0: 哎，孩儿们，一会儿啊，你们把衣服都给我脱了，啊，扮成我的家丁，把兵器呀、啊、都放在车上。
1: 哎，太爷爷，那我跟我爹那兵器放哪儿啊？
0: 哎呀，孩子，这太好办了，你爹的兵器不是锤吗？
1: 啊，
0: 正好跟西瓜放在一起呀、啊，
1: 厉害！
0: 孩子们，一会儿啊，把薛奎和月虎给我绑起来。
1: 哎，慢着，太爷爷，为何要绑我俩呀？
2: 是你为什么要绑我们呢？
0: 哎呀，我出城的时候不是借口劝降吗？我得告诉他们，你们不降，是我呀用计把薛刚的儿子薛奎骗到山庄灌醉绑来。老爹跑了，儿子得抵账啊。我呀还大义灭亲，把我的亲孙子一同绑来，向武则天邀功请赏啊。
2: 爷，你真棒
0: 了。当然要真棒了，要不然你能骗过李成业和白文豹？我不能满载出城空手而回吧。
1: 哦，对，太对了，太爷爷，您这招用的简直到了极致啊！逮着这机会，那我也就狠狠地抓住了那个白丝儿，当着他的面痛痛快快地骂他娘一顿。
0: 好孩子，这回啊你就放开大骂吧。
1: 嗯，
0: 太爷爷呀不拦着你。
1: 好，
2: 对，要是我被绑着，骂起来更有劲儿。
1: 嘿，好。哎，太爷爷，您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这生姜啊，它还是老的辣。
3: 嗯，
1: 咱这胡子啊，它没白拽。
2: 那当然了。
0: 好，孩子们，
4: 在，
0: 动手吧。
4: 是。
0: 快点啊！
2: 真是做个戏何必这么认真呢？
1: 就是啊，做戏还做成真戏了。
0: 你们两个臭小子，要装就得像一点，别一会儿啊露馅了啊。
2: 啊，给我绑得这么紧还不像吗？
1: 就是啊，太爷爷，都假戏真做了。
2: 还是算

0: 义父，我巡视城门，将士们无人携带。
1: 薛刚抓到了吗？
0: 上午下了，不过义父放心，他一定没有逃出城。文豹就是挖第三只，你要把他给挖出来。

0: 来者何人？哎，开城门呐！弓箭手准备。是我，你程爷爷，我认识了。
1: 爹，他又回来了。
0: 啊！
1: 鲁王千岁，您回来的太晚了，今天不开城门，多有得罪。
0: 呸！
1: 我这可是要进城，要去宫里向武皇禀报呢。哼！您走的时候是几个人，回来又是几个人，就带着几个西瓜。是您向武皇不好交差吧？
0: 你小子，你以为劝降就那么容易吗？啊！人家都提出条件了，我呀，赶紧要去宫里向武皇禀报呢。
2: 什么条件呀？我看您是在使诈吧？啊，去唐营通风报信了吧？
0: 来，把两个钦犯带上来。
3: 走，快来，
4: 放开我！

0: 放开！
1: 嘿，三齐王，白将军，看看这是谁？
2: 薛奎，
3: 白三儿，我看你呀、啊，你就是个使诈假降的下三滥。哼，你好坏不分，忠奸不变，你就是个狗杂种，你连你爹娘都不认了。有本事你下来，下来爷爷我把你砸个稀巴烂。哼，
4: 贼小子，少在这胡说八道啊！过去交过那么多手，你也没把你鲍爷爷怎么样啊？啊！小心乱箭射死你！哎，
1: 这可不能射箭呐！你把他射死了，我怎么去向武皇交代啊？
5: 龙王千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三齐王啊，我去劝降未果，啊，在打道回府的路上，路过我的山庄，我一想啊，摘点西瓜回府吧。嘿嘿，万万没想到啊，这俩小子在我的山庄吃瓜喝酒呢。
6: 哎，白文豹，认不认识你爷爷我呀？
3: 爹，这不是程月虎吗？他怎么也被绑着了？
1: 薛刚不是越狱了吗？我把他的儿子灌醉了，跟我的孙子一块绑来。嘿嘿，我交给武皇。嗯，我这叫大义灭亲。
3: 义父，被绑的还真是程月虎和薛奎。
1: 三齐王，我这次没多大收获，就是抓到了这两个钦犯。我100多岁了，立下了大功一件，标兵使错了。赶快开门，我赏你一车西瓜。
5: 开门，放他们进来，谅他们十几个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文豹，
2: 带
5: 立即押解侵犯进城，抓不到薛刚，抓他儿子来交差。
2: 是。

Huh?

0: 来了，
1: 罗爷
2: 回来了。我跟你说啊，武三思在东门把守着，你的两个娘子怕是抵挡不住啊，你赶紧去帮他们一下。
1: 嗯，我锤烂了他。
2: 嗯，
3: 哼。我也去。
2: 嗯，小心一点儿。这，这，
1: 小环，你赶紧去东门给栾英披霞助战，这个交给我了。
3: 那我去处两位嫂嫂了。
1: 嗯。
3: 下。
4: 雨哥，我正在找你，你终于出现，还我爹命来！
1: 樊文豹，那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今天你休想！

0: 你放心，他跑不远。哎，对了，爹，我还想去救您呢，您怎么从天牢里出来了？
1: 九皇公主早就把我救出来了，
0: 那就好。哎，爹，咱们现在就杀进皇宫去，然后把我丈人救出来。

0: 的救命之恩，我莫齿难忘啊。
1: 太子殿下，我害怕。
0: 那我们快走吧。
2: 传令下去，不得掠夺财物，不能杀害太监和宫女，违令者斩。
3: 是
4: 是。
1: 三哥哥，你不要滥杀无辜啊！
2: 你放心，我不会滥杀无辜的。
5: 大哥，
2: 我只杀。
5: 大哥，走。大哥，武则天还没找到，这宫里就剩下宫女和太监了，把她从武则天床底下给翻出来了。说，武则天在哪儿？告诉我大哥。
2: 紫竹，
1: 公主，紫竹，你知道武皇娘在哪儿吗？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害怕藏了起来。好，我知道了，别害怕。

0: 快起来。
1: 爹，孩儿只是玩玩嘛，再说了，打了一天了，也累了。
0: 胡闹，这是你能坐的地方吗？快起来。
2: 哦，
0: 你呀，还不赶紧找找你的岳父。
1: 对呀，还有我岳父呢。爹，那我带一帮人先走了啊。
0: 嗯嗯。

0: 军师，依你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啊，薛大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立即找到李显太子殿下，宫内之物不能破坏，宫女和太监一律保护起来，御书房的东西不能乱动，更不能让人任意纵火，违令者军法处置。
1: 嗯，果然比我想的周到啊，
0: 薛大哥。
2: 你带着嫂夫人快去恭请鲁王千岁和狄老相爷来殿议事，还有张柬之大人等旧臣，记住，他们的府邸一律不能乱动。
1: 好，好，好，听你的。这打仗啊，你不如我，办这种事情啊，我不如你。<笑>
0: 那行，陛下，我们走吧。
3: 走。嗯。
0: 我再问你一遍，武则天跑到哪儿去了？你不说，我宰了你。
3: 我真的不知道，哎，他不会骗你的，他是我贴身侍女紫竹。
0: 马德，不要对宫女那么凶，我们要仔细搜查，尽快找到太子和御医。
3: 啊，殿下，您可千万不能出去。您想啊，这个时候啊，外面都大乱了，如果咱们出去啊，说不定被乱鞭给杀了。
0: 是是是，外面真是太可怕了。
3: 不过殿下，你也不用太慌张。
4: 嗯，等过一会儿，我先出去看看。如果安全的话，我再回来叫您。哎呀，这一招啊，妙极了！哎，难怪啊，人家说你是足智多谋啊！<笑>
5: 没有您的配合，也成不了事啊！您看，演的跟真的一样。
4: 还绑了薛奎和自个儿孙子进城，这一招我可没有想到啊！嗨，
5: 我就是灵机应变，急中生智而已。这不着急的时候啊，反倒糊涂；这一着急呀、啊，嘿，他还变聪明了。啊，
4: 千岁，薛刚和他夫人在外求见，
5: 我说应该会来的，有请。
6: 是千岁，
7: 见过鲁王千岁，狄相爷，
6: 你们夫妻父子团聚了？是啊，多谢二位王爷鼎力相助。
7: 我们正在等你的消息呢。
6: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宫里除了太监和宫女，就没有我们要找的人。

0: 乡亲们，我薛家几代人南征北战，忠心耿耿，保卫大唐江山，屡建奇功。虽然我薛家一时蒙冤，衰败多年，但从今天起，我薛家要重振雄风，因为我薛刚又回来了。
1: 皇上，皇上您呀，千万不要听那些大臣的话，这才安逸几天呀，怎么又要去征战啊？
2: 朕也想多安逸几天，天天有美人陪着。可这样的安逸可是用命换来的。
1: 皇上，你想想啊，这两位公主啊，都已经许了人家了，那个韦娘娘早就人老珠黄了。
2: 朕还希望你早日给朕生个儿子呢。
1: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征战了，哪有时间啊？我也很想早日怀上太子啊。

0: 我呸！气死我了！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一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1: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珍贵正品分享，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 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飞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 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 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 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卷绣，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 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

0: 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

0: 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市警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6: 掉头，快来！
7: 偷哥的，查一个30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8: 是郭曼小姐吗？
6: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9: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10: 要不我再发一遍？
8: 又发现可疑电波。
11: 太好了。
1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8: 林加油，臭素仪，臭鱼子，你给我滚出来！
13: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4: 能不能拍？
15: 一会儿，我还结婚，
16: 你赶紧回去吧。
17: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6: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8: 我个逃婚呐！
19: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8: 我使劲离婚呀！
1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7: 什么破本？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6: 打住！
11: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8: 别打了。
4: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黄嫂，你怎么了？是在生谁的气啊？
1: 还有谁呀？你皇兄呗，被这个小贱人迷得不行了，都已经回宫几天了，我连个面都没有见着。
0: 黄嫂，您别生气嘛，您跟皇兄已经是患难夫妻了，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我觉得那个赵美人呢。

0: 不像是个好人，要不要我帮您啊调查一下他的底细？这个事情啊，就不用你插手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再说了，再过几天，你就要成为薛家的人了。
1: 也好，那黄嫂，你小心赵美玉。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两个人郎才女貌啊！吉祥，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看，多好！拜堂成亲大典正式开始，有请新郎新娘进堂。哎呀！一拜天地。

0: 爹，您怎么也不去薛家喝喝喜呀？我说您装装样子也是好的呀。有你这个王牌，我还怕他薛家不成？爹，狄仁杰和张柬之那些可都不是好糊弄的，你们同朝当官，您多少也得应付着一点啊。
1: 这李显对你还好吧？当然，
0: 他现在对我呀好着呢，一刻都离不开我。这不，要不是您差人说有事让我回来，或者哪儿离得开宫啊？
1: 嗯，那韦娘娘对你怎么样？
0: 您现在还提她干嘛呀？韦娘娘现在早就成了落叶黄花，被晾着呢。
1: 不可掉以轻心啊！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虽比不上武皇的才智，但心机不在武皇帝之下呀。<笑>
0: 那武皇帝和武三思逃去哪儿了？
1: 啊，我找你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
0: 有密旨到？
1: 就要到东郊行宫了。秦王护驾的人倒是不少啊。
0: 这李显的位置能坐几天，还不知道呢。嗯，那这么说来，皇上有何圣旨啊？
1: 啊，皇上说呀，这个，
0: 那是……爹，那女儿都知道了，那我这就回宫吧。

0: 誓死报此大仇。
1: 夫君啊，今天不上朝啊？
0: 皇上都没心思上朝议事了，他只要听到我讨戴二字就心烦，我都讨了几次兵了，他总是推脱说再缓缓再缓缓。
1: 他跟武则天没仇没怨的，当了皇上之后哪管得了咱们薛家的深仇大恨呢？
0: 这薛娇上任去了，奎儿马上也要上任去了，我这兵马大元帅待在府里无事可做，闷得慌啊。
1: 那鲁王千岁跟狄大人怎么说？
0: 鲁王爷爷如今不管事了，倒是狄大人在劝说皇上兵法武事。
1: 那赵瑶不可一世，老百姓都骂娘了。
0: 哼，他这是小人得志，让他等着瞧吧。此仇不报，我怎么对得起这铁锹坟里我薛家300余口的性命？哎，奎儿呢？
1: 啊，他跟岳虎逛山林去了，一时半会儿还舍不得去赴任呢。
2: 哎呀，走得累了吧，来休息一下。
3: 好。
2: 走得真累。
3: 哎，胡子叔，我听说这都城可是一片繁荣景象啊，这要房子有房子，要人有人，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呀，人山人海的。
2: 都城当然那是好玩了，车水马龙的。哎，这次啊就领你这小土包子好好见识见识。
3: 好，必须见识一番。胡子叔，这自打我出生啊就是在山里长大的，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爹了吧，还天天跑到战场上去打打杀杀的。嗯，这次啊我肯定要去都城好好玩一番。
2: 告诉你大侄子，这都城可好玩了，你去了以后啊肯定是不想回来了。
3: 这不想回来也不行啊，这有皇命在身嘛。我那堂兄他可倒好，前两天就跑去上任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爹还赶着让我去上任呢。
2: 哎，你爹现在不打仗了，在家是不是特别闲得慌？
3: 哼，他哪儿闲得慌了，他是闷在家里啊骂人呢。
2: 骂人？我最近没去看大哥，他不会是骂我吧？
3: 你想太多了，他怎么会骂您呢？他呀是骂那个忘恩负义的薛毅还有赵氏妇女呢。
2: 哎，我真想听听你爹是怎么骂的。
3: 我爹呀他是这么骂的。哎，这拍马屁的拍马屁，这指的是那忘恩负义的薛毅。嗯，这舔屁股的舔屁股，就指的那赵氏妇女。嗯，还有啃脚趾头的啃脚趾头，简直就不是人，指的是那光说不干的人。
2: 我大哥这么骂就对了。哎，你说你的堂叔薛毅，哎，每天把李显的马屁拍的那是响彻云霄啊，就是小人一个。还有那赵瑶老贼，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李显睡了一觉，哎呦，封的官比我还大，得的实在比我还多，真是天理不容啊。
3: 裤子叔，您一说到这儿我也想不通了。嗯，您说我薛奎你是堂堂一门武将吧，嗯，怎么派我去守什么城门去了？这李显他还是我老丈人呢，他也不说照顾照顾我，说到照顾就生气。反正啊咱这次到都城啊我可是要玩定了。
2: 哼，不管他们王八犊子怎么样，我们得好好玩几天。
3: 哎，胡子叔，我就听说您打小是在都城长大的。嗯，那这都城最好吃的最好喝的您肯定了如指掌啦。
2: 你太了解胡子叔了。哎，你胡子叔别的不行，要说论吃那是吃遍天下无敌手啊。这都城大大小小的饭店我从小就吃个遍。不过呢最好吃的还是那个醉仙阁的饭菜。哎呀，现在想起来真是流口水。
3: 哎呀，虎子叔，你还说什么呀？咱走吧。
2: 哎，啊，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刚才出门的时候走得比较急，啊，这个钱袋我放在家里了。哎，这样，这次呢还是你请。
3: 又来这个？您哪次自己掏过腰包啊？
2: 小兔崽子，不懂什么呢？请我吃饭不应该吗？
3: 应。

0: 爱应他，请。
1: 哎呦，赵统领啊，这半个都城啊都是你赵家的了，姐妹们啊今后要沾光了。哎，
2: 本统领再也不是外地来的客人了，都城美女多的是，我要的可是大家闺秀。
0: 没有
2: 没有啊，小家碧玉也成啊。
3: 哎，去，大家闺秀一时找不来，先给我找个小家碧玉来陪杯酒。
4: 都走吧，我们这赵统领是国舅大老爷，你们这些风尘女子我们赵统领根本看不上。赵统领，小人这就给你去找好的。哎，找到了。
5: 二位国舅大人，楼下有两个卖唱的女子，相貌十分可人，要不然给二位大人带上来助助兴。
2: 快快快，赶紧让他们上来。
5: 是。
0: 不错嘛。这儿真不错。
2: 哎哎，快看，这俩女子不错嘛。
6: 他俩好看什么呢？哪有公主好看呢？
2: 那倒没有。
7: 瞧什么瞧，这可是国舅大人的人。
0: 哎，国舅大人呢？吓死我了，这国舅大人是谁啊？你知道吗？
6: 什么狗屁国舅啊，那我们还是驸马呢。
0: 就是。
6: 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不对啊，您刚才说谁是驸马，您是驸马，那您是驸马，我是什么呀？您不会不要那往事了吧？
6: 我说过我是驸马吗？
0: 你没说过吗？
6: 哦，其实呢，我是说你是驸马。哎呦，我哪有你小子那么命好啊？找个公主，我就找个妇人，我爷爷还跟我发火呢。就是啊，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咱们坐下吃饭。走。
5: 国舅大人，人带来了。
8: 见过两位大人。
9: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大人，小女子只卖唱，不陪酒。
10: 我叫你来陪陪酒，又不是不给你钱，你装什么装啊？
1: 我们姐妹只卖艺不卖身，两位大人请自重。
6: 请什么自重啊？看上你们是你们走运。
2: 过来吧，
9: 过来吧你。
6: 这地儿不错吧？小二
10: 来了，二位客官要点什么呀？本店应有尽有。
6: 应有尽有，记住，把什么好，什么最贵，一样一样给我上来。爷有的，他有的是钱。
10: 好嘞。
6: 哎，看什么呢？
0: 说来也奇怪，你说刚才那个人带进去两个歌女，这都半天了，一点声都没出。你说他们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了？
6: 你看，说你是土包子吧，你还真是土包子。你没有来过都城，这都城啊，每天发生花花事儿多着呢，管都管不过来。行了，别管那么多了，哎，快给我倒点水，渴死了都快。哎，小兔崽子，是给我喝。哎，你个小兔崽子，小二上酒。
11: 我来了，你们做出这种轻薄的行为，我去官府告你。哟，
2: 你倒是告啊，告啊！我倒要看看你告不告得着我。
1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大人，救命！
6: 现在就把你给办了，过来！
1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6: 哎呀，说你们两个不是好东西，还真不是好东西，这大白天就敢调戏民女。
2: 你他娘谁呀？敢管老子的事情？
6: 我是谁？我是你爷爷。
0: 哎，胡子叔，您孙子就长这样啊？
6: 呸呸呸呸，我才没有这么不孝的孙子呢。
2: 我大白天的怎么了？碍你事儿了？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6: 当然碍我事儿了，这都城大大小小的餐馆酒楼，包括这个酒楼，全是归老子管。
2: 你算个屁呀，滚！我可是当今御林军副统领，当今皇上的大舅子。
0: 原来是皇上的大舅子啊。我

0: 还以为是皇上的老子呢。哼，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把这些女的给我放开。
1: 你他娘又是谁呀？滚！
0: 我是你爷爷薛奎。
1: 薛奎？你不是去潼关当总兵了吗？还没上任呢，躲都城里玩呢。我告你，我告你违抗皇命。
0: 别跟老子提什么皇命，哼，提到皇命老子我就生气。哟，哎呀，
2: 快，你动手，别动了，
1: 你好点。
3: 别动，你们几个都给我出去。
4: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1: 好汉饶命。
0: 你他奶奶算什么东西啊？你不就是让你妹妹陪李显睡了一觉吗？做官做到爷爷头上来了。我告诉你，李显的江山是爷爷我帮他打的，他竟然让我去守边城。好，今天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
1: 你玷污西宫娘娘，我找皇上告你去。
0: 哼，你告啊，你告啊，我还是驸马呢。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亏爷爷的厉害。
3: 哎，薛奎，别把人打死了啊！
4: 顾家，顾家，
3: 现在知道爷爷是谁了？
4: 知道知道。
3: 以后见到爷爷，先磕三个头的起来，听见没有？
4: 知道知道知道。
3: 滚！
0: 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
4: 是是是，知道了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胡子说今天打得可真过瘾。
3: 你是过瘾了，可别把他们给打死，给你爹惹事儿。
0: 打不死他们算他们命长。喂，还不赶快滚出去。
3: 滚着出去。
1: 滚滚滚
3: 滚着出去。
4: 走，滚，
3: 快点，
1: 快
3: 点，
1: 快
3: 点，
1: 走
3: 走，滚，
1: 快呀。
5: 国舅慢点儿，哎呀，慢点儿，国舅，慢点，慢点，
1: 爹，
5: 爹，哎呀，
6: 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啊？
5: 太师大人，二位国舅是被薛奎给打伤的，
6: 啊？
1: 爹，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4: 爹，您不知道啊，他们这帮人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简直是欺人太甚。爹，你一定要给我们俩做主啊。爹，
1: 爹，他们不但打了我们，还骂了您呢。
6: 什么？骂我？
4: 嗯。爹，您不知道啊，气死我跟我哥了。他不光骂您，他连娘娘都给骂了。
6: 这还了得啊？这还了得？还敢骂娘娘？
1: 他连皇上都骂了。哎呦，哎
4: 呦，
1: 爹
4: 啊，
1: 他伤得我好重，我好疼啊，爹。
6: 他薛家自视功高，不把皇上看在眼里，岂有此理！哼，
1: 爹，这口气一定得出，要不然我们在都城都混不下去了。
4: 还有程月虎那王八蛋，程咬金的孙子，花面太岁。
6: 怎么，他们两个人打你们两个？
1: 哎呀，我们几个那是他们几个的对手啊！
6: 你们这些随从都是干什么吃的啊？
5: 二位国舅那是御林军副都统，连他们都打不过，那我们岂敢？
6: 还不快去找义士啊！
5: 是是是，
6: 一群废物，滚！
5: 是是是是是，
6: 气死我了！
7: 爹，您怎么慌慌张张的？
6: 哎呦喂，回禀西宫娘娘，你的两个哥哥被薛奎打的是鼻青脸肿啊，见不得人了，连我的老脸都没了。
7: 贼心不改，他们把这儿当什么了？他们把这皇城当成他们的山寨了吗？
6: 嗯，他骂了我，连娘娘您也骂了个够啊。
7: 他们竟然如此放肆，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驸马而已。
6: 他居功自傲，连皇上都敢骂，这口气咱们要是咽了，赵家今后就没好日子过了。
7: 爹，您稍安勿躁，我这就去皇上那告他们状去。

0: 参见母后。
1: 免礼。
0: 母后，听说薛奎打了赵氏兄弟，那赵氏兄弟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卑鄙无耻，强抢民女，薛奎也是为了救那两个姑娘才大打出手的。
1: 他出手是重了点儿。
0: 母后，你又不是不知道，薛奎他武功高强，这次顺利攻进神都，要不是他，咱们母女哪有今日啊。赵家明摆着是仗着赵美人得宠一时横行霸道，母后，咱们苦熬这么多年，还不如他一夜之欢嘛。
1: 打就打了，打狗就是要给主子看的，我就是要让那个小妖精看看谁敢动我的女婿一根毫毛。
0: 母后，赵美人她离父王近，可会吹枕头风了。
1: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0: 皇上喝茶。皇上您有所不知，那个薛家父子仗着自己有功，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他们这样打我哥，等于就是打狗欺主嘛，还骂了我爹，骂了我，连皇上都骂了呢。嗯，我就担心啊，终有一天他们要打到皇上头上来呢。
1: 怎么，他们连朕都骂了？怎么骂的？
0: 臣妾不敢说。
1: 这个臭小子，得好好教训他，给点颜色让他瞧瞧。这里不是九燕山，不是房州城，朕也不再是庐陵王了。
2: 房州怎么了？九燕山怎么了？如果没有房州和九燕山，皇上能召集各路英雄夺回这天下吗？
1: 贵妃，你不在东宫待着，你到这西宫来干什么呀？
2: 西宫我就来不得了吗？
0: 哎呀，娘娘您母仪天下，谁敢说您来不得呀？
2: 听说薛奎打了你家两位兄长，可有此事？
0: 当然有啊，他们呀骂了皇上呢。
2: 这恐怕是骂你烧上皇上了吧。皇上，赵吉赵祥他们在醉仙阁强抢民女，当场调戏，刚好被薛奎撞上了，所以薛奎他就代替皇上教训了他们一顿。您说这件事有何不妥呀？
0: 当然不妥，他们打伤了我哥。
2: 哼，活该。哼，薛奎他是我的女婿，我看谁敢动他。
0: 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
1: 真的有调戏民女之事？这事待朕查明之后再做论处。
0: 谢皇上。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众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4: 站好，启奏皇上，不孝子薛奎昨天打了两位国舅，臣今天把他绑上殿来，听候皇上处罚。
5: 皇上，薛奎他自恃功高，目无法纪，延期去赴任。哼，赖在都城花天酒地，还动手打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6: 皇上，我是打了赵吉和赵祥，那是因为他们在醉仙阁调戏民女，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把他们给打了。再说了，我只是把他们打伤了，又没把他们打死。你们爱怎么处罚我，随你们便。
4: 奎儿，
5: 薛奎，你血口喷人，我儿清白。
6: 清不清白，你问你两个儿子去吧。
7: 赵大人，何不把你两个儿子叫上殿来认证对质呢？别人不也是绑着上殿来的吗？
5: 狄大人，你怎么护着薛家呢？
7: 那谁护着赵家呢？
1: 薛奎，你目无王法，拖下去重打50大板，立即去潼关赴任，不得有误。
2: 慢，薛奎身为驸马，身负重任。

0: 再说了，这薛奎打了赵杰、赵祥两兄弟，那也是事出有因。近日来，赵氏兄弟在都城弄得乌烟瘴气，本宫早就已经有所耳闻了。
1: 娘娘英明，好了好了，罚他三个月的俸禄，向赵家道歉。
2: 皇上，你罚我三个月的俸禄，那我认了。不过要我向他们道歉。
3: 不可能！
4: 皇上，您瞧瞧，您瞧瞧，这小子目空一切呀！
5: 薛刚啊，
4: 待他回家，好好教训。
5: 是皇上，
4: 爹，这口气能咽得下去吗？
5: 是啊，爹。
3: 哎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们还是暂时忍忍，不要再给我惹是生非。
5: 是啊，哥，你们两个就好好回去安心养伤吧。
4: 我相信在不久，你们一定会派上大用场的。好了，你们下
3: 去吧。我跟娘娘还有话说。是。哎呦。嗯。
5: 爹。
3: 后天就是你的生辰了。是啊，爹。可是这一次皇上说了，只允许小办。
5: 都怪那个为娘娘，我这次只能忍了。哦，那皇上打算请哪些心腹之臣啊？还不就是那些九燕山上和他拜把的弟兄，薛刚、吴起、秦芳、程月虎这些。
3: 这些呀，
5: 女儿明白了。

0: 夫君，你这样天天喝闷酒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啊，练练功也好于喝闷酒吧。哎，大仇未报，仇人又在逃。皇上整天只知享乐，不问朝政，还宠幸奸佞小人。如今赵瑶得势，权倾朝野啊！
1: 爹，他们就是武则天的奸细，按理说应该千刀万剐了。
2: 奎儿。
3: 昨天的事情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多亏了端阳公主请出为娘娘说情，
4: 以后朝廷的事儿你少插嘴。到潼关去吧，我陪你去潼关。
0: 好啊，那你得听我的。嗯，哼。诸位爱卿，今日是爱妃的生辰，谢谢你们来参加，朕和爱妃啊，先敬你们一杯。干！<笑>
5: 梅玉啊，你可是朕的救命恩人呐！朕要再敬你一杯。多谢皇上。
6: 皇上，臣妾只要能侍奉您，臣妾愿肝脑涂地，至死不渝。
5: 哎，今夜良辰美景，千万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7: 皇上宠爱小女，乃是赵家的荣幸。我赵家父子愿为皇上效忠到底，祝皇上江山永固。赵爱卿，你也是有功之臣呐。
8: 愿为皇上尽孝犬马，
7: 祝皇上万寿无疆。
8: 瞧瞧，这赵氏父子，简直就是三条哈巴狗。
9: 我看这皇上。
8: 被迷魂汤灌得差不多了。哎，你说这小美人的生辰把咱们叫来干什么？真没意思，是不是想让咱们去拍拍他马屁？就
10: 是啊，大哥，这马屁要拍不好啊，没准就拍到他马蹄子上了，这样更倒霉。
11: 赵大人啊，你说这皇上才当了几天啊？正儿八经的事儿不让我们带兵打仗，反而……
8: 听你们这帮饭桶拍马屁。

0: 床上啊，八成是被你们赵家狐狸精给迷惑了。
1: 去去去，
2: 兄弟们，我看这九燕山的苦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宫中的美酒管够，咱就猛喝呗。我去跟皇上凑个兴。
3: 哎，军师，你这是要去给西宫娘娘助兴去了？
2: 不，我去扫扫她的兴。
3: 哦，
2: 皇上，
4: 军师，此次进攻都城，夺回江山，朕复位，你是头功。来，朕和娘娘敬你一杯。
2: 啊，谢皇上。
5: 许军师，你可真是好酒量啊！
2: 皇上，您宣布复位登基已有数日，却不见汉阳王李旦有任何的表示，这……
6: 是啊，
7: 许军师，你多虑了。都城已经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他李旦还远在汉阳呢。
2: 啊，那我敢问太师，你可知道？武三思现在在何处？
7: 这我怎么知道啊？
8: 殿下，这一路车马劳顿，您今晚也该好好睡一觉了。
9: 哎呀，我睡得着吗？
8: 我伺候着您啊。
9: 去，把静辉叫来，说我有事让他速到，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不能让你知道，他进来的时候你别进来，他走了你再进来啊。
10: 是陛下。
9: 李显啊李显，你这个不孝的儿子，把你娘弄惨了，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11: 陛下，传旨有何事？
9: 你明天启程前进都城，与赵瑶会合。
11: 赵瑶，陛下，我与赵瑶并不熟啊。
9: 太宗在位时，他还是涿州的大将军，也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他武功高强，我前几年才把他调到都城里边，我并没有委以重任。他进都城的时候，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叫赵美玉。
11: 哦，明白了。他就是赵美玉的父亲，赵美玉就是陛下赐予太子李显的西宫娘娘。
9: 这个是我以防万一之计，天机不可泄露。你先回去准备，然后跟他会合吧。
11: 遵旨。
3: 啊，皇上，多谢您的好酒，臣要告辞了。不打扰您跟西宫娘娘了，
4: 薛兄啊，没有你，就没有朕的今天。
3: 哎，
4: 朕送送你。
5: 哎，皇上，我还想请薛元帅再多喝几杯呢。
3: 哎，娘娘，不行不行。
12: 真营养，
13: 真好喝，
12: 真实惠。
1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5: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地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6: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

0: 那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7: 危墙向身前，
8: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6: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7: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9: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0: 又发现可疑电波，
11: 太好了！
3: 别打他了，抓活了！
12: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6: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7: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6: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报过的，你担心了？
9: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不是生活是生存，
7: 相聚难，分别更难。
9: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13: 出言！
6: 孙月前暴露，
8: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7: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9: 我是
14: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5: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6: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5: 妈妈！
7: 陕西卫视悬崖。
16: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0: 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真营养，
4: 真好喝，
3: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地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8: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8: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

0: 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

0: 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皇上，我还想请薛元帅再多喝几杯呢。
2: 哎，娘娘，不行不行，改日再喝吧，臣有点醉了。
1: 哟，薛元帅那么不赏脸啊。
2: 臣哪敢呢。
1: 薛元帅向来宽宏大量，绑了驸马负荆请罪，这不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家父家兄感谢你呢。
3: 是啊是啊，来来来来来，为了两家的和气，共同辅佐朕，来，咱们再喝两杯和气酒。来来来啊，
4: 薛元帅，我跟令尊两辽王也曾是世交，今天你我同朝称臣，辅佐皇上，为了京城团结，消除误会，我敬薛元帅三杯，来，干！
2: 行行行，来来来，喝喝喝。

0: 薛元帅，你我两家虽然有些小摩擦，但那毕竟是个误会嘛。您看看，我们已经全好了。薛奎他毕竟是晚辈，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事儿啊，我看就这么过去吧。啊，
1: 哦，你们真的愿意原谅奎儿了？
2: 薛元帅，我们共为朝廷效力，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的，原谅了。啊，
1: 我多谢两位国舅了。啊，这样，我敬你们三杯。嗯，来。嗯，哈哈哈哈哈哈。

0: 两家和解，朕甚为高兴。来，禀皇上，什么事啊？
1: 狄仁杰，狄大人在御书房等候，说是有要事求见。哦，知道了，下去吧。是，皇上。美玉啊。
2: 狄相爷在书房等朕，朕去见见他。是。你呀，陪陪薛元帅。臣妾领旨，臣妾一定会陪好薛元帅的。国丈，你陪朕一块儿去。是。
1: 皇上，臣也要回府去了。薛元帅，等等呀，咱们再喝几杯。娘娘，不行了，真喝不了。怎么，这皇上一走，我这点面子都不给了？行，喝。我先敬你。来，干。
2: 娘娘好酒量啊，干！嗯嗯。

0: 娘娘，这是什么地方？臣要回去了。你们两个给我把它铺好了。娘娘，这不是我的屋子。你们两个现在就去告诉王公公，让他叫皇上快点来，就说本宫肚子疼。
1: 是。

0: 薛元帅，薛元帅，薛刚，这一次本宫一定要你死得不清不白。
1: 哎呦，皇上，你们。
2: 你真是色胆包天了！我是皇上的女人，我你也敢挑衅？你真的以为你是皇上的兄弟，你就什么事都敢做吗？
3: 爱妃，爱妃，你怎么了？爱妃，你
2: 他竟然调戏我！
3: 什么？
4: 薛刚，你好大的胆子！
5: 娘，皇上，臣拜见皇上。
3: 你喝高了，居然睡到朕的龙床上来了。
5: 皇上，你为什么打我？
3: 朋友妻不可欺，你居然骑到朕的头上来了。
5: 啊，这怎么回事啊？
3: 问你自己呀。
2: 皇上，你不知道薛刚他刚才假装醉酒擅闯寝宫，还躺在龙床上不走，色胆包天，竟敢调戏臣妾。
5: 皇上，我
3: 你怎么了？你有功劳就不把朕放在眼里了啊？你喜欢女人朕可以容忍，朕不是把朕的玉妹九环公主许配给你了吗？你还不满足吗？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你
2: 皇上，幸好您来得及时，您看刚才他把我的衣服都撕了。
1: 大胆薛刚，你竟敢在后宫欺君罔上，侮辱娘娘，这是弥天大罪。
2: 皇上，现在他戏弄臣妾，臣妾没有脸见你了，死了算了。
1: 美玉，美玉啊，这还得了啊。
2: 皇上，臣妾真的有愧于您，就让臣妾殉节而死吧。
1: 哎呀，薛刚，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6: 你这老东西，你说你是不是使了美人计给我灌迷魂汤？
1: 哼，大胆薛刚，皇上在此，你还敢打老夫不成？
6: 你人，
7: 爹，
1: 皇上，您看看，这就是薛刚元帅呀，他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不仅调戏娘娘，还当面又打起老臣来呀！皇上，这天理不容啊！
6: 薛刚，住手！
5: 皇上，这个老东西他设计陷害我。
2: 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呀！臣妾原是金玉之身，没想到竟然被这个蛮贼给欺负了。
3: 好了，别哭了啊！朕一定为你做主啊！
1: 皇上，他这是要骑在您头上拉屎撒尿啊！皇上，这皇宫已经不是您的皇宫了。薛刚在这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皇上他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3: 来人，
8: 赞，
3: 拉下去，拉下去，
8: 是，
3: 走，
8: 那走，
3: 拉下去，
5: 皇上。
3: 好了，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

0: 他该不会是留在宫里了吧？西宫娘娘赵美玉过生辰，难道要留她在西宫过夜吗？赵美玉的生辰？不行，我要去看看。我去宫里一趟，你们在家里等我消息，小心点儿。
1: 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2: 元帅呢？元帅他怎么了？
1: 他被绑得午门外的刑柱上，说是明天午时三刻问斩。
2: 你说什么？
1: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0: 是为何罪？
1: 不知道。
0: 行了，你下去吧。
1: 是。
0: 怎么回事啊？
2: 该不会是夫君喝多了，打伤人了吧？
0: 那也不至于问斩啊。
1: 是啊。
0: 娘，听说我爹他出事了。
2: 奎儿，你别管了，九环公主进宫去了。
3: 娘，不行，孩儿这就冲进皇宫去。
0: 哎，我的小爷爷，你老实给我待着，别再添乱了。
3: 娘，可是……
2: 真是一步未平，一步又起啊。
3: 美玉啊，别哭了啊。
2: 朕已经替你把薛刚绑到午门外去了，等明天和朝臣们议议，就处斩，为你泄愤啊！皇上，这等见不得人的事情，您还要朝议啊？
3: 他可是兵马大元帅啊，朕不能随随便便杀了他，朕得服众。更何况薛刚手握兵权，属下慎重啊。
2: 皇兄，皇兄，皇兄。
4: 九环妹妹，朕未曾召你，你深夜入宫是？
2: 我半夜还杀人呢！薛刚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4: 薛刚他借着醉酒为由擅闯宫闱，调戏本宫。
2: 皇上，你看呀，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现在都满城风雨了呀！
4: 皇兄，薛刚不是这样的人，我不相信。
3: 朕若非亲眼所见，朕也不相信呐。
2: 好了，现在啊，连宫女太监、宫内侍卫都知道了。是啊，这事就发生在内宫。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4: 赵美玉，你真是贱！
2: 喂，九环，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嫁给了那个薛刚，他就从此之后不再找其他女人了吧？
4: 他不过就是一个登徒子，好色之徒，
3: 有了三妻四妾还不够，竟然敢跑到这儿来调戏本宫。皇上，你要为我做主啊！我不想活了。皇兄，真的是你亲眼所见吗？哎呀，朕还能作假不成？闹成这个样子，朕才刚刚复位，朕的脸面何在？朕的威仪何在？
5: 是啊，不信你自己去问那个薛刚。皇上，你一定要为我出这口气啊！斩薛元帅，斩薛元帅呀！我薛刚大江大河大海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
6: 太阴毒了，太阴毒了！林贤，林贤，我薛刚是冤枉的，冤枉的！哼！薛刚啊，薛刚，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呸！
5: 小人，
6: 给我老实点，别让他跑了。
5: 他跑不了，里三层外三层，我围的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我再出去看看。

0: 来者何人？不得进入刑场。
1: 你季奶奶，放我进去。
2: 季奶奶，薛奎的娘吧？
0: 给我滚远点儿！
2: 你以为他现在还是元帅呀？我呸！

0: 死囚一个了，他身犯何罪？这个你问皇上去呸！赵翔，你的奶奶活腻了，敢对我娘他们无礼！我警告你，让我娘他们现在马上进去。嘿，你以为这还是醉仙阁呀？我呸！这里是刑场，皇上手谕，重兵把守。哼，我才不管什么狗屁手谕呢！我问你，我爹到底身犯何罪？这个你得问你爹去。
1: 你问皇上去啊，皇上不是你岳丈吗？你少在这里给我废话！现在就让我娘他们进去问我爹。
0: 没有皇上手谕，任何人不得进入刑场。
1: 你这个王八蛋！
0: 赵翔，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成球当球踢！
1: 你敢？
0: 我敢不敢试试就知道了。娘，你们赶紧进去，这里交给我了。
1: 都给我听好了，
0: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入刑场。
2: 你们也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敢上前一步，我就让赵翔死。娘，你们赶紧进去。好，走走。
3: 哎，你们给我回来！
1: 住嘴！
3: 什么人？好大胆子，竟敢闯刑场！
2: 你姑奶奶纪伦一，你不认识我吗？
3: 土匪婆子，你以为这是九燕山还是黑龙寨啊？
2: 连你一块儿抓了，一通问罪。
4: 请问薛元帅他身犯何罪？
5: 嘿，你倒是问问他呀。
6: 夫君，夫君，你这到底怎么了？
5: 哎，中了奸计了呗，你们别管了，也别闹了啊。
2: 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6: 对呀，不是去赴宴了吗？喝醉了，打谁了？我说不出口。 反正这次是逃不掉的。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带着孩子回老家去吧，别再朝廷做官了，宁可当个老百姓。我薛家忠心耿耿，辅佐了几代君王，冤死了那么多人，到头来呢，还斗不过那些奸臣。回去吧，好好把孩子养大，给我薛家留条后路。
2: 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啊？李显他硬要杀你。
6: 什么罪？哼，这还用问呢？他李显当了皇帝。
5: 要杀功臣了呗！咱们认栽吧。
2: 不行，我领九燕山的兄弟上金銮宝殿求情，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5: 哎呀，越说越说不清的。
2: 不能让他们这么杀了你，我们一定要为你洗清冤屈。
5: 别了别了，明天午时你们替我收尸吧。
2: 夫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倒是说呀！
5: 我就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时也是时。
3: 夫君，好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哈哈哈哈哈！盖世英雄也有如今的凄惨之日啊！明天等着收尸吧，我让你们今天夫妻团聚，也算给足面子了。走吧，走吧，回家准备棺材去。
2: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
3: 滚！

0: 两位夫人，公主来了，
1: 快请。
0: 是。
1: 公主，可把你给盼来了。
0: 二位夫人，
1: 你快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一定要砍头吗？
2: 吴姨娘娘那边去说情了吗？
0: 母后求过情了，没用。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0: 听说她擅闯宫闱，调戏了赵美人，还打了赵太师。
1: 调戏西宫娘娘？我们夫君不是这种人。这天底下还真没有夫君不敢做的事。怪不得昨天我们去找她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敢说呢。
2: 姐姐，我们夫君不是这种好色之徒。
1: 这天底下哪个男人不好色呀？你看那赵美玉长得那么好看，还真不好说呢。
3: 娘。

0: 公主，你也在，正好，我问你，我爹到底犯了何罪啊？
1: 这，驸马，你先别着急，都是那个贱人。你爹他是调戏西宫娘娘，被皇上当场抓住了。他
0: 放他娘的狗屁！我爹怎么会干出这么下三滥的事来？不行，我找我老丈人亲自问清楚去。
1: 哎，葵儿，葵儿，你给我回来！葵儿，
0: 公主，你赶紧去拦住薛奎，别让他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快点去。
1: 好。
2: 怎么办呢？夫君难道就没得救了吗？这样子，我去找狄相爷，你去找鲁王千岁。
1: 啊，对，还有徐梅祖和马登那帮兄弟，我们召集这帮兄弟一起去殿上求情。

0: 赵瑶，你他奶奶活腻了！你敢造我爹的谣，你给我滚出来！哦，原来是二驸马呀！
1: 二驸马怎么了？我问你。
0: 是不是你和你女儿合起伙来造我爹的谣了？<笑>你看看，这是什么？我才不看什么狗屁东西呢！<笑>狗屁东西！你胆大包天哪！啊，竟敢藐视圣旨，本太师是奉旨监斩。
1: 奉旨监斩？你监斩谁？是不是我爹？嗯。
0: 没错，斩的正是你爹薛刚，他犯了滔天大罪，在西宫调戏娘娘，无视皇上，还打了国仗。你放屁！这是你造的谣。嘿，我造谣？哼，我是奉旨监斩。
1: 爷爷的，你他奶奶活腻了！停！你敢？
0: 我敢不敢试试就知道了。你造我爹的谣，我杀了你！哼。
2: 你敢打我，你就成了抗旨的钦犯和你爹一起死去吧！
0: 一起死，那就先让你死死看吧！滚！打得好，打得好！
2: 打得好是吧？那我就继续打！谢奎，住手！谢奎，不要打了！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0: 娘已经去找鲁王千岁和狄大人了，不要打了。狗东西，奎爷今天我就放你一马！走。哼，你竟敢脚踩圣旨，这是铁证如山，你死定了！等我回去讨了圣旨，将你父子二人一起斩！哼，参军公主。
3: 末将皇命在身，还望公主见谅。
4: 皇命？难道你不知道吗？皇帝是我哥。让开。
3: 这。
4: 让开。
3: 是。

0: 雪刚，抬起头来。
1: 九环，这回恐怕连你也救不了我了。
0: 怎么，你犯了什么罪啊？
1: 我中招了呗。
0: 中了什么招啊？
1: 美人计。
0: 你薛刚还会中这种招啊？我以为你是正人君子，向来目不斜视的呢。
1: 这防不胜防啊。
0: 怎么，平常的鲁莽劲儿哪里去了？今天怎么蔫儿吧啦？
1: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有口难辩，我真丢人，
0: 还不好意思说啊。
1: 是他用酒把我灌醉了，把我弄到他的床上去的。
0: 三哥哥，你还真的上了他的床了？
1: 赵氏妇女设圈套套住我。九环，我是冤枉的。
0: 果真是中了圈套吗？
1: 九环，咱们从小到大，你喜欢我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那我不也是到了洞房才对你？哎，
0: 你怎么会被这种圈套给套住呢？
1: 过关斩将，我薛刚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

0: 这是小人难斗啊！只可惜，现在国仇未报，家仇未雪，我薛刚就要死在这儿。老天爷，我薛刚是冤枉的。
1: 好了，三哥哥，你先别难过了。男子汉大丈夫嘛，遇到任何难事都要抬头挺胸。
0: 我真是冤枉的。
1: 解套，我帮你解。啊，
0: 你有解套之法？
1: 那你要先对天发誓，这件事情绝对没有欺瞒于我。我薛刚对天发誓，绝无半句虚言，是赵美玉父女他们设头套住我的。好，三哥哥，有我九环在，你觉得你会出事吗？嗨，
0: 你也别劝我了，等着明天午时三刻，给我收尸吧。哎呀，
1: 今天天气不错，太阳正辣。 我看呢，你就干脆在这儿多站会儿，晒晒太阳，清醒清醒，还收尸呢。薛奎呢，早就把监斩官给打回去了。奎儿他
0: 怎么样了？
1: 你先别管他，管好你自己吧。我走了，待会儿叫人给你送参汤来。
0: 哎，九环，九环。
2: 哎呀，这还得了啊！哎呀，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皇上啊，皇上，皇上啊，皇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反了，反了！皇上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反了，反了！
3: 赵爱卿，这是怎么了？
2: 哦，薛刚的儿子薛奎，他造反了！
3: 什么？薛奎要造反？
4: 啊！这
3: 老臣奉旨监斩，他半路拦截，不仅打了老臣，还把您的圣旨踩在脚下。他薛奎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你看，这就是证据。大胆！传朕旨意，定斩不赦，捉拿薛奎，给薛刚陪斩。
4: 请皇上明察，
3: 皇上，社稷未稳，先斩有功之臣，唯恐天下大乱，请皇上慎之又慎啊！
5: 皇上三思啊！
3: 那薛刚敢当着朕的面调戏西宫，拳打国丈，朕已经是欺君罔上、罪实当诛，今又重子暴打监斩官，脚踏圣旨，这实在是无法无天，罪无可赦。你们难道要逼着朕屈尊于他们父子吗？
4: 皇上，皇上，如墨老臣事小，如墨皇上便是皇位扫地呀！皇上，你可千万不能放纵他们呐！不然，他们一旦得势，他们都敢抢您的皇位呀！
6: 你一派胡言！
3: 皇上，这薛奎生性鲁莽，也许是一时冲动，望皇上三思啊！
6: 是啊，皇上，
3: 哼，传令，将薛奎捉拿归案。

0: 西宫娘娘。
1: 九环，你来干什么？对这个御花园来说，我是旧主，你是新客，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出去转一转，免得迷路啊？
2: 你这不请不宣的，到底有何贵干？
1: 哎呦，这才当了几天西宫娘娘啊，就又要请又要宣的，还给我摆起谱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啊？
2: 你休得无礼！
1: 今天我就是来跟你讲理的，你让他们都下去，我有话跟你说。
2: 有什么话就当众说呗。
1: 当众说？我也想啊。
2: 那你当皇上的面说去。
1: 哎，皇上听了的话，那可就更麻烦了。也好，我看你这西宫娘娘准是当得厌烦了，现在我就去跟我皇兄说去。
2: 妈，你们都下去吧。
3: 是啊。

0: 九环，我猜你这次来是替薛刚求情的吧？这是呢也不是，有你这么求人的吗？准确的说呢，是你有求于我，我求你。你使了什么圈套陷害薛刚？哼，是薛刚他自己色胆包天，敢当着皇上的面调戏本宫。哎。
1: 这种话说出来，你丢不丢人呐？
0: 怎么？难道是我赖他不成？真有可能，这种事情你真做得出来？少在这胡言乱语。今天主要来呢，是来跟你做交易的。我跟你有什么可交易的？去跟皇上说情，放了薛刚。哼，放薛刚，至少赦免他的死罪。
1: 做梦！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宫里的？ 武三思跟我关系很好，你应该了解的，略知一二。那就好。当初你爹为了巴结武三思，把你献给武三思做妾，但还没来得及正式迎娶，就被我皇娘派了别的用处。有这么回事吧？你跟武三思有个肌肤之亲，他亲口跟我说的。他那个德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我皇兄被骗入宫，你又充当另外一颗棋子。武三思呢，只好忍痛割爱，听了皇娘的话，把你献给我皇兄。够了，九环，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给皇上戴了个绿帽子，欺君之罪，这罪不比薛刚的轻吧？你放心，只要你去跟我皇兄求情，放了薛刚，这事情我就帮你蒙着。 不去说呢也好，现在我就去告诉我皇兄，你曾经啊是武三思的女人，这后果什么样我可就不知道了。哎呀，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呢我就去找我皇兄了，到时候可别后悔来不及了，公主。
1: 我去说，哼！皇上，您这跟谁发火呢？
2: 还有谁？都是因你而起。
1: 哟，臣妾可没有惹皇上。
2: 薛刚的儿子薛奎半路拦下监斩官，还打了国仗，脚踏圣旨蔑视朕。是啊，他打我爹啊，是小，这打的。 可是皇上的脸面呀！更有
1: 甚者，那帮朝臣还帮他们父子说情，说什么朕的皇位未坐稳就杀功臣。不过吧，这说的也对，皇位的确是他们帮您打回来的。九燕山那帮人，一个都还没动呢，他们可个个都是薛刚的把兄弟，生死与共，帮您打天下的人。哎。
3: 你怎么帮他们说起话来了？皇上，臣妾可是在帮您说话呀。哎，都走这么快干什么啊？过来商量一下嘛，有什么对策？哎，现在看来，这求情这条路是行不通了，而且这李显明显是要杀大哥嘛。 你说我们这帮人血雨腥风的帮他抢到宝座，这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女人，甚是人心寒。我们从小都是跟大哥一起长大的，大哥是什么为人，大家都清楚。他是那种好色之徒吗？他肯定是被冤枉的。
4: 对啊，
3: 你说李显要杀大哥，他儿子薛奎干嘛？就凭李显这道圣旨，能把那臭小子抓着吗？
5: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

0: 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

0: 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市警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6: 掉头，快来！
7: 偷我哥的，查一个30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8: 是郭曼小姐吗？
6: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9: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10: 要不我再发一遍？
11: 又发现可疑电波。

0: 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2: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3: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3: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让大爱温暖三秦。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0: 爹，石像咋说话了？
9: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7: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
9: 无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1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3: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

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这薛家要是不高兴啊，拿着玄机棍能把金銮殿给砸了，到时候就更麻烦了。这大嫂和二嫂也不是好惹的主，哦，你把他夫君给杀了，难道叫他们两个去当尼姑啊？这薛家现在是要兵有兵，要马有马，这要将呢，还有我这副将。
1: 薛家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哦，对，当然除了薛毅那个马屁精以外，其他的哪一个好惹呀？
2: 是啊，
3: 你说这李显这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呢，要不是咱们兄弟拥戴他，他屁都不算。嗯，
0: 对，
1: 兄弟们，你们就别再火上浇油了，皇上他不也在考虑吗？我看呢，一定是那赵瑶在搞鬼。哦。
0: 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哎，我们出来以后，皇上会不会派赵瑶他再回去监斩呢？
1: 对，你们一定要把法场给看紧点，设法不让赵瑶使坏，更不能让他先斩后奏。嗯，
0: 干脆我们把法场全换成我们的人，这样大哥就安全了。
1: 哎，对
3: 对啊，没错。
0: 好。
1: 哎，玉虎，
0: 你爷爷鲁王千岁怎么没来求情啊？
3: 对，
0: 我爷爷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他说了。可他说不到关键时刻他就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爷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3: 有道理啊，嗯。
0: 走吧，走。
4: 你这怎么是在帮我说话？分明是在帮薛刚讲情。
5: 臣妾只是一个女。

0: 女人幸得皇上宠幸有加，可是皇上也要以江山为重呀，这万一闹得君臣失和，可是朝廷大忌。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皇上，这自古因为美人丢了江山的事情还少吗？您可千万不要因为臣妾受了点辱，您就大动干戈，大开杀戒，诛杀功臣呀。他们可都是跟了您十多年的好兄弟，臣妾说到底只是宠幸而已，跟他们比起来，臣妾真的不算什么。
1: 美玉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朕十分感动。
0: 皇上，那您就赦免了薛刚的死罪吧，臣妾已经原谅他了。
1: 你已经原谅他了？
0: 是啊，薛刚他也只是一时酒醉情迷嘛，其实这是情有可原的。再说了，如果为了臣妾去杀一个兵马大元帅，这要是传出去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况且薛奎还是皇上的女婿呢，这为娘娘会同意吗？这要是因为我闹得两宫失和，君臣离析的，我可背不起这个罪名。
1: 美玉啊，你真是宽宏大量，忍辱负重，替朕着想啊。
0: 皇上，那您就赶紧赦免了薛刚的死罪嘛。不过不要说是臣妾替他求情的。
1: 那又是为了什么？
0: 臣妾是要脸面的嘛。
1: 可我已经派人去捉拿薛奎，把他绑到法场去陪斩了。
0: 皇上下了二道圣旨？
1: 我是要为你出口气嘛。
0: 皇上，来日方长嘛，这次的事情臣妾就暂时忍了。
1: 不，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然我这皇帝哪里还有什么权威啊。
2: 你们是想揭发场吗？
3: 哼，我是正统领，你不过是个副的，有你这样跟我说话的吗？
2: 我奉皇命在此坚守钦犯。
4: 我说赵姐，你只是皇上这最小最小最小最小又最小的小舅子，怎么连你正统领的话你也不听了？那老子还是王爷呢，说我们揭发场，如果揭发场，老子先一斧子劈了你。
2: 你们来干什么？
4: 我命你到午门外把看热闹的人都给我轰走。
5: 喂，如果今天真要斩了薛刚，我们要见他最后一面，我们生死弟兄一场，怎么告个别不行吗？
4: 你们两个还不快滚，怎么我们兄弟的话你俩还想听？
5: 你们是想聚众谋反？
6: 谋反怎么了？老子当年跟李显造反时你还在娘胎里是吧？
4: 你们两个还不快滚，再不滚揍你们了，还不滚揍你们。走，扛大哥去。
7: 公主，都坐了一天马车了，下来透透气吧。来，

0: 公主啊，这马上就要进都城了，咱们是先去两辽王府看我三叔三婶呢，还是先回宫看父皇母后啊？
1: 当然是先进宫看父皇母后了，后天就是我娘的寿辰，我就在宫里住几天。
0: 亏你还是薛家的媳妇儿，我想啊，咱们还是先回婆家吧。
1: 回娘家？
0: 回婆家？
1: 回娘家？
0: 回婆家？哎，哥，嫂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不是后天就是为娘的生辰吗？我们俩可以从雁门关赶回来给娘娘拜寿。哎，哥，这……哎，对了，三叔三婶他们怎么样？我可想他们了。
2: 哥，先别说这些了，家里出大事了，我爹被皇上绑在午门要问斩了，而且那个监斩官就是赵瑶那个老贼，他奶奶的跟西宫娘娘赵美玉合伙在一起，陷害我爹，简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三叔他犯了什么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2: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我爹53刻就要被他们问斩，而且幸好是我把那个赵瑶给打了回去，

0: 对了，哥，咱们先别说这么多了，咱们赶快回去救我爹吧。
1: 公主，那你先自己回宫，我要去救我三叔。
2: 来，果子，拿酒来。
3: 来了，大哥。
4: 大哥，受苦了，兄弟们来看你了。
1: 好，哎，虎子，赶紧的，我都馋死了。
3: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大哥，真的有那回事吗？在皇帝面前酒后调戏西宫娘娘，还打了国丈大人。
1: 调戏西宫娘娘这事儿你也信呢？不过那狗国丈我倒真打了。
0: 大哥，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兄弟们也是半信半疑啊。哎，
1: 我薛月刚一世英名竟然毁在这个女人手里，哎，你们说我冤不冤呢？啊，
2: 当然大哥是冤的啦。
1: 就是
2: 本身大哥就跟我们在一起长大的，大哥的为人我们谁都知道。
3: 是，
2: 那你说九环长得那么漂亮，大哥连手都没碰过他一下，能碰那老娘们？
1: 哎，还是虎子最了解我啊。
2: 当然。
0: 大哥，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吧，要是冤了你，我们就造他的反，反正反来反去都是反。咱们把他赶出东城，拥戴你做皇帝得了。
1: 休得胡说，我薛刚好汉做事好汉当，就是冤死我也认了，绝对不能连累兄弟们。
0: 放了大哥，我们自己选你当皇帝。
1: 对，
0: 选你当皇帝。
1: 哎，别胡闹，别胡闹了，可别毁了我们征战十多年的英名，再回去当山大王。这皇帝我是绝对不会当的。
2: 哎呀，大哥，不是兄弟说你啊，这常言说得好啊，这皇帝轮流坐，明天到咱家，这大唐的江山本身就是你老薛家打下来的，凭什么做不了皇帝啊？
1: 我说虎子，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我薛家历来是大唐的忠臣，绝不可能做篡位的贼子。
2: 哎，好好好，不篡位不篡位，行了吧？哎，大哥，你绑了一天了，我把底链给你解开，你去解个手。
1: 来，你别动，你要解开我就一头撞死。
2: 大哥，都站一天了，你不想出去解手啊？
1: 我憋得住。
2: 你大哥还是坚强。
1: 来。
4: 站住！
5: 大胆小二，也不看看谁的轿子！
4: 哼，我管他是谁的轿子，就是天王老子的轿子，我也要把他砸得稀巴烂，落轿。
6: 来来来来来，砸他个稀里哗啦，噼噼啪啪！
7: 鲁王千岁太爷爷，啊，怎么是您呀？
6: 怎么
7: 是您的话，我可不敢砸您的轿子。
6: 哦，是太爷爷的轿子就不砸了。哎，
7: 不砸不砸，
6: 真给面子啊！
7: 哎，太爷爷，遇上您可太好了。我爹呀，不知到底犯了何罪，被皇上绑在午门外，要问斩了。
6: 哦，我听你娘都说了。
8: 你们这是去劫法场？
7: 对啊，他要是不放我爹，我就去劫他的法场。
1: 太爷爷，您就帮我三叔求个情吧。
6: 我听说你们把监斩官赵瑶给打了。
7: 对，是我打的。我好汉做事啊，我好汉当。
6: 打得好。可是啊，他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呀。嗯，得皇帝下了赦免令，否则呀，他还得问斩呐。
7: 我管他赦不赦呢，他要是不放了我爹呀，我就自己放我爹去。
6: 好，可是这样一来呀，你们就不能回都城的两辽王府了。
7: 千岁太爷爷，这是为什么？
6: 你也不能再干总兵了，也不能再当驸马了呀。
7: 那不当驸马我们上哪去啊？
6: 嘿嘿，回九燕山当山大王啊。
7: 太爷爷，那您倒是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救三叔啊？
6: 就是啊，
7: 嗯，
6: 要想救薛刚啊，还得去求你们的老丈人，只有他说啊不杀了，哎，这问题就好办了。
7: 那如果皇上要不准呢？
6: 哎呀，你们带着这些家伙事儿到金銮殿上啊，这么忽忽悠悠晃来晃去，把他的眼睛给晃晕了，把他晃烦了，把你们一块儿都给办了。
7: 他敢，我

0: 灭他一个胆，看他敢不敢。他要是来一个，我就打一个；来两个，我就打两个；来三个，我打四个。
1: 了不起呀，了不起呀！
2: 哎呀，不过我说呀，要想解决问题啊，还得把这些家伙事儿啊交给我，爷爷替你们保管啊。这样去呀，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0: 行，那咱们就听太爷爷的，
2: 态度决定一切。
0: 哎，雪娇，等等，你比我文雅，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你先开口，省得我还没开口呢拳头先上去。
3: 我这刚从雁门关回来，什么都不了解啊，究竟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你当着皇帝老子的面自己问他呗。走吧。
4: 哎，二位驸马，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0: 老子干什么关你屁事，去告诉皇上，老子我要见他。
4: 二位驸马请稍等，这就去禀报皇上。
5: 皇上，这薛奎也太无礼了，必须得给他严惩。
6: 嗯，哎呀，当然他是您的女婿，也要网开一面，打打板子教训一下也是可以的。
5: 得得得得得，
6: 哎呀，这孩子从小没教养，父母都是山大王，野性十足啊。嗯，
7: 你这当伯父的不是挺有文化吗？
6: 我他哪把我放在眼里啊。
4: 禀皇上，两位驸马薛娇和薛奎求见。
7: 他在哪儿？
4: 就在宫门外。
7: 嗯，让他们进来。
4: 是皇上。
6: 嘿，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哼，朕正要捉拿他呢，他自己来了，这倒省事儿。
8: 参见父皇。
7: 免礼。
3: 父皇在上，儿臣和公主前来都城给母后贺寿，但一进都城就听薛奎他说我三叔被绑在午门外，说要问斩，不知何故，所以特意向父皇来求情，望父皇能够开恩。
7: 薛娇，这不关你的事啊。
3: 可是父皇。
7: 别说了。
0: 皇上，您不让他说那我可说了，您要杀我爹爹，总得让我知道他究竟犯了何罪吧。
7: 大胆薛奎，你暴打监斩官，还脚踏圣旨，可有此事？
0: 哼，他们要杀我爹，我打他们不应该吗？至于这脚踏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啊？
9: 哼，薛奎，圣旨在此。哼，皇上面前你还敢狡辩？
0: 老头，你瞎叫什么呀？就算是我踩了圣旨，那也是不小心的。
9: 哼，你踩圣旨，那就是污蔑皇权。
7: 来人，
10: 在，
7: 把薛奎给我拿下，绑赴刑场，与薛刚一同问罪。
10: 是。
3: 慢着，父皇，
0: 皇帝老儿喊冤求情你都不准了，你以为我们姓薛的是吃素的？你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
7: 你还罚我？
10: 岂有此理。
9: 薛奎，我说过让你等着瞧吧。啊，嘿，一会儿你就要到午门外刑场去了。
0: 呸。皇帝老二，你就是个糊涂蛋，一点都不公平。
9: 对，这就是公平啊。啊，
0: 哥，你快回去告诉我娘，就说他们要杀我。
10: 好，拉下去，
7: 拉下去。
9: 哼，带走。
10: 是。
9: 哼，
10: 走，快走。
3: 哎，

0: 你看，我爷爷来了，我说什么来着？关键时刻，我爷爷就来了。爷爷，
1: 孙儿们呐，
2: 请坐，请坐，请坐。
1: 哎，我又不是皇帝。 说放谁就放谁，说抓谁就抓谁，啊！我是来看热闹的。哎，
3: 长老千岁。

0: 都什么时候了，你好意思看热闹？哎，你们这些龟孙子啊，穷兵几十万，战将好几千呐，这江山都是你们给李显夺回来的呀？是啊，他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呢？怎么都不说话了？都狗熊了？鲁王千岁的意思是
1: 反了的。哎。
0: 爷，你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听见呢。哎，这话以后别传出去，说是我鼓动你们去造反。哎，这事啊，我还得问薛刚，他是真有罪呀。啊，这个要不要罚，还得跟他好好说说呢。
2: 是啊，爷爷。哎。
0: 我爷爷什么都没说啊！哎，
3: 爷爷，薛刚还在上面呢。知道，带我走。好，走，
0: 爷爷。鲁王爷爷，薛刚啊，喝高了吧？啊，吃麻花酥了心了吧？中了西宫娘娘的圈套。
4: 爷爷，孙儿简直是被毒蝎子咬了口，我被这女人毁了一世的清白。爹，
5: 把这小子以绝后患。可是皇上没有下令斩呢。
6: 那咱就先斩后奏。
4: 那要是为娘娘怪罪下来，
7: 人头落地，他是接不上，他有东宫，咱们还有西宫呢。
5: 到时候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好，
4: 手起刀落，让他叫冤都叫不出口。嗯，赵勇，
7: 你他奶奶的，造爹的谣，你这个奸佞小人，我让你不得好死。<笑>
0: 走，带走，放开我，
7: 来了。哎呀，这多有意思啊！啊，老子问斩，儿子来陪，
0: 真孝顺呐！啊，鲁王千岁，都这种场合了，您还在开玩笑，
7: 能不好笑吗？啊！
0: 多好笑啊！是啊，哎呀，杀头的事，好笑什么呀？哎呀，我呀，笑的就是你们这帮龟孙子，翻江倒海，气吞山河，协助李显夺回江山呐！啊，功高震主了呀！是啊。 比不上人家一个小美人儿，卧榻旁的枕头风啊！瞧瞧，这对父子跟你们这些有功之臣比起来，谁的威风大呀？一目了然呐！哈哈哈！满城的百姓都来看笑话了。
5: 我活到100多岁，今天看到一个比天还要大的笑话，哈哈哈！爷爷，这羞
7: 死人了！
0: 老千岁，
5: 您这是在用激将法？
0: 何人在法场上喧闹啊？我。
4: 我在看笑话。嗯，爹，奎儿，爹，奎儿，你怎么也被绑过来了？
8: 爹，咱爷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爹在，儿子不怕死。
4: 你犯什么罪了？
8: 儿子把那个监斩官给打了，他们还说我把那圣旨给踩了呢。
4: 有这事儿？
8: 有啊，你儿子好汉做事好汉当。

0: 好像我薛庚的儿子。哎，对了，你的皇帝岳父呢？
1: 爹，别提那个狗屁皇帝了，他说要教训教训我。对了，还有你那个堂兄薛毅，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0: 你说你这孩子，你搅进来干什么？你要让我薛家断子绝孙呢？哎。
2: 看笑话，怎么着？你不让看？
3: 鲁王千岁，这可不是看笑话的地方，这是法场。我看您是老糊涂了吧？
2: 这天下最精彩的笑话，就发生在断头台前。自古以来，最好看的戏也是发生在断头台上。这断头台下人头攒动，比看戏的人多得多呀。啊，我糊涂了吗？没有。
3: 哼，你
2: 只有活到100多岁的人才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3: 这我
2: 是来看你杀人的。
3: 我是奉皇上之命，不是在这演戏的。
2: 哼，这杀人可要验明正身。
3: 对，没错。你看这刑场上绑的不就是薛刚、薛奎他们父子二人吗？嗯，难道我错杀了吗？
2: 监斩的是否是赵氏父子？
3: 没错。
2: 你们父子要杀他们父子，这太可笑了啊！有圣旨吗？给老朽看看。
3: 圣旨。圣旨在此。
2: 哼，假的。
3: 怎么能是假的？
2: 赵氏父子假传圣旨陷害忠良，这圣旨上没有盖传国玉玺，纯属写空条。我听说过，自古封官有空条，欠债有空条，我还没听说过杀人也有空条。
3: 闹事，
4: 假传圣旨，陷害忠良。
5: 对，
4: 放了我大哥，
5: 放了我大哥。
4: 放了我大哥，放了我大哥！
3: 不要听他的谗言，那真是圣旨。
2: 走，跟我到皇帝李显面前说清楚，道明白。
3: 哼，程咬金，你这是在闹法场。
2: 嘿，我打你个假传圣旨！看看这拐杖，这是先帝李世民亲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6: 对对对。鲁王奉先帝之旨行事，走，跟千岁爷爷上金銮殿理论去。
3: 反了！
4: 黑龙黑虎，跟我上！走，
5: 好。
3: 你们干什么？哎呀！
4: 哎，过来！
7: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好，
7: 爹，
4: 是不是把他们带到金銮殿去？走，怎么走？打死你！走，走！
3: 你们干什么？
8: 叔叔，快帮我松绑！爹，咱们赶快走吧。
0: 别胡闹，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8: 爹，您还没被绑够啊。
0: 他当着天下人冤了我，没有赦令我是绝对不会走的。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就更说不清楚了。你爹我宁可不要命，也不能不要这清白。
9: 哎，平时你敢作敢为，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
0: 兄弟们不要劝了，没有皇上的赦令，我是坚决不会离开的。
8: 爹，没有皇帝老儿的赦令，咱们可以自己赦自己啊。再说了，只有逃出去才能找皇帝老儿去理论了。
0: 行，你们先去吧。
8: 为什么呀？

0: 我要是去了，那叫带头逼宫造反，这样肇事妇女又可以借机造谣了。如果你们去的话，那叫请愿，替我鸣冤叫屈，这是不一样的。
1: 大哥，你在刑路上绑了一天一夜，脑子倒也不糊涂。好，听你的。
0: 对，我们听你的。
2: 嗯，
3: 爹，
0: 既然你不去，那孩儿自己去了。各位叔叔们，请你们照顾好我爹，我现在就见皇宫，找皇帝老儿去理论去。告辞。
3: 奎儿。

0: 姐姐，别担心了，喝口水吧。你自己喝吧。哎，娇儿，珊珊，
1: 不好了，出事了！
0: 娇儿，又出什么事了？
1: 我跟公主回都城给为娘娘贺寿，我们回来的路上，听薛奎弟弟说，他把赵瑶给打了。还有，三叔被绑在午门外，五十三刻就要被斩了。
0: 薛奎他又惹事了？
1: 薛奎这不是拉着我要去救三叔吗？
0: 路上正碰到鲁王千岁，
1: 鲁王千岁怎么说？他让我们兄弟俩去求皇上。
0: 皇上准了？
1: 哎呀，这不仅没准，反而把薛奎弟弟也押到刑场上去了，说是要陪斩。
0: 难道天要灭我们薛家？
1: 姐姐，这样子我们去劫法场，大不了唐朝的官我们不当了，都跟我回新塘去。
0: 嗯，对，这驸马总兵我也不干了，咱们劫了法场，救出三叔，跟着婶婶投奔新塘。
2: 放开我！不放！你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你放我放开！你放开！
3: 我就不放！怎么样？
2: 放开！
3: 我就不放！放开！打死你！
2: 这皇上早点说，你他妈等劫了皇上！
3: 打死你！
2: 松开！
3: 松开！
2: 松！
3: 我就松！
2: 你松开！哎呀！皇上。
3: 他们酒宴上这伙山贼都反了，
2: 反了！
3: 说是谁的？反了！我是山贼，我就砸死你们！
2: 打！
3: 你说什么？
2: 打！
3: 啊！
2: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你们不去啊，我先去了。
1: 哎，侄儿且慢，慢什么慢？我现在要找皇帝老儿算账去呢。
3: 侄儿，哎，
2: 好吧，那我就听军师的。
3: 孙儿们，你们在这候着，月虎咱上殿。
2: 好。
3: 走，走就走。嗯，走，苏凯，苏凯，哎呀，
2: 叫不走。哎呀，
3: 反了，反了，皇上反了呀！
2: 你，
3: 谁反了？
4: 赵瑶，
2: 哼，
3: 赵瑶生事触犯众怒，假传圣旨陷害忠良。皇上，你说谁反了？嗯，
5: 赵爱卿啊，是奉旨行事，并没有假传圣旨。
3: 皇上。
2: 赵瑶说要杀了薛刚父子，可是你下的旨。
3: 朕
2: 只是说听候发落，并没有说立斩。哼，嗯，这道旨是你发的吗？
3: 这薛刚欺君罔上，李显呐，李显，你好糊涂啊！鲁王千岁啊，是真糊涂还是你糊涂啊？
2: 你不是赋闲在家，不问政事吗？哼，我倒是想闲着呀，可我闲得住吗？你才登帝位几天呢，就杀功臣信奸佞，崇美人听信谗言，我闲得住吗？
3: 那薛家父子穆无君王，他卢林王，
2: 朕已经不再是卢林王了，朕现在是大唐皇帝。哦。
3: 你当了皇上以后，就把我们九渊山的兄弟全给忘了？你这个皇上是武则天封的，还是他让的？
2: 这是我们全山的兄弟，还有薛刚父子帮你抢回来的。
3: 打进都城救你的性命，你才登上帝位几天呢？哎呀，我没有要杀薛奎呀，那薛刚嘛，朕也可以免他一死。
2: 哼，别忘了。
3: 这玉玺还没到手呢，一旦他们反悔，让李旦他，鲁王千岁，这，哼，你就抱着你的美人睡大觉吧。
6: 皇上，他们居心不轨，早有预谋啊！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说这说那，他们在逼宫啊！
3: 逼宫，岂有此理！哼，
6: 你们根本就没把朕放在心上，程咬金。 你是在挑事儿吗？
2: 皇上，你不。

0: 是吗？
1: 这么长时间了，什么情况？
2: 都进去这么久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这什么情况？
3: 不要担心，
2: 都
3: 进去这么久了，元帅没事
2: 的。真没事吗？
4: 情况怎么样啊？
2: 薛江，鲁王千岁
4: 已经进去讲情了，
2: 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不过李显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我现在就想冲进去，把他的龙案打得稀巴烂，给他点颜色看看。
5: 兄弟们，
2: 文件不行，咱们来武剑。
5: 对，咱来武剑。
2: 对，就来武剑。不过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对付那个软蛋没问题的。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4: 我陪你去吧。
2: 你不用跟我去，哥，把兵器给我。对了，回去跟我娘说一声，就说我找李显那家伙算账去了，我走了。
5: 哎哎，你小心点儿，
2: 小心点儿啊！
6: 鲁王千岁啊，
2: 皇帝老二，皇帝老二，
6: 大胆薛奎，你竟敢闯殿逼宫！
2: 哼，我闯了，我也逼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我问你，你放不放我爹？
5: 皇上，我没说错吧？他这是逼宫啊！
7: 薛奎啊，你不会是想打国丈爷吧？
2: 我打的就是他。
4: 住手！
2: 老头子，我问你，是不是你施的美人计陷害我爹的？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1: 国货大品牌，放心。
1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

0: 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

0: 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4: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5: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2: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4: 周明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5: 一定是凤典里面有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现在实在没办法，
6: 他们为什么
7: 不能解决了？
6: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2: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5: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8: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4: 不该回来，
9: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5: 周颖是共产党，
4: 这不可能，
5: 你和周颖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2: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2: 每天19:30，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哎哎，我结婚，
0: 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8: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
11: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2: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3: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不，啊、你留步，哎、留步啊！
14: 别打了。
1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老头子，我问你，是不是你师的美人计陷害我爹的？
1: 皇上，你看他都打到金銮殿上来了，
0: 还在这跟我吵，我今天就打死你！我打！大胆虚，快给我住手！住手！滚！大爷，哎，国丈，哎，血魁呀，你不会还想打皇上吧？ 他要是不放我爹的话，我就把他的脑袋打得稀巴烂。皇冠可不能碰啊！那我就打了他的皇冠了。皇帝老儿，我告诉你，这个皇冠到底是谁给你夺来的？要不要我把这皇冠摘下来当夜壶？你信不信呀？
2: 你敢亵渎朕的皇冠？
0: 我亵渎了，你能怎么样？
2: 薛奎呀！
0: 这龙袍在身，你不能打皇上啊！嗯，那我就把他的龙袍给扒了。薛奎，你龙袍，我扒了你的鸡皮，我都要看看。皇上，当初是我把你从山洞里给救出来的，你如今可好？你这是翻脸不认人！
2: 你敢辱没朕？
0: 我琢磨你怎么了？
2: 你果然是穿上龙袍就六亲不认了，要不要我把你的皇冠也砸碎？薛奎呀，这龙椅可不能砸呀！对，哎，哼，那我就砸他的龙椅。哎，别！哎呦！哎！哎！
0: 皇上，皇上，皇上老丈人，您怎么跑到桌子下面去了？这下面怪凉的，要不咱出来？哎，
2: 好说好说。
3: 皇上啊，要不要老臣给你救驾呀？
2: 龙王千岁，快来救朕呐！
0: 薛奎小驸马，
2: 什么小驸马？我不当了。
0: 你还要不要公主了？哎，这个公主当然要了，那可是端阳公主的爹呀！爹呀！爹，爹，爹，那你还杀不杀我爹了？
2: 不杀了，不杀了。
0: 哦，咱不杀了，那就出来吧。哎呦！
4: 哎呦！哎，奎儿，奎儿，住手！休得无礼！嗯嗯。啊！狄相爷啊，狄老相爷！嗯。哎呀，不得了，不得了了！
5: 这怎么回事啊？
4: 那薛奎他打了皇上，你说真的呀？啊，是你在煽风点火吧？你看，千真万确呢。当时我挨了皇冠，脱了黄袍，砸了龙案，把太师当草包一样扔出了金銮殿，我亲眼所见，完全属实，绝没有臆造呀。我也不敢滋生事端呢。
5: 听你这么说，皇上还是没被打呀？
4: 哎呦，皇上。
5: 皇上都下到钻到龙案底下去了，这皇位丧失殆尽呐！
4: 你就没有护驾？我那当时鲁王千岁不是也在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忠臣吗？可以替皇上去死啊？
5: 是啊，
4: 可是我那个侄子实在是不讲理呀！
5: 这不，你还是怕挨打呀？
4: 哎呦，不是。 您快去劝劝吧，啊，千岁，
5: 这不用你说。
6: 哎呀，皇上，真是让您受惊了。奎儿，嗯，你还不赶紧帮皇上穿上？
0: 哦，来。

0: 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
1: 奎儿，快给你老丈人赔罪啊！皇上，老丈人，您看我薛奎啊，绝对没有动您一根汗毛。我顶多也就是打了您的袍子、皇冠，还有桌子，还有椅子嘛。我怎么敢动您一根手指啊？我哪敢打老丈人啊？要是动了，那公主一定会怨我啊。皇上，皇上，您没事吧？
2: 薛奎，
0: 狄相爷，
2: 快把皇上扶到龙椅上去。

0: 老店已经闹翻天了，你倒有闲情逸趣在这里赏花啊。
1: 那你到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吗？
0: 还不是因为你惹的事。
1: 我？
0: 你答应给薛刚求情了，为什么没有？
1: 我说了呀，皇上也说了，他原谅薛刚了。
0: 在哪儿说的？
1: 御书房。
0: 有人作证吗？
1: 真是笑话，皇上都同意了，还能有假吗？
0: 哼，可是非但没有，他还把他儿子绑到刑场去陪斩。
1: 那这我可就管不了了。
0: 你以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薛刚的脸，这么吹吹枕边风就没有事了吗？
1: 旧欢公主，那你想要我怎么样呢？
0: 到金銮殿上去，当着大臣的面去说。你别以为在大街上打了人，回屋里就可以赔礼了。别忘了，我知道你的秘密，我可以在金銮殿上揭你的老底。
1: 好，我现在就去。
2: 皇上老丈人，小婿在这儿给您认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哈，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您要是想打我屁股呢，那我现在就把裤子脱下来让您打。不过我先给您磕三个响头，就当是给您认错了。一、二、三。
1: 皇上，
0: 有话就说啊。
1: 皇上，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3: 七公娘娘，你有什么话，就当着我们大伙的面说。
4: 难道娘娘想为薛元帅说情？
1: 薛元帅他辅佐皇上复位，功比山高。臣妾的生辰宴，他居然能来。本宫深表荣幸。我想那天可能真的是薛元帅喝多了，一时酒醉情迷。皇上，臣妾都已经原谅薛元帅了，您不要再为了臣妾闹得君臣不和了。我看呀，不如您就赦免了薛刚吧。
5: 那传朕旨意，赦免薛刚。
6: 谢主隆恩。
7: 坤阳，还不赶紧谢恩？
2: 谢皇上老丈人不杀之恩。
5: 起来起来，快起来吧。
8: 皇上英明。
1: 皇上九五之姿，宅心仁厚，真是皇恩浩荡。
5: 好听的话就别说了。薛刚后宫失礼，西宫娘娘既然原谅了他，他死罪可免。
2: 喂，那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活罪难逃了？
5: 但他教子不严，纵子行凶打人，搅乱金殿，活罪难逃。
6: 我们领罪。
2: 喂，你到底想把我爹怎么样？
5: 充军凉州三年，不得还朝，放他回家思过三日，之后启程离开，不得有误。
2: 充军，你
5: 学医。
9: 哎，臣在。

0: 你陪同狄大人监督办理此事。臣遵旨。二驸马薛奎，
1: 儿臣在。
0: 朕念你年幼无知，缺少教化，不识大体，虽然冒犯天威，但朕念在你为匡复大唐有功，又是朕的驸马，就姑且罚你半年的俸禄，算是给国丈的医治费用。
2: 朕命你镇守边关，明日即刻启程，不得懈怠军务。
3: 好吧，皇上，谢老丈人恩典，只要您不杀我爹，您让我干啥都行。反正边关我给您守定了。
2: 啊，你们都退下吧。
4: 谢皇上。
2: 皇兄。
4: 你这样让我三哥哥去充军啊？
2: 哼，我还钦叛了他呢。
4: 嘿，那你还让他做元帅吗？你还讨伐皇娘吗？
2: 这事儿你没有掺和吧？
4: 你要是怀疑我不信任我的话，我就投靠我皇娘去了。
2: 哎，不行，你不能去。
4: 知道了，我打听一下他的下落总该可以吧？哎呀，
2: 最好啊，你能把玉玺啊帮我从皇娘手里给弄过来。哎。
5: 那你可是有求于我啊！哎呀，
6: 皇妹，没有这镇国玉玺，我这皇帝当的实在是不踏实啊。嗯，陛下，
5: 联系上赵瑶了吗？
6: 联系上了，大明宫现在可热闹了。
5: 怎么了？赵瑶对李显忠心可嘉，他已当上了国丈，他们正在谋划除掉薛刚。这次你去长安，不要暴露身份。这是朕的密旨。微臣
6: 遵旨。长安之事是非常危险的，
5: 但你武功高强，不要让朕失望啊。
7: 微臣万死不辞。嗯。赦令到！赦令到！赦令到了！我当真救死了！
8: 是，赦令到了！太好了！
7: 赦令到！薛刚兄弟，皇上恩典，娘娘原谅，大臣们说情，我也帮你求了很多情呢。
8: 皇上原来定你的可是死罪呢，薛刚啊薛刚，你可要好好吸取教训呢。薛家的大冤未伸，大仇未报，进了长安又回了帅府，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出有因呢。你可要好好想想。嗯，
7: 是啊，来人呐，把薛刚的锁给解了。
9: 是。
7: 快点。嗯。
8: 薛刚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刚后宫失礼，藐视君王，奏子行凶，报答太师。念其父子匡复大唐有功，免其死罪，发配凉州3年不得还朝。恩准回家思过3日之后，即押解凉州，不得有误。钦此。
10: 谢皇上隆恩。
8: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喜大哥，这条命保住了。太好了！谢兄弟们救命之恩。
11: 薛哥兄弟，这一次多亏了我，替你说了好多好话呢。哎，
8: 是不是？
11: 你可欠我一顿酒。哎，酒就别喝了。
8: 你还是去舔你主子脚丫子吧，那味道，你这酒啊，好喝多了。
11: 我跟他同朝为官，一笔写不出2个薛字来，
8: 以后大家还是兄弟吗？兄弟，兄弟，程月虎，程月虎，我夫人都让给你了，你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啊？
11: 什么？你把夫人让给我？ 那是我英明神武，英俊潇洒，他主动跟我的。你说我们两个谁英俊？
8: 你英俊，你英俊。
12: 后来你不又娶了几个夫人吗？
13: 来来来，我也凑个信。薛刚大难不死。

0: 必有后福，九燕山的兄弟们胜利了，大家别昏头，齐心协力共同辅佐大唐。
1: 走
2: 走吧，
3: 走吧，
4: 走
3: 走。
5: 夫君，
6: 爹，
5: 夫君，
6: 爹，
5: 夫君，
6: 爹，
7: 夫人，
5: 夫君，
6: 爹，
5: 夫君。

0: 靖大人，梁王，靖大人这么匆忙入宫，武皇宣你所谓何事啊？武皇的事情还有您不知道的？嗯，<笑>我要是真知道，又怎么会问你呢？
1: 不好意思，梁王，那就无可奉告了。
0: 哎，靖大人，不如到我府上喝两杯，也为你尽行一下。
1: 梁王怎么知道我要走？<笑>
0: 潜入长安吧。嗯，武皇的密旨是我不能奉陪了，告辞。没想到姑母居然有事瞒着我，这太可怕了。武皇派靖辉亲自出马，必然事关重大，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派人跟踪不可靠，靖辉精明过人，武功高强，我得亲自去跟他走一趟。
2: 怎么可能呢？你说是吧？丁爹爹，各位叔叔伯伯已在门外等候，给您压惊啊！好，快请，好，我这就去叫他们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兄弟们过来给您压压惊。
3: 我准备了一坛最好的酒，专门给你的。<笑>
4: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正想你们呢。来，拿过来。嗯，来。哎，兄弟们，坐坐坐啊！
5: 好，坐好，坐坐坐坐坐。
2: 夫君这次得救，多亏了众位兄弟们呢。
3: 是啊，今天就让夫君跟众兄弟们畅饮一回吧。
4: 好，好，
2: 哎，等一下，哎。
4: 大哥，这李显真是太不讲义气，我看他跟武则天差不多。
2: 哎，怎么没见到新嫂嫂久完公主呢？
6: 那肯定是生了薛刚的气，在宫里还没有回来呢。
2: 也难怪了，新婚不出三日就被拖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而且是他新嫂嫂。哎，我说你们，你们是来给我压惊的，还是来挑刺儿的？
6: 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都不如我会说话呢？哎。
2: 今天我们来干什么来了？是给大哥压惊来的，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今天敬大哥酒，来，
4: 好，
2: 来，
4: 来，
2: 来，
4: 慢着，大家伙儿别又喝醉了，都前后左右仔细想想，这里头肯定有文章。
2: 哦，对了，大哥，是赵美玉主动把你拉进去的，还是你喝完酒以后主动进去的？
4: 虎子。
2: 你从小就跟着我啊！我是那种人吗？
4: 好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都过去了，咱就别提了。我看大哥啊，也不是那种人。那是。如果
2: 这李显真是那种扶不上墙的泥菩萨，咱们就反了他，保坏扬王。
4: 哎，兄弟，我可不认识这个汉阳王。我和大哥结拜之后，就知道大哥一直保的是李显。
7: 一臣不服二主，我看这李显，可能是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哎。
4: 我被他绑在午门外的时候，整整想了一天一夜。
8: 大哥，你到底想什么了？
4: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我被他们套住了。要不是九环替我解了围，我现在是死定了。
7: 大哥，你说九环知道底细？
9: 夫君，你还没有被女人害够啊？
8: 嫂嫂休要吃醋，这九环可不是赵美玉啊。
7: 嗯，
8: 这赵美玉和赵氏父子肯定有所勾结。是啊。
7: 那天夜宴都散了，他为什么还拉着我喝酒呢？
10: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杯啊！这次差点被砍了脖子，这教训够深的了吧？
7: 当时在场的只有赵氏父子吧？是啊，我越想越觉得冤枉。明明是他把我灌醉了，我怎么竟能内功我都不知道？他倒好，却在那儿寻死觅活的装贞洁。我跟你们说，这里面一定是个圈套。
2: 那别人都走了，为什么就你留下来呀？明明就是你自己往那个圈套里面钻。
4: 哎呀，夫人，是李显要我留下来，我总得给他面子吧。
2: 我这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哎，看来我这冤枉啊是说不清楚喽。既然大哥要走，我们兄弟三伙吧，在长安当个小官也没什么当头，咱们拼死拼活给他打江山，到头来还不如赵氏妇女。
8: 对，散伙，散伙，都散伙。哎，陈月湖，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帮李显匡扶大唐，不光是为了一官半职、荣华富贵，更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老百姓能。

0: 过上太平日子。
1: 是啊，哎，你们还真不能走。你们要走了，我指望谁来帮我查清这冤枉啊？哎，我还想回来呀。
2: 你们想想，我们要是走了，这长安不就是赵氏父子的天下了吗？
3: 兄弟们，我看我们都不走，留下来和赵氏妇女干到底。我们倒要看看这赵氏妇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对，
2: 来，我们今天兄弟相聚，喝的是齐心酒，要处处留心，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1: 谢谢各位了，兄弟们，明天我就要走了，大家就此别过吧。
3: 别别别，大哥，我们还要为你践行啊。
4: 兄弟们，你们真的要夫君回凉州去吗？
1: 算了，好在啊，三年时间也不算长。
2: 要真是赵瑶设下的圈套，只要水落石出，不出两三个月，你就可以奉命还朝，洗清冤案。
1: 那好啊，那我薛刚就拜托各位兄弟了。
5: 拜托了。
6: 开门的，快去把轩辕帅给我叫出来。
7: 是。

0: 紫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九皇公主今晚有重要的事，不能回家，特地让我把信交给你。
0: 信呢？
1: 薛元帅，九皇公主约你在这封信上写的这个地方见面。
0: 嗯，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

0: 爹，又多了个女的，看来您还没被折腾够啊！你胡说什么？这是你九环婶婶的贴身宫女找我有事情呢。
1: 爹，那您的意思就是您要出去喽？这皇上才给您放了三天假，您要出去的话，我可告诉娘了啊！
0: 你小孩在懂什么？这大人之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哎。
2: 小二，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几
3: 盘小菜和最好的白酒。好嘞，客官，请您稍等。那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了。嗯。哎，请慢用。
1: 下去吧。
0: 好嘞。
2: 哎，你这唱的哪一出啊？我差点没认出来。
1: 三哥哥，我这么打扮是不是特别的风流倜傥？哎，喜欢吗？
2: 风流倜傥。哎，不过呢，比我差点。
1: 那是当然。
2: 哎，你怎么几天都没回家了？而且还打扮成这个样子。
1: 三哥哥，我发现一个神秘人物。
2: 谁呀？
1: 我皇娘的带刀侍卫静辉。
2: 那个洛阳第一刀客。
1: 前几天让我在街上碰见他，就一直跟踪他。你看，忙得我连家都没来得及回。我从小就熟悉他，他这次来肯定会有重要的使命。
2: 什么使命？
1: 我现在还没查出来呢。我只知道啊，他是潜入长安的，而且呢，就住在这间客栈里。要不是我打扮得这么英俊，早就被他认出来了。
2: 嗯，是啊，你多厉害啊！哎，不过我可听说他武功了得。
1: 对啊，他以前是带刀侍卫，一直跟在我皇娘身边，平时他都能带刀自由出入内宫的。你说他这时候潜入长安，而且行踪诡秘，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哎，不说他了。来来来，九环啊，我得好好的敬你一杯，谢谢我的九环又救了我一命。
1: 哎，三哥哥，我们俩已经成为夫妻了，我救你是理所应当的，谢字就见外了啊。
2: 是是是是。我听栾英和碧霞说，赵美玉居然在金銮殿上当着王公大臣的面说原谅我，还替我说情。哎，你是怎么解的这个套啊？
1: 像我。

0: 这么聪明的人还不简单吗？当然是软硬皆施了，他把柄握在我的手里。
1: 他能听你的？嗯。哎，现在啊，皇上可正宠幸着他呢。
0: 那是当然了。哎，你这么想了解他呀？
1: 那当然了。我不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就这么去充军，我多冤枉啊！
0: 哼，那是他跟我皇兄的事儿，我可不想管。不过呢，你到底是不是喜欢赵美雨，要给我说清楚啊！老实交代，主动认错，要不然的话，罚你10杯，再加10句我爱你。
1: 就还，我会喜欢那样的女人吗？
0: 那说不定啊，听说当场撞宫墙，寻死觅活的。
1: 就是啊，所以。我怀疑这是他们父女俩设的一个计。
0: 哎呀，我的三哥哥，你终于变聪明了呀！
1: 我聪明什么呀？我这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哎，现在命是保住了，可我的名声也臭了。
0: 哎呦，这我可就救不了你了。你说你的名声已经毁成这样了，而且啊，我的皇兄又是个死脑筋，那可怎么办呢？
1: 就还。真对不起，咱们俩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结为夫妻，可是我马上又要离开你，我真舍不得你。
0: 就是啊，我说三哥哥，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我只想呢每天可以看见你，我就开心了。没关系，咱们就当小别胜新婚，我肯定给你查清楚，到时候呢让你还朝，早日回到我的身边。
2: 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3: 一壶好酒，2斤牛肉。
2: 好嘞。
0: 三哥哥，此人武功极高，你一个人对付不了，必须我们两个联手。
1: 哎，难道你的酒环也对付不了他？
0: 不能用环，用环的话一眼就被他认出来了。此人心思机密，而且呢，招数特别的厉害。我跟你说，说不定啊，我还被他弄得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1: 哎，不要紧，现在这长安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派兵把他抓起来。
0: 不行，还不知道这人的目的之前呢，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嗯。
1: 哎，你说，他会不会是武则天派来监视我们的？
0: 我看不像。三哥哥，天色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吧。要不然两位姐姐肯定到处找你，你还是回去陪两位姐姐吧。
1: 不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赵大人。
1: 你是？哎呀，这不是梁王吗？您怎么到长安来了？
0: 到你府上的确有些突然，只是已经来了，还不赶快倒杯茶给我？
1: 那是。我说，
0: 来，不要叫人。
1: 哦。
0: 静辉这两日可有到你府上？
1: 静大人，没有。
0: 本王想在你府上多留几日，待到下次静辉前来你府上找你，我想会他一回。
1: 哦，那听梁王的吩咐。
0: 只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1: 是。梁王，你是怎么知道我？
0: 姑母的事情能瞒得过我的有几桩啊？
2: 客官，你还需要别的吗？
3: 你这儿还有空余客房吗？
2: 有。
3: 好，今晚给我换一间。
2: 客官，您每夜都要换房啊？
3: 废话，给你银子就是了。
2: 我这就去安排。

0: 他要是能跟出眉目来，
1: 看样子他是要常住。哎，你说他怎么不住在衙门，要住在这儿呢？
0: 那肯定是使命特殊，不敢轻易暴露啊。
1: 咱们盯着点，看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2: 客官，您看还满意吗？
3: 好了，你先下去吧，我不叫你上来，你不要上来。
2: 是是是，那就不打扰了。客官，您早点休息。

0: 赵瑶家，一定有大事，我们进去看看。嗯，
1: 哎呦呦，进哪儿啊？哎呀呀呀呀呀，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
2: 不要声张，有人跟踪。哦，
1: 哪儿啊？
3: 圣旨到，赵瑶接旨。
1: 臣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皇命在此，你自己看吧。
1: 是。靖大人，今晚就住府上吧。
3: 不了，我是特来传旨，吾皇让你速办，长安防守甚严，住在你这儿我出入不便，弄不好也暴露了自己。我住在醉仙阁，到时我自然会来找你的。
1: 哦，愿听靖大人差遣。
3: 吾皇有主，要你当我的面看完圣旨。
1: 是。
3: 记住了，
1: 记住了。
4: 我能看吗？
3: 梁王，
4: 你不是一直想甩掉我吗？
1: 梁王，
4: 我们合作吧。
3: 武皇不让梁王知道，是怕你在这次行动当中做出超越武皇意图的事情。
4: 说来也是，毕竟本王不是姑母的亲生儿子。
1: 哎，有梁王出力相助，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4: 那赵大人的这条线我就算是搭上了，等我回到姑母身边，会向姑母请命，然后会带精兵在途中接应你们。
5: 踏雁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御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6: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7: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

0: 太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3: 啊！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2: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3: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2: 是
3: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
3: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2: 哦，
3: 特别消耗产能。
2: 嗯，
3: 酒厂也要生存，
2: 对，
3: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2: 嗯，
3: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2: 嗯，
3: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2: 好，
3: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啊、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发售价598元一

0: 省份的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土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3: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4: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师傅，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5: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1: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2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6: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0: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10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是，没错，朋友们，发售价格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

0: 很讲究，待客的心呐、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1: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依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发售价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牌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3: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3: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3: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3: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3: 酒满杯，
4: 情满怀，
3: 马年好运排成排。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2: 危强向身前，
6: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5: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2: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7: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8: 又发现可疑电波，
9: 太好了！
10: 别打他了，抓活了！
11: 斧头警署扣押的女的，这是您太太。
5: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险情。
2: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5: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过，你担心了？
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相聚难，分别更难。
7: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2: 出言！
5: 孙月前暴露的，
6: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2: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7: 我胜
13: 利。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女儿。
14: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5: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市警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2: 掉头，快来！
3: 透科的，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4: 是郭曼小姐吗？
2: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5: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6: 要不我再发一遍？
7: 又发现可疑电波。
8: 太好了。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武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荆棘，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所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爹，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梁王知道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听从梁王调遣便是。啊，听梁王调遣。
1: 如此甚好，本王还会在后宫烧他一把火，然后让赵美玉早日得手。
0: 那我是不是把女儿调回府来，和梁王见上一面？
1: 这个就不必了。眼下之计，本王还不便相见。

0: 怎么没看到静辉啊？只有赵瑶一个人。
1: 完了，我们来晚了一步。先别打草惊蛇，这狐狸尾巴早晚会露出来。
0: 这个静辉果然厉害，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2: 三哥哥，最起码现在有静辉这条线啊！
1: 我猜他肯定是在传武则天的密旨，
2: 应该是有重大的行动。三哥哥，你先回家吧。你
0: 真不跟我走啊？
2: 我担心我皇兄暂时会皇宫住吧，以防万一。他那个剑啊，只有我的还能对付一阵。
1: 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
2: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
1: 三哥哥，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准备去那边看我的皇娘。
0: 你要去看武则天？
2: 怎么，你不高兴啊？
1: 你呀，身在曹营心在汉。
2: 哪有啊？她毕竟是我的母亲，而且养育我长大。三哥哥，我给你澄清，她还不知道呢。
1: 你要记住，她是我薛家的仇人。
2: 三哥哥，夫妻不能反目，母女也不能成仇啊。 鸭能反哺，羊能跪乳，你为你父亲报仇，我为我母亲效忠，都是一个道理，你理解一下吗？而且回去以后啊，我要告诉武三思跟白文豹，现在呢，我已经跟我最爱的三哥哥成亲了。

0: 最最关键的是，我要去调查清楚锦辉来的真正企图。
1: 好吧，九欢，我理解你。这样，明天你就不用来送我了。
0: 不，我要送你，还要送你一程呢。
1: 算了，今天你就当是给我践行了。
0: 我怕锦辉杀你，我要暗中保护你。
1: 九欢，

0: 参见国丈大人。
1: 给，这些银两，你们拿着。
0: 小人不敢。
1: 那，只要你们听我的，日后会有好的前程的。
2: 愿为国丈大人效犬马之劳。
1: 来来来，听明白了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好，拿着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0: 是。

0: 夫君。
1: 陛下。
0: 啊，快坐。见到九皇公主了吗？
1: 嗯，见到了。武则天派奸细潜入长安，九环正在跟踪她。
0: 原来如此啊。
1: 这两天九环就该去洛阳了。
0: 他去那边干什么？
1: 看他皇娘啊。
0: 武则天？
1: 嗯。
0: 这不是脚踩两只船吗？
1: 他不是那种人，他是想去借看武则天的名义，顺便摸清楚奸细在那边的底细。你想啊，这一边是他哥，一边是他母后，他也挺两难的。
0: 我也想我娘啊，等我生完孩子，我也想回新唐去见见我的父王和母妃。
1: 好，到时候我让徐梅祖送你回去。
0: 嗯，你也去看看栾英姐姐吧。
1: 陛下，明天我就走了，这一别就得是三载呀。
0: 是啊，等你回来，孩子都三岁了，现在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等孩子出生，都见不着他爹。
1: 薛奎、薛娇和薛斗都赴任去了，家里就只剩下你们这些女眷，真叫我放心不下呀。如今朝政复杂，赵瑶那个老贼又诡计多端，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嗯，
0: 夫君，你也要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只是我不在你们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心里特别内疚。

0: 紫竹，
1: 嗯，
0: 我要去趟洛阳，去看看我皇娘。另外，三哥哥充军凉州，这一路上我也挺不放心的，我陪他走一趟。
1: 公主爱薛刚，我深知啊，但那薛刚他……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也有他的难处嘛。紫竹，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看着那赵美玉。
1: 公主，你发现什么了？皇上可宠着他呢。
0: 赵美玉是爱我皇兄还是恨我皇兄还不知道呢。
1: 他会害皇上？他不是救了皇上的命吗？
0: 宫里的事情复杂着呢，反正这件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帮我留心着啊。
1: 奴婢记住了。
2: 兰英。
3: 夫君，夫君，不是让你去陪披霞吗？你又回来干嘛？
2: 哎，你让我去陪陪他，他让我来多陪陪你，你们两个倒是够谦让的。

0: 我走之后，家里就剩你们几个女眷，真叫我放心不下呀。
1: 夫君，有我在，你放心吧。
0: 真是辛苦你了。
1: 夫君，你怎么说这么见外的话？这是应该的吗？嗯。哎，你今天去哪儿了？这么久才回来？哦，九环
0: 说有事找我商量，我见他去了。
1: 一猜就知道是见九环去了。
2: 你要事前告诉我，我也不会拦着你啊。嗯，对了，这次啊，还多亏了九环救了我。你们是在明处救，他是在暗处救。哦，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张雄，
3: 哎，
2: 这一路之上，我们家薛刚就有了二位好好照顾了。
3: 这些银两你们拿着，买点酒吧。
4: 谢夫人，
2: 薛元帅是什么人呀？送他是我们的荣幸呢。我们保证薛元帅这一路吃好喝好睡好。这个
3: 路途遥远，一定要小心啊。
4: 嗯。
2: 我告诉你们俩，这一路上我会派人暗中保护和监视的。
4: 我们哪敢动薛元帅半根手指头啊？薛元帅是谁呀？
2: 您放心，这一路上薛元帅就是我们俩的亲爹。
1: 你们两个别光说好话，如果薛元帅有半点闪失，你们两个就别想回到长安。
0: 是是是是是是，好了，你们都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不会有事的。
1: 那你到了凉州后，记得来信报个平安啊。
0: 放心吧，我还惦记着孩子出生的消息呢。
1: 夫君，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陛下和孩子我会照顾好的。
2: 奎儿他们周到边关
0: 去了，这家里就靠你了。嗯，
2: 我会给姑父和姑母写信，让他们半途派人去接你的。
0: 嗯，两位夫人放心，我们会把薛元帅安全的送到凉州交差的。嗯，
1: 那就麻烦你们两位了。
0: 回去吧。
4: 回吧，
0: 薛元帅，时间不早了，咱们赶快赶路吧。
4: 嗯。

0: 就是你。哎呀，急死了，怎么还不来？哎
1: 哎，大哥来了！哎，
2: 大哥，
0: 大哥，
2: 兄弟们，
1: 大哥，
2: 兄弟们，
1: 大哥，兄弟们，恭候你多时了。
3: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2: 兄弟们，你们现在都是朝廷的重臣，薛刚已是戴罪之身，可千万别连累你们呐！
1: 哎，大哥，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嘿，你本身就是被冤枉的嘛！
4: 对对，大哥，我们兄弟一定为你洗冤。
5: 对，
6: 你看看我们兄弟谁穿朝服了？无论怎样，我们依然是生死兄弟。嗯，为了避开赵瑶的耳目，我们兄弟们选择离城十里的长亭给薛大哥践行，酒已摆好，薛大哥请。
2: 还是军师想的周到啊。
6: 嗯，张兄，还不快把薛大哥的枷锁打开？
7: 这上面有大理寺的封条呀。
1: 什么狗屁封条！你们俩给我听着，在路上的时候这枷锁轮流背着，不准给我大哥带上，听见了吗？
3: 还等什么呢？开开吧。
1: 呸！哼，什么狗屁封条！哼，在城安给赵瑶做个样子也就算了，出门狗屁都不算。记住，你们两个在城外不许给我大哥上枷锁，听见没有？
7: 是是是，
1: 小心点。给我。走吧，
4: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们兄弟有话要说。
7: 是
5: 是，马大人。
1: 来
4: 来，
2: 兄弟们，我们歃血为盟，生死之交，你们今天能来送我，感。

0: 激不尽呐！
1: 来，金大哥，
2: 干
1: 干，
2: 金大哥，
0: 金大哥，坐坐坐坐。
3: 大哥，自李显登基以来，

0: 喂，
1: 大哥，你在哪看到他？
2: 我和九环在醉仙阁碰到了他。
3: 哦，我说的嘛，原来是大哥背着大嫂、二嫂跟三嫂幽会去了。
2: 九环为了这个事情几天都没有回家，他一直住在宫里，担心这个家伙会杀了李显。
4: 这个情况很重要啊。
2: 我走了之后，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个静辉武功高强，为人心思极为缜密，他到赵瑶府上到底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呢。
4: 这很有可能是查清你案情的重要线索。
2: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只要能逮住他的把柄，一来可以为我洗清冤情，这二来也可以知道他们真正的企图是什么。
4: 对，看来这李显很可能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啊。
2: 这李显虽然治了我的罪，害得我妻离子散，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拿他来出气，不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中了武则天的计了。
0: 对
5: 对，
2: 保住李显对大唐江山、对大唐的百姓都是有利的。
1: 白哥，如今你帅印都丢了，还背着枷锁去边关充军，
3: 哼，你心里还没有忘记天下百姓、大唐江山？你是以德报怨，兄弟我是自愧不如啊。
4: 我们薛大哥啊，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莽莽撞撞的薛大哥了，肚子里的心眼儿多起来了。
3: 对啊，比我的心眼儿多多了。
2: 哎，这人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以前就是太冲动了，做什么事情没有前思后想，连累那么多人。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1: 哎，大哥，咱今天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兄弟祝愿大哥早日还朝，一路平安。
2: 来
3: 来
2: 来，大哥，
0: 来
3: 来来来来，
1: 金大哥，
2: 来来
3: 来，干
1: 干，嗯，金大哥，
4: 金大哥，
1: 来，
6: 三哥哥，
2: 就还，
6: 三哥哥，
7: 参见公主嫂子，
1: 哎，公主请坐。
6: 你们在这儿搞什么阴谋啊？神神秘秘的，都不通知我一声啊？
0: 对
6: 啊，
4: 公主啊，您别见外，我们是给薛大哥饯行，道个别，没有阴谋。
0: 对啊，
3: 九环嫂子，公主殿下，这我大哥都已经是你夫君了，这成亲没几天，你就回到皇宫里住去了，这怎么？我大哥的床没有皇宫的舒服啊？
6: 啊，程月虎，我让你这辈子都娶不到夫人，信不信啊？
0: 九环嫂子，公主殿下，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6: 三哥哥，来，之前呢，在醉仙阁不算，今天我正式为你饯行。来，
2: 来，
6: 干。另外呢，我有要事跟你们相商。
8: 这帮人，我们还真有点惹不起呀、啊。
9: 赵国丈那边，我们更惹不起啊。
10: 不过，谁给我们的钱多，我们就照谁的话去做。
9: 你听听，他们肯定在那儿密谋什么的。
10: 他们不让我们接近，肯定有鬼。
9: 我要是听到啊，这要是报到赵国丈那儿，又可以领一笔赏钱了。
10: 瞧，又来个女的。
9: 哟，这女的是谁啊？这不是薛刚的夫人吗？
10: 嗨，咱们这些小差役怎么能弄清他们这些王公贵族啊？还是少惹些事儿吧。
9: 你刚才不是还说谁给的钱多听谁的吗？
4: 有人潜入长安的事吧？
6: 哎，你们已经知道了。
4: 薛大哥已经跟我们说过了，但不知道来者何意啊？
6: 锦辉来找赵瑶，应该是为了传我皇娘的密旨。
1: 传武则天密旨，
11: 你看看，我就说这里边有很大的阴谋啊！
6: 而且他为了避人耳目，不住在赵府，偏偏住在醉仙阁。
2: 所以，一定要设法抓住锦辉，要找到证据。没有证据的话，这锦辉不会伏法，这李显他也不会相信。
4: 薛大哥，你放心，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回来的。兄弟们，我们一定要抓住锦辉。
2: 这静辉武功高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逮着的。
1: 大哥，这个你放心，现在长安在咱们手里，他跑不了。嗯，
4: 兄弟们，我们立即回城捉拿静辉。
3: 好。好。大哥，我们兄弟就此别过，一路平安。
2: 嗯。
1: 大哥，保重，
3: 保重。

0: 辛苦大家了，走了，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1: 三哥哥，我送你一百里，然后就要去洛阳见我皇娘了。你可得记住，你现在已经是薛家的媳妇儿了。记得呢，而且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2: 薛元帅，上路吧。
1: 嗯，哎，你是哪家妹子呀？我是皇上的妹妹，九环公主。
0: 公主，参见主。
1: 我会送薛元帅一程，剩下的路你们要保护好他，知道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走吧，
0: 走吧。

0: 我们在随心阁布下了天罗地网，绝不能让金辉逃掉，一定要生擒。武吉，你带弓箭手百名，如果发现楼上有窗户打开，放乱箭射之，不能让他从窗口逃脱。
1: 是。
0: 马登，莫家在，你带程月虎、纪鸾英、披霞和黑龙山五兄弟上楼，分层把守，捉拿金辉。
2: 是。
0: 千万要小心，我们不能跟他硬拼。
2: 他再厉害，也抵不过我们10个。我们一定要将他活捉，
0: 注意拿赃。如果发现证据，不能让他销毁，尤其是与赵瑶勾结的证据。
2: 是。
0: 狗生，
3: 走。
4: 走。
0: 走。
4: 哎，干脆我们这就冲进去。哎，等等，我们人太多，我看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5: 姐姐有什么想法？
0: 这样。 我们先出去，你们在这里守着。
4: 我看行。
2: 哎，那还说什么？赶紧去啊！
0: 走走，
4: 小心点。

哎呦！

Wait.

0: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你们在醉仙阁大战，
1: 我暴露了，城里待不久了。
0: 事到如今，你得赶快出城，等我的消息。
1: 也好，只能这样了。

0: 薛刚走了吗？禀皇上，薛刚已登城押赴凉州了。那薛娇、薛奎、薛斗他们呢？走了吗？
1: 哦，皇上，他们之前就走了，您就放心吧。嗯，
0: 这薛家父子一离开，这长安也就息事宁人喽。嗯，哎，徐美祖、马登、秦芳。
2: 吴奇，他们怎么没来上朝啊？
3: 禀皇上，他们可能给薛刚送行去了。哎，
2: 这帮人，
0: 他们也惯了，就是不听皇上的话。嗯，
2: 我看啊，也该好好整顿整顿喽。嗯，
4: 皇上，长安稍定，各方节度使也不曾来朝，他们都在看形势的发展，咱们能说安定呢？
5: 是啊，皇上。 薛刚充军去了，三军缺少主帅，军心不稳。您又把薛奎、薛娇派去了边关，万一武三思重组兵马，他们杀回长安，
0: 你这是蛊惑人心吧？啊！<笑>

0: 微臣见过皇上。免礼，
1: 皇上，武则天派奸细潜入长安。你说什么？
0: 皇上，臣得到消息，已经去了醉仙楼围剿奸细。
1: 你们去抓奸细？
0: 皇上，长安安定，他们这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危言耸听。赵瑶，那奸细是武则天派来的。
1: 昨晚到过你的府上，你与奸细有何关系？
2: 你胡说！来的是谁？
0: 武则天贴身带刀侍卫晋辉，号称东都第一刀客。
1: 人呢？快去捉拿！
2: 逃走了。<笑>哎，
1: 你们勾结反贼啊，却要栽赃于我。<笑>
2: 证据呢？啊，
1: 证据。<笑>
2: 众目睽睽，来者不善，皇上要当心刺客呀！给我捉拿，给我捉拿！
0: 皇上，臣恳请您下旨，搜查赵府。
1: 皇上，他们无凭无据，栽赃陷害老臣啊！
2: 没有证据，不能诬陷国丈啊！退朝。
3: 今天好险呐，是谁走漏了风声？密旨刚到啊！哦，靖大人，
4: 赵大人，是你走漏了风声。
3: 不是啊，哎，你怎么没藏好啊？薛刚父子走了。
4: 嗯，走了。
3: 要是他们父子在，今天。
2: 我就危险了。哎呀，我听说他们围了醉贤阁。哼，幸亏梁王助我相逃。你看，今天他们还要来我家搜查，幸亏李显没有批准。
3: 五皇密旨在，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这第一步调虎离山已经完成了，
3: 那第二步呢？
2: 咱们尽快实施。只要你将李显骗出城外，那稍后几日，等我和女儿密谈之后，一定会把那个李显骗出城外。
3: 城里我是藏不住了，我就在城外等候了。
2: 那靖大人稍后即逝，最多10日。
3: 好，一定不要打草惊。

0: 蛇，
1: 你也要谨慎行事，不能露出马脚。
0: 好，我等着。走得这么远了，也都累了。前面有家小酒店。
2: 是啊，薛元帅太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喝口酒再走吧。
3: 怎么，你们还想喝酒啊？警告你们啊，这一路上不准再喝酒。
0: 不敢，不敢，
2: 不敢，不敢。
3: 只要你们把薛元帅照顾好，这酒钱呢，有的是。
2: 谢公主殿下。
3: 你们去休息一下吧，我有话跟薛元帅说。
2: 是是是是
0: 是，走走。

0: 妖王，您怎么来了？您帮我安排在韦娘娘身边。
1: 帮我去通知韦娘娘，就说我要见她。
0: 人家都快想死您了。
1: 来日方长，替我照顾好娘娘。
0: 嗯。
1: 现在就去，不要被别人发现。
2: 韦娘娘。
0: 你好大的胆子啊，什么时候潜入长安的？
1: 想你了就来看看你呗。
0: 你不要命了？
1: 你怎么会只身一人在宫中？你不寂寞？
0: 这个李显的
1: 一定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呀。
0: 你这次来干什么的？
1: 来帮你呀。
0: 帮我？你现在自身难保，怎么帮我呀？
1: 这个李显呀，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我们在他身边安排了人。
0: 什么？
1: 是赵美玉。
0: 是他？
1: 找个时间，你不妨去试试他。这么大一个东宫，你一个人待着怪可怜的。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陪你。
0: 不行，这个地方危险，你赶紧走吧。
1: 那我只好回洛阳等你了。
0: 你想让我去洛阳？
1: 你放心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便会占领着长安。你耐心等着我回来。
0: 可是李显他现在兵强马壮，
1: 他是不会有大作为的。等我吧，注意万事要小心。我走了。

0: 皇上，您又在为何事郁郁寡欢，长吁短叹呢？
1: 朕这个皇帝当得实在窝囊啊。
0: 皇上，薛刚都已经去充军了，那个调皮爱惹事的薛奎也去了潼关，这薛家呀现在就剩下一群女眷，早不及反来了。
1: 马登、徐梅祖、秦芳、程月虎这帮人也不都是好惹的呀。
0: 没有了薛刚，这些人都群龙无首了，翻不起那大浪来。皇上，您就放心的好好享受几天吧。您看这几天把您折腾得够呛了。
1: 没有朕的旨意，他们今天居然大

0: 斩罪先阁，说什么有奸细潜入长安。罪先阁围捕奸细的事情，不是您下旨的吗？
1: 哼，朕根本不知道此事。
0: 那奸细是谁啊？抓到了吗？皇上，这帮人就是随心所欲惯了，一点君臣之规都没有。
1: 他们拿不到证据，还影射国丈。什么？
0: 他们竟然还诬陷我爹！
2: 这一帮人简直太不把皇上您放在眼里了，江山是他们帮朕夺回来的，对朕也算是忠心耿耿啊。皇上，
0: 您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明君。
3: 娘娘心地宽宏，也是贤惠之人呐。皇上，臣妾能得到皇上的百般恩宠，那是臣妾三生有幸。
2: 颈肩痛、腰腿痛、 关节痛，关节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
7: 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7: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7: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7: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7: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7: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7: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

0: 涂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 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3: 有画有小动物，
4: 非常好，获得1分2。
5: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6: 果呢？生意呢？钱呢？
7: 能不能拍？
8: 结婚了！
6: 哎，结婚！
9: 你赶紧回去吧！
7: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9: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6: 我跟陶婚呢？啊！
10: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1: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2: 什么破玩意儿！
13: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4: 打住，
15: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7: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8: 别打了。
19: 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20: 掉头，快来！
21: 偷哥的，查一个30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22: 是郭曼小姐吗？
20: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1遍。
23: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24: 要不我再发一遍？
23: 又发现可疑电波。
25: 太好了。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

0: 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皇上，臣妾有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
1: 哎，说吧。
0: 皇上既然见到他们就心烦，不如干脆把国事交给徐梅祖和马登，让他们在长安折腾几天试试。
1: 此话怎讲？
0: 臣妾这可能是妇人之见啊。那个徐梅祖不是号称有治国之才吗？哼，还有那个马登武功也不错啊，还有那个狄仁杰、张柬之那些老臣，我在想，就算是咱们长安潜入几个奸细，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来。
1: 爱妃的意思是，
0: 10年征战，一朝登基。

0: 皇上，你也累了，可是龙体乃是国家的根本啊。我看您进来几天，觉也睡不安稳。
1: 失了江山是愁，得了江山也是愁。朕如今活了40多岁，当太子，登皇位，被废黜，贬出长安，10年征战又夺回江山。虽然生在帝王家，简直是在刀口上过日子啊！
0: 唉，皇上，那臣妾陪您去轻松几天。
1: 怎么个轻松法？
0: 咱们呀，就甩开那帮讨厌鬼，出城去狩猎。
1: 狩猎？
0: 是啊，皇上您想想，那蓝天白云，风吹草动，鸟语花香，多美啊！这些您不会陌生吧？
1: 真是久违了。朕还是做皇子的时候，父皇领着我们兄弟去打猎，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啊。
0: 只是现在轮到您做皇帝了。
2: 对，现在轮到朕做皇帝了。
1: 你陪朕去狩猎。
0: 好啊，再带上我爹。这一次啊，咱们就不要带那些啰嗦的讨厌鬼去了。
1: 嗯，让护国武将带些御林军去做护卫。
0: 皇上，不都说好了吗？不要带那些让你心烦的老臣去了。不然呀，他们又有诸多借口去阻拦您了。
1: 对，现在朕是皇帝，朕说了算。朕不听他们聒噪。
3: 娘娘归宁省亲呐、
0: 啊！爹。
4: 女儿啊。
0: 爹。
4: 哎，赶紧安排酒宴。
3: 是。
4: 女儿啊，赶紧回屋休息吧。
0: 好。
4: 哎呀，咱们来，这个事儿你们一定要安排好，明白了吗？
5: 明白，一定办好。
4: 一定不可以走漏一丝马脚。
5: 好。
0: 爹，皇上他同意了。
4: 哦，同意出城狩猎了。
0: 他说了，由我陪他出城狩猎，然后爹和二位哥哥做守护，御林军只带少许。
4: 啊，皇上出城狩猎是要惊动朝野的？
0: 怎么会呢？爹，他都答应我了，这一次啊，那帮人一个都不带。
4: 女儿啊，你还是欠多思虑啊。皇上出城狩猎，还能瞒得过谁呀？
0: 这那可怎么办呀？
4: 你今天回去之后，就和皇上密商，他不能公开身份出城狩猎，一定要微服出城。
0: 微服出城？爹，您可不知道，他呀，最近可爱摆皇帝架子了。
4: 那。你就向皇上讨一个省亲的圣旨，你做了娘娘之后，也好久没回去看你娘了。
0: 还是爹想的周到，这样一来，皇上他一定会同意的。
4: 好啊，那就委屈一下皇上，坐你的鱼车出城。那省亲的队伍也是很威风的嘛。
0: 真是妙计。对啊，皇帝嘛也是要偶尔偷着乐的，这一次由我陪他出城，散散心，玩个够。
3: 禀国舅，车夫我们已经杀掉，所有人已经换好衣服。
2: 做得好。
6: 藏人的箱子准备好了吗？
3: 已经准备好了。
6: 好，

0: 哟，娘娘来西宫了，我真是有失远迎啊。
1: 赵美玉，
0: 臣妾在。
1: 你迷主欺君，离间朝臣。
0: 娘娘，您这是来问罪的？
1: 那你可知罪啊？
0: 臣妾一心一意侍奉皇上，我真不知道何罪之有啊。
1: 你以为你年轻貌美，你就会弄得皇上无心朝政吗？小妖精，你以为你的来历我不知道吗？
0: 我可是皇娘赐婚的。
1: 你不知羞耻，还想独霸皇上？
2: 哎，怎么了这是？
0: 皇上，
2: 怎么一来就打人呢？
1: 我就打他了。李显，我跟你一起历尽苦难，你现在当了皇上，你就要嫌弃我？
2: 哎呀，你还不嫌烦呀你？走走走走走，
0: 皇上，
1: 李显，你当心这个小妖精就是内奸。
0: 皇上，皇上，幸得您的恩宠，让我做了西宫娘娘。可是我娘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回乡省亲。这样一来，让我们赵家祖上也荣光荣光。
2: 嗯，爱妃言之有理啊。
0: 那，您就办一道圣旨吧。
2: 嗯，行，朕明日就下旨。
0: 让我爹和两位哥哥都陪同着，让他们也感受一下皇家风光。
2: 哈哈哈，准。哎，那你的两位哥哥要跟朕一起去狩猎的呀？
0: 皇上，陪您狩猎和会乡省亲，可以两不误呀。
2: 此话怎讲？
0: 您最近不是想避开那些讨您烦的人吗？
2: 是啊。
0: 可是呢，这皇帝出城狩猎，这祖上向来都是有规定的。到时候许梅祖和马登他们一定会派人护驾，看着您狩猎。哎呀，您可找什么借口推脱呀？
2: 说的也是啊。
0: 那要这样该多扫兴啊！有他们的人在，我怎么陪您疯玩啊？
2: 就是啊，当皇帝啊也不自由啊，想出去玩玩都有人盯着。
0: 可是如果是回乡省亲，那就不一样了，到时候他们再也没有理由跟随您了。
2: 那朕就不去了嘛。笑什么啊？你倒好，你去省亲，把朕扔在宫里。
0: 皇上，到时候呀，您就坐在臣妾的鱼车里，有我爹和两位哥哥陪同着，我们出城的队伍呀风风光光的。等出了城，我们再换上猎装，骑上马，拿上弓箭，驰骋天地间，彻底自由了。
2: 哎，那朕的朝政怎么办呀？
0: 那就和太监总管说一下，说皇上偶感风寒，免朝三日，这样呀，韦娘娘也不知道了。等我们玩够之后，再回朝议政，到时候保准皇上龙体安康。
2: 妙，妙极了！皇帝也要偷着乐，哈哈哈哈哈！知我者，美人也。
0: 那我们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吧，明天出城玩去。
2: 嗯。来来来，满上，
3: 哎，咱哥几个喝个痛快。嗯，
2: 好嘞，
3: 来，
4: 客官请慢用。
3: 下去吧。来
2: 来，
3: 马登兄弟作战凶猛，英勇负伤，来，我们给他压压惊。
5: 哎，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来，咱们喝酒，
2: 喝
3: 喝。好酒，痛快。
5: 皇上说偶感风寒，免朝三日，我看啊，是给咱们兄弟放着几天小假。
3: 什么偶感风寒呢？这摆明了是被那狐狸精给折腾的筋疲力尽，没有心情管咱们。
2: 是啊，咱们哥几个攻打长安之后
6: 就没有好好的乐呵乐呵？
5: 对，
6: 今天咱们好好的放松放松啊！
5: 好，
6: 喝，
5: 必须的，
6: 喝，
5: 来喝。

0: 哎，吴奇哪儿去了？
1: 哎
2: 哎，
0: 哦，他今日当值守城门去了。
2: 哦，哎，徐军师去哪儿了？
0: 他呀，在御书。

0: 我们喝我们的酒，你享乐，我喝酒，都差不多。来，干了，
1: 干了，
0: 来。
2: 且慢，
0: 原来是赵国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哦，西宫娘娘奉旨省亲，还不快开城门？
0: 原来是西宫娘娘奉旨省亲啊。
4: 怎么，你敢挡驾呀？
0: 哼，不敢。
3: 那还不快开城门啊？啊！
5: 吴将军，是我呀。开门吧，辛苦了啊！
0: 娘娘请。
3: 那出发。
6: 皇上去哪儿了？
7: 奴婢不知道啊。
6: 那西宫娘娘去哪儿了？
7: 西宫娘娘奉旨回乡省亲去了。
6: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7: 皇上都免朝三日，大臣都休息玩去了。
6: 寻梅祖进宫见我，

0: 皇上，狩猎场已到，您出来吧。
1: 到了。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
2: 是啊，皇上，我们到那边玩玩去。
1: 嗯，好，把朕的弓箭拿来。嗯，帮朕拿着。
2: 好，
1: 走。
0: 娘娘，
3: 皇上去哪儿了？
4: 皇上不是说偶感风寒，面朝三日吗？臣一直在御书房办国事，不敢进宫问安呢。
3: 我找了他一个早上，他不在东宫，也不在西宫。御花园也没有她。
4: 西宫娘娘呢？
3: 西宫娘娘她回乡下省亲去了。
4: 这么大的事臣也不曾听说呀。糟了，
3: 出什么事了？
4: 娘娘，赶快派人去赵瑶府上搜查。
3: 难道是赵瑶妇女？
4: 娘娘，待臣速去搜查。
1: 快活呀，朕好久没这么快活过了。
2: 皇上，那臣妾陪您乐一乐吧。
1: 好啊。
2: 哎，皇上您快看，那有野兔子。

0: 您真的射中了，皇上真是百发百中啊。
1: 帮朕拿着。
0: 是啊。
2: 哎，
1: 大嫂，
2: 你们怎么都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大事不好了，皇上不见了。
2: 李显不见了？
0: 微服私访出去玩去了吧？
1: 事有蹊跷，赵瑶父子和西宫娘娘赵美玉也不见了。赵家人已经出城，说是奉旨省亲，我已经查验过。
3: 什么奉旨省亲呢？哎，明明是赵瑶这个老王八在搞鬼。
4: 娘娘省亲这么大的事，连东宫韦娘娘也不知道。韦娘娘还找我查问过呢。
1: 我去了赵府，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人家了。
4: 两位嫂嫂，薛大哥被冤的事基本已经确定，只要找到皇上，一切就真相大白。
2: 可是现在去哪里找皇上呀？这薛刚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5: 这个怎么办？哎，那我们现在赶紧派人去追啊！
3: 追，到底追谁啊？

0: 马登，你随我留在长安，皇上失踪的消息暂时封锁。
1: 是。
0: 二嫂，你怀有身孕，你留在家里听候各方消息。
2: 听军师安排。
0: 大嫂，你带人沿路去追薛刚，劝他返回长安。
2: 好。
0: 秦刚，你带人马出城去寻找皇上，追查赵瑶的下落。
3: 是。
4: 哎，你说皇上不见了，这大哥又不在，我们现在到底该听谁的？哎，牛鼻子主意最多，哎，以后你做主。啊，
0: 不不不，千万别这么说。皇上失踪了，朝政暂时不能乱，我们九原山的兄弟们此时千万要注意啊，不能授人以柄，说我们有夺位之心。月虎，你赶紧去找狄大人和张柬之大人，我去见过韦娘娘，随后就到狄府。
3: 那个军师，如今大哥皇上都不在，接下来谁来主事？
2: 我认为现在只有请韦娘娘暂时出面代理朝政了。
5: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
6: 是啊。皇上，今天还开心吧？
5: 开心，真开心。
6: 对啊，而且今天打猎的收获也不错呢。哎，不如我们去那边的小河走一走，坐一坐。
5: 好啊。
7: 兄弟们，来喝酒啊！皇上放松，我们也放松放松啊！
8: 来来来，喝起来！
7: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8: 喝酒！哎呀，
7: 快来快来，
8: 喝酒！
9: 喝酒！
7: 来来来，
9: 这给你倒酒。
10: 敬大人，梁王。
7: 敬大人，敬大梁王。
11: 梁王，李显在哪里？
7: 他在那边。
11: 最好暂时先不要惊动他。
7: 是。
11: 换上他们的衣服，扮成御林军。
10: 快。
12: 是。
7: 靖大人，这回啊，李显他是跑不了了。
11: 武皇有令，你们的任务是尽快将李显挟持到洛阳。
7: 是。
11: 眼下我就要去洛阳，我一定会向武皇禀明，让他派兵半途接应你们。
10: 请转告武皇，我赵瑶一定将太子如期的送到洛阳。
11: 此事事关重大，那薛刚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10: 你就放心回吧，一切都准备好了，不出十。
2: 皇上究竟去哪儿了？
13: 回娘娘，依臣所见，八成是被赵瑶父女挟持了。
2: 那赵美玉不是回乡下省亲去了吗？
14: 娘娘，这可是谎言啊！我带着人顺他们回乡省亲的路追了一天，一点线索都没有。
13: 娘娘，省亲肯定是个阴谋，骗皇上出城才是他们的目的啊。
0: 娘娘，我已派三路人马出城追寻。
2: 那你可有皇上的消息？
0: 目前尚无。
13: 现在看来，赵瑶肯定是内奸，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早有准备的。那个赵美玉进宫也是武则天安排的。
3: 那我大哥肯定是被冤枉的了。
2: 那就快把薛刚给我召回来，重新挂帅，兵伐洛阳。
0: 谢娘娘赦免薛刚，臣已派纪鸾英去追回薛刚了。
4: 娘娘，皇上失踪的事暂时不得张扬，以免引起长安混乱。
13: 是啊，娘娘，请娘娘坐理朝政，就说皇上龙体欠安。
2: 好吧，那就依诸位所奏吧。
15: 娘娘英明。
16: 公主，
2: 潘文豹，没有想到你还活着呢。
16: 公主，瞧你这话说的，只要公主还活在世上，我潘文豹哪敢死呀？
2: 那你敢陪我去死吗？

0: 当然敢，韦公主，我白文豹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
1: 算了吧，白文豹，你跟思思怎么样了？你们俩的孩子应该快出生了吧？
0: 公主，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根本就没那事儿。
1: 没那事儿是什么意思？
0: 公主，你是从长安来的吧？
1: 谁跟你说我是从长安来的？倒是你。 逃出了长安，躲到洛阳来了。我这不也是追随武皇吗？我皇娘，她还好吗？
0: 她很好，不过听说她想你了。
2: 正好我来看看我皇娘。哎，那行，我进去通报一声。
1: 哎，不必了，我见我皇娘还用得着你通报吗？啊，
0: 那好吧，公主请。
3: 怎么还不回来？哦，靖大人，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了。御林军已经给你们解决了，换成我们的人了。这梁王也回洛阳去了。哦，你说这梁王做事啊，也太不让人放心了。如果李显在途中被害，那我和我女儿啊都得完蛋。你说这梁王？
4: 他是不是武皇派来的？赵大人，你多虑了。
3: 哦，哦，哦，那个李显，他发现了没有？你们带着假的御林军，依然扮成行军队，为防有追兵，以省亲作为掩护。嗯，一切听从靖大人安排。
4: 记住，千万不要伤了李显性命。
3: 你放心，蒙汗药我都准备好了。
4: 迷了李显之后，你们抄小到快行，我先去定海关接应你们。
3: 哎，是。我就不露面了。李显认得我，
4: 他突然看到我，会起疑心的。他呀，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啊，<笑>
3: 一点戒备心都没有。放心，
4: 他暂时被美色所惑，一旦得知被劫，他就不听话了。
5: 有道理，告辞。有道理。陛下，薛刚充军凉州是真的吗？你不应该问这事。宗长多嘴。陛下，启禀陛下，九环公主回来了。
6: 快去宣。遵旨。退下吧。是，陛下。
5: 皇娘，我来问安了。来，快坐下。皇娘，你刚从长安回来啊？嗯。皇娘，当时皇兄他们攻取洛阳，我没有能为皇娘保驾，实在是对不起皇娘。
1: 你没有出卖皇娘，皇娘已经非常安慰了。快告诉皇娘，现在长安情况怎么样？皇娘。
5: 那您这么问，不是让我出卖皇兄吗？哎，皇娘，您是不是派了静辉和武三思去了长安啊？哎呀，
1: 好了好了，不说长安了。现在皇娘啊，已经丢下长安回到洛阳，每天都做噩梦睡不好。你知道为什么？
5: 为什么？皇娘想你呀。
1: 女儿也想皇娘。真的。
5: 现在静辉没有在您的身边保护您，换了门口的那个白文豹，您还习惯吗？
1: 其实白文豹挺不错，忠心耿耿的。本来想把你许配给他，没想到李成业的女儿中间插了一腿，搞砸了。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听说他现在可是李成业的乘龙快婿。<笑>其实啊，薛刚早晚都是要死的，你就别再指望他了。
5: 皇娘，告诉您一件事，我皇兄在长安登基以后，他按照先帝的遗愿，赐我跟薛刚成亲了。真的吗？皇命难违吗？
1: 你为什么非要嫁给他？薛刚跟我有仇的。
5: 皇娘，六皇兄不是他杀的，我父皇也不是他吓死的，那都是因为张天佐为了报杀子之仇。 故意造成冤案，嫁祸于他的。
1: 好，那他里应外合，攻打洛阳，要取我的性命。

0: 我有冤枉他了吗？皇娘，你为什么非要嫁给一个死囚？啊，皇娘真的是不希望看到你以后变成一个寡妇。什么死囚啊？皇娘，难道你已经……我想他也去不了凉州了。皇娘，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还有，李显他不孝，他长不了的，就让他待在洛阳一段时间吧。
1: 我皇兄，他要来洛阳，
2: 他斗得过我吗？天下还在我的手里面。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最近牡丹花在开，三天之后就会谢。明天陪皇娘去赏花，好不好？
3: 嘿嘿，皇上累了吗？
4: 哎，不累不累，朕觉得痛快，太痛快了。
3: 美玉呢？
5: 哦。
3: 他亲自去给您温酒去了。哦，皇上，尝尝这农家美味儿。哎呀，这别说吃了，就是闻起来呀，这些野味儿也别有风味儿啊。<笑>是啊，是啊。
5: 皇上，臣妾特意给您热了壶美酒。
3: 来来来，
5: 真香啊！ 明天啊就要回宫了，咱们啊今天可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啊！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啊，好酒好酒，哎，再来！来来来来来，干！
3: 干了干了干！
6: 皇上怎么样啊？这酒好酒，好酒，再来，再来。皇上，臣妾对不起您了。
5: 妹妹，你给他喝了什么？刚刚酒里放了蒙汗药。
7: 赵吉、赵翔，你们回头找个箱子，把李显装进去。这店里所有的人不得留活口。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快马，应该快追上他们了。
1: 走，去前面的小镇上打听打听。
7: 是。
1: 叫。
7: 叫。
1: 叫。
2: 叫。
3: 哎呀，我说老秦呐，嘿，你还真有闲情，还在这休息呢。
2: 哎呀，这都跑了一天了，解解乏不行吧？哎，大哥找到了没有？
3: 现在大嫂已经去追大哥了，最主要是皇上找到没有？
2: 哎呀，这都找了一天了，一点踪影都没有。
3: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一下可坏了。
2: 怎么了？
3: 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要挟持皇上，怎么可能大摇大摆走大路呢？难道等着你去追啊？
2: 难道他们走小路，改了方向？
3: 哎，你现在追的是什么方向？
2: 现在是赵瑶老家的方向。
3: 哎，我说老秦呢，老秦，你怎么比我还糊涂啊？嘿，这李想怎么可能陪娘娘回乡省亲呢？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压着李想去洛阳了。
2: 那你的意思是，往北，洛阳方向？
3: 所以啊，徐梅祖才叫我来追你嘛。
2: 那咱们现在往北。
3: 废话，不往北追，还向南追啊？走啊！
4: 徐元帅，哎呀，你看咱们一走又是一天了，要不然咱们现在头殿休息会儿吧。
5: 行啊，休息会儿，吃点东西再走吧。啊，走。
6: 这徐元帅也太精明了，菜要我们尝过之后他才肯吃，睡觉他睡里面，咱俩睡外面，咱俩倒成了他的贴身侍卫了。
4: 他太警惕了，难以下手啊。
6: 不过机会总是有的，慢慢等着吧，离凉州的路啊还远着呢。

0: 上有船，明天我们走水路，船钱由他出呗。
1: 哎，这个主意好，我们的脚啊都走得磨出老茧来了。
2: 是，
1: 走。

0: 薛元帅，您要的菜来了。嗯，你们尝尝吧。嗯，好吃。嗯，不错。
1: 放下吧。
0: 薛元帅，河上有船，不如明天我们包条小船走水路吧。
1: 嗯，走水路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我这就去租船。走。嗯嗯嗯。

0: 停车！
1: 停车！停车！停车！弟，这边偏僻荒凉。
0: 咱们怕过哪个强盗山贼吗？
2: 爹。
0: 哦。
2: 爹。
0: 女儿。
2: 爹，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看看李显呢？万一他真的要死了，我们也不好交差啊。
0: 哦，刚才我已经看过了，没事，他睡着了。
2: 可是。爹，这都三四天了，他会不会快要饿死了呀？
0: 一会儿找个地方歇会儿，给他吃点解药，哎，让他吃点东西。
3: 他要知道了真相，不肯走了呢？
0: 那可就由不得他了。嗯嗯，
4: 驾，什么人？驾，驾。
1: 来者何人呢？
4: 我还没问你呢，你倒问起我来了。
5: 小子，快给我让开，否则对你不客气。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8: 那当然了，
7: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

0: 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鸟，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

0: 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咱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

0: 致优雅，品味非凡，老人带，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带谁有面，谁带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但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啊，
3: 让我带着给
2: 她试试。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3: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但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啊，
3: 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2: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3: 好，
2: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0: 翼，优质基金，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料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料，成为朗维诗飞轮料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料，成为朗维诗飞轮料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危墙向身前，
3: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2: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4: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6: 太好了！
7: 别打他了，抓活了！
8: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2: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0: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2: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9: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2: 不是生活是生存，
0: 相聚难，分别更难。
4: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0: 出言！
2: 孙月前暴露，
3: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4: 我受不了。
11: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2: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2: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3: 妈妈！
0: 陕西卫视《悬崖》，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 老人、孩童、孕妇、身受

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7: 此山此路是我的，还敢在我面前猖狂？给我拿下！
8: 是。

0: 敢问将军追行大名，为何要拦截皇家车队啊？
1: 我就是杨家寨的寨主，人称飞叉将陈塘。哦，原来是陈塘将军啊！老夫早有耳闻呐。
0: 你究竟是谁？为何到此？
1: 我乃是当今朝上的太尉赵尧，并非商贾，在鱼车内坐的是我女儿。
2: 西宫娘娘赵美玉，这两位是我的儿子，召集赵祥，我们是奉旨回乡省亲的，哎，路经此地。哦，
1: 圣旨在此。
2: 陈塘有眼无珠，不知娘娘和国舅国丈在此，多有冒犯。
1: 哈哈，起来吧。<笑>
2: 我看你是仪表堂堂，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咱们有缘，今天在这儿相遇了。<笑>
3: 如果国丈不嫌弃的话，可当我山寨多歇息几日，我略备国酒。
2: 等我陪娘娘回乡省亲返朝之后，我立举你入朝为官，如何呀？哎，
3: 我现在对朝廷的官场心已淡了。听说李显夺了江山，复了地位，薛刚、徐美祖、秦芳、马登他们都在，我跟他们又不和。
4: 算了吧。
2: 爹，陈将军有此意，我看呢，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反正大家也饿了啊。两位国舅多有冒犯。
4: 哎，陈将军，没有关系。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笑>
1: 好，那就请陈将军在前引路吧。
2: 好，
1: 请娘娘和国丈、国舅上路。
5: 好，咱们走。
6: 好。
1: 爹，我们这样进去了会不会有诈呀？放心吧，爹心里有数。走。
3: 爹，他们人多势众，山寨防卫严密，万一进得去。

0: 我们怎么出不来呢？哼，把他们送上，一去乌合之众。
1: 哼，你们不必多虑，我自会有办法应对的。我会收编了他们，让他们充当护卫，这一路上，咱们不就有了保障了吗？
2: 陈将军，陈将军，国丈大人，我刚才先行一步了，酒宴已经准备好了，里边请。国丈，请。娘娘和国丈、国舅今天到我山寨。
1: 真让我们山寨蓬荜生辉，我陈某人这是毕生的荣幸啊！陈将军啊，我看你埋没在此，实在为你惋惜呀。那今后还望国丈可以多提携，愿到帐前尽孝犬马之劳。我看陈将军也是个识时务者，今后我一定推举你。哼，现如今是九燕山那伙人当道，排斥异己。
3: 李显虽然父位称帝，但武皇并没有禅位于他呀，连玉玺都没有，那难服天下呀。李显也只是暂时，啊，占了长安。
4: 国丈大人，此话怎讲？
1: 我女儿嫁给李显，实属无奈。如今武皇回到洛阳，号令天下，正调集天下的兵马。 准备杀往长安。国丈大人，果真有此事啊？嗯，<笑>我这次就是奉了武皇之命，借这次的省亲之际，前往洛阳投奔武皇。哈，到时候我们要收复长安，不知将军是否愿意追随？国丈大人，不是做了李显的岳父吗？嗯，那。
2: 老夫就把实情告诉你吧。现在是这么回事，我那个，明白了吧？啊，<笑>
3: 那薛秦两家都不容我，我只好跟随国丈效忠武皇。
1: 嗯，那就好，那就好。<笑>等到了洛阳，我举荐你为总兵。
3: 多谢国丈栽培。
5: 二弟，咱被骗了，赵妖父子和女儿抓了皇上李显，准备献给武则天。
3: 那我们怎么办？
5: 先别着急，我要看看皇上李显是否真的被他们劫走了。
3: 李显在哪儿？
5: 我猜李显就藏在渔车内，待会儿试探他们一下。
3: 哥，你见过李显吗？
5: 我当然见过。
3: 我们先把那些家丁灌醉，
5: 先别着急，我来对付他们，紧闭寨门，不准放走一个人。
3: 杀了赵氏父子。
5: 李显可能是被迷药迷着了，死活不知。咱们虽然和薛刚有矛盾，但是咱们不能对李显下手。李显是大唐的正宗，如果这次你我可以救驾成功，那咱们的功劳也不小于薛刚和马登他们了。嗯，
3: 关门打狗。
5: 我先去把他们灌醉。你接机行事。
6: 弟兄们，弟兄们，大家辛苦了，车马劳累，来来来来，喝点酒，喝点酒啊！来。
1: 国丈大人有令，我们不能喝酒。<笑>哎呀，陈将军，他们都是家丁，你不要那么客气嘛。
5: 国丈大人，您这就是不相信我了？什么金银财宝，我绝对不会动您一丝一毫的。
1: 哦，
5: <笑>看来将军不相信，是不是要看一看？难道皇上李显？
1: 真的藏在娘娘的鱼车内？既然将军愿意和我一起把这李显送往洛阳，那就让你看看吧。
5: 皇上，真的是皇上。
1: 我没骗你吧？只要我们安全地把李显送到洛阳，保你高官厚禄，怎么样？

0: 你是杨家寨的老贼，没想到你就是武则天的奸细。我陈塘乃大唐忠良，绝对不会出卖皇上，就地伏法吧。
1: 陈塘，你休得胡来！我是奉了五皇之命行事的。
0: 今天你进了我杨家寨，谅你也插。

0: 此地不宜久留，放罢火，烧了。皇娘，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可以交给大臣们啊。您这样事必躬亲的，多辛苦啊！
1: 朕能放心吗？先帝死了之后，就只有朕一个人了，连朕的亲生儿子也讨伐朕，大周这十几年不都是朕撑着吗？
0: 以前还有狄仁杰和张柬之能感谢事，现在还有谁呀？
1: 皇娘，那张天佐不是还跟随您吗？哎，
0: 那个张天佐就会说些好听的话来奉迎朕。
1: 不是还有武三思跟李承业吗？
0: 他们虽然忠心耿耿，但朕的心里边明白，他们各有目的。
1: 皇娘，女儿来看你，可是没有目的的。<笑>那，朕可不知道哦。有目的，那也是女儿想您了，想来看望您啊。哦，
0: 你不会是让朕承认薛刚是驸马是吧？
1: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皇娘的眼睛。
0: 也不是不行，但条件是他不再反朕。朕心里呀。
2: 通透的很，你去问问他，答应吗？他想做驸马，做得吗？你们两个做得成夫妻吗？
0: 皇娘，你要这么吓唬女儿的话，女儿就不陪您了。哎，
2: 启禀陛下，敬大人求见。
0: 快宣。
2: 遵旨。
0: 退吧。
3: 是，陛下，辛苦你了。谢陛下，臣已将事情办妥，特来复命。
0: 嗯，有什么信函吗？
3: 这是赵瑶的密函，请陛下预览。
4: 退吧。景辉，梁王，赵瑶现在身在何处？我估计离长安有600里了吧。
5: 离县，现如今还活着吗？
4: 吾皇有旨，他们不敢弄死离县。这大周姓武又不姓李，还要留着这个离县。
5: 眼下这薛刚已经送到凉州充军去了，
4: 充军，薛刚应该到不了凉州吧？哼，赵大人应该是在暗中派了人手。梁王，您不是也派了人吗？哼，敬辉
5: 就是敬辉呀，我什么心思都瞒不过你。
4: 梁王过奖了，您可别再打李显的主意了。
5: 吾皇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了，哪能呢？那就好。梁王何时启程啊？啊，事到如今，我已经得到吾皇的旨意，拨给我们500精兵，连夜启程。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4: 记住，景辉，我们到了渭河边三星镇三星客栈接应。好。
5: 我会将消息通知赵瑶，三星客栈见。住手，九环妹妹！
6: 武三思，我本来想来练练我的剑的，没想到我的剑这么厉害啊！
5: 想来在这宫中，也只有九环妹妹敢如此练剑了。
6: 武三思。 刚才你跟静辉的谈话可是被我听到了。静辉？什么静辉呀？少睁着眼睛说瞎话！你撒起谎来还真的是脸不红心不跳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亲眼见到静辉进宫的。皇娘有什么密旨？快说！
5: 你刚才不是说你都看到听到了吗？
6: 你们说那么。

0: 小，我自然没有听清楚。但是呢，我知道你们在说我皇兄跟薛刚的事儿，所以呢，你就不要撒谎。
1: 如此甚好啊！九环妹妹居然没有听清楚，到底还是要求我。
0: 武三思，本来我是要陪我皇娘的，但是我皇娘把我支开了，因为要给你们下密诏。但是您很有幸啊，遇到了我。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那小心我的环呢。
1: 九环妹妹，想我武三思平日里最想见的人就是你，但你却老躲着我。事到如今，就为了区区一个薛刚，就主动靠近我。
0: 少废话，快说。
1: 皇命在身，不敢违抗，先走一步。
0: 想跑？我倒是要看看你在搞什么名堂。
2: 我们已经暴露了，恐怕我们后面就有追兵了。
3: 嗨，整个山寨都烧光了，谁去报信呢？
4: 不对，陈塘的弟弟陈兴已经跑了，恐怕不妙啊。
2: 哎呀，糟了，他一定是逃下山去报信去了。
3: 哼，等他去长安再回来，我们早就到洛阳了。
2: 说不定啊，追兵就在我们身后寻找我们，他们一旦要是追上来，我们的行踪就彻底暴露了，他们会很快赶上来的。不行，一刻也不能耽误，赶紧走。
4: 无忌大哥，不好了，我有紧急之事要禀报。
1: 你不是陈塘的弟弟陈兴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无忌大哥，大事不好啊！
1: 怎么了？
4: 我哥被赵瑶父子杀了，寨子也被他们烧了。他们劫持了李显，灌了迷药，藏在鱼车的车厢子里。
1: 兄弟莫急，跟我到军师那里慢慢道来。
4: 好。
5: 见过军师。
6: 无忌，为何如此慌张啊？
5: 皇上下落了。
6: 哦，秦兄弟寻找皇上多日未见消息，
5: 皇上究竟在哪儿？军师莫急，你看谁来了？兄弟，进来。
4: 军师，
6: 这不是陈塘的弟弟陈兴吗？为何如此难过？
4: 军师，
6: 陈家兄弟，你慢慢说来。

0: 哎，二位，都已经上岸了，这枷锁还是带上吧。犯人总该有个犯人的样子嘛，啊！
1: 薛元帅，这坐船的银子是您付的，饭钱也是您付的，已经省了我们兄弟两个不少的脚力了。这家呀，还是让我爸挑着轻松。
2: 就是啊，您看我们这一路吧，把您伺候好了。
0: 哼，
2: 到了这凉州之后呢，窦大人那里肯定还要一笔赏钱啊，我们两头都赚了，一点都不亏。哎。 你们看看我现在这样子，像个商人，哪像个犯人呢？这万一我有什么亲戚朋友听说我充军到凉州，中途要来送送我看看我，那打听都打听不到。我看这枷锁还是带上吧，啊？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
3: 这……哎，
2: 来吧来吧。
3: 车月虎、吴奇，我调给你们500精兵，骑快马。
4: 去寻找皇上的秦兄弟会合，去追赵瑶父子。记住，人不落宿，马不停蹄，不见皇上不回头。
5: 末将领命，末将领命。
3: 嗯，陈兴兄弟，你给两位将军带路，杀兄捎带的仇，我们替你去报。
4: 谢军师，
3: 去找薛刚的纪鸾英有消息没有？
4: 还没有，应该是错过了吧？该不会一直追到凉州了吧？
3: 薛刚出发之日，我已派人前往凉州窦漪虎将军府上通告此事了。
4: 哦，还是这牛鼻子想的周到。<笑>
3: 等找到皇上，抓住赵瑶父子，咱们冤一起申，仇一起报。
4: 薛军师，这赵瑶的武艺非一般人能敌，这几个回合就杀死我大哥，这不可能啊！他是个文臣，哪来的武艺啊？对呀。 我大哥薛刚，还有他儿子薛奎，包括我，把赵瑶打得满地找牙，毫无还手之力，他怎么可能会武功呢？
3: 嗯，

0: 亲眼所见，不会有错。如果不是我跑得快，早成了他的刀下之鬼。两位将军，千万不要轻敌啊！
1: 看来他这个文臣是装出来的。程月虎，你们千万不能轻敌呀，一定要找到秦兄弟，跟他合并一处，围剿赵瑶。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月虎，千万不能鲁莽，伤了皇上啊！
2: 好，我知道了。
1: 你们大家一有消息，立刻遣人来报。我现在就进宫去见韦娘娘，告知皇上的下落。
3: 母后，别担心了，父皇他不会有事的。禀娘娘，有人求见，
4: 请他进来。
3: 是。
5: 娘娘，小人奉命送信而来。
3: 下去吧。
5: 是。
3: 母后。

0: 母后是父皇的来信吗？不是，
1: 写的什么？母后，您让我看看吗？是洛阳来的，是你皇奶奶的消息，她有阴谋。娘娘，徐军师求见，快请她进来。是。
2: 娘娘，皇上有消息了。
0: 在哪里？
2: 杨家寨陈兴来报的。
0: 那有没有什么性命危险？
2: 我已派几路人马去追寻，请娘娘静候佳音。

0: 大家都快起来，快起来，给我精神点，咱们马上就出发了啊！
1: 爹，
2: 哎，
1: 爹，
2: 您看这天，马上要下雨了。
3: 是啊，我们离杨家寨也有百余里了，应该不会有追兵了吧？再追，我们就要到魏州了。
1: 怕什么？武三思都说了，会带兵接应我们的。
2: 这样，你们看。
1: 前面就要到渭河了，我跟武三思约定，要在渭河三星镇、三星客栈会合。看来，前面可能就是三星镇了。走，咱们过去。
4: 好。哎，现在客人越来越少了。
5: 小二，哎，你们掌柜的是谁啊？哎，客官，这两位。哦，
1: 我是掌柜的，怎么了？
5: 上好的房间给我开一个，好酒好菜伺候着。哼，
1: 一个放牛郎不好好放牛，把我店里来干嘛？来，我可没偷你的牛啊！
5: 你说谁是放牛娃啊？啊？哦，难不成你们开的是黑店，专杀别人牛、偷别人羊？
1: 哎，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你难道不是放牛的吗？
5: 哎，胡说，你不是放牛的，那就是放羊的喽。哼，你爷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1: 你到江湖上好好打听打听，
5: 斗西结业也我是谁？还自称是爷爷呢？我看你要做孙子还差不多。孙子，
1: 你丢了牛失了羊，上山找去。哼，我这里是招呼客人吃饭的地方。哼，
5: 生怕我是没银子是吗？好啊，爷爷我有的是银子，好酒好菜伺候着。
1: 你有钱吗？问题是，哼，
5: 不知道是认银子还是认人。
1: 有钱都好说。
6: 好酒好菜有的是，你要是敢收黑账，小心我饶不了你。哼，他有啥本事？
1: 愣着干嘛呢？好酒好菜伺候着啊！
6: 好，马上就来。哎，薛元帅，这么大的雨，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就别走了，就在这里吧。我看行，一会儿开两间房，把酒菜叫到房间里来吃吧。
1: 嗯，
6: 听您的。
1: 哎，等等。
6: 钢琴是黑店，不要透露我的姓名。
1: 放心吧。对了对了，您不是走到哪里都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吗？
6: 这里不是留姓名的地方，走吧。
1: 是。

0: 这晚上的店里，貌似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呢。
1: 这么大的雨，哪有别的客人呀？
0: 如果晚上再不动手，过了今晚之后，恐怕再也找不到像这样的好机会了。
1: 那就趁今天晚上把他灌醉了，
0: 杀了他，然后我们趁着风雨逃回洛阳，接着向张天佐丞相交

0: 轩元帅，您的酒菜来了。嗯。轩元帅，今天啊，您受点风寒，多喝点酒，驱驱寒，暖暖身子吧。
1: 是啊，这外面风雨交加的，喝点酒，暖暖身子，再好好睡一觉啊。
0: 轩元帅，这酒和这菜我们两个都先尝过了，您放心，保证安全。
1: 好，来，满上。
0: 满上，薛元帅，要不我先去给您打洗脚水去吧。
1: 嗯，也好，去吧。哎，来，道上。

0: 薛元帅，喝的不少了，差不多了吧？好吧，收拾收拾，睡吧。
1: 那行，我们睡在外边，您还是在里边。
0: 嗯，还是老规矩。哎，对了，这吴霸打洗脚水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1: 我这就去催催，他也许是上茅房去了。
0: 嗯，撤了吧。

0: 退隐，这是你最后一晚了。哼，起。
1: 今天真是活见鬼了，这么大的雨。
2: 爹，前面就是三星客栈了，要不咱们今天就在这住下吧。
3: 好。
1: 爹，这鬼天气，武三思会来吗？
3: 咱们就在这等。
1: 好。
4: 店家在吗？有没有人呢？店家在不在呀？
3: 有房吗？
5: 哦，有，客官，里面请，里面请。
3: 大家注意警惕，晚上咱们就在这儿住下了。
6: 是。

0: 我问你，这店里有其他人住吗？这大雨啊，路上行人少，那肯定生意也不好，不可能接待诸位啊，我可是求之不得。
1: 我问你有没有其他人在这儿住？除了我家人和几位伙计以外，就只有三四位过路的客人。哦。
0: 那就让他们走，你这儿我全包了。这怕是不太好吧？这下大雨的，而且人家也……
2: 他们是什么人呢？
0: 也是下雨刚落脚的林客，都已经休息了。不过他们就住在后院。

0: 只占了两个小房间。哦，
1: 休息了。
0: 对对对对对，已经休息了。大人，你们人多，有车有马的，哎，就住前院吧，前院你们全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呀，这就叫伙计给你们喂马去。啊，
1: 那就不要惊扰他们了，让他们休息吧。
0: 哎，是。
1: 那还不快把我下人安排好，做饭喂马。
0: 是，大人，我这去安排。
2: 表哥，表哥，睡得还挺香，要不是我，你早就成了刀下之魂了。表哥，表哥，
3: 谁？谁？
2: 我表弟。
3: 你？
2: 杜希杰。
3: 杜希杰，表弟。哎，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2: 你的确是在做梦。哎，梦里梦到我了吗？
3: 你小子，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2: 如假包换，大活人。
3: 哎，对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2: 我父母得知你被发配充军了，怕中途有人害你，就让我一路跟了过来。
3: 那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2: 前天经过西河镇的时候，我向人打听过，他们说你往这个方向走了，我就一直跟了过来。谁知道遇到大雨，我就投店住宿。嘿，我刚喝两杯小酒准备睡觉，你就来了。
3: 真巧，真巧啊。对了，姑父姑母还好吧？好些年没见到他们了。
2: 父亲母亲过得挺好的，只是一直担心你们薛家。哎，表哥，这么多年不见，你怎么连胡子都长出来了？我，
3: 嗨，你别胡扯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说。哎，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间屋子呀？刚才在门口，你看到我那两个借差了吗？
2: 我正要跟你说此事，那两个借差正密谋着准备要杀你呢。
3: 你说什么？
2: 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这会儿你都成了刀下魂了。
3: 你瞎说吧，他们两个一路上对我还挺好的呢。
2: 他们是张天佐和武三思派来的人，好像和什么赵瑶还是一伙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听见他们商量晚上要谋害你，还说要回去交差，这都是我在门口偷听到的。
3: 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我宰了他们。
2: 不用了，那个给你倒洗脚水的已经被我给宰了，我还把另外一个给绑了起来，放在房间里，就怕你不相信，所以得先好生去拷问他。嗯，
3: 走去看看。嗯，
2: 表哥。
3: 哼，张雄，你这狗东西。嗯嗯
4: 嗯嗯，老实给我招来。
5: 是，薛元帅，我可没有坏心呢。
3: 你是张天佐派来的奸细，你跟赵瑶是一伙的。你们两个想今天晚上杀了我，回去复命是不是？
5: 薛元帅，没有的事儿啊！
2: 你还想狡辩？你们密谋那些话，我全听见了。
5: 你哪来的？胡说！
3: 他是我表弟窦希杰，窦总兵之子。
5: 薛元帅，饶命呢！我也是受人之命呢。
3: 受谁之命？
5: 张天佐、武三思，还有赵瑶。如果我们两个不把你杀了，他们就杀了我们呢。
3: 原来如此，好吧，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走吧。
5: 不，谢谢薛元帅。
2: 想走？
3: 表弟，你这是？
2: 表哥，你的心太慈了，免除后患呐。
6: 哎，听话，把馒头给大家分一下吧。
7: 好嘞。
6: 客官，店里只剩下这些馒头了，给大家分一下吧。
8: 行，我知道了。兄弟们，你们吃饱了，给我好好看住马车，轮流派人放哨，不得懈怠。
9: 是。
8: 掌柜的，把门关好了，别放任何人进来，知道吗？
6: 客官吩咐了，一定照办。这么大的雨，也不会有人来了。
8: 行，你下去吧。
10: 好，来来来来，
3: 你去把店主找来，帮咱们差人把他们埋了。
2: 这事儿咱们不能瞒着店主吗？
3: 好汉做事好汉当，得跟他说清楚实情，不能连累人家呀。再怎么说，这两个人也是官府里的人。
2: 表哥，你真是英雄本色。
3: 行了，别拍我马屁了。哼，有什么罪名，我一个人顶着。
2: 行，那我现在去了。嗯。

0: 还是把他抬上来吧，他都几天没吃没喝了，这样光靠汤药维持着也不行啊。
1: 是啊爹，万一弄死了武皇那里也不好交代啊。
2: 嗯，好，那你们两个去把藏李显的暗箱抬到

0: 这儿的，千万不要让人看见了啊！好，爹，就用解药让他醒过来吧，给他吃点东西，而且也该告诉他真相了。
1: 嗯，是该告诉他真相的时候了。我们的那些援兵马上就要到了。那金辉大人他……他跟我约定，明天。
2: 不过，大禹阻隔啊，国际可能会延迟些时日啊。
3: 那谁来接应呢？
2: 啊，他跟我约定，明天再次会合。不过，大禹阻隔啊，国际可能会延迟些时日啊。
3: 那谁来接应呢？
2: 啊，金辉武三思会带兵过来的，我们过了渭河就到了渭州的地界了，那里不再是唐军的势力范围了。
3: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小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80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
0: 睡眠香甜甜，
1: 来一点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0: 一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三局五合一配方，我们都在吃。
3: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四十，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你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0: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0: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3: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0: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3: 对不起，

0: 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一组。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一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一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一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2: 就是这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4: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5: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1块钱吃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6: 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3级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莱伊窖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行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7: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2: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真好。
4: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5: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3: 来。
6: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升级五合一配方，我们都在吃。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

0: 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乌毛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四十，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啊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2: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1: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我扫了屏幕二。

0: 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1: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4: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3: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5: 在秘密战斗中，
6: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3: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4: 程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2: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了奸细。
6: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7: 他们为什么
8: 不能解决了？
7: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3: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7: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6: 为他换衣裳就是在劫难逃。
4: 我不该回来，
9: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6: 周颖是共产党，
4: 这不可能。
7: 你和周颖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3: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7: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6: 想过，没有后路。
3: 每天19:30，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0: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0: 果呢？生意呢？钱呢？
11: 能不能拍？
12: 结婚？
10: 我结婚？
13: 你赶紧回去吧！
1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0: 我个逃婚呐！啊！

0: 角色，演一个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中的每个角色才生动前提。
1: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2: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你留步，留步啊！
4: 别打了。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

0: 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助

0: 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1: 李显千万不能死，灭了九燕山的反贼，你照样当你的西宫娘娘。哼，李显若是死了，我们可就没有什么本钱。

0: 这是解药，给他服下去，半个时辰他就醒了。
1: 好，
2: 爹，我去把酒菜端过来吃吧。
1: 好，
0: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到这里来。
1: 哦，对了，别让店家知道了。
2: 哼，
0: 不然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1: 能少杀一个就少杀一个吧，他们跟咱们无冤无仇的。
2: 知道了。

0: 皇上，元哥，店主给你带来了。
1: 客官何事？你是店主？对，我是店主。你贵姓啊？客官，你该不是姓薛吧？你不会姓纪吧？你是妹夫薛刚？你是舅兄夫纪文？哎呀，太好了！哎呀，
0: 你们还认识啊？
1: 嗯，很多年没见了。
0: 哎，对了，二哥呢？
1: 你二哥纪武也在此，二弟，快看
0: 这是谁？薛刚，二哥。
1: 对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说来话长，我的事接下来慢慢的跟你们细说。哎，先说说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开店了？哎，
1: 我在此烧了纪家村，杀了我爹娘，我兄弟二人逃跑才得以保住性命。哎，对了，这么多年没见，我妹妹她还好吗？
0: 栾姨她很好，我们两个。

0: 带着儿子逃到了九燕山，后来他跟着我反周复唐，现在啊已经回到长安城了。
1: 儿子，生了个儿子，
0: 嗯，
1: 长大成人了吧？
0: 是啊，叫薛奎。

0: 皇上醒了，
1: 啊，文玉，快把皇上扶起来。朕这是在哪儿啊？皇上，您先喝点水吧。
2: 爱妃啊，朕这是在哪儿啊？
0: 皇上，您还是吃点东西再说吧。皇上，喝点汤吧。您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们不是？
2: 陪朕在打猎吗？<笑>我们现在离长安已经有600多里地了，朕离开神都了。
1: 是啊，现在您已经不是皇上了。你们，
2: 我们是奉武皇之命带你到洛阳去见武皇。
1: 你们又朕出城要挟持朕？
2: 事实就是如此吗？<笑>
1: 你们都是奸细。
2: 武皇有旨啊。
1: 你。
2: 臣妾，原来这是美人计。事到如今啊，我们也就不瞒您了，这一切的确是个连环计。武皇英明，当初离开时留下了这么一手。
1: 朕有眼无珠啊，错把仇人当恩人，朕中计了。薛刚啊，薛刚，朕冤枉你了，你在哪里呀？你快来救朕呐！皇娘，你。
3: 皇上，废！来喝。原来是这样啊，李显怎么会跟他爹娘一样狠呢？哎，你们浴血奋战，扶他重登皇位，他去。哎，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哎，那赵阳父女不会害我妹妹吧？
4: 哦，那倒不会。
3: 只是我薛刚大仇未报，又身陷囹圄，我实在是冤枉的。那你为何不杀了戒差啊？
5: 叫你们来，正是因为我杀了戒差啊。
3: 什么？已经杀了？
5: 叫你们来呀，就是把他们给埋了。这位客官，
4: 这位是我的表弟窦希杰，窦总兵之子。
3: 哦，
5: 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报过大名了，可他们不信呢。
3: 你也没说你是窦玉虎之子啊？
4: 哦，原来我的名头没我爹大是吧？二位兄弟失敬了。
3: 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家人呢。
4: 是啊，哎，咱们赶紧想办法处理这2具尸体吧，趁天黑下雨没人看见。
3: 哎，等等，
4: 怎么了？不方便？
3: 半个时辰前，前院来了20多个人，有车有马的，包了整个院子。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哦，还有守卫。嗯，
4: 他们进殿时还说要把你们赶出去。是我说下大雨不好撵客，
3: 是什么人呢？一个老的，两个年轻的，还有一个打扮非常漂亮的女人，看起来很高贵。
5: 大箱小箱的，
3: 好像不少钱财。是镖局，我看也不像是镖局。如果是镖局，绝不像这伙人这么神秘。我看还是不要惊动他们的好。表哥，我去看看吧。
4: 窦兄弟，如果一个人去的话，实在太危险。前面就有2个侍卫呢。
5: 哎，不会的，
3: 不会的，不会的。我表弟深得他父亲真传，轻功了得，
5: 这么厉害。
3: 表哥，那我先去了。
4: 嗯。
2: 那咱们赶紧收拾这2具尸体，等我表弟探听前面的情况，咱们赶紧把他们埋了。好，皇娘，你这是为何呀，皇娘？<笑>
6: 陛下，我们是奉武皇之命把您送到洛阳，并没有加害您之意。
2: 赵瑶，你太狠毒了，今天朕总算认清你们父子的真面目。
6: 李显呐，李显，别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 要不是我，您早就死在武三思和张天佐的刀下了。我把女儿嫁给您，就是想攀个皇亲。等武皇百年之后，那皇位终归还是您的，您干嘛要这么着急呢？啊？
7: 是啊，皇上，臣妾绝没有加害您的意思。
2: 你跟他们同流合污，陷害于朕，朕中了美人计。
6: 皇上，臣妾对您一直都是一片真心。
2: 朕冤枉了薛刚，愧对薛家父子啊！你们宋真回长安。
3: 陛下，这可能吗？啊，我们奉旨将您从长安骗了出来，
2: 就是要把您送到洛阳。这是什么地方？啊，快到魏州了。
3: 现在接应我们的人已经在渭河的对面了。
2: 天哪，薛刚，你在哪里呀？你快来救朕呐，
3: 薛刚，
7: 皇上。

0: 先别说那么多了，先吃点东西吧。您都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你这个贱妇，蛇蝎心肠，救朕是假，害朕是真。
1: 皇上，朕就真的是冤枉的。
2: 你不再是朕的爱妃了，朕废了你。
3: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啊，也由不得您了。我劝您还是吃点东西吧。如果要是饿着了，
0: 那五皇帝也会要了我的命的。
4: 快走！今天夜里一定要赶到三星殿。
5: 梁王，这还要多远呢？
4: 士兵们饿了，马也乏了。这风雨虽然停了，但是这时辰实在是太……
5: 到了三星殿。 再犒赏大家，说不定现如今，静辉已经到了那里，恐怕正给大家准备美酒佳肴呢。
4: 是。

1: 靖大人，哎呀，靖大人，你可来了！
2: 李显在哪里？
1: 刚刚入下，没大碍。我女儿正陪他吃东西呢。
2: 好，武三思率兵来接应，今夜就到。
1: 事不宜迟，将李显连夜押往魏州。
3: 好。
1: 哎呀，这个李显还不肯走呢，还说。
2: 他要回长安呢，想回长安，现在由不得他了。武三思在渭河边等我们呢。
1: 哦，好，
4: 不好了，不好了！
2: 什么事儿？你别着急，慢慢说。
4: 李显，李显他。 哪个李显呢？就是皇上李显被姓赵的父子和他女儿劫持了，还说要送往洛阳交给武则天。你说什么？这可是我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的。前院里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用迷药把李显迷晕了，又用解药给他弄醒，醒了之后就大喊大叫的。
2: 喊什么？
4: 喊的全是表哥的名字，
2: 还说让你去救他，错怪你们了。
4: 真有此事？
2: 嗯，这。 那也太巧合了吧！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嘛。要不我再去前院看看吧。不用了，我信老天爷让我们在这大雨天聚在一块儿，让真相大白，好了结此事。
5: 拿住他们，送皇上回长安。
2: 不，二位舅兄，你们两位都是有家有事，而且这十多年的经营，一旦动起刀枪来，这三星客栈就毁于一旦了。我看。 还是等明天再路上，这恐怕也不行。万一他们在路上有人接应呢？再说，就我们四个人，再加上店里的几个伙计和徒弟，恐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4: 要么，你赶紧把家人先疏散，先藏起来。等他们睡着之后，咱们再下手。正好，
2: 我这就疏散家人。
4: 好，你千万要小心，不要惊动他们。
2: 我去前院应付他们，不然会引起怀疑的。
4: 嗯，
2: 表弟，
4: 嗯，
2: 你去盯着皇上。
4: 千万不要让他们伤了皇上。
2: 行，我现在就去。等你们到了，我们再动手。
6: 哎，等等。暗号是三声猫叫。记住了，三声猫叫。
7: 叫！叫！叫！叫！
6: 夫人，今天晚上我们能追到元帅吗？路没错，一定能追上。哎。 一会儿看到客栈就问，可别像上次一样错过了。
4: 是。
6: 下。吁！这该死的武三思跑哪儿去了？这半夜三更连问路的人都没有。哎，这么多马蹄印跟脚印，肯定朝着这个方向去了。下。
8: 皇上，别叫朕皇上。你魏征还会相信你吗？
6: 皇上，妾身是皇上的，我父兄是奉了皇命，才逼我和他们同流合污，才骗了你，等我把您送到了洛阳。
8: 朕死也不去洛阳。
6: 皇上，龙体要紧，您还是先睡一会儿吧。
8: 薛刚，朕冤枉你了，你快来救。

0: 这都是老天爷报应啊！天要灭我李显吗？啊，黄娘，你好，你好狠毒啊！黄娘，
1: 好了好了，别闹了，闹了也没用。
0: 赵瑶，你这个奸臣贼子！
1: 梅玉啊，我看还是给他服了蒙汗药，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别闹了！放开朕！朕不喝，不喝！不喝！哇！美玉，好好守着他，天亮之前再把他装进暗箱子里去。
3: 皇上，对不起您了，反正你也吃饱了，就好好的睡吧。下，是谁啊？
4: 鸾英姐，
3: 九环公主，怎么回事？怎么是你啊？
4: 我是来找夫君的，之前我差点就追到他了，结果擦身而过了。你说什么？ 三哥哥他在这里，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怎么回事？他不是充军凉州了吗？夫君的冤情已经真相大白了。现在的事情是这样的：皇上被赵瑶父女挟持了，送往洛阳。是韦姨娘娘跟徐军师派我来这里找回他们的。
3: 你是说我皇兄被他们挟持了？
4: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去洛阳了吗？
3: 我去追赶武三思，怎么回事？武三思和锦辉收到了皇娘的密旨，领了精兵来这里接应人。我一路追来了这里，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武三思他们呢，在接应赵瑶，然后挟持我皇兄去洛阳。
4: 哎，先别说这么多了，我们赶紧去救他们吧。

立夏和赵美玉已经睡着了，现在怎么办？先杀赵瑶，跟我来。

0: 你派来杀我的张雄和吴霸，刚才已经被我杀了。这老天有眼，让我在这儿碰到你，赶紧交出皇上，不然我要了你的老命！
1: 来吧！
0: 哟，你不是文臣吗？看你这架势，你还是个练家子。

0: 我来接应赵瑶送太子去洛阳见武皇。你们的恩怨我不管，我来，这是奉命行事，
1: 休想在这里夺走皇上。
0: 哼，那就看你本事了。

0: 兰姐，我们就在这家客栈打听一下三哥哥的消息吧。
1: 大家都累了，我们就在这休息吧。
0: 哎，好像有打杀声，我们去看看。
1: 啊，不好，杀人了！
0: 我们去看看，小心点。
2: 住手！
3: 三表哥，他女儿在我手里。
4: 爹，救我！
5: 徐刚，你算什么英雄？快把我女儿放了！
6: 赵瑶老贼，连你这种人还讲什么英雄好汉？
0: 三哥哥，
1: 夫君！
0: 三哥哥，原来你在这里啊！
6: 芷环，
1: 夫君，
6: 栾英，你们怎么来了？
7: 九皇公主，你怎么来这儿了？
0: 锦辉，你怎么在这里？
7: 我奉五皇之命来接应赵瑶，锦公主，见谅。
0: 原来你是来劫持我皇兄的。
7: 皇命难违，公主，请你让开。
0: 少说废话，要是我不让呢？
1: 赵瑶老贼，你施美人计，陷害薛刚，劫持皇上，你该当何罪？
5: 哼，我有何罪？我是奉旨行事。
0: 三哥哥，吴三思马上就到，你去救皇兄，我来对付他们。
7: 当心点。
0: 锦辉，想劫持我皇兄是吗？做梦！

0: 季文，招摇老贼，我杀了你！
1: 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0: 栾英，栾英，栾英！
1: 栾姐，
2: 雪刚，拿命来！呀！
0: 你怎么那么傻呀？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枪啊？栾英，栾英！
3: 我终于找到你了。
0: 栾英，你不能有事，你不能有事。
3: 夫君，你的冤情洗清，一定要报仇。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个样子？咱们夫妻好不容易再次见面，怎么就成了生离死别了呢？栾英，栾英，
4: 爹，没事吧？
5: 没事。
2: 金儿，不能误了我们的大事，我们要去找李贤，这个仇以后再说。走。
1: 栾姐，
0: 妹妹，妹妹，
1: 栾姐，你怎么了？
0: 妹妹，
1: 栾姐，
0: 哥终于见到你了。大哥他，
1: 栾英姐，
0: 妹妹你等着，我去找那个老贼给你报仇。
1: 栾英姐，栾英姐，你千万不要有事啊，栾英姐。
0: 栾英，表弟，你跟公主去找皇上。
1: 栾英姐，
0: 快去啊！好，走，公主，走。
1: 栾英姐。

我在镇子上。

0: 罗英，都怪我，都怪我，都是我，是我太大意了。罗英，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1: 丢下他逃命吧！不行，他是咱们的挡箭牌，不能抛弃。五三四马上就到了，他们赢不了咱们。静儿，快，快把他藏到柜子里去！
2: 哦，
1: 快！
2: 来，快！
1: 好。
2: 咱们就在这儿耐心的等五三四。栾英，你挺住啊，挺住啊！
0: 赵瑶，你这狗贼，你给我滚出来！我宰了你！
2: 三哥哥，五三四的援军到了，咱们赶快走吧。皇上呢？
3: 窦希姐还在找，没有找到，我担心栾英姐，所以来看看。栾英姐，你怎么样？栾英她不行了，栾英她快不行了。栾英姐，
1: 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替我挡那一枪？
3: 夫君，你不要哭，你哭起来像个孩子。
0: 我们的葵儿，夫君要好好照顾葵儿。栾英姐，你放心吧，我会帮你照顾好葵儿的。栾英，我不是个好丈夫，我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3: 夫君，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无怨无悔。我这辈子跟你做夫妻还没做够，答应我，下辈子咱们再做夫妻好不好？

0: 李显跟赵瑶都在殿内呢，现在什么情况？昨夜刚好碰上薛刚和纪鸾英，还有那九环公主。 杀了一夜。
1: 对，
0: 胜负未分。记住，周围给我包得严严实实的，别让他们任何人再逃出来。
1: 是。
0: 薛刚，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休想再逃出去。
2: 武三思，你的阴谋彻底败露了。
0: 九环，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我来救我皇兄。

0: 怎么不行吗？
1: 又是要救你皇兄，又是要救薛刚，可是正巧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跟你走，赶快交出他们，本王就放你走。
0: 真是笑话，一个是我夫君，一个是我皇兄，你觉得我会交给你吗？
2: 哼！这样，这月，哎，前面就是三星客栈了。
3: 前面好像是很多周军围住了他。
2: 哎，肯定是来接应赵瑶的。
3: 那我们先下手为强，
2: 兄弟们，上！
4: 上！
5: 上！
6: 上！

0: 武三思啊，还认不认识你？程月虎爷爷，
1: 我还倒是谁呢？原来是你小子，一个长安城里面的小混混，就凭你那点本事能救得了薛刚？
2: 薛刚？哎，大哥也在这儿。
1: 武三思，休想挟持离间。
2: 不过，
1: 武三思，我告诉你，我现在不叫武。 我叫秦雯，现在恢复人民原姓。再怎么说，也是我武三思把你抚养成人。滴水之恩，不当涌泉相报，也不该跟我刀兵相见吧？你是我的杀父仇人，还要我降国为王。今天我要报仇雪恨。
0: 对，武三思，识相，快点下马投降，要不我就给你砍成肉泥，知道不？
1: 我的人可比你的人多。
0: 笑，
1: 哼，今天我。

0: 快！
1: 没，嘿，
0: 把皇上历险给我放下，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嗯，
2: 他交给我，你们先撤。
1: 撤。
0: 快走！

0: 就凭你这两下子，你也笑得出来？
1: 哼，爷爷，我有的是本事，只是没使出来而已。
0: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想去救李显？小子，你是谁啊？
1: 老子是窦希杰，锁阳城总兵窦玉虎的儿子。哼，你干的那点勾当，我可全看在眼里呢。
0: 哼，既然你看见了，那我也就不留你了。

大哥，接水。

0: 报上名来，不然被我杀了也不知道名字。
1: 哼，我乃梁王的义子邱彦臣是也，义父命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0: 哼，原来是武三思的义子，那我倒要看看他教了你什么本事。
2: 要命的闪开！
3: 你怎么才来啊？
2: 我已经快马加鞭了。
3: 哎，不会去帮忙，大哥也在这儿，快去打呀。

0: 快给我拿下！
1: 是。
0: 又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贼子！
1: 贼不三思，拿命来！
0: 好大的口气！

0: 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

0: 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

0: 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实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

0: 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

0: 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四景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4: 掉头，快来！
5: 透哥的，查一个30出头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6: 是郭曼小姐吗？
4: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7: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8: 要不我再发一遍？
7: 又发现可疑电波。
5: 太好了。
9: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0: 林加油，宋宋宇，宋宇，你给我滚出来！
11: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2: 能不能拍？
13: 结婚？我结婚？
14: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4: 你要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5: 不是逃婚呐！
1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0: 我使劲冥婚呀！
1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4: 什么破玩意儿！
1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4: 打住！
1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0: 别打了。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

0: 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胡子，救我！你是哪一位？我是魏州总兵樊强，奉命来迎接李显殿下。坏了，中了武三思的计了。把这个死胖子给我拿下！
1: 兄弟们，快撤！哎，你跑什么呀？你搁那打呀？胡子，大哥，我搬救兵回来救你。
0: 胡子，
1: 大哥，不好了，不好了！ 吴奇呢？吴奇被人生擒了，我们中了武三思的埋伏了。哎呀，有一个叫什么樊强的将军，说他是什么魏州的总兵，奉了武则天之命来接应李显。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跑得快，我要是跑得慢一点也被生擒了。
2: 三哥哥，
1: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你怎么样啊，三哥哥？赵瑶，武三思。
2: 我跟你们不共戴天，
3: 哥，
2: 三哥哥，三哥哥，赶快把他扶进去，找医师马上给他治伤。
4: 是。
2: 嫂子，现在我们损兵折将了，这李显也被掳走了，大哥也受重伤了。你说就剩我们两个人，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4: 还有我，
3: 对，还有我，可惜我们来晚了一步。
2: 大家先不要惊慌，我们毕竟还有2000士兵呢。
5: 而且，只要薛刚还在，士气就在。陈心，你赶快去长安，搬来救兵。
4: 是。陛下，
5: 阮宏达那里情况怎么样？陛下，自从我们回到洛阳东都，微臣派了好几拨人去观察阮宏达。阮宏达是唐朝旧臣，自从朕登基以来，他没有造反，也没有拥兵自重。陛下。
2: 我们这次回洛阳，可不是赏花闲住啊！
5: 阮宏达老谋深算，察言观色，何况他手下拥有10万兵马，整个洛阳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呀。
2: 难道他？
4: 陛下不可不防啊！
5: 你有何高见？
4: 陛下何不派武承嗣到他营中监军？
5: 一卿之所见。
4: 派武承嗣去阮宏达军中监军，朕记得魏州的总兵是阮宏达的女婿吧？陛下好记，正是。
5: 叫什么？
4: 此人叫樊强。
5: 哎呀，朕一听到姓樊的人就头疼。
4: 陛下，李成业大元帅，
5: 他手中没兵。陛下。
4: 何不派他到定海关守住咱们的门户呢？
5: 朕都说了，他手中没兵，
4: 有帅印不就有兵了吗？
5: 你是说，让李成业去顶替阮宏达？
4: 不可不可，那样会引起阮宏达的猜疑。
5: 那好啊，那派李成业去巡查定海关。
4: 陛下英明。

0: 纪大哥，我万万没想到，咱们夫妻重聚，你们兄妹重逢之日，竟然是生离死别之时。我薛刚对不起你们，是我连累了你们。我发誓，一定要将赵瑶的人头拿来祭奠你们，
1: 妹妹。 哥哥，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大哥，你也别太伤心了，你身上还有伤呢，身体要紧呢。
0: 虎子。

0: 我对不起你罗英嫂子，我知道她哥，嫂子在听九龄，也会原谅你的。大哥，现在要不要把薛奎、薛娇一起叫过来？
1: 现在长安除了马登没有别的大将，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叫过来吧。
0: 胡子，
2: 哎，
0: 你去趟雁门关吧。
2: 好，我今天就去。
0: 我去潼关吧，可是奎儿出生以来。
2: 还没见过你这个舅舅呢，不如你写封亲笔信给我就好了。
0: 也好，等奎儿和薛娇回来之后，再安葬栾英和季大哥吧。你先下去准备一下。
2: 好。
0: 三哥哥，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由我来打理，你身体还没有好，要好好养伤。我没关系。对了。
3: 秦雯的伤势如何？他已经没有大碍了，放心。哎，怎么没有看见窦希杰呢？墨镜在。嗯，哎，没看见大哥在这儿吗？程月虎，哦，你是鲁王千岁的孙子？
0: 你才是孙子呢！你以前看着我都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啊！现在在我耳边敢说孙子？
3: 哎，
0: 虎子。 你可别小看了我的表弟，他深得其父真传，懂得奇门遁甲，是刺探军情的高手。表弟，你今天就去一下魏州城，打探一下皇上李显和吴起的下落，看看这魏州城的守将到底是谁。哦，对了，有一个叫邱彦辰的小将，好生厉害，你去打探一下他的底细。
4: 哎，大哥，那个叫邱彦辰的，是不是把你打伤的那个？是啊。
0: 你看一下，武三思他到底带了多少人马？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打探清楚，速报我知。
2: 是，我现在就去。
0: 大哥，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以前他不是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哼，
4: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2: 是啊，有了这个奇人，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嗯。
4: 启禀陛下，靖大人求见。快宣，
5: 遵旨。臣参见陛下。
2: 快说。
5: 赵瑶不辱使命，已经太子押到魏州，幸有梁王与我及时接应，否则就被那唐军给抢回了。还有那薛刚，半途与我们相遇，被他识破了行动。他杀了赵美玉和赵瑶的次子赵翔。
4: 三星客栈，一场血战，唐军也损兵折将。
6: 赵美玉死了，那李显无恙吧？
4: 陛下请放心，太子很好，不日将押赴洛阳。臣先来告知陛下，
6: 让他们好生护送，不得再有什么差池。
4: 陛下，臣认为，这唐军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会派大军来追。
6: 嗯，我会命河南王派出重兵前去抵挡唐军，让白温豹去对付薛刚。

0: 三哥哥该吃药了。怎么了？伤口还疼？
1: 身上的疼痛算什么？我现在是心疼。
0: 三哥哥，人死不能复生啊。鸾音姐姐虽然走了，但是不是还有我跟披霞陪着你吗？而且还有奎儿啊。
1: 九环，你说如果明天奎儿回来问我要娘，我该怎么跟她说？
0: 我想奎儿一定会亲手把赵瑶给杀了，为她娘报仇的。三哥哥，你别太过悲伤，这样对你疗伤不好的。
1: 九环，这么多年了，每次我遇到困难你都在我身边，没有你我真可能会倒下去。我薛刚一生鲁莽，从无防备之心，所以才中了赵美玉的奸计，创下大祸，连累

0: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1: 三哥哥，你别太过自责了。你现在呀，可是比以前成熟多了。更何况真相已经大白，冤情已雪啊。
0: 可皇上现在生死不明啊。
1: 你先不要太着急，等程心去长安搬了救兵，等徐梅阻来了，我们再伤大计。更何况。
2: 你现在身体都没有好，你这个样子怎么去战场杀敌呢？
0: 不行，我得赶紧好起来。
1: 三哥哥，你说我们相爱，纠纠缠缠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一起，却没有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但是啊，我现在只祈求你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好。
0: 就换这么多年了，我真对不起。
1: 千万不要说对不起，我很感谢你现在还在我的身边。

0: 上。
1: 来，小子，
2: 小子，
1: 小子，起来，醒醒，给我们家主人让个地方。
3: 爷爷，我困了，睡一会儿。
1: 你们吵什么？睡什么睡啊？
3: 快，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哪里来的贼人，敢在爷爷面前撒野？
1: 毛头小子，出什么大呀？我怕你啊！
0: 好大的口气啊！看来爷爷我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什么叫怕了。
1: 好，拳对拳，让你尝尝我季家拳的厉害。
0: 放马过来吧！哟！
1: 小子，你好厉害！你的拳法是谁教你的？关键合适。停！等等，有话你就快说，有屁你就快放。
0: 你的拳法有点像我们季家拳的套路，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哼，我呸！像什么季家拳？像我们薛家拳才对。
0: 我乃是大名鼎鼎大唐元帅薛刚之子薛奎是也。啊，
1: 原来是外甥不认舅啊，拳头来得溜啊！你敢打你舅舅？
0: 你说什么？你打不过我奎爷爷，就冒充我舅？你找死啊！
1: 外甥，我真的是你二舅舅继武啊！继武？我好像真听我娘说过这名字。
2: 你真的是薛奎吗？当然是薛奎。
0: 哪有假？你们怎么到了这里来了？
1: 我是为了我爹，我生怕我爹遭人陷害，所以就一路追了过来。我让薛董去帮我守潼关了。两天前的一个夜晚，你爹被两个借差押着来我的客栈投宿，他们正要谋害你爹，还好被你斗西解表术发现了。

0: 我这才杀了两个劫差。啊，那我爹现在没事了吧？有没有人受伤啊？哎，
1: 这个是你爹给你的亲笔信，你看看吧。

娘，你告诉孩儿，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假的。

0: 我们现在立刻赶往潼关，找到薛道，让他派2万兵马赶到魏州，为我娘报仇。是。
1: 陈兴兄弟，你不是在吴起和程月虎去救皇上了吗？怎么一个人回长安了？
2: 军师啊，快追到魏州地界的时候，我们碰到了薛刚，那不正好吗？哎，
0: 惨呐！在三星客栈全遭遇上。哎，
1: 怎么了，兄弟？您慢慢说。
2: 太子殿下，不好意思，让您受惊了。
1: 你是什么人？胆敢绑架劫持朕？差点忘了介绍了，在下魏州总兵樊强，受皇命在此接见梁王和赵瑶将军。这位红袍将军樊强好像是我四表哥薛强，
2: 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玩什么花样。
1: 关键是，五皇他老人家想见您了，想委托我们护送您去洛阳见他老人家一面。
0: 朕告诉你，薛刚已经率领大军就要杀过来了。
3: 你还是赶快把朕送回长安吧，
0: 薛刚。哎呀，李显啊，李显，你当你现在还是皇上吗？在此飞扬跋扈，你已经是这里的阶下囚了。还有，你知道吗？眼下的薛刚已经被我的小将军邱彦成给打伤了，现如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
4: 李显。
1: 为了你，我女儿和我儿子都死在了三星客栈。赵瑶，你这个老贼，算朕看错了你，你女儿死了，活该。哎，大家都别动气嘛。今天啊，我摆的可是宴席。昨天咱们大战唐军，幸亏得到梁王的妙计，咱们才能杀退了敌军，请出了太子殿下，还擒住了反贼吴起。所以啊，今天我略备薄酒，为大家庆功。
4: 还有给太子殿下压压惊啊！李显，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免得到时候我送你上路。吴三思，你伙同赵瑶陷害薛刚，阴谋绑架劫持朕，你
0: 这都是五皇的密旨。皇娘，皇娘啊！李显，还是回到五皇那儿再哭吧。
1: 你索性把朕装进囚车吧。太子殿下，您怎么又动怒了呢？哎，
0: 不如就随了李显的心愿，把他单独囚禁起来，单独伺候。
1: 好，来人，
4: 在，
1: 把太子殿下请下去。
4: 是，你们干什么？吴三思，朕跟你势不两立，
1: 快走，吴三思。

0: 你，走。樊将军，不如让那个吴起去陪着李显啊。
1: 义父，吴起跟薛刚跟我有杀父之仇，昨天已刀没有杀死薛刚，让他侥幸逃跑。不过这个吴起，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对。
2: 燕尘小将军说的是啊，这燕尘小将军昨天可是立了大功，不如就把这吴起交给小将军吧。哎，梁王，我觉得这不太妥当。我认为吴起还是暂时关押在我这个地方比较合适，待咱们擒到薛刚，一同押往洛阳，交给武皇发落。是，邱小将军是英勇可嘉，如果因此。
3: 公报私仇的话，唯恐不疑吧？啊！邱彦辰跟薛刚有仇，他要杀吴奇，樊强究竟是何来历啊？我越看他越像四表哥呀！梁王，此处不可久留啊！樊总兵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现在最要紧的是速速将李显押回洛阳。
1: 哎。 此事不急，目前这李显是逃不出去。再说，这李唐的军队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此地，更何况我们还有这河南王阮宏达做我们的后盾呢。阮宏达，樊将军，听说您是阮宏达的乘龙快婿？
4: 正是。
3: 哦。
1: 那洛阳的
4: 重兵都长在他的手里啊！<笑>
1: 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们在，一定确保武皇在洛阳平安无事。哦，<笑>
4: 说得好，那就好啊。
1: 嗯，
4: 来，让我们为了大周
1: 圣神武皇帝
3: 干一个。
1: 好，
3: 来，
1: 干了。
4: 哼，
1: 你们喝吧，我去看看吴奇。<笑>

你看看，我是奎儿啊，娘，奎儿就在你面前跪着。

0: 我会给您报仇的，否则这辈子孩儿都不会再来见您。
1: 栾英，你我夫妻一场，你看我这么多年，让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薛刚，对不起你。
2: 栾英姐，薛奎一定会为你报仇的，你就安息吧。等我们攻下洛阳，就接你回去。
3: 哥，我不会让你白死的。你放心，嫂嫂和侄女们就交给我了。
4: 别元帅马登和薛梅祖率30万人马上就赶过来了。
2: 传令下去，就地筹集粮草，迎接大军。
3: 是。
5: 吴将军，饭菜好了，您就吃一点吧。
6: 你这样绑着我怎么吃啊？把你们将军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5: 我们将军公务繁忙，不便见您。

0: 这是。
1: 将军，将军。
2: 你谁啊？
1: 我是薛刚表弟窦希杰，受薛刚的指派，特意来打探你和李显的下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一路跟了过来。我爹是锁阳城总兵窦一虎，没听说过吗？
2: 好兄弟，快救我，把我送往。
1: 万万不可，吴将军，这里有重兵把守，要是放了你，你也跑不出去啊。将军，你好好忍耐一下，回头有机会，我一定把你救出去。
2: 好。
1: 吴将军，李显在哪个房间？
2: 李显关在里屋了。
1: 行，吴将军，我去屋里看看。保重。
2: 兄弟小心啊。

0: 起来，
1: ，
0: ，
2: 吴起，
3: 如假包换，
2: 有话跟我说是吧？行，那咱们就边喝边聊。
3: 哎，你真是樊强，还是兄弟？
2: 边喝边聊，先喝酒，来。
3: 好。
2: 哎，哟，邱将军，你这三更半夜不睡觉，找茅房吗？
4: 我来取吴起首级。
2: 哦，不是找茅房的。哎，我想问一句啊，你怎么跟薛刚和吴起有这么大的仇恨呢？
3: 严晨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嗯，有意思，认识？
3: 何止认识，我和他爹邱焕章是同门师兄弟，我们都是姚坤的弟子。
4: 你反师灭祖，勾结薛刚，攻破潼关，杀我满门。
2: 哦，我知道了，你是潼关总兵邱焕章的长子。
4: 正是。
2: 那你怎么又跟武三思搞到一块去了呢？
4: 师祖得知潼关有难，才命我回到潼关。
3: 你是阴差阳错的助了武三思，错把仇人当成恩人。
4: 你还想骗我？小心我宰了你的头去祭灵。
2: 邱将军，别急着杀人嘛，我现在听的是一头雾水啊。这样，让他们好好说完啊。说，
3: 你爹意欲投唐，此行被武三思察觉，他怂恿武则天下旨，将你娘和祖母诱入皇宫作为人质。你爹深明大义，有投唐反周之心。我大哥薛刚这次派我进入潼关说服你爹，
4: 明明是你跟薛刚率军攻破我潼关，杀了我爹。如果不是义父相告，我也中了你们圈套。
3: 邱彦臣，你好糊涂啊！你爹碰到那驴头太子，被他所杀。我侥幸从他手里逃脱，薛大哥攻下潼关，得知你娘和祖母被劫往皇宫，派我前去给他们送信。可等我到了皇宫之后，我才得知你娘被武三思糟蹋之后留下遗书就死心了。你祖母把你娘的遗书和给你爹的信给我之后也死心了。
4: 哼，你就编吧。
3: 他武三思兵败潼关，半路上碰到你，所以才编了这瞎话。你小子真是认贼作父。
4: 梁王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才认他做义父。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爹爹是他所杀？灭我邱家的明明是你们。
3: 证据？我大哥薛刚手里现在就留有你娘和你祖母的遗书。你现在放了我，我立刻带你去找他。
4: 休想骗我放你回去。
2: 哎，邱将军，你怎么像个杀人狂一样动不动就杀人呢？现在啊，我算是听明白了，吴起说的是真是假，杀你全家的到底是薛刚还是吴起还是武三思？我看一时难断，如果你现在把他给杀了的话，岂不是更不明白了吗？要不这样，咱们暂且留吴起一条性命，待情到了薛刚，岂不是真相？

0: 打白了。
1: 好吧，那我就暂留你几日，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
2: 你给我听着，只要我吴起还活着，定会拿着你娘和你祖母的遗书亲自交到你面前，揭穿吴三思的真面目。
1: 如果你真有证据而且属实，我一定杀了吴三思，为他们报仇。
2: 臭小子，差点把你大恩人薛刚给杀了。
3: 哼。哎，邱将军，茅房在旁边啊。

0: 您是皇上李显，你是谁啊？我是薛刚的表弟窦希杰，左阳城总兵窦一虎的儿子。
1: 你是窦一虎的儿子？
0: 对，受薛刚指派，特意来打听您的下落。哦，
1: 那你去叫薛刚快来救朕的。
0: 皇上，别着急，大唐的军队马上就要到了。
1: 他们把朕关在什么地方啊？
0: 这里是魏州总兵府。
1: 把守的那个人叫樊强，外面守着的人全是武三思的人。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要进出这里，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0: 吴奇是不是被他们杀了？还没有，但是樊强现在审讯呢，我现在就去看看。
1: 好，快去。
0: 皇上，保重啊。
2: 既然你把我给认出来了，我就不再隐瞒了。你果真是四弟薛强。哎呀，哎，对了，我三哥薛刚真的来到这里了吗？你三哥薛刚被邱远臣这臭小子打伤了，要不是我带兵及时赶到，他就死在邱远臣这小子的刀下了。
3: 这小子受到了高人的指点，他的银链双刀甚是厉害。武三思带他来的，连我都惧他三分。
4: 嘿，这臭小子，哎。
3: 别光顾着说话，保给放了吧。
2: 哎，现在还不是时候。
3: 记住，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身份，不然的话，不但救不了你，就连我的人头都保不住。
2: 当年武则天下旨，将你薛家满门抄斩，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4: 嘘，小心隔墙有耳。
2: 兄弟，你的命可真大呀！坐。
4: 啊，那我就长话短说。
2: 好，我们薛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我不在家。当我知道这个噩耗以后，我就隐姓埋名，随了母姓，逃到河南王阮宏达帐下，当了一名士卒。因为我武功出众，被河南王看中，招我为女婿。
3: 把他的女儿阮玉玲嫁给我，从此让我镇守魏州。哦，
2: 后来我还听说，我三哥薛刚也逃过了此劫，还辅佐李显在九渊山起兵反周，匡复大唐，而且还打进了皇宫。
3: 嗯，只是这李显被赵瑶、靖辉还有武三思挟持去了洛阳。
2: 你说什么？
3: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啊？
5: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6: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 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是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

0: 蛋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糕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

0: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

0: 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 店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市警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7: 掉头，快来！
8: 偷哥的。查一个30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9: 是郭曼小姐吗？
7: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0: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11: 要不我再发一遍？
12: 又发现可疑电波，
13: 太好了！
14: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

0: 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6: 9块9？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2: 好绵羊奶开抢啦！1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1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

0: 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 不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冥婚呀！
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7: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扣脚下，压脚掌，
1: 抬头，
2: 快一点，
1: 换衣服去。
3: 是。
1: 够脚劲儿。
2: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留下的才是

0: 强项深浅，
1: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2: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3: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4: 又发现可疑电波，
5: 太好了。
6: 抓活了！
7: 斧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2: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0: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2: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保护的，你担心了？
8: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2: 不是生活是生存。
0: 相聚难，分别更难。
3: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9: 出言。
2: 孙月前暴露，
1: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防敌窝端。
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3: 我胜利
10: 了。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1: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2: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2: 妈妈！
0: 陕西卫视悬崖。
13: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4: 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5: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行，国药特一出品。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

0: 智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市警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4: 掉头，快来！
5: 偷我哥的，查一个30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6: 是郭曼小姐吗？
4: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7: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8: 要不我再发一遍？
6: 又发现可疑电波。
9: 太好了。
1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1: 好，
2: 加油！
3: 哎，靠谱啊！我觉得这回绝对没问题。
4: 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
5: 这个主要讲的什么故事？
4: 问得好，来，让我们编剧跟您说。东姨，东姨，来活了。
6: 啊，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的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5: 行，我再看看吧。哎，
4: 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真不了解。
6: 领导。领导，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4: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呢。
6: 那要不您要
4: 忙？好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7: 徐静啊，
5: 怎么是你啊？
7: 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7: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你回来了。
6: 别跟着我。
4: 师哥，哎，
8: 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这不是来参加创投吧？哎，师哥您呢？
8: 我也来看看有什么项目。
4: 哎，师哥，这要是有以后有什么戏啊，你想着点我，打杂我都行啊。嗨，
8: 我现在不怎么拍戏。哎
4: 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8: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哦，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你也别气馁，

0: 加油，你得加油啊！
1: 那师哥，要不您看我们这本子吧？我们这本子是正儿八经的编剧写的，特别适合投资。啊，
2: 那人谁呀？
3: 你那是谁呀？
2: 发了这么久，有人吗？
3: 工程都抢完了，就咱们这个本没人抢，尴尬死了。
2: 行吧，我去拉人。
3: 哎，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家好，我是本场 DM 安娜，大家都是老玩家了，请自觉遵守打本规则。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是一个本格推理，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

0: 璀璨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风头正盛的女明星小星却意外身亡。在座的各位都是和女明星有关联的人物，请大家仔细阅读剧本，然后依次开始自我介绍。
1: 你是小星的经纪人，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2: 小星啊，这可是 S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
3: 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啊。
4: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
5: 恭喜你小星，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啊。
3: 你也得努力啊。
6: 你是制片人，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7: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
8: 你是富二代，对小星一见倾心，以极低的姿态追求小星。
2: 小星，嫁给我吧，我有的是钱可以投资你拍戏。
3: 就买了一朵啊？
2: 那你还想要几朵？
9: 你是女明星的未婚夫，你们很恩爱。
2: 小星，你永远是我的缪斯女神。
3: 你要是敢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8: 你是女明星的助理，对她有求必应，非常贴心。
9: 虽然我没什么用，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

0: 其实你是个死宅男，而小新脾气并不好，于是平时你偷拍各种尺度女明星的照片贩卖，一度令他陷入舆论危机。
1: 我当时回到酒店我就睡了，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儿。
2: 其实你是和富二代朋友打赌，如果能在一个月内追到女明星，他就叫你爸爸。
3: 顺子，
4: 哎，前两天的赌约改对象了啊，炸！
3: 不，爸爸，爸爸。
4: 哎，怎么了？
3: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追求过，更别谈喜欢了。我也是很晚才得知他的死讯的，其他的详情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其实你看上的是他的钱财，而且你有暴力倾向。
5: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6: 其实你和小星从小是同学，但你一直嫉妒他，憎恨他。为什么他一切都为你好？
7: 我跟你说，小星他心机深沉，表里不一，你可千万别相信他。
5: 我真的好难过呀，小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她死了，我可怎么办呢？啊！
8: 其实你一直都在利用她，让她去和各

0: 酒色老板，喝酒吃饭。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明天早上我就来接他。我怎么可能害他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啊！
1: 其实你是个赌鬼，对女明星全权掌握，转移她所有财产。我根本就没进过她房间，所以我对她房间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2: 小星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就是被你逼死的。荒谬！
3: 我是经纪人，艺人在我这，我就是让他赚钱的，你懂不懂啊？
4: 你经纪人怎么还助理呢？
2: 我们当初想找他做代言，结果发现了很多不雅的照片，就是你拍的，
3: 就是你拍的。
2: 哎，
3: 你
2: 拍的，
3: 说证据！
2: 哎，
3: 你
2: 来，我给你查，我给你
3: 查，
2: 我
3: 有证据。
2: 我这儿有证据，清晰的表明，你跟你的朋友有赌约，小星就是你害死的。
5: 你别混淆是非啊！我的这条线跟这个主线什么杀人根本就没有关系。停！听 DM 的，团们的。其实大家今天的推理都不太正确，他是自杀的。
2: 他不可能是自杀的，我这红字都写着呢，就是我杀的。看到没？你看看，
3: 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是我这儿刚刚也写着呢，我这不是我本上他有，不是，都别说了，
2: 这本谁写的？谁写的是吧？
6: 什么破本？
2: 我们后面还有复盘的环节。
3: 一个师弟啊，
2: 我就不在这吃饭了。
3: 哎，不，
2: 那刘步，刘步啊，
3: 不是哥，怎么？
2: 不是他不是你
3: 走啊，
2: 谁？
3: 你不要送了，你不能走，领导，别走啊，各位，你别走啊，
7: 走了，不玩了，哎。

0: 我说了，这车不能开。得，房租又没戏了。本来还想趁机搭降点知名度，这下是真出名了。啊！刚修好又坏了，钱白花了呀！这修这小破车，花2000多。
1: 哎呀，快推吧！别说话了，费劲死了拖着车。
2: 有意见是吧？有意见你来推。哎哎哎哎！帮他。要不你倒个班啊？
3: 你们没事吧？哎，
4: 赵姐。
1: 没事啊，一点不累啊。
4: 他们是谁呀，赵姐？
2: 看他们仨一脸的穷酸样。
0: 故事太长，回头慢慢给你唠，走吧，拜拜，拜拜，哎，慢走啊，
5: 加油，嗯，
0: 你失宠了呀，撒一边去，
5: 对，这本谁写的？什么破本啊？

0: 啊，差不多得了啊。关于这次的展会呢，咱明天复个盘。
1: 今天怪我，不该拉没有素质的玩家。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他本来就没看懂。
0: 这些都是咱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别泄气，
1: 来，敬我们最伟大的编剧孙东怡，
0: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你说，咱们都认识多少年来着？
0: 六年了吧？
1: 瞎说。
0: 八年了。
2: 哎呀。其实当初连累你跟我一起被踢出项目组，

0: 我一直感觉挺对不起你的，真的。嗯，不好意思。
1: 因为上劲儿了。其实当年他们早就想报复，只不过找了个由头。但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是把我踢出去了，我才有了充足的时间完成了咱们的短片拍摄。感觉好。
2: 就是我参演获奖那部短片。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你怎么能看上他。
2: 哼，瞒谁呢？
0: 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明白？
2: 这张脸看着没有，帅，就是娱乐圈的通行证。
1: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没看上。
0: 我就知道，
1: 脾气太大，还不识戏。
2: 我这么差，你还用我？
1: 那谁让预算卡着呀？你这只有你能刷脸，果然呢，便宜没好货。你拍个戏啊，词儿都记不住。
0: 我说呢，为什么你到现在连2000块钱一天的戏你都接不着？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嗯，千金散尽。嗯，还什么来着？
0: 还不来。
2: 还不来。
1: 现在知道为什么接不着了吧？喝酒吧。
0: 喝酒，喝酒。
1: 干杯。
0: 哎，这么好的氛围，特意挨的，你要不要来一局？
2: 今天都累成什么样了？大天哪，睡吧，早点。哎呀，
1: 来一首嘛。
2: 行，那就为了我最漂亮、最可爱的东姨，来一首。

0: 东爷醒了吗？东爷，
1: 干嘛呀？
0: 赶快赶快收拾收拾，跟我出去见人，有个制片人正在找剧本。
1: 找本儿，靠谱吗？玩具店夜内，忙碌的夜晚，筋疲力尽的三个店员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就在他们叽叽喳喳抱怨工作的时候，三个无素之客从窗外诡异地探出头来。
2: 啊！抓贼呀！
0: 怎么了？
3: 哎，
2: 别动啊！
3: 哎哎哎！你们仨，
0: 你干什么呢？
2: 干什么呢？
4: 我是二号。
5: 我是三号。
2: 我是四号。这是五号。
0: 哪有五号啊？
4: 这你看不出来。
0: 看出来啥？你们仨。
2: 你们仨，
0: 你们仨
4: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6: 你们视频里说了六号和七号，我们是来找他们的。
2: 六号跟七号是干什么的？
5: 等你找到他们，你就知道了。

0: 出发，寻找六号和七号。
1: 是谁在视频里提六号跟七号了？
2: 哪人提啊？
1: 肯定是你。
2: 我提的是67号。哦，
1: 明白了。
2: 明白啥？
3: 六号
2: 和
3: 七号下来呀。
4: 五号，你那边怎么样了？
2: 你说，咱现在应该是打110还是120？
5: 哎，你们说这个六号和七号会不会是他们的室友啊？如果要是的话，我有个好主意。
2: 什么好主意？
5: 不行，太吓人了。
0: 吃药，时间到。
4: 五号，你今天也不吃吗？那好吧，我帮你。
1: 二号、三号、四号，我找到六号跟七号了，你们快去啊，就在后面。
0: 寻找六号和七号。
6: 四号，五号，我是七号。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八号、九号、十号非常的想念你们呀。快跟我走。
1: 对，
0: 你们不是六号和七号。
7: 虽然我们很可疑，但是我们智力没问题。
4: 五号，他们看起来可不像好人，不能相信他们。对，
0: 睡觉时间到。
2: 这就走了？
1: 回家睡觉了。
2: 看看，走。
1: 什么事了这都？哎呀，这是。
2: 哦，这就走了。啊，
1: 这走。哎呀，
2: 没走。这就睡着了，
5: 这怎么还坐着睡呢？
1: 这不可能，
2: 真睡着睡啊！
1: 这么快就睡着？
2: 没装睡吧，挺吓人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么快就睡着？
4: 没装睡吧，挺吓人的。

0: 我找到六号跟七号了。
1: 谁是六号跟七号？
2: 代表什么呢？
3: 三个店员琢磨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有猜透六号和七号的意思，直到工作人员将店里的二、三、四号接走。
0: 这两张铁牌是什么意思呀？
4: 哦，这是他们三个之前养的两条狗，名字就叫六号和七号。不过可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条狗死了。后来他们三个就总是念叨着去把他们找回来。
5: 哎，这叫剧本吗？你叫什么来着？
6: 他叫孙东仪。
5: 小孙呐，你这个剧本怎么说呢？人物悬浮，不接地气儿，剧情松散，又没有什么亮点呢。
7: 我动笔之前查了很多资料。
5: 艺术来源于生活，
8: 但不是让你去瞎编。
5: 你得知道市场上热门的题材与元素是什么。你写的这些看似沉重，但是没有矛盾，又有谁去看呢？你说是不是？
3: 可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独特的影片，只要拍得好，观众还是爱看的。
5: 是你了解市场还是我了解市场？
7: 我是觉得、
6: 那肯定是响哥了解市场。我们都是初出茅庐，还需要多加学习
5: 创作嘛，都是比较个人化。你能坚持这一点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你说是不是？
6: 响哥，这样您也是诚心诚意收剧本，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要求改呗，是吧，东爷？咱能改。哎，哥，响哥，您开个价，只要价格合适，我们编剧是很有配合度的。我们
5: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下午啊，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回去吧。
6: 哥，要不然你再看看我们这个本子。
5: 出去。
6: 要不然你再改一版大纲。
7: 我改了，就一定能签合同拿到钱吗？
9: 哎，王哥，那个婚庆的钱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多少给我弄一点啊。我这我没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啊？你的脸啊？啊，你脸怎么了？医药费啊，赔医药费。王哥，赔医药费这个事儿。

0: 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能商量，但是我现在有点太吵了呀，我有空联系你啊。喂，你俩包面镜子干什么？
1: 中医说晚上有人来打本，可能用得
0: 到。好，那帮你吧。
2: 哎，别碰，你得给我弄坏了。哎呀，我自己来吧，躲开，笨死了。
0: 哎，怎么了？是不是剧本没卖出？不让提剧本啊？什么本啊？
1: 别提剧本。
3: 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0: 天！
1: 哎，你有病啊？是不是有病？
4: 他不怕啊，爹保护你。
1: 燕儿，
4: 过一遍去。

0: 久才接电话呀？哑巴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1: 妈，我不想回去。
0: 这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吗？在外面几年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楼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个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雨浩。
1: 哎，别打！哎，喂，哎，我有招能挣钱。
0: 我有招能挣钱。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2: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3: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2: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有天，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3: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迪，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

0: 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以后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可不方便了，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进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历经盖。

0: 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小雨转晴天，20到28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晴天，20到28度。榆林小雨转晴天，17到31度。延安阴天转晴天，15到26度。铜川阴天，16到25度。宝鸡小雨转阴天，19到27度。咸阳阴天转晴天，18到28度。渭南晴天，19到30度。汉中晴天转阴天，22到30度。安康小雨转晴天，20到23度。商洛小雨转晴天，15到24度。杨凌阴天转多云，18到28度。北京多云转阴天，23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天，22到30度。

0: 烟千年，切莫攀墙人格，讽刺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哎呦，
3: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创新打造行走式沉浸式专业化特色思政课，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陕西社保科创基金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财政部党组成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刘坤、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见证签约并揭牌。
0: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座谈时强调，卯足干劲儿，精准施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延安市吴起县把羊肉剁荞面技艺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抓手，让更多人凭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
0: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铁旅融合串起秦楚文旅新廊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作为国家大思政课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省份，陕西立足优势特色，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力量根基，创新打造行走式沉浸式专业化特色思政课堂，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在故事中读懂精神信仰，在实践中深化理论认知，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踏访红色圣地，传承革命薪火。西北政法大学近日开展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行实践研学活动，师生们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等多处革

0: 革命旧址，探访陕北公学旧址，重温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的热血誓言。作为学校红色办学的源头，陕北公学孕育了胸怀家国、追求真理的红色基因，是西北政法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1: 我看到了革命先辈曾经生活、工作、战斗的地方，让我感受到眼前的生活更加来之不易。我会将研究精神融入到学习。

0: 组织师生走进延安、赵金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将红色精神、法治理念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1: 学校秉持红色铸魂、实践育人的理念，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轴，红色文化、法治文化培育为两翼，用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师生与历史对话，把道理讲透，把理论激活，让大思政课有温度、有厚度、有力度。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扣好第一粒扣子来比喻引导青少年价值观、帮助青少年迈好人生第一个台阶的重要性。近日，在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一场争做红孩子当好接班人主题音乐思政课火热开讲。学校邀请银发志愿者到校授课，课堂以不同年代少先队队歌为主线，通过解读歌词旋律背后的时代故事与精神传承。
2: 这种熟悉的旋律搭配它背后那种革命故事，让我能想起课本上那一遍遍红色课文。今后呢，我也会铭记历史，传承革命先辈们的精神。
3: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中队辅导员，我深知红色教育意义深远。今后我会立足岗位，以歌声传精神，以历史铸信仰，引导队员们传承红色基因，高举队旗跟党走，把爱国爱党的精神根植心底，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西安美术学院则让大学生成为思政课堂的主角，学校举办的第二届大学生讲思政课比赛就吸引了不少大学生一展风采。作为学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推进省级重点马院建设的创新实践，这项活动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宣讲模式，在以赛促学、以讲促务中锤炼理想信念，厚植文化自信。
4: 学生是主动走上讲台，用青年的语言给大家讲中国式现代化，讲延安精神，讲新大众文艺。学生们所讲内容既紧扣思政课理论要点，又立足零零后美术生的独特视角。有的人边画边讲，边演边讲，他们不是在复述理论，而是在创造共鸣。
5: 这些东西走出了课堂与作业，实实在在的被我们运用到实践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开心的。用数字技术活化红色文脉，我们内心的文化自信也愈发的强烈。
6: 6月17号，陕西社保科创基金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
7: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财政部党组成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刘坤、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共同见证签约，并为陕西社保科创基金揭牌。陕西社保科创基金是服务国家战略和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基金，由陕西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银行共同发起设立，首期规模100亿元。基金将高校联合创投机构、金融机构、产业资本等多元化社会资本，重点投向陕西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注入持久动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签约仪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出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赵军、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和陕西省财政厅、西安高新区管委会、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同志代表各方签约。
8: 6月16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信心、卯足干劲儿、精准施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赵刚先后来到西安天龙科技有限公司、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研发、产品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行业前沿，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赵刚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社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进一步规范社企行政执法行为，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 座谈会上，赵刚强调，当前正值年终攻坚的关键节点，西安要扛牢。

0: 牢全省发展龙头责任，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紧抓实强产业、扩内需、促消费等各项重点任务，以最大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要坚决稳住工业运行，强化重点行业企业精准帮扶，加大新的支柱产业培育力度，着力壮大骨干企业矩阵，多措并举稳存量、拓增量。要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用好四个一批项目管理机制，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精心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加快推动项目投产达效，释放产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大力提振消费，稳住大宗消费基本盘，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持续活跃文旅消费市场，着力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入境消费，积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紧密结合，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与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紧密结合，持续扩大优势，深挖潜力，不断增强服务业支撑能力。要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加强偏离度管理，逐项梳理指标差距，细化攻坚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17号，省政协警示教育会议暨专题党课在西安举行，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出席会议并讲授专题党课。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砥砺担当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全省警示教育会议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徐新荣表示，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着力打造政治强、服务强、本领强、作风强的模范机关。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锤炼党性修养，从公私分明开始，进而做到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要自觉做到为民造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做好机关三服务工作有机统一起来，以高水平的服务建设委员之家、民主之家、团结之家。要积极助力科学决策，紧扣全省发展大局，立足机关自身定位，全力为委员履职搭好台、扶好务。要大力倡导真抓实干、大兴求真务实、拼搏奉献之风，树立重实干、求实际的鲜明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党交付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去追求。要不断深化理论学习，认真落实深化理论学习，提升能力素质工作，形成比学赶超、自我超越的良好氛围。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6月17号，以金融赋能科技自强为主题的2026陕西科技金融发展大会在西安举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赵军、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出席并致辞。会上发布了陕西省科技金融5项机制改革典型案例、2026年陕西省级上市后备企业名单、省知识产权局分别与6家金融机构签署知识产权金融战略合作协议、秦创投与全省10地市完成科技创新策源工作站签约，并为12家在陕金融机构进行科创服务驿站授牌。陕西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制定出台新一轮科技金融5项机制的行动方案，让科技金融5项机制政策红利更好赋能3项改革，奋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羊肉剁荞面是陕北地区一道特色美食，吴起剁荞面技艺还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近年来呢，延安市吴起县将这一非遗技艺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抓手，让更多人凭一技之长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增收。
2: 在吴起县城的一家羊肉剁荞面馆，蔡丽娜正熟练地剁面，

0: 刀起落间粗细均匀的桥面应声而出。两年前一直在家照顾孩子的蔡丽娜，听说线上开展羊肉剁桥面免费技能培训后，她积极报名参加，
1: 想着说得学一个门手艺，是对自己也以后也有一点收入，所以我就才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学剁桥面。
0: 经过半个月的培训，蔡丽娜熟练掌握了剁桥面技艺，已在面馆当起了剁面师傅。相比外出务工，这份工作离家近，时间相对稳定，也让她有了稳定的收入。
1: 学了这门手艺的话，感觉到也挣上，自己也挣上钱，一个月现在也就是5000来块钱，又能照顾了娃娃，还又能照了家，感觉到这个收入对我来说是我很满意的。
0: 如今一碗剁桥面正成为越来越多吴起县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当地围绕吴起剁桥面非遗技艺传承和产业发展，建立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品牌输出一体化服务体系，通过免费培训、技能比武、协会带动、门店拓展等多种方式，让更多农村妇女和闲置劳动力掌握一技之长。
2: 吴起羊肉剁桥面是北新就业创业的优质载体，成立协会、深耕品牌，就是想让更多的农村妇女和闲置的劳动力学习正宗的技能，靠手艺立足，凭借技能增收。
0: 吴起剁桥面产业的持续发展，也有力带动了当地荞麦种植、荞面加工、羊子养殖、餐饮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随着剁桥面门店和从业人员不断增加，本地加工企业的桥面销量也持续增长。
3: 今年的销售个700-800多，收入就是个30-40万块钱左右。我越来越有干劲儿，越来越有信心。
0: 目前，吴起县已累计免费培训剁桥面技能人才1300多人，全县组建专业化剁桥面从业团队20支，稳定从业人员500多人。围绕这一特色产业，辐射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就业9000多人，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稳定在50000元以上。
4: 把羊肉剁桥面技艺传承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依托特色劳务品牌优势，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大通培训、就业创业全链条服务，真正让传统技艺走出农家校园，走向更广阔市场。
5: 高铁穿山越岭，文旅双向奔赴。随着西石高铁进入开通倒计时，一条让秦岭生态、秦楚文博、南北资源互联互通的陕鄂一小时文旅新廊道也即将形成。铁旅融合激活出秦巴山区文旅发展新动能。
0: 随着全线试运行平稳推进，西石高铁通车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西安至十堰通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将彻底打破秦岭阻隔带来的时空壁垒，为陕西、湖北两省的文旅协同发展搭建起交通主动脉。作为陕西段核心门户站点，商洛西站将车站打造为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当地文旅部门计划在候车室内设置非遗体验驿站、书香文旅角两大文化阵地。
6: 商洛西站立足门户站位，持续深化铁路与地方的文旅结合，畅通接驳优惠体验，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开展景区直达接驳车，实现了高铁快进、旅游漫游的无限连接。
0: 商洛西站还将同步开通直达秦岭博物馆景区直通车。依山而建的秦岭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系统性展示秦岭生态与人文的综合展馆，依托高铁客流红利，展馆将推出高铁票根专属研学套餐，让旅客走出站台即可读懂秦岭山河文脉。告别秦岭腹地的山水文脉，西石高铁向南疾驰跨越陕鄂省界，从西安出发1小时左右就将抵达十堰东站。
7: 旅客朋友们，到达十堰东站以后，可以换乘公交车直接抵达武当山风景区，并且可以吃到丹江生态鱼，欢迎陕西的朋友们来游玩。
0: 除了便捷的出行换乘服务外，十堰东站还将联动十堰博物馆，打造站馆联动文旅服务新模式。展馆聚焦汉江文明、武当文化核心内涵，与秦岭博物馆形成南北文博资源互补，两地文博场馆已达成跨区域联展合作，依托西石高铁客流互换展品，互推研学线路，构 构建秦岭山水加汉江人文的跨省文博游览路线。
8: 在我们十堰呢，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叫龙蛋共存。在这片土地上呢，既发现了大量的恐龙蛋化石，又发现了有恐龙骨骼化石，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欢迎各位朋友们来

0: 道实验，感受仙山碧水汽车城的魅力。
1: 抢抓高铁开通机遇，陕西省文旅厅联合西安铁路局积极推动文旅加铁路融合发展，以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图和坐着高铁看中国见证三秦大米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商洛市对乘坐西石西康高铁首发首列旅客推出7日内10余家景区免票政策，湖北游客仅需198元就可购买关中平原城市群旅游年卡，免费游览涵盖西安、商洛等陕西各地市的100余家景区，真正实现陕鄂两地旅游资源共建共享。
2: 聚焦票根经济，释放惠民红利，多地面向湖北游客推出景区免检、住宿折扣、文旅年卡等专属福利，同时加大跨省文旅推介，深化陕鄂文旅合作，打造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全力做强高铁文旅经济，实现两省文旅资源共通、游客互送、发展共赢。
3: 记者从6月16号召开的延长石油15/5发展规划研讨会上了解到，15/5期间，延长石油将规划总投资1800亿元以上，大力实施油气煤并重、电化材并兴发展战略。预计到2030年，集团油气当量达到2400万吨以上，原油加工量保持在1500万吨，煤炭产能5600万吨，煤电装机近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300万千瓦以上。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低碳综合能源化工企业。
4: 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采访团今天来到榆林市，中省媒体记者走进靖边县，实地采访了当地凭借县域优势，在低空经济新赛道上加快发展的新成果。
3: 全年超300天的是非天气，5000平方公里不设限的广阔空域，是靖边县发展低空经济的家底，也吸引着无人机产业在这里集聚。在宝通防务科技有限公司，多架用于巡检的无人机刚刚下线，即将交付使用。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形成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全产业链，特别是核心零部件实现自主研发，产品精度稳定可控，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5: 最为核心的一个原材料，就里面的叫花样发泡，这个材料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保证我们的无人机产品具有非常高的一个领先性，就我们可以一方面减重，第二我们续航能力增强。
3: 目前企业研发了海空2栖特种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等20多款产品，可以在应急救援、能源巡检、生态保护等多元场景中一展身手，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实现全部国产化。低空经济的崛起离不开先天优势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位于靖边县的无人机试验测试中心是国内第一个面向行业的专业无人机系统试验测试与研究基地，也是面向社会的集无人机飞行试验、场景验证、检验检测等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
6: 我们有一条2400米长、45米宽的跑道，我们配套也建设了我们这个系统化的专业的实验测试、专业的设备设施。而从空域资源来说呢，大概我们东西长100公里，南北宽50公里。这个资源呢，是针对咱们整个产业发展是非常核心的资源。
3: 目前，靖边县已获评国家级低空经济创新示范基地，未来将重点拓展空间与场景，积极探索支线物流、应急救援等新兴业态，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在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中，西安浐灞国际港税务局立足本职工作，聚焦涉外主体跨境税收问题，开展精准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在“一带一路”上不断走深走实。
3: 中外运西北有限公司是中欧班列线路的运营企业，国际货运代理是中外运的核心主营业务。在业务拓展过程中，企业工作人员对国际货代税收政策的理解仍存在盲点，迫切需要税务领域的专业支持。
8: 为了解决企业的发展难题，组建起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税收服务专班，多次组织业务骨干上门为中外运讲解政策要点，并对辖区内货代企业开展多轮次全覆盖的政策培训，持续扫清企业政策适用障碍，不断强化合规管理。
9: 税务部门结合我们的业务特点，常态化开展涉税辅导和风险提示。作为扎根浐灞国际港的物流企业，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辖区的精准、高效、稳定的税收营商环境，让我们打消顾虑，

0: 放心布局长远发展，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深耕本地、做大造强国际物流业务的决心。
1: 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中哈传统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正为当地市民提供诊疗服务。这个由陕西省中医医院、西安中医脑病医院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建立的医学中心，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和服务走出去的过程，也曾因为对跨境税收制度不够了解而面临不少涉税难题。
2: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呢，组建了税制链国际税收专家团队，主动上门了解项目进展，提供税收支持，助力中医药产业跨境合作稳步推进，
3: 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哈萨克斯坦关于传统医学产品的税收规定、跨境服务适用的税收协定条款以及相关税收计算和缴纳方式，帮助我们有效地规避了潜在的税务风险，让我们的出海之路走得更稳。
1: 为了切实解决涉外主体的极难筹判，西安浐灞国际港税务局聚焦走出去企业最关切的涉外税务问题，为企业提供权威、鲜活、实用的税务辅导，并通过实地核查外贸企业高额税收风险，梳理企业易踩坑的问题，让政策红利以最快速度转化为企业发展活水。
4: 根据企业不同阶段发展需求呢，做好政策的宣传辅导，以优质的税收服务助力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作用，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的中药开放通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税务动能。
5: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欢秦腔。在咸阳市武功县，秦腔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剧种流派康王腔，500多年来呢，如渭水东流，滋养着一代代秦腔人的艺术生命。
6: 在武功县武功镇戏台上正演出经典剧目《中山狼》，随着胡琴缓拉、板鼓重击，东郭先生和狼的恩怨在康王腔典型的喉转音声里层层拨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喜爱。
7: 我感觉到这个戏，还是比较好，起到了教育人的作用，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一定要分清善和恶。
6: 康王腔是源自武功的传统戏曲剧种，由明朝中期状元康海与进士王九思将西府秦腔的板式、乐器、脸谱等加以优化，并吸收梅户、侨唱的有益成分融合而成。他们组建起自家的康家班社，演变出了唱腔慷慨悲壮、委婉细腻、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的声腔流派。
7: 他的唱腔很有特色，用的是迷糊和道情的混搭形式，不像秦腔的沉板腔，所以给的语上更讲究，既有文人的雅致，又有观众人的豪爽性儿。
6: 康王腔带有文人雅士的清曲传统，讲究文学性和音律，在表演上动作简洁大气，戏服也偏向素雅。由康海创作的杂剧《中山狼》和《王兰卿贞烈传》等剧目久演不衰，其中《中山狼》至今仍被公认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此外，康海还亲自创作了一批秦腔戏曲脸谱，保存至今的131幅脸谱粉本绘画逼真生动，人物个性鲜明，为研究明代秦腔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作为咸阳市级非遗项目康王腔的代表性传承人，康文龙带领40多人团队赴陕甘宁等地巡演，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培养年轻受众与后辈人才。
7: 老祖宗传下的东西，不能在乡地里工作，只有舞台上一次一次地演起来、唱起来、烟火气升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活了。
6: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展示节能新技术、新产品，传播绿色低碳理念，以公共机构示范表率行动，带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新风尚。
1: 陕西水网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暨正金企西安行项目融资推介会今天举行，省水利厅与5家金融机构、设计企业签订水利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各项目单位同步签订项目融资、股权。

0: 增资、特许经营等11项合作协议，筑牢水利投融资合作根基。
1: 6月17号，随着西康高铁龙潭、镇安西、麻坪、安康西4座牵引变电所相继顺利核闸，各项设备运行参数均在正常范围，技术指标满足设计要求，西康高铁全线接触网成功送电，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迈入联调联试阶段。
0: 6月17号，满载10万斤洛川苹果的铁路冷链专列从延安黄陵出发，紧日喀则转公路，从吉隆口岸出境运往尼泊尔。这是西安铁路局联合洛川县开行的首趟洛川苹果出口尼泊尔铁路冷链专列。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4: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

0: 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

0: 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0: 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

0: 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1: 掉头，快来！
2: 偷我哥的，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3: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3: 哦，我们来找个人。
5: 是郭曼小姐吗？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

0: 是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品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市里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

0: 去买地儿，
1: 。
2: 姐，用不用拿帆布再盖一下？不用盖，日用品有什么好？
3: 兄弟，你到前面看看，系好了没有？好嘞。
2: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
1: 嗯，明白。
2: 说好一个地方，让陈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你们在远一点地方跟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走。还有，从这儿出去往江沿走，拐到大坝上，再拐回来走上游。现在封江了，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过了江岔子，你们找一个树林或者偏僻的地方躲一躲，到了晚上就有人取货了。
1: 嗯，好的。
2: 好吧。走吧，祝你们好运。
1: 姐，你也保重。
2: 哎。
4: 先生，你们干嘛？
1: 啊，找人啊。
4: 对不起，您先出去，这儿不允许乱进。
1: 哎，你这王八犊子说话这么气人，你属狗的啊？我是执行公务。
4: 先生，那你有证件吗？
1: 有。这他妈证件，这就是证件，牙他妈给你打掉，拉上警察。

0: 哎，兄弟，你赶车啊，还得走，到俄罗斯批馆那等着我们啊。
1: 好，好，好嘞，驾。

0: 等等，我还是把卡车从修配厂开出来，停到前头胡同里去。啊！哎，
1: 你现在不能把车开出去，外面都是特务。
0: 如果一会儿他们在修配厂里发现了这辆车，因为修车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去向，马车走这么慢，没等我们出城，就会堵住我们。也是。 既然已经冒险了，就索性让他们抓不住线索。哎，那我跟你一块去。
1: 不行，你还是跟着马车走。等一会儿马车放好了，我就来追你。
0: 啊，哎，那你小心点儿。
1: 知道了。
0: 哎，你把身上东西给我。
1: 什么东西？
0: 为什么？ 你现在这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你车的手续也齐全，就是。

0: 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你有这个是累赘。
1: 别天真了，他们没那么好对付。再说了，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啊！

0: 等一下我还用车，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小姐你好，需要帮忙吗？
0: 请问有房间吗？
1: 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一楼二楼都有。
0: 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安静一点。
1: 嗯，往这边坐。

0: 这边还可以，
1: 这间有人吗？
0: 没关系，现在没有，这位女士出去了。
1: 那旁边那间有人吗？
0: 这间空着，要看一看吗？
1: 好。

喂，特科外勤吧？哎，你好，我是中队长的人，麻烦你转告他，你就说我啊在综合旅社发现了他要找那个女的。对对对，好好好好。

0: 周队长现人来报，在众和旅社发现目标。
1: 周队长知道吗？
0: 还没通知。
1: 通知各个组，都往
2: 众和集中。
0: 是。
3: 各分队注意，各分队注意，23区众和旅社发现目标，请各小队赶赴现场。
4: 去众和。
5: 是。

0: 我哥的，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1: 你稍等一下，我看看。你进。哦，他住在318房间。
0: 有两个人，跟我。
2: 你觉得房间怎么样？
3: 嗯，我再想一下。
4: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4: 哦，我们来找个人。
3: 啊，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哎，你别过来了，我碰到熟人了。哎呀，别问了，他的同事。嗯，那换个地方吧。听话。

0: 对不起，房间不定了，谢谢。
1: 小姐，坐吗？
0: 先等一下。
2: 你可以走了。
3: 对不起，贾斯普先生说，客人东西不能动。
2: 谁是贾斯普？
3: 马吉尔的老板，法国人。
2: 法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告诉他我在执行公务，他违反的话，连他一起抓。

0: 曼小姐吗？
1: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2: 是老五让我来的，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等他。
1: 是。
2: 你去哪儿，我送你过去。
3: 傅家店。
2: 傅家店。
3: 他让你来的。
2: 嗯。刚才宾馆里有人。
3: 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是我？
2: 我看过你的照片。

0: 刚才那位女士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卡了订房间。
0: 几号房间啊？
1: 没订了，说是不要了。
0: 给我来杯咖啡。
1: 好的。

0: 刚才那女的是周队长老婆，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是啊，也不容易，这周队长常年累月的不在家。
1: 以后这没用的废话少说啊，

我知道你也跑不动了，你他妈再跑，我真打死你了！我告诉你。

0: 谁打的枪？不是要活的吗？救援去！
1: 是。

0: 带证件了。
1: 我带的那个不能用了。
2: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你好，请二位出示证件。

0: 您的？
1: 她是我表姐，证件落在家里了，我们现在回家。
0: 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2: 你在后面，留心。
0: 请您到这边来。
3: 走吗？
1: 走。
0: 请您也下车。
4: 出来买个东西，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
0: 今天情况特殊，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就会放你们回去，请你们配合。
3: 小姐，你们的东西。
2: 哦，我差点把东西给忘了。
0: 等等，我帮你拿吧。

这个箱子里除了书，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您出门不带证件，这箱子又没钥匙，那对不起了，请二位上车。

0: 我们抓到了，
1: 什么情况？
0: 他开枪拒捕，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
1: 人呢？
0: 在前面，中了2枪，有一枪打肚子上了。

0: 找不到担架了，
1: 马上过来。
2: 担架快点。

0: 包括啥？这边请。
1: 慢点啊！哟，科长过来了。
2: 嗯，科长，人怎么样？
3: 人还活着，肚子上中两枪。
4: 送市里边啊！一定要救活他。
1: 好，
4: 多派几个人去。
1: 好的。
3: 其他匪徒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3: 这临时路卡先不要撤，
4: 重点查一下火车站、宾馆、大车店。重点啊！
3: 大河旅馆，马蒂尔。我最近发现呢，这共产党也学会了，经常活动在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这两天，哼，他们是不是挣大钱了？啊？去安排吧。
1: 好的。
4: 重点啊！
1: 好的。
3: 科长，这保安局在这些地方都有卧底，是不是让他们提供点线索？
4: 他们你还指望有线索能提供给你啊？早跑宪兵队勤工去了。
5: 要我说，科里这房跌谷了，撤了算了，一年也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
6: 报告长官，车里没有药品，也没有电台。
4: 车上的货是满的吗？
6: 有半车，都是一些生活用品，用纸盒装着。
3: 也许他们把货给分开。注意一下外边的包装箱，
4: 通知各路卡拦截。
6: 是。

0: 来了来了。
1: 是吗？
0: 哎呀，你终于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2: 对，快给人点，
1: 然后他俩就在这儿。
3: 怎么办？只能找周姨，没别的办法了。
1: 以后出来带着啊。你好，请出示证件。
4: 警官先生，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
1: 对不起，这儿没有电话。
4: 他跟你们一样，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

0: 报告队长，捕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1: 老太，为什么扣押？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坐下。
0: 坐下。
3: 这位女士，把你身上的钥匙拿出来。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还没有。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的钥匙真的是放在家里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不过也没关系。
1: 一会儿我找把钳子，两分钟就能打开。
0: 你别把钥匙拧断了，你们这些人真是。
1: 周太太，一会儿我核实了您的身份，我自然会放您回去。不过这位女士，您没有任何证件，这箱子又打不开，您可能得多待一会儿。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你们这是何必呢？
1: 周太太，我不认识您丈夫，而且我们警署也不归特务科管，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0: 您不用在这儿等我了，我把车留下，这样去各个检查点巡视一下，现在人手不够。
1: 是。

0: 你们俩都怎么回事？
1: 我接上表姐，刚要回家，碰见他们检查，说表姐没带证件。
0: 怎么出门都不带证件？
2: 我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钥匙和证件就都落家里。
0: 我是特务科的周乙。
3: 你好，今天我们录查的时候查到这二位女士，这位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们要求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皮箱，她又说没带钥匙。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太太。
0: 她是我太太，这两个人我可以担保。
3: 这事儿我得请示我们署长。
0: 给她打电话吧。

0: 梁处长。
1: 喂，老梁，我周乙。回来好几天了，都挺好的。是这样，我太太今天出门没有带证件，被你们的人带回警署了。哪里哪里，执行公务嘛。好吧，那改天我登门拜访。
0: 喂，梁处长。啊，哦，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周队长，给您添麻烦了。要不然我派个车把您送回去吧。
1: 不用了，自己有车。贵姓？
0: 免贵姓任。
1: 谢谢。走吧。
0: 哎，等一下。

0: 周队长，您得在这儿签个字。周太太，您这箱子里边搁的什么宝贝啊？还加把锁？
1: 不是都说过了吗？主要是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要不你找把榔头来，砸开看看。
0: 我不是这意思。我帮你拎吧。
2: 不用了，走。

0: 看来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应该是奉天方面的人。这个人提供的情报很模糊，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间隙。
1: 耀平已冲上了马车，老汪他们从冰面上过江，要是顺利的话，晚上就能遇到取货的人了。
0: 老汪已经受伤被捕了。
1: 什么时候？
0: 一个小时前。
1: 他开的卡车被特务截住了，怎么会是卡车？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离开的，我们已经把药品换到了马车上啊。
0: 我也不清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中弹，伤得很严重。
1: 就他一个人？
0: 是。
1: 那就剩下肖东一个人了。

0: 大兄弟啊，还有多远呢、啊？
1: 过了这条江，再往前点就到了。
0: 过江？咦？
1: 哎？
0: 咦？咦？不是过江哪还有屯子了？原来那人都让日本人赶下去了，那屯子不早都荒了吗？
2: 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
0: 不是大兄弟，那刚才那打枪咋回事啊？你起那哥们？
1: 你就别问了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钱。
0: 不，我不是那意思，大兄弟，你看你就别让我回去太晚，家里人干着急了。我是老实人，出来挣俩钱不容易啊。
1: 不是我要是胡子，你现在不也跑不了了吗？喂，
0: 哎呀妈，你可别吓我，大兄弟，别掏枪，大兄弟，哎呀妈呀，
1: 哎，你别跑啊，哎，我给你钱，哎，别跑，哎，我给你钱。

我不要钱，我还要命吗？行吧。哎呀，哎，大兄弟，大兄弟。

0: 怎么样？
1: 子弹取出来了，但失血太多呀，
0: 还能活吗？
1: 输点血应该没问题。嗯。

0: 你在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怎么了？我下车，我在车上，你们谁都不安全。你哪儿都不能去。我得去找老魏，今天晚上就回奉天。你得跟我回家，哪儿都不能去。
1: 老魏还在等着我的消息。
0: 老魏那儿，我来通知。

0: 持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

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3: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吾等发声。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 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5: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呀、啊。
7: 我知道他虚弱，我没让他下地干活。
8: 你来哈尔滨找谁？他住在哪儿？
9: 你们六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0: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11: 要不我再发一遍？
12: 又发现可疑电波。
13: 太好了。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9: 哎呦，

0: 七点钟就要回来了，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 对方要是没收到呢？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不能总是伴随着我们。但愿那批药能够顺利送到山里，否则老王就白白牺牲了。
1: 老王不是还没死吗？
0: 他没机会了。 除非他叛变，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用各种酷刑折磨犯人。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理论上讲，没人能受得了那些酷刑。所以在这行当里，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你们今天遇上那个警察，幸亏是个新手，他没有经验，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1: 那个人挺狡猾的。
0: 这是你新增建上的内容，记住了，晚上回来我会把证件交给你。警察厅新进了2台无线电监测车，据说非常厉害，几分钟之内就能锁定电波。新上任的程仓中将非常重视技术和情报。警察厅现在的设备让人目瞪口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简报，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1: 那你早去早回吧。
0: 小心，刘妈提前回来。
1: 应该不会，我没给她钥匙。
0: 还是小心为妙。我们没有资本犯错误。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叫郭曼的女人。人抓着了吗？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0: 快跑，大兄弟！站！
1: 往回走！
0: 大兄弟，回来！
1: 站！
0: 站！
1: 往回走！
0: 快！
1: 哎！
0: 站！
1: 快起来！
0: 站！
1: 你下来！

0: ちょっと前向いて、はいです、ちょっとへこむいて、
1: 座標1016、座標1563、
0: 座標変更1130。
2: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3: 山上情况很艰苦，各种情况。

0: 听周姨的吧。可是老魏说，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 那怎么办？
0: 5分钟后，我再发一遍。
1: 你不了解周姨，他要是知道了会发火的。
0: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再说信号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1: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
0: 我再发一遍，很快结束。

0: 还
1: ちょっと光向いて
0: 座標確認1132
1: 普通の位置は多分ここだ。

0: 谁呀？太太，是我。
1: 刘妈，哎，你下回按一次就行了。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哎
2: 呦，我怕您听不见。
1: 啊，最近总有一些卖债券的、推销洋行股票的来叫门。家里人以后你就按两短一长，记住了吗？哎，
2: 记住了。
1: 哎，表姐来了。
2: 哎，好，知道了。

0: 电台只好放在这儿了，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以后再说。五品也不知道运没运到山上，山上的战士伤亡很大，只要他们的伤口一感染，就在劫难逃了。
1: 大搜捕，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等周乙回来再说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0: 今天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跟老王一样了。

0: 高科长，
1: 哎，回来了。
2: 临时哨卡已经撤了，
0: 所有人员为警察性待命。
1: 人抓着没有？
0: 没有，刚刚在马甸宾馆派人蹲守了。
3: 哎呀，这个时候如果等不着的话，估计就跑了。
0: 是，这城里闹这么大动静，吓也吓死他们了。嗯。
3: 哎呀，现在这些人比猴都精。
0: 那过了12点还没什么情况啊，我就让鲁明他们撤回来了。
3: 还先不用撤。哎呀，咱们这些人呢，一天就知道吃喝乐，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好锻炼锻炼，行吗？
0: 啊，警员是越来越多了，可咱们破的案子是越来越少了。
3: 所以老弟啊，我就等着你给我长脸呢。
0: 我可不敢当。
3: 刚才通讯班又测到一个神秘的电波，
0: 是共产党？
3: 不一定。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美国人、英国人，现在这哈尔滨快成了间谍们的天堂了。保安局成立，连个号他都抓不着。哎呀，但是人家权力大得要命啊，连宪兵队都奈何不了他们。
0: 刚才抓那人呢？怎么样了？
3: 嗯，正输血呢。走，咱们去看看。
0: 怎么样了？
4: 报告长官，他一直在昏迷。

0: 大夫，你看他醒了。你说对了，输上血就没事了。看来你的医术很高，没你事儿了。
1: 长官，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呀。
0: 我知道他虚弱，我没让他下地干活。

这样啊，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吗？好，那个简单。

单的。你来哈尔滨找谁？他住在哪儿？不想回答是吧？要不想回答，你点个头好吗？

也许我太仁慈了。弟兄们，我看你们得多学一门手艺啊，把他肚皮上的针线一针针拆下来，再一针针缝上。如果他不满意，换一人再来一遍，直到他转变态度满意为止。辛苦了，周队长。

0: 科长，
1: 都坐下，不要停下。
0: 科长，是这样，刚刚那个神秘的电波几分钟后又重复发射了一次，波长为115兆赫，具体地点锁定在季红桥一侧，亚西亚电影院之间。
2: 不能再精确一点吗？
0: 啊，是这样的，刚刚培训过的技术人员对操作还不够熟悉，如果这个电波再次重发的话，我相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不是问题。
3: 金班长，哪天给我们特别行动队的人办一次讲座吧，这些新技术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啊。嗯，
2: 暂时先不要这么高，所有技术参数对下层警官来说是保密的，陈昌中将特别强调过。你像指纹局前一段时间发的培训材料，现在就全部收回了，所以我们要慎重为好。
3: 共产党都是些土包子，没经过正规训练，大多数都是打字不识的农民。
2: 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突破口，是钓大鱼的关键呢。
0: 科长，我们以后在简报里只通报结果，隐去所有的过程部分，以及跟技术有关系的一切内容。
2: 但记住啊，所有数据对不相关的高层人员也要保密，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位置。
4: 是。
2: 谁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他们的人呢？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4: 太好了，
0: 有一个指令

0: 科长，应该就在傅家店这个区域内。这个区域内除了几个厂房之外，剩下的都是一片空地，只有这一栋居民楼。我相信，就在这栋居民楼内。
1: 要不要我带人去一趟，挨家挨户搜？
2: 先不要惊动他们。既然知道他们在这儿了，先监视起来再说吧。
3: 通知陆明，让他带人把这儿看起来。
4: 是。

0: 表姐快吃吧，别等她了。她经常不回来吃晚饭吗？
1: 她呀，一天到晚也就早饭在家吃。

0: 先生回来了，我去开门去。
1: 真不抗念叨，一说他就回来了。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2: 真难为你了，我能想象得出来你有多别扭。
1: 不说这个了。
2: 他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很随和的人，其实脾气很固执，有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他。
1: 那倒也没有，周乙是个谦谦君子。
2: 是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脾气大着呢。
1: 你是他老婆吗？对老婆跟对外人当然不一样了。

0: 你吃了没有？
1: 你们今天发了几次吧？刘妈已经被我支走了，我再问你们发了几次报。
2: 因为对方没回复，我又发了一次，发报时间很短。
1: 我不是说过吗？任何情况下，一个频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只能发一次。
0: 当时对方确实没有回复，电报又很重要，所以就又发了一次。
1: 我们只管发，收不收得到是他们的事儿，这是工作原则。
2: 人命关天，有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你冒的不是一个人的风险。
2: 那如果山上的人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一分钟没收到，那就要死成百上千的人吗？
1: 没错，这就是他们耽误了一分钟所要付出的代价。
2: 这太残忍了吧？
1: 是残忍，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知道吗？就因为你们发了两次，他们已经测出了这部电台大致的位置，就在季红桥和亚细亚电影院之间。要不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民宅，我们就暴露了。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0: 对不起。
1: 电报有回复吗？
2: 没有。
0: 也不知道山上现在什么情况，收不到电报，他们很可能会被包围。
1: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0: 只好听天由命了。

0: 周先生，您的车钥匙我给您放到车里。
1: 不用了，放门口就行，放车里冻坏了。一会儿吃完饭上楼去喝一杯吧，我那儿还有一瓶法国的白兰地。
2: 哟，回来了。人招着了吗？
3: 早跑没影了，我在马店有几个人，天亮如果再没影全撤回来了。
2: 该回来就回来吧。信息科的人又发现了一个电台，我们刚刚把那栋楼给封了。
3: 知道是哪家吗？
2: 那栋楼一共有24家，当然我们锁住了3家。
3: 还不赶紧下手，别让人再给跑了。
2: 这是科长的意思，我们盯住不就行了吗？
3: 高科长总想一把来个大的，以我看先抄一个再说。我的经验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线太长鱼全跑了。
2: 长官的意思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3: 周宇呢？
2: 回家了呀。找他有事儿？
3: 没事啊，随便打听一下。
2: 哦，哎，我听说你在马甸碰见他太太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
3: 耳朵可真长啊。
2: 别多想，我就顺口那么一说。
3: 甭废话，有什么直接问啊，别绕来绕去。
2: 能有什么呀，不就有点好奇吗？周乙是咱的兄弟，关心一下都不行啊？
3: 长官就是长官，别套近乎。
2: 不是，你这话好像是我托事儿是吧？再有喝完了茶续水啊。
3: 既然听说了就别打听了啊。那个娘们一看就是狐狸精，肯定没闲着。周队长一出去就1-2年，不知道跟多少人有染呢。
2: 也打抱不平了吧？还说我呢？
3: 这种事儿听到就当没听见，不问不传不说。周队长是要面子的人，这种家里的事儿最好装作不知道的好。
2: 对呀，谁会这时候戳人心窝的？对不对？科长知道这事儿吗？
3: 我哪知道他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大家长，鸡毛蒜皮的事儿他管得过来吗？
2: 这可说不好。他可是一个经历过人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哪怕是邻居家死了一只老鼠，对我们来讲，那都有可能是天大的事儿。
3: 这话是有前提的，就假设我们都是猫，
2: 我们就是猫啊。所有的人在我们眼里那就是耗子，包括你。没说啊，没说啊。
3: 干我们这行的，耳朵长是好事儿，舌头长招祸。
2: 什么意思？哎，好像我又多事儿。
4: 这是你的新证件，到了奉天以后马上换新的。
5: 这么快？
4: 过一般的录像还行，如果被盯上就麻烦了。照片是我换的，经不起推敲。
5: 还好，这么看看不出来。杨明花，我顶替的这人是谁？
4: 共产国际一个联络员，早就不在了。
5: 牺牲了？
4: 是。被秘密处决了，他所有档案宪兵队特务科都已经销毁了，除非办案人还能记得他。
5: 蔡然，
4: 像这样莫名其妙失踪的人不计其数，除了暂时不经审判的严厉处分，宪兵队还有一个说法叫秘密移送，上了黑名单的人会被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就销声灭迹了。拿到新证件就把这个烧掉，如果这个证件出了问题，

0: 就会怀疑到我。知道了。明天上午，我送你去火车站。电报的事怎么办？先看看再说吧。山上的人收不到电报，可能全军覆没。
1: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是不是觉得我有些残忍？ 但纪律就是纪律，老天爷总是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前些天齐齐哈尔国民党一个秘密联络站被日本人端掉了，原因就是发报员丢了一块电池，怕 挨 批评，私自去电报局配了一块，结果被特务盯上了。情报站一个都没逃了。对我们来说，不能意气用事。山上成百上千的同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他们。
0: 我们的命是命，他们的命也是命。我们不是这么来思考问题的。在秘密战斗中，牺牲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儿。想牺牲、想做烈士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不牺牲。如果我们的牺牲可以换来他们的生命，我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这是两个问题。
2: 你是新同志，我不想说你，但我不得不说，唱高调谁都会，但高调换不来胜利。我没有唱高调。
0: 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2: 好了，不说了，楼下还有仆人呢。今天要不是秋燕，我就麻烦了。
0: 行了，一会儿就早点休息吧。你们俩睡卧室，我在书房。楼下有客房，你下去睡吧。
2: 这是何必呢？刘妈是个仆人，反正也要不用的。
0: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的话？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好了，不争了，我下去睡。
0: 我送你下去。

0: 什么？客房收拾好了吗？
1: 周先生，被褥我都铺好了。
0: 啊，你不用管了，你睡吧。你不用管了，休息吧。

0: 忘了告诉你，我今天在马蒂尔宾馆碰见刘奎了。
1: 他看见你了。为什么不早说？
0: 对不起，我给你戴了顶绿帽子。
1: 什么？
0: 刘奎问我来干什么，我跟他说我来见一个朋友。后来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两个特务在那儿盯梢，我就打电话，故意给他们听见，我是来这儿约会情人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乖，我丈夫的同事在这儿，让他别来了，要不然换家旅馆。

你不高兴吧？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

0: 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今年前五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9.5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6.4%。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陕西农产品出口跑出加速度，38类特色农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苹果、猕猴桃等优质果品出口量值稳居全国前列，特色农产品正在成为陕西对外开放的亮眼名片。
1: 在渭南市大荔县，品相诱人的油蟠桃迎来丰收。果商裴鹏军与海关工作人员一同走进大棚，实地查看果品长势和品相。
2: 今年的话，想把这个桃子想去做到俄罗斯市场去看一下。蟠桃的果形它是扁的，比较新奇，想去尝试一下。
1: 最近，大源农业公司与俄罗斯客商签下18000公斤的油蟠桃出口订单。在各类出口便利化政策的支持下，这批油蟠桃从大荔县果园采摘到端上俄罗斯消费者餐桌，全程不到15天时间。
3: 现在我们推行的远程查检，我们海关官员不用到现场，通过视频连接企业进行一个远程查验，我们的查验内容都是一样的，1天之内可以多一个10几单的这样的查验。
1: 据了解，今年1至5月，渭南出口水果1594批次，总量3.6万吨，货值达2.5亿元，规模位居全省水果出口前列。苹果是陕西农产品出口的支柱单品，占陕西全省水果出口的60%左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在延安市洛川县的苹果出口加工车间里，智能化分选、清洗、包装、质检，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国际出口标准执行。一箱箱精品洛川苹果完成打包后，即将搭乘货运车辆发往海外市场。
4: 从果园管护到采后加工，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顺利通过了多项国际权威检测。这次成功打开澳洲市场，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
1: 今年，洛川县持续深化对外农业经贸合作，全力推动鲜食苹果、苹果脆片出口，市场辐射到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聚焦洛川苹果、周至猕猴桃、大荔冬枣、富平柿饼等地理标志特色产品，加强技术支持，帮助企业建立畅通的出口体系，提升陕字号农食产品国际知名度。我们将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创新，不断提升监管服务效能，让更多优质禽味香飘全球。
0: 外贸稳步向好的同时，空中丝路航线也迎来好消息。记者从东航西北分公司了解到，7月3号起将新增西安至首尔直飞航班，每周4班。相比原有经停青岛的航班，新航线省去了中转环节，为西北旅客和从西安中转的国际客流提供了更省时的选择。
1: 即将开通的西安直飞首尔航线由空客 A320 直飞，每周2、3、5日各一班。去程 MU853 航班下午2:50从西安起飞，当地时间傍晚6:40抵达首尔仁川机场。回程 MU854 航班当地时间晚上7:40从首尔起飞，晚上10点回到西安。
6: 开通这个直飞航班以后呢，从国内的航点来说呢，我们每天有40余个航班，当天就可以从西安转到首尔。国际方面，现在在直飞的米兰、维也纳、伊斯坦布尔的国际客人也可以当天就中转至首尔。
1: 东航依托西安枢纽区位优势，将这条航线打造为东北亚进入中国西北、中转欧亚的重要通道。 进一步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助力西安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和国际航空枢纽。
0: 近日，西部机场集团联合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开通西安至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广州三条精品空中快线，加上此前已运营的西安至北京首都机场快线，目前共有四条航空快线。今后旅客飞往这些地区将享受更密的航班和更快捷的地面服务。
1: 新开的三条快线中，西安飞北京大兴每天11班，飞上海虹桥12班，飞广州9班，值机结载时间也明显缩短。需要托运行李的旅客起飞前30分钟到机场就行，不带行李的话，飞北京和上海只需提前15分钟，飞广州提前20分钟。这样一来，旅客不用再提前1-2个小时往机场赶，时间安排更灵活。
7: 我们在旅客的核心流程上，我们设置了专属的值机柜台、专属的安检通道、专属的停机位、专属的到达行李转盘，让旅客的进出在整个机场的过程当中一目了然。
1: 据了解，乘坐这些快线的旅客可以灵活改签，不收变更费和票价差。加上之前已经运营的西安至北京首都机场快线，目前西安咸阳机场共有4条这样的空中快线。这也是西部机场集团持续扩容精品空中快线矩阵，加密干线航线网络，持续强化西安航空枢纽核心功能的重要举措之一，标志着西安与3D航空运输迈入高频次、高效率、高品质的全新发展阶段。
0: 空中丝路互联互通，尘封千年的历史遗存也有了考古新发现。近日，陕西咸阳瓦留墓地完成4座东汉纪年墓葬的考古发掘。关中地区东汉墓葬虽多，但纪年墓集中出现十分罕见。这一发现填补了当地汉墓研究的空白。
8: 此次发现的4座墓葬年代连贯，最早为东汉顺帝杨家元年，最晚至汉灵帝中平5年，时间跨度超过50年。墓葬出土5件带有朱书文字的陶罐、陶瓶，上面的镇墓文记录了入殓时日、祭祀神祇等内容，展现了当时人们择吉等一系列风俗，是研究东汉民间信仰与丧葬文化的珍贵实物。
9: 这一批墓呢，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集中的出现了一批这个带有纪年铭文的属性的这个墓葬。对，以往在关中地区也出现过，但是像这么成规模的集中分布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罕见的。
8: 专家介绍，这4座东汉纪年墓的考古研究成果为瓦留墓地及关中地区东汉时期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标尺，并填补了该地区汉代墓葬序列的重要缺环。
0: 传承历史文脉之外，陕西生态文明建设宣传也走入小学课堂。近日，由陕西省林业局

0: 陕西卫视联合推出的我们的绿水青山自然教育公开课，走进西安经开第六小学，把鲜活的三秦生态建设故事带进校园，探索生态科普的新方式。
1: 在公开课上，陕西省防护林建设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讲述了毛乌素沙地经过70余年治理，植被覆盖率达57.4%，流动沙地清零，实现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逆转的故事，介绍了最新的治沙科技和治沙模范人物的奋斗故事。通过现场互动问答，向学生普及朱鹮复壮、秦岭四宝习性等知识，引发学生们浓厚兴趣和踊跃互动。
2: 我收获到了关于植物和动物们的信息，还了解到了一些植物的有趣的特点。
3: 通过这次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的这个宣传，让孩子们了解了荒漠化的相关知识，培养孩子们热爱自然、保护资源的这个意识。然后通过呢，并且通过这个治沙英雄的这个事迹，让孩子们传承这个持之以恒、默默奉献的治沙精神，引导孩子们主动从身边的小事来保护生态环境。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楼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个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宇浩。
1: 哎，别打！哎，我有招能挣钱。
2: 我有招能挣钱。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0: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3: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0: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6天，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3: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迪，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4: 稳了啊！

有人吗？有人吗？

0: 有人在吗？有人吗？这个水费该交了。这什么玩意儿？人呢？
1: 赶紧进来！
0: 人在哪呢？
1: 往沙发上坐。看看你进来。
0: 水费一共是1287块，得赶紧交了。
1: 进来。

0: 怎么了，大哥？
1: 哎，醒醒，大哥，没事吧？大哥，
2: 怎么了？
0: 哎，晕了。
2: 啊！
0: 醒醒！哎，
2: 我就说了，别吓他，别吓他飞呢。
3: 上传升高，
4: 东夷，加油！快来看啊，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
5: 哎呦，那太好了。
2: 这个事儿啊。
6: 中，开奖，3、2、1。
2: 哎，我觉得这样不好，咱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赚钱吗？
6: 这有什么方法呀？开奖，3、2、1。
2: 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搞电影的吗？文人哪有骨呢？
3: 东夷呀，格局要放大。
6: 别捣乱了啊！开奖，3、2、1。
4: 有咱吗？
3: 第三名啊，个十百千万，10000多呢？
4: 不对，这事儿不对啊！
6: 以我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才第三呢？这绝对有黑幕，我要投诉他。
2: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把它退回去。
3: 为什么呀？
0: 咱们现在能交上房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吃饱饭再说吧。哎呦，
6: 可不是嘛！我现在饿的都抽抽了。外卖都到哪儿了？
0: 我看看，快！哎，咱今天再拍点素材啊，下一期再接再厉。嗯。

0: 宋先生，你的外卖，外卖放前台了啊！你有病，误不了。
1: 大哥，我就拍个视频，闹着玩的。
2: 不是，怎么了？他
0: 拍什么视频？
3: 啊，怎么了？
2: 大哥，你先别。
3: 不好意思，大哥。
2: 别激动，我们就是还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你知道我送这单外卖有多不容易吗？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差点被车给撞了。
1: 大哥，这单外卖不用您负责。
0: 这是负不负责任的事吗？你们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你知道我每天要送多少单，跑多少个小时？
2: 不是，大哥，我们没这意思。
3: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
2: 真没这意思。
3: 真不好意思，大哥，您误会我们。
0: 太过分了！
3: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你怎么还哭了？
3: 大哥，真不好意思，
1: 大哥，对不起，
4: 你们太辛苦了。
1: 大哥，
3: 大哥，你别哭啊，大哥，不好意思。
4: 大哥，有人认了。
1: 大哥，大哥，我不该看，我刚才在笑你。哎呀，大哥，我错了，错了，
4: 别认了，别认了。
1: 您别生我们气，
3: 大哥，这不好意思啊，大哥，对不起。
1: 大哥慢点，
3: 您慢点，注意安全。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陕西，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制作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一期，我是主持人吴军。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当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号角响彻神州，三秦大地也以坚实的步伐书写着全面依法治省的生动答卷。十四五时期，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从科学立法强化制度供给，到严格执法规范权力运行，从公正司法守护公平正义，到全民守法厚植法治土壤，法治已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高品质生活的坚实保障，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支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法治陕西建设的丰硕成果和前行之路。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十四五时期，陕西将法治建设纳入全省发展战略全局，实现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全链条推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法治陕西建设的奋进征程。
3: 十四五时期，陕西已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画笔，绘就了一幅良法善治的三秦新画卷。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常抓不懈，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视线党政主要负责人术法点评，实现全覆盖，6.1万余名领导干部参加旁听庭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实现100%，发挥媒体平台传播优势，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聚焦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脉传承、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加强地方立法工作。5年间，全省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299部，全面开展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和备案审查，有力维护了国家法治统一。
4: 制定、修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大数据条例等法规规章，清理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法规政策363件，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企业挽回损失42.68亿元。公共法律服务助企护企行动、行政复议护航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成效明显。通过法治督查推动解决2个企业合法经营权问题，通过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监督，纠正某市违法涉境义务的政府规章草案，切实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先后收到多个企业送来的锦旗或感谢信，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表扬。
3: 陕西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6大工程，出台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若干措施，群众满意度连续4年提升，实现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省市县乡4级全覆盖，建成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2025年，全省行政检查案件数、罚没款收入、发现问题率实现2降1升，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坚持司法为民宗旨，法院系统积极开展闪亮执行专项行动，兑现执行款3653.49亿元。检察机关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办理生态环境案件29435件。公安机关构建情执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查处电信网络诈骗案

0: 届6.3万余起。司法行政机关发挥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作用，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深入推进八五普法，创新实施三单两书普法工作制度。124宪法宣传周、年度法治人物宣传、高校法治文化宣传季等主题活动调动超1000人次广泛参与，打造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建成运行107个县级综治中心，省市县三级调解协会实现全覆盖，商事调解试点工作为国家商事调解立法提供了陕西经验，率先设立省级涉外法治工作专门机构，组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涉外法治协调小组，举办第7届香港法律服务论坛、欧亚经济论坛、一带一路商事法律服务峰会、第21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活动20余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在中越司法行政部门首次边境会晤上交流，加强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建设，40余家律所入驻自贸区，服务市场主体超10万家，为企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回顾这几年法治陕西的建设历程，我首先想问一下四位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吕专员，您先来。
1: 最大的感受就是，人民群众安全感显著增强了，对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的满意度更高了，办事更省心，公平正义可感可及，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基层公安机关权责更加清晰，运行更加规范，公安机关治理能力整体提升。
0: 好的，谢谢李专员。那王主任，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省的地方性法规制度与中央的改革决策、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衔接更加紧密，地方性法规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我们的立法成果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都有效地回应了改革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需求，地方性法规的陕西特色更加突出，高质量立法成果正在更加有力地支撑和保障陕西的高质量发展。
0: 谢谢王主任。那马法官，您的感受呢？
3: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法治已经成为护航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那么一方面呢，是法治陕西建设，它是一场深刻而且深层次的治理转型，完成了搭建制度4梁8柱到追求治理深层实效的跨越。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法治陕西建设呢，它是一场系统性的全域治理，它推动了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治理力量的整合，在我们全省法院工作中也是积极融入到法治陕西建设中。
0: 那周主任，您作为基层的工作者哈，您的感受都有哪些呢？
4: 作为社区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基层法律明白人，我最深的感受是，法律明白人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边去讲法条，而是要走到群众中去，走到辖区的院落里为群众解难题。社区也培养了大量的法律明白人，他们打通了为群众开展法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专业力量和群众的志愿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群众的心理更踏实，生活也就更加的舒心。
0: 好的，谢谢。刚刚四位的分享啊，其实围绕了一个核心的字眼，那就是法。我首先想问一下王主任，我们知道省人大常委会在“14五”期间啊，是坚持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制定和修改地方性法规达到了109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又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2: 2015年，省人大已设立了第一批9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经过10年的努力，基层立法联系点现在有126个，实现了全省县级行政区域的全覆盖。去年，基层立法联系点共开展了600多场 立法论证会，两万。

0: 多名群众参与，收集了2000多条意见，充分发挥专家外脑的作用，在14届人大常委会期间，建立了有83人的立法专家库，注重立法的协商协作，广泛凝聚共识，推动立法更好兼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我们坚持开门立法，重要法规草案及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热情的参与。
1: 好，谢谢王主任。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我们的马法官，行政审判呢，作为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抓手，在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的有效衔接，助推我们法治陕西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2: 近年来，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部署下，我省法治政府建设实现了全方位的实质性的提升。在保障民生福祉方面，坚持公正司法，有力地引导了当事人围绕核心争议提起诉讼。这个呢，是对防止程序空转、避免增加当事人的诉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全面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调解机制挺在前面，推动建立了各地行政争议化解平台。2023年到2025年，各个平台化解行政争议3600余件，为群众提供了更加多样的、便捷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我们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依法审理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涉及工伤认定、养老保险、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行政案件，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保障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竞争、维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助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法治环境，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绿色低碳转型。
1: 好的，谢谢马法官。那我们的公安机关啊，这个执法工作也是反映着民心向背和法治建设的一个底色。那这些年我们公安系统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李专员。
3: 5年来啊，我们依法严打各类违法犯罪，守护人民安宁啊更加有力。全省公安机关啊，共破获刑事案件19万余起，办结治安案件40余万起，8类严重暴力刑事案件发案量啊，年均下降18%，现发命案全部告破，库存命案年均下降7%。公安机关啊，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共打掉啊涉黑恶组织189个，我们严厉打击网络诈骗犯罪，我们破获网络违法犯罪案件20000余起，网络空间啊更加清朗有序。在此期间啊，我们重拳严打侵害妇女儿童权益违法犯罪，找回失踪被拐妇女儿童743名。全省公安机关啊，坚持破小案暖民心，共破获传统侵财类案件12万余起，群众啊真切感受到了公安机关在破小案中给大家带来的大温暖。
1: 好，那最后要问一下我们的周主任啊，我知道您除了是社区主任之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法律明白人。那过去5年来，我省培养了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15.7万名，那您觉得这个群体在基层的依法治理当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4: 社区的法律明白人在基层依法治理中，首先是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而且还有身边看得见的案例，把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送到了小区广场、楼栋院落，包括我们老年课堂、家长学校。第二呢，是要当好矛盾纠纷的化解员。法律明白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人熟、地熟、情况熟。我们坚持法理情相结合，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让矛盾不上交。第三是

0: 当好社群民意的信息源，引导群众理性的表达诉求，依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更高效。第四呢，就是要当好法治实践的引导员，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扫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让法治成为社区居民的共同习惯和生活方式。
1: 很多百姓也能感受到，这五年来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安全了，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获得感、我们的满意感都在提高。站在十五五开局的起点上，我们还能从哪些方面去发力，更好的护航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守护我们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听听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杨正国怎么说。
3: 十五五时期，法治的服务保障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履行省委依法治省办相关职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融入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各方面，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组织学好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抓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把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落到实处。二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实施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和我省实施规划，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工作，推动法治陕西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三是全面落实两个更加注重指示要求，聚焦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之效的法治需求，认真实施关于强化法治保障、更好服务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因地制宜开展小块零、小接口立法，大力提升行政决策科学化水平，完善公正司法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效，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加强重点群体法治教育和权益维护，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四是坚持以创新为动力，积极打造亮点工作，强化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和应用，持续深化商事调解试点工作，加快培育国际一流、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律师事务所，扎实推进全省仲裁机构布局优化，推动西安仲裁委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精心打造长安罗马涉外法治工作品牌，努力为国家相关领域改革提供更多陕西经验和做法。
1: 从科学立法夯实制度根基，到严格执法彰显法律权威，从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到全民守法培育法治信仰，过去五年来，法治陕西建设步履坚实，成果丰硕，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持续彰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法治之路，行则将至，护航征程，未来可期。愿法治之光照亮三秦大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陕西新篇章注入更为强劲的法治力量。本期法治建设大家谈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高湛担心将来会在他身上出问题。
1: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2: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3: 那就拜托您了。
4: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5: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4: 你放肆了。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

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这个太棒了。
5: 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5: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9: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4: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6: 对
7: 对对。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打了什么鬼仗？

0: 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2: 给你的。
0: 给你的。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1: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1: 那
0: 爹，
4: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4: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4: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在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
0: 不愁没来路啊！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2: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笑>
0: 爹，你又讲三国。<笑>
2: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 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慢下，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妹，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1: 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

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

0: 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诈，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管二莫脚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

0: 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万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3: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3: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3: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3: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3: 主持人你看。

0: 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
3: 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 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

0: 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人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走。千金，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点。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最

0: 是老八路上来了。
1: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亚路的呢？啊！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哎，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1: 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
3: 是。
4: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5: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2: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施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舔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哎，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忧赏。
1: 咱们各装爆炸组。 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1: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点信号，
1: 石大爷。

来到了，打吧，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2: 不行，
3: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4: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5: 不能答应！
4: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3: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3: 展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 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你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啊。

要等他们。

0: 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

0: 尝尝，刚出炉的，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
0: 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付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1: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0: 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
1: 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
0: 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再送两只，
1: 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对，199元，
0: 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骑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 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煸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
1: 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

0: 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1: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呀，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0: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0: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颗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1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
0: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 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

0: 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

格拉丹东雪山最高海拔6621米，是唐古拉山脉的主峰。在它周围还有20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终年积雪。这片连绵近1500平方公里的高山群，冰雪覆盖面积达670平方公里。峡谷间分布着100多条现代冰川，其中最大的江根迪如冰川，就是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1月的格拉丹东，仿佛时间都被冰雪冻结。生命在等待新的传承。3江源的寒冬终于过去，冰河刚刚开始解封。年轻的水獭妈妈就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传授小水獭身为江河王者必须具备的2项技能：游泳和捕鱼。

水獭在淡水生态系统中少有天敌，由于高度依赖纯净的水体，又需捕食大量鱼虾，而被当作江河水质的指标性物种。但其实小水獭天性怕水，出生6周后才在妈妈的训导下开始学习游泳，

他也还不能像妈妈那样在水里和陆地上自由切换，因为他的皮毛还不够厚实顺滑。初春时节的三江源，江水水温约在零度，陆地上的气温却接近零下20度。

让小水獭畏缩不前的，除了寒风，或许还有日光。野生水獭其实是夜行性动物，极少在白天走出洞穴。看着孩子求饶的模样，水獭妈妈也只得望江兴叹。好在水獭天性好动，只需要一会儿功夫，小水獭就找到了新的乐趣。

他们是唯一常年生活在高原上的鹤，每年三月底都会成群结队地从越冬地回到三江源。同一时间回来的还有号称能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斑头雁，他们都是回到三江源繁育下一代的。这是最后的集体生活了，单身的黑颈鹤要抓紧时间找到自己的伴侣。这个时候谁的舞姿更优美，谁的歌声更动听，谁就有更好的姻缘。当气温继续升高，冰雪进一步融化，裸露出沙石、泥土还有草地，这片高原生物王国变得热闹起来。白腰雪雀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别看它外形娇小可爱，却最是好斗，它们常常成对出现，互相争斗，直到难解难分。这种鸟儿擅长奔跑跳跃，但飞行高度有限，在辽阔的天地，它们眼里都只看得见自己小小的擂台。这是一窝白化喜马拉雅旱獭，但它们对春天有着同样炽热的渴望。对于喜马拉雅旱獭来说，春天稍纵即逝，长达七个月的冬眠刚刚结束，紧张而短暂的交配季就又开始了。旱獭的繁殖率不高，一年只有一胎，且一半的幼崽会在哺乳期死去，所以个别事业心比较强的雌性旱獭会在一天里和多只雄性旱獭进行交配，但这往往意味着战争。两只雄性旱獭越战越勇，而战斗的始作俑者却在自家洞口晒起了太阳。旱獭是一种大型啮齿动物，却有着和兔子一样的三瓣唇以及上下两对锋利的门齿，这两对门齿能轻松咬断植物的根茎，更是攻防兼备的打斗利器。注意看，这可不是要亲吻，而是要摔跤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的语境中，昆仑山乃万山之祖，世外仙乡，众神聚居之所。而在自然界里，昆仑山南麓的可可西里是长江北缘楚马尔河的水源区，其中的卓乃湖更是一个种群迎接新生命的圣地。这满山满谷的雌性藏羚羊现都已身怀六甲，一个多月前他们从青藏高原各地出发，跨越几百甚至上千公里来此产崽。尽管科学家们还没能破译藏羚羊这一迁徙行为的原因，但夏天的卓乃湖畔冻土消融，道路泥泞，少有其他动物出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是绝对安全的避风港。

一匹狼尾随羊群而至，捕杀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羊，千里跋涉仍难逃一劫。事实上，生育正是野生动物最危险、最脆弱的时候。

这只藏羚羊已近临盆，它开始焦躁不安，来回走动，频繁地坐下站起再坐下。

这几只藏羚羊眼下还很平静，它们抓紧时间埋头吃草，为即将到来的拉锯战储存能量。这是一个奇妙的景象，卓乃湖畔的这大片山坡有上千只藏羚羊在集体等待它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没有一只羊独自走开，也没有一只羊大声叫喊。这偌大的场面异常寂静，只听得到风声和母羊微弱的呻吟，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羊群惶恐不安。

经过半个小时的宫缩阵痛，这只雌性藏羚羊的产道终于完全打开。首先露出体外的是小羊的头，母羊继续坐下，站起，又再坐下，借助身体下蹲时的张力，为自己助产。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站起了。终于，小羊完全从妈妈的身体里脱离出来，但整个生育过程释放的气味信息也在此时达到顶峰，羊群被掠食动物追捕的风险在上升。母羊一刻不停地舔舐小羊的身体，吃掉它体外的胎衣，并咬断脐带。他还要帮助小羊尽快站立，教会他行走以及奔跑。

通常在出生后十分钟左右，小藏羚羊就能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半个小时后它就能和妈妈愉快地玩耍了。说到育儿的艰辛，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伟大的母亲。这只雌性藏狐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但依然有着强劲的捕食能力。今年她成为了一名新手妈妈，有了五个孩子。一胎五只幼崽，对藏狐来说也并不常见。

孩子们能跑能跳能玩耍后，武藏湖有了新的难题。首先，孩子太多，之前挖的洞穴小了，得扩建。但母藏湖如果专心挖洞，就无法好好照看小藏湖。这茫茫草原，危险说来就来。

其次，小藏狐非常好斗，常常是这只把那只打了，又或是那只把这只咬了。无论输赢，都要跑到妈妈这里来求安慰。但最让母藏狐发愁的还是吃。五只小藏狐都还在哺乳期，给五张嘴轮流喂奶，可是一件颇为繁重的工作。这个小家伙怎么突然不吃了？再吃两口吧。不要勉强了，正好休息一下吧，这条前腿怕是快支撑不住了。最后，如果想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养小藏狐们，母藏狐自己就得吃更多食物。藏狐的主要食物来源是草原上的旱獭、鼠兔等小型动物，它们都素来机敏，有这五个小家伙在一旁打闹，就算猎物送上门来，母藏狐怕也只能束手无策。别动，来了一只鼠兔。要害妈妈饿肚子了，小藏狐们还浑然不知，真是无忧无虑呀。

每年春夏之交，在季风的协同驱动下，西南暖湿气流会为青藏高原带来丰沛的降水，三江源也随之进入雨季。这些雨水降落在三江源7万多平方公里的湿地中，就像跌入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这大大小小的湿地像海绵一样松软，吸收着从四方汇聚而来的水，再将其经由地表或地下径流输送给江河。

除了涵养水源，湿地还是生物多样性的摇篮，是很多鸟类、鱼类以及两栖动物繁殖栖息的乐园。

七月快要来的时候，一对黑井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小宝宝。黑井鹤是早成鸟，幼鹤破壳后第二天就能摇摇晃晃地出巢活动。刚出生的小黑井鹤通体黄毛，完全没有爸爸妈妈优雅神秘的气质。不过这两步走的倒也有点模样。为了确保孩子免受袭扰，黑井鹤通常都会选择陆生动物无法接近的水域或沼泽地筑巢。筑巢使用的材料是他们捡拾来的枯枝和黄草。不在繁育期的黑井鹤以天地为家，从不筑巢，而一旦幼鹤出生，

他们就会变身奶爸奶妈，就算需要外出觅食，也会留下一位在家陪伴孩子。这只小黑颈鹤已经学会游泳了，接下来它还要学习飞行。两个多月后，当秋天来临时，它将随同父母开启一场长途旅行。

七月，藏羚羊一年一度的繁育期进入尾声，母羊带着新生的小羊准备启程离开昆仑山下。首先他们要趟过这河床宽浅、水流散乱的楚马尔河水域。楚马尔河是长江的北缘，发源于昆仑山南支的可可西里山脉，其上游流经的可可西里草原，最低海拔4500多米。这里是中国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沿岸连绵的雪山和冻土储水量惊人。但是到了夏天，可可西里绿草成荫，河湖相连，大量冰雪融水和地下水被释放出来，经昆仑山南坡汇入楚马尔河，河水水量进入全年最丰沛的时节。这是一条刻进藏羚羊生命里的迁徙路线。就连刚出生的小羊对此也丝毫不觉陌生。这只小羊看起来大梦初醒，迁徙大军都过河了，它才抖擞抖擞精神去找妈妈。小藏羚羊刚刚满月，就要开始长途跋涉了。填饱肚子后，一场漫漫征程即将展开。但就在羊群整装待发时，一匹狼悄悄现身，它的毛色完美融进草原，一步步接近羊群。狼突然向羊群发起进攻，母羊们带着小羊飞快向河对岸奔去。

小赠羚羊出生后不久便可以跑得很快，只要没有被狼盯住不放，逃生几率很高。但还是会有小羊被狼捕获，这匹狼似乎没有独自享用美食的意思，它叼起猎物向来处奔去。

0: 盛夏是三江源最迷人的时候，江水泱泱，云山苍苍，草木兴旺。汉塔们到了抓标的季节，瞧这只喜马拉雅汉塔吃相如此匆忙，大概也是明白时不我待的道理。汉塔是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动物，以青草、浆果和野花为食。三江源的夏季，草青嫩而多汁，最有营养，它要抓紧时间积累体内的脂肪，为两个月后安然进入冬眠打下基础。独眼藏狐家的宝宝们也褪去了娇憨与乳臭之气，露出了矫健的身形和机警锐利的神态。然而五只小藏狐已只剩下三只，藏狐妈妈受伤的右眼也没有丝毫复原的迹象，大自然似乎过早向它们展示出残酷的一面，它们或许比其他幼兽更需要快速长大。这两只高原鼠兔不知为何打了起来，但看这圆滚滚的身体和短小的前肢，怕是用上浑身力气也不过是争个气势罢了。鼠兔是出了名的大胃王，每只鼠兔每天吃掉的青草可以占到自身体重的一半。他们还是著名的挖洞专家，他们挖的洞穴给很多像地栖鸟类这样弱小的动物提供了安身避难之所。挖洞时，他们会把大量松软的土壤翻到地表，为草原上的昆虫、蜥蜴还有部分小型哺乳动物带来了难得的生存空间，所以鼠兔的身边往往有着众多追随者。但也有一些追随者非常不受欢迎，在他们眼里，鼠兔就是行走的粮袋。
1: 来认识一下金宝宝，她是个一岁大的小姑娘，和七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倒不是说他不喜欢妈妈，他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妈妈待在屋里的时候，金宝宝就会跑到外面自己生闷气。大多数时候，你都能在金宝宝的树屋里找到他，白天在，晚上也在，下雨的时候也常常待在那里。妈妈爬不到这么高，所以金宝宝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每一天它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被迫交出房门钥匙后，金宝宝另外找了个平淡无奇的树杈待着。哎呀，真是丢死大熊猫了。

在三江源，大大小小的掠食者目光都紧盯着鼠兔，危险可能藏在高原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空中。为了躲避这些掠食者，鼠兔会选择植被低矮的空阔地带栖息，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一次，独眼母藏狐不是在扩建自己的洞穴，它是在寻找食物。准确地说，它是在寻找鼠兔。它把又细又长的嘴巴，连通半个身体都塞进了洞里，还是没能抓到刚刚那只鼠兔，真是一个沮丧的下午。三江源的夏天，雨说来就来，若不想继续挨饿，母藏狐必须在雨势进一步加大之前捕到哪怕些许食物。他又一次察觉到了猎物的方位，再次出击。

艰难捕获的猎物，武藏狐没有立即享用。家里还有三只幼崽已经断奶，正饥肠辘辘地等着他带食物回家。藏狐的食物中95%都是高原鼠兔，学习寻找并猎食鼠兔也是小藏狐们成长中的必须课程。藏狐是犬科动物中少有的独居动物，不在繁育期的藏狐是这高原上的独行侠。独眼母藏狐的三个孩子很快也将离窝远去。这个夏天虽然艰难，但母藏狐终于还是养大了三个孩子，用它仅有的一只眼睛。珍惜吧，这最后的亲密时光。

仿佛一夜之间，秋天就来到了三江眼。层林尽染，草木微黄。很多动物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或是囤积粮草，或是累积脂肪。三江源的秋天非常短暂，寒冬已在一步步迫近。小黑颈鹤已出落为亚成体，父母已教会它行走、游泳、捕食。这个秋天还将训练它学习飞行。小黑颈鹤终于学会了飞翔，鹤群也即将要集结南飞。气温降低后，三江源的沼泽、湿地都逐渐凝冻结冰，水鸟们觅食的区域越来越小，狼和狐狸等陆行动物也随时可能闯入。离开前，大家挤在仅剩的解冻区寻找食物，为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储备能量。春来秋去，生命往复，岁月悠长。三江源冬天的第一场大雪通常在11月就会落下。入冬后，野外的日均气温迅速降到0摄氏度以下，中午最高气温也不超过10摄氏度。曾经生机勃勃的三

江源冷清了，水面也开始结冰，变得无声无息。这样寂静而严酷的环境下，动物们的生存受到了极大挑战，哪怕是高原之王雪豹也一样备受煎熬。雪豹是隐身高手，无论是在草地上，还是丛林里，又或是峭壁下，它们的毛发都有着极好的保护色。在这个画面里，有一只雪豹正蹲守在草丛中，你找到它了吗？它刚刚捕杀了一只岩羊，连日来第一次填饱了肚子。现在，它在思考如何处置这剩下的来之不易的美食。一只赤狐已循着血腥气找了过来，气味越来越浓，眼看大餐就近在眼前，赤狐才发现雪豹。就在赤狐一步三停小心翼翼的时候，一只喜鹊飞了过来。他们常年追着雪豹要食物，胆子大多了。雪豹没打算给喜鹊分一杯羹，也没打算理会喜鹊。直到又来了一个讨厌鬼，雪豹终于烦不胜烦。山头上又飞过来了几只秃鹫，他们是大自然著名的清道夫，专吃动物尸体，此时也虎视眈眈地盯着雪豹手中的岩羊。雪豹意识到已不可能安静地享用完到手的食物，最终不情愿地离开了。留下一个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

食物匮乏，天气冷酷多变，恶劣的生存环境挑战着所有物种的极限。但也有一部分动物却在此时迎来了它们全年最雀跃的交配期。这只雄性白唇鹿正在求欢。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是地球上栖息海拔最高的鹿类。它们体型庞大，背毛厚密而粗硬。发情期间，雄性白唇鹿会饮食不振，性情凶猛，所以通常也会变得十分瘦削。这只雄性藏羚羊也在求欢。雌性藏羚羊全年有一半的时间，不是在生孩子，就是奔波在生孩子的路上。直到每年冬天的繁殖季，雌雄藏羚羊才开始合群。公羊努力征服最大数量的母羊，并将它们集中在一起。通常，一只雄性藏羚羊会聚拢10到20只母羊。但几位挑战者一直在周围徘徊。母羊们

0: 也迟迟不愿顺从。
1: 公羊得拿出点本事给他们瞧瞧。

者退出了竞争。但很快，第二位挑战者就已登场。藏羚羊的鼻腔和口腔都格外宽大，两个鼻孔内各有一小囊，帮助它们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畅快呼吸。雄性藏羚羊的羊角长约60厘米，通体布满像竹笋一样粗硬的横棱，顶部尖锐，垂直向上，是它们天然的战斗武器。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每年都会有藏羚羊为争夺交配权格斗致死，又或是像这样折断羊角。羊角折断不会再生，可以预见，这只藏羚羊将有可能永久失去交配以及繁衍的权利。这只去年出生的亚成体小羊也来凑热闹。通常雄性藏羚羊发育成熟，第一次参加繁殖时最小也要2岁半。得胜的公羊把小冒失鬼轰走了，现在他已充分展示了雄性的风采、阳刚以及勇敢，可母羊们还是有点不情愿，公羊还得再表演段才艺，就一小段。

草原上荷尔蒙的气息越来越浓，母羊们也终于心悦诚服。好了，下一位，这已经是一次成功而完整的交配。藏羚羊有一套适应高寒气候和天敌环伺下的交配策略，虽然每次交配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但交配期却长达20多天。公羊和母羊在这期间会不断重复交配，以提高母羊最终的受孕几率。交配期结束后，雄性藏羚羊送别了雌性藏羚羊。到第二年春天，雌性藏羚羊将带着肚子里的新生命，再次开启那场亘古不变的大迁徙。只要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生命的礼赞与悲歌，萌动与消亡，繁衍与传承，就会在三江之源反复上演，生生不息，年复一年。

0: 阿尼玛卿雪山位于昆仑山脉东段，由13座山峰组成，最高海拔6282米。这里水量储备丰富，峡谷山地间有50多条冰川，总面积约126平方公里，是黄河最重要的水源地。
1: 阿尼玛卿跟那个空松呢，吃我穷个清晨灯，吃清波，还能不接起来走？那他们去过的，我去三个人的那我们个金竹瓜他们去过，开了几个车子过那个，带客了我们多么子嘛？咱不能个你忙啊子，你接人我忙啊子，哦，车主忙啊子，但是个你真的用过那金针个，但我穷过你。
0: 所以当气候变迁、冰川退化等议题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关注时，阿尼玛卿山下的牧民们也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雪线、冰川。

0: Para. Olmaz.
1: Para.
2: 早晨是妻子最忙碌的时候，不但要安顿一家人的餐食衣着，还要赶早挤好牛奶。好在今天是个周末，在县城读小学的大儿子回家了。小伙子虽然才刚刚十岁，却已经是放牧的好帮手。夫妻俩还有一个在乡上读学前班的女儿，和一个尚未满周岁的小儿子。趁着孩子们放假在家，丹增达吉会抓紧时间带他们认识家乡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同乡的几位村民还会相约一起带领孩子们为草木、水源勤福，希望他们从小就能树立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0: 腊人们则将羊毛放置在溪水旁的草地上，寓意最美好的祝福会像花一样在此地盛开。
1: 要跟你说没多少故事吗？
2: 好的，前面多少年？
1: 我家里和你
2: 多少年了？我去
0: 了。吃过晚饭，但曾达杰开始准备明天出发测量冰川的装备和资料。孩子们围了过来，他们知道爸爸的电脑里记录着很多精彩的影像。玉树巴塘乡地处青海与四川、西藏三地交界，长江水流至此汇入巴塘河水，名字就从通天河变成了金沙江。这里有高山、草原、林区、湖泊等多种地貌，平均海拔接近4000米，是很多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巴塘乡大约有10000人居住，畜牧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巴塘人民早已习惯与野生动物共居一处，大多数时候互不相扰。但偶尔，人们也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山上的藏棕熊下山，进村了。最先发现藏棕熊的是香谷村的流浪狗。这只藏棕熊进村的目标正是这只食物桶，它本是香谷村的村民为流浪动物准备的。藏棕熊躯体强健，性情凶狠，是高原上最威猛的动物，它根本没把流浪狗的敌意放在眼里。犬吠声听得实在心烦了，也只是作势吓唬一下。

藏棕熊素以肉食为主，但食物桶里多是面食和汤汁。尽管如此，这只棕熊仍是吃得心无旁骛。流浪狗们也不敢再招惹这个庞然大物，直到棕熊吃饱了准备离开，才又义愤填膺地狂吠一气，将它送走。棕熊进村觅食的消息传开后，香谷村的村民纷纷给流浪动物投放了更多食物，如此来这里觅食的藏棕熊也越来越多。这只藏棕熊还带了两只幼崽一起来。小棕熊通常是一二月出生，到当年六月刚刚断奶。面对怒气冲冲的流浪狗，才刚开始学习觅食的小棕熊慌了神，怯生生躲在母熊背后不敢妄动。几次三番，小棕熊爬向食物桶的努力都被流浪狗给吼了回来。一向护犊心切的母熊此时却只顾

吹走了沂蒙山区的灼热暑气。蛰伏于绿荫、洞穴中的爬虫

划过田野的荧光灯，仿佛预示着一场相遇。这样的夜晚，对任继鹏来说，才是干大事的时候。但还得特别留神。

0: 全世界的鞋子有1700多种。在中国，鞋子被称为五毒之首。鞋子一旦被激怒，会在蜇人的同时从尾部的毒囊中排出毒液，轻者使人局部灼痛麻木，严重的全身中毒。但在中医看来，人与蝎子的相遇却简直可以称为一场奇遇。莫道剑拔弩张，只说生命智慧。蝎子昼伏夜出，喜欢躲在隐蔽的夹缝中。
1: 哎，有意思。
0: 但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他就立刻无所遁形。
2: 我们这边蝎子很多，不少人有捉蝎子习惯。听老人讲，这个蝎子有治病的效果，捉了蝎子能换来零花钱。
0: 找准蝎子时，手起夹落，干净利索。经验丰富的任继鹏，一晚上总能捉到20-30只蝎子。
2: 大家做的差不多了吧？我走吧。

0: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1: 好，
2: 加油！
3: 哎，靠谱啊！我觉得这回绝对没问题。
4: 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你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
5: 这个主要讲的什么故事？
4: 问得好，来，让我们编剧跟你说。东姨，哎，东姨，来活了。
6: 啊，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5: 行，我再看看吧。
4: 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

0: 真不了解。
1: 领导，领导，领导，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0: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了。
1: 那要不您要？
0: 别说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2: 徐静阳，
1: 怎么是你啊？
3: 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1: 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3: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就回来了。
1: 别跟着我。
0: 师哥，师哥，哎，
4: 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这边来参加创投吧。
3: 哎，师哥您呢？
4: 我也来看看有什么项目。
0: 哎，师哥，这要是有以后有什么戏啊，您想着点我，打砸我都行。啊，嗨，
4: 我现在不怎么拍戏。
0: 哎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4: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哦，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你也别气馁，加油，你得加油啊！啊。
0: 那师哥，要不您看我们这本子吧？我们这本子是正儿八经的编剧写的，特别适合投资。啊，
3: 那人谁呀？
5: 那人谁呀？
3: 翻了这么久，有人吗？
5: 工程都抢完了，就咱们这个本没人抢，尴尬死了。
3: 行吧，我去拉人。
5: 哎，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好，我是本场 DM 安娜，大家都是老玩家了，请自觉遵守打本规则。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是一个本格推理，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

0: 璀璨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风头正盛的女明星小星却意外身亡。在座的各位都是和女明星有关联的人物，请大家仔细阅读剧本，然后依次开始自我介绍。
1: 你是小星的经纪人，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2: 小星啊，这可是 S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
3: 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啊。
4: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
5: 恭喜你小星，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啊。
0: 你也得努力啊。
6: 你是制片人，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7: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
8: 你是富二代，对小星一见倾心，以极低的姿态追求小星。
2: 小星，嫁给我吧，我有的是钱可以投资你拍戏。
3: 就买了一朵啊？
2: 那你还想要几朵？
9: 你是女明星的未婚夫，你们很恩爱。
2: 小星，你永远是我的缪斯女神。
3: 你要是敢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8: 你是女明星的助理，对她有求必应，非常贴心。
9: 虽然我没什么用，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

0: 其实你是个死宅男，而小新脾气并不好，于是平时你偷拍各种尺度女明星的照片贩卖，一度令他陷入舆论危机。
1: 我当时回到酒店我就睡了，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儿。
2: 其实你是和富二代朋友打赌，如果能在一个月

0: 业内追到女明星，
1: 他就叫你爸爸。
2: 顺子，
3: 哎，前两天的赌约改对象了啊，
1: 炸。不，爸爸爸爸。
3: 哎，糟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追求过你，更别谈喜欢了。我也是很晚才得知他的死讯的，其他的详情我根本就不知道。
4: 其实你看上的是他的钱财，而且你有暴力倾向。
5: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6: 其实你和小星从小是同学，但你一直嫉妒他，憎恨他。为什么他一切都比你好？
7: 我跟你说，小星他心机深沉，表里不一，你可千万别相信他。
5: 我真的好难过呀，小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她死了我可怎么办呢？啊，
8: 其实你一直都在利用她，让她去和各色老板喝酒吃饭。
9: 今天晚上我就把她交给你了，明天早上我就来接她。
8: 我怎么可能害她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啊。
10: 其实你是个赌鬼，对女明星全权掌握，转移她所有财产。我根本就没进过她房间，
11: 所以我对她房间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12: 小星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就是被你逼死的。
11: 荒谬！我是经纪人，艺人在我这，我就是让他赚钱的，你懂不懂啊？
12: 你经纪人怎么我还助理呢？
13: 我们当初想找他做代言，结果发现了很多不雅的照片，就是你拍的，
14: 就是
13: 你拍的。哎，你
12: 别说证据，哎，
13: 不要不要，来，我给你查了，我给你念。
15: 我这有证据。我这儿有证据，清晰的表明你跟你的朋友有赌约，小星就是你害死的。
13: 你别混淆是非啊！我的这条线跟这个主线什么杀人根本就没有关系。
16: 停！停 DM 的，盘问吧。
17: 其实大家今天的推理都不太正确，他是自杀的。
12: 他不可能是自杀的，我这红字都写着呢，就是我杀的，看到没？你看看，
15: 哎，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
13: 不是我，我这本上也写着呢，我这不是我本上
15: 他有
13: 没
15: 有？
17: 是的，是
12: 都别说了，
18: 这本谁写的？
13: 你写的是吗？
12: 什么破玩意儿啊！
17: 我们后面还有复盘环节。
13: 一个
11: 师弟啊，哎，我就不在这吃饭了。哎，不，你留步，留步啊！
13: 不是，哥，怎么？这不是他，不是你，
11: 你走啊！
15: 师弟啊，
11: 我要送了。
15: 你不能走，领导，别走啊，各位，你别走啊！
8: 走了，不玩了。哎。
13: 说了这车不能开，
19: 得，房租又没戏了。本来还想趁机打响点知名度，这一下是真出名了。
11: 刚修好又坏了，钱白花了呀。
13: 修这小破车花2000多。
17: 哎呀，快推吧，别说话了，费劲死了。推着车
15: 有意见是吧？有意见你来推。
17: 哎，帮他。
13: 要不你倒个班啊。
17: 你们没事吧？
13: 哎，赵姐。
17: 赵姐
13: 没事啊，一点不累啊。
3: 他们是谁啊？赵姐。看他们仨一脸的穷酸样，
20: 故事太长，回头慢慢给你唠。走吧，拜拜。
13: 哎，拜拜。
17: 拜拜。
13: 哎，慢走啊，
19: 加油。啊，
13: 你失宠了呀？撒一边去。
19: 对。
18: 这本谁写的？
12: 什么破本啊？

0: 啊，差不多得了啊。关于这次的展会呢，咱明天复个盘。
1: 今天怪我，不该拉没有素质的玩家。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他本来就没看懂。
0: 这些都是咱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别泄气。
1: 来，敬我们最伟大的编剧孙东怡，
0: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你说，咱们都认识多少年来着？
0: 六年了吧？
1: 瞎说。
0: 八年了，
2: 哎呀！其实当初连累你跟我一起被踢出项目组，我一直感觉挺对不起你的，真的。不好意思。
0: 因为上劲儿了。其实当年他们早就想把我换，只不过找了个由头。但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是把我踢出去了，我才有了充足的时间完成了咱们的短片拍摄。感觉好，
1: 就是我参演获奖那部短片。
2: 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你怎么能看上他？
1: 哼，瞒谁呢？
2: 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明白？
1: 这张脸看着没有，帅，就是娱乐圈的通行证。
0: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没看上。
2: 我就知道，
0: 皮太大还不试戏。
1: 我这么差，你还用我？
0: 那谁让预算卡着呀？你这只有你能刷脸。果然呢，便宜没好货，你拍个戏啊，词儿都记不住。
2: 我说呢，为什么你到现在连2000块钱一天的戏你都接不着？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什么来着？
2: 还不来。
1: 还不来。
0: 现在知道为什么接不着了吧？喝酒吧。
2: 喝酒，喝酒。
0: 干杯。哎呦。
2: 这么好的氛围，特意挨的，你要不要来一局？
1: 今天都累成什么样了？大天哪，睡吧，早点。哎呀，
0: 来一首嘛。
1: 行，那就为了我最漂亮、最可爱的东怡，来一首。

0: 东爷醒了吗？东爷，
1: 干嘛呀？
0: 赶快赶快收拾收拾，跟我出去见人，有个制片人正在找剧本。
1: 找本儿，靠谱吗？玩具店业内。

0: 筋疲力尽的三个店员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就在他们叽叽喳喳抱怨工作的时候，三个不速之客从窗外诡异地探出头来。
1: 啊，抓贼呀！
2: 怎么了？哎，
1: 别动啊！
2: 哎哎
1: 哎！
2: 你们仨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3: 我是二号。
1: 我是四号，这是五号。
2: 哪有五号啊？
3: 你骗我，这你看不出来。
2: 看出来啥？你们仨！
1: 你们仨！
2: 你们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4: 你们视频里说了六号和七号，我们是来找他们的。
1: 六号跟七号在干什么呢？
5: 等你找到他们，你就知道了。
1: 五号，你也站好。
4: 出发，寻找六号和七号。
1: 是谁在视频里提六号跟七号了？
2: 你是提啊？
1: 肯定是你。
2: 我提的是六十七号。
1: 明白了。
2: 明白啥呀？
6: 六号和七号下来呀、啊！
7: 五号，你那边怎么样了？
2: 你说，咱现在应该是打110还是120？
3: 哎，你们说这个六号和七号会不会是他们的室友啊？如果要是的话，我有个好主意。
2: 什么好主意？
3: 不行，太吓人了。
4: 吃药，时间到。
1: 五号，你今天也不吃吗？那好吧，我帮你。二号、三号、四号，我找到六号跟七号了，你们快去啊，就在后面。嗯，
4: 寻找六号和七号。
8: 四号，五号，我是七号。你们不知道，你们不再来这段日子里，八号、九号、十号非常的想念你们呀。快给我走。
1: 对，
4: 你们不是六号和七号。
5: 虽然我们很可疑，但是我们智力没问题。
1: 五号，他们看起来可不像好人，可不能相信他们。对，
4: 睡觉时间到，
2: 这就走了？
1: 回家睡觉了？
2: 看看，走。
1: 什么事啊？这都？哎呀，
3: 这是。放了，
2: 真走了？啊，
1: 小总。哎呀，
2: 没走。这就睡着了？
3: 这怎么还坐着睡呢？
1: 这不可能！
2: 真睡着睡啊！
1: 这么快就睡着？
2: 没装睡吗？挺吓人的。

0: 睡着？没装睡，挺吓人的。哎，这有个 logo。
1: 找到6号跟7号了。
2: 谁是6号跟7号？代表什么呢？
3: 三个地。

0: 店员琢磨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有猜透六号和七号的意思，直到工作人员将店里的二三四号接走。
1: 这两张铁牌是什么意思呀？
2: 哦，这是他们三个之前养的两条狗，名字就叫六号和七号。不过可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条狗死了，后来他们三个就总是念叨着去把他们找回来。
3: 这叫剧本吗？你叫什么来着？
1: 他叫孙东仪。
3: 小孙呐，你这个剧本怎么说呢？人物悬浮，不接地气儿，剧情松散，又没有什么亮点呢。
4: 我动笔之前查了很多资料。
3: 艺术来源于生活，
5: 但不是让你去瞎编。
3: 你得知道市场上热门的题材与元素是什么。你写的这些看似沉重，但是没有矛盾，又有谁去看呢？你说是不是？
0: 可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独特的影片，只要拍得好，观众还是爱看的。
3: 是你了解市场，还是我了解市场？
4: 我是觉得，
1: 那肯定是响哥了解市场。我们都是初出茅庐，还需要多加学习
3: 创作嘛，都是比较个人化。你能坚持这一点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你说是不是？
1: 响哥，这样您也是诚心诚意收剧本，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要求改呗，是吧，东爷？咱能改。哎，哥，响哥，您开个价，只要价格合适，我们编剧是很有配合度的。我们
3: 行了，今天下午啊，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回去吧。
1: 哥，要不然你再看看我们这个本子。
6: 出去。
1: 要不然你再改一版大纲。
4: 我改了，就一定能签合同，拿到钱吗？
7: 哎，王哥，那个婚庆的钱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多少给我弄一点啊？我这我没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啊？你的脸啊啊？你脸怎么了？医药费啊？赔医药费？王哥，赔医药费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能商量，但是我现在有点太吵了呀，我有空联系你啊。哎，你俩抱面镜子干什么？
8: 东一说晚上有人来打本，可能用得
7: 到。好，那帮你吧。
4: 哎，别碰，你得给我弄坏了。哎呀，我自己来吧，躲开，笨死了。
7: 哎，怎么了？是不是剧本没卖出？不让提剧本啊？什么本啊？
1: 别提剧本！
3: 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7: 天！
1: 哎，你有病啊？是不是有病？
9: 他不怕啊，爹保护你。
1: 接着看，给我滚一边去。

0: 久才接电话呀？哑巴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1: 妈，我不想回去。
0: 这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吗？在外面几年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楼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那张阿姨给你介绍那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你还那么听课？
1: 我去洗把脸。

0: 宋宇浩。
1: 哎，别打！我有招能挣钱。
2: 我有招能挣钱。
0: 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3: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4: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3: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有天，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4: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爷，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0: 楼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那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宇浩。
1: 哎，别打！我有招能挣钱。
2: 我有招能挣钱。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0: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3: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0: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有6天，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3: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迪，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2: 稳了啊，
1: 交步，再来点。

0: 人吗？有人吗？
1: 有人在吗？有人吗？这个水费该交了。这什么玩意儿？人呢？
2: 赶紧进来。
1: 人在哪呢？
2: 往沙发上坐。赶紧进来。
1: 水费一共是1287块，得赶紧交了。
2: 进来。

0: 哎呦，大哥，没事吧？大哥，没事吧？大哥，
1: 怎么了？
0: 醒醒！醒醒！
1: 哎，
0: 我就说别吓他，别吓他飞呢。
2: 上传成功，
0: 东姨加油，快来看，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
2: 哎呦，那太好了，
3: 这个事儿啊。
0: 开枪，三二一！哎，我觉得这样不好，咱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赚钱吗？这有什么方法呀？开枪，三二一！
4: 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搞电影的吗？文人当傲骨呢？
0: 董姨呀，格局要放大。别捣乱了啊！开枪，三二一！有咱吗？ 第三名啊，个十百千万，10000多呢。
5: 不对，这事儿不对啊！以我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才第三呢？这绝对有黑幕，我要投诉他。
6: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把退回去。
0: 为什么呀？
6: 咱们现在能交上房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吃饱饭再说吧。哎呦，
7: 可不是嘛！我现在饿的都抽抽了。 外卖都到哪儿了？

我看看。快，哎，咱今天再拍点素材啊，下一期再接再厉。

0: 宋先生，你的外卖，外卖放前台了啊！你有病，无不了。
1: 大哥，我就拍个视频，闹着玩的。
2: 不是，怎么了？
0: 拍什么视频？
3: 啊，怎么了？
2: 大哥，你先
3: 别，不好意思，
2: 别激动，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你知道我送这单外卖有多不容易吗？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差点被车给撞了。
1: 大哥，这单外卖不用您负责。
0: 这师傅不负责任的是吗？你们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你知道我每天要送多少单，跑多少个小时？
2: 不是，大哥，我们没这意思。
3: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
2: 真没这意思。
3: 真不好意思，大哥，您误会我们。
0: 太过分了，
4: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你怎么还哭了？
4: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对不起，
5: 别人太幸运了。
1: 大哥，我
4: 大哥，你别哭啊，大哥，不好意思。
5: 太幸运了，大哥，我不该看，我刚才吓你。哎呀，大哥，我错了。
1: 您别生我们气，
3: 大哥，不好意思啊，大哥，对不起。
1: 大哥慢点，
3: 您慢点，注意安全。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

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

0: 水利系统与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

0: 氛围的。
1: 5、4、3、2、1，
2: 爸，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

0: 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的啦。
2: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3: 危墙向身前，
6: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5: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3: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7: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8: 又发现可疑电波，
9: 太好了。
10: 别打他了，抓活了。
11: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5: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3: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5: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3: 相聚难，分别更难。
7: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3: 出言！
5: 孙月倩暴露了，
6: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
3: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2: 我舍不得。
14: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5: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5: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妈妈！
3: 陕西卫视悬崖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4: 嗯，
2: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啊、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2: 哎、
4: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

0: 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

0: 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青菜。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驾马！驾马！

0: 我手下的都统呢？
1: 调走了。
0: 恐怕是都被你关了起来吧。新上任的都统是谁？是你的手下吧？
1: 您一条都没猜对。原来的三个都统都升了，汝福是调蔡挺那里，魏之月调阿尔泰，王允吉调一个昭盟，他们都升为将军了。至于新任的都统嘛，吉哈罗、曹森、德寿，
2: 在。
0: 他们是谁？哪儿来的？
1: 接替汝福的是他，湖广水师副将吉哈罗。这位是德寿，是接替魏之月的。接替王允吉的是福建提督曹森。没有一位是我的手下。

0: 好手段，好手段。哎，你这么大的动作，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1: 你误会了，我哪有权利处置年大将军呢？有请钦差大人。
0: 涂大人，
2: 上谕，年羹尧廷轩。鬼神夺走了你的魂魄，朕本是一片佛心，想祈你天良，从此敛去锋芒，精忠事主而已。而你却丧心病狂，倒行逆施。孙嘉诚是朝野皆知的忠臣，你为什么杀了他？亏你还有脸在奏折上大放厥词，把朝前夕替四字居然做夕阳朝前，已断不可对君父之言对朕丧心病狂至此。你记不起朕朝前夕替，则你青海之功，朕也在许以不许之间。朕已发旨岳钟琪，征西大将军由他代替，看来你当不得一个大字。着即改授杭州将军，朕闻得早有谣言，递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想，你若自称帝，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晚。若你不可为，由你统镇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建议即行交割印信，即刻启程，钦此。接旨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年将军快去准备吧，明天就动身。
0: 你叫我明天就走？
2: 哎，你错了，不是我叫你明天走，是上谕叫你明天走。

0: 慢一点，别碰坏了。哎，小心点。慢着点啊！哎，里边。嗯，
1: 年大将军来了吗？
0: 急什么急啊？年大将军明天才到呢。我们是大将军的先头厨房，伙房在哪儿啊？快问他们准备明天的膳食。
1: 这么说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准备饭食了？
0: 当然得准备了，还得按规格准备。快点，准备明天的膳食。
1: 明白了。

0: 随我来，这些人都是为年大将军一个人准备膳食的，给他们安排地方住着啊！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这是什么讲究啊？
0: 没见过吧？这是咱们年大将军的一道平常菜，叫小炒肉。
1: 那为什么这猪不杀要这么折腾呢？
0: 那杀了的猪血都放了，那是死肉。这样打的猪呢，血都流到了脊背上，这条肉啊才是活肉，懂吗？
1: 哎呦，这季节这样的大白菜倒是罕见啊！
2: 没见着是咱们带来的，在西宁有好几十亩地是专门为我们大将军种的。
1: 哦，年大将军喜欢吃白菜。
2: 看见了，这就是咱们大将军喜欢吃的大白菜。哎，
3: 军门，您多少也得吃一点啊，在这地方弄出这些菜已经很不容易了。
4: 你当我是嫌这饭菜不好吗？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吃上一顿安稳的饭都不知道了。
3: 军门，今后咱们的排场能不能再减少一点？免得皇上
4: 害怕了。害怕你可以走。
3: 二爷，我一生下来就跟着老太爷，这一辈子除了这个家我还有哪个家呀？要是害怕，我会跟着二爷到西北打仗吗？
4: 我说的不对，你别放在心上。老三啊，你比我大几岁，看着我长大的。你二爷我就是这个德行，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3: 二爷，不是老奴妄言，地不跟天斗，子不跟父斗，这您斗不过皇上。哎，贬为杭州将军的圣旨下了以后，您还没有上谢恩的折子呢。二爷这样做，老奴真担心。
4: 好，我听你的，今天晚上就写谢恩的折子。算了，今天晚上就让吴云齐齐哥侍寝吧。
1: 这
4: 老三啊，
3: 在，
4: 就把这些饭菜赏给吴云齐齐哥吧。
3: 是。

你们都是个直人，连朕也顶撞过。这次对你有些误会啊，但是经朕开导，已经明白了。你们同朝为臣，不要因为这些事而生嫌隙啊。来，朕劝你们一杯酒，你们就和好了吧？啊！

0: 皇上，坐吧。他们都在为孙家城设计，你怎么没去啊？
1: 回皇上，臣本打算是要去的，但听说去的人太多，臣就决定不去了。
2: 诸位，到目前为止，王公贝勒是一个人没来，军机大臣一个人没来，六部九卿堂官是一个人也没来呀。看起来呀，一个被降了职的年羹尧仍然是言威赫赫呀。哎，我就不信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一至于死。
3: 是啊，不行，
4: 孙大人不能就这样，
3: 孙大人不能就这么死了。
5: 也
3: 不
5: 能逍遥法外。
2: 请请放驾到。
6: 八爷来了。

0: 既然连亲王都这么礼敬忠臣，你们也犯不着有什么可忌讳的。都去，给孙嘉诚上香，去吧。
1: 去吧。

这是我们100多名在京的官员联名参课年羹尧的奏折，请怡亲王和各位中堂转呈皇上。

0: 皇上，刚到的是年羹尧的谢恩折子。
1: 打开。
0: 这。
1: 拿来。古往今来，他是第一忘恩负义之人。这么多人联名参他，罪状竟有几十条之多，朕都替他羞愧。居然还有脸提什么谢恩二字，哼！

0: 混账！瞎了你的狗眼！我虽说不是大将军了，我还是杭州的将军，还是朝廷的一品大员，竟敢用这样的东西来搪塞我！
1: 年大人所说不错，这饭食确实不是招待一品大员的，而是招待四品官员的。
0: 你说清楚点，
1: 这是昨天刚到的上谕，您自己看吧。

0: 朕真无识人之明，怎么就用了你这个忘恩负义、毫无廉耻之人？当初你在杭州将军手下当过参将，今天朕还让你到杭州当参将。苍天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天如何发落你。
1: 这个年羹尧一天不杀，我们就一天不撤这个灵堂。
2: 对，
1: 从今往后啊，咱们这个联名的折子不上了，个人上个人的折子，淹也要淹死他。
3: 还说，江苏虽然推行了摊听入目，但是民间怨言甚多，说国库盈，民仓减，赋税增而人心失，利弊尚在未定之中。
0: 一派胡言，纯粹是昧着良心替那些填犊子人说话。张廷玉，你旨着李威升两江总督，监管浙江，浙江官员中凡有不推行新政者，立即革职。
3: 这

0: 都是些什么折子？京官们上的折子，都是请求皇上严惩年羹尧的。年羹尧已经被贬为参将了，他们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逼着朕杀了年羹尧呢？
1: 这只是冲着年羹尧来的吗？皇上，太后的病又犯了，这会儿急着要见您呢。哎，皇上，帽子，帽子。皇上。
0: 皇额娘怎么样了？太医呢？
2: 太医已经请过脉了，寿药房正在煎药。
0: 额娘，您躺着。
2: 我起来。太后，你要叫谁？
3: 念妃呢？

0: 惠太后，奴婢在。
1: 你给我出去！出去！
0: 太后，
1: 出去！你给我出去！我不想见年家的人。
2: 陆娘，
0: 妹妹，别惹太后生气。

我有话要跟皇上说，你们都归安吧。

0: 皇上，孩儿在这儿，额娘。额娘，看起来没有几天好活了。额娘虽然小疾，但福运正隆，好好将息，很快就会康复的。
1: 我自己生的儿子，自己知道。你一个。 还有你那不争气的十四弟一个，都是要强的人。可我还是那句话：大虎还靠亲兄弟，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记得我那一次想同你说，你用一句“后宫不能干政”把我顶了回去。现在看起来。
0: 额娘当时真应该跟你说呀，如果你用了十四弟做大将军王，而不是用年羹尧，你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烦难呢。额娘，
1: 不要打断我，我要说。额娘，
0: 皇上，
1: 来人！
2: 奴才在。
0: 这两天十四爷来过吗？
3: 回大阵。
4: 回皇上话，来过。传旨，叫他即刻来。快去！这
3: 皇上，爷，忍着点儿，别同他争。争什么？我就剩下你了，还有什么可争的？他总不会和我争你吧？
4: 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笑话？
3: 好了，走。

0: 大丈夫靠自己挣出来，那才是真体面。仰仗是朕的亲兄弟，算什么本事啊？今天当着额娘的面，你自己说，朕给你派过差事没有？嗯，你哪一次奉旨了？我不是大丈夫，也没有真本事。 当初先帝爷派我到西北去统兵，原本也是闹着玩的。你，哼，说来说去，你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大将军王。
1: 皇上也太看得起臣弟了，我怎么能和年羹尧相比呀？人家是大将军，吃饭要传膳。 睡女人还要翻牌子。

0: 就连他坐的地方也是皇阿玛当年的御座，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1: 你说这些话，这些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0: 那么多参年羹尧的折子，皇上为什么不翻开看一看？
1: 那些折子里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我知道有什么奇怪。
1: 难怪皇额娘在深宫里什么事儿都知道。老十四，受不受臣道朕先不说你，当儿子的收受孝道总是应该的吧？嗯，额娘身体一直欠安，你能不能让她老人家输点心颐养天年？能不能不让那些烦心的事来扰她老人家？
0: 皇阿玛已经撒手去了，就剩下一个亲额娘了。难道我同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句话也要藏着掖着吗？
1: 放肆！额娘，
2: 额娘，
1: 传太医，快传太医！
3: 这，
0: 快快快，传太医，传太医呀！
2: 额娘。
1: 额娘。

我们的大将军是湖北驿站发来奏报，年羹尧太不像话了。太后居丧期间，他仍然带着十几个蒙古小妾，用的仍然是当大将军时的。

自古不法之臣也有，但在没有败露之前还知道掩饰，像你这样躬行无忌简直是闻所未闻，看起来你连当个参将还都大了些，到杭州去当个千总吧。钦此。

0: 二爷，我是世受您大恩的奴才，要您这么多银子，死后也没脸见我家老爷子。
1: 这些银子不是给你的，你拿着它，把吴云七几个和桑多奶连夜带走。
0: 二爷，
1: 我早就防着这一天了。在西北，为了打赢这一仗，我杀了那么多人，又得罪了那么多人，报应迟早是要到的。大丈夫处世，有臣危机是死，轰轰烈烈也是死。我现在什么都得到了，就是死也值得了。我收的这十几个蒙古小妾，也只有吴云七七哥和桑多奶怀孕了。你拿着这些钱，今天晚上就把他们带出去，不要投亲，也不要靠右，找个僻静的地方落脚。
0: 二爷，老奴就是拼了性命，也要给年家留下后代呀。
1: 我要是能平安过了这道关，我自然会找到你们。要是抄斩我满门，天幸我有个还未出生的儿子，也算是为我年家留下了一线香火。
0: 二爷，

0: 杀年羹尧还不容易，不过是一话嘛。但是朕绝不容许这样子，纠正妖邪。笑话，居然连太后冰天也算在年羹尧头上。怡亲王，你去问问他们，是成何用心？
1: 这又何必要问呢？自古邪正不两立，朝廷出了这么大的奸臣，百官自然要说话。
0: 是百官要说话，还是你要说话？你心里头最清楚，太后兵。

0: 今天你难辞其咎。
1: 皇上，太后冰天的时候只有你我在场，你要把这个罪都按在我的头上，我无话可说。可你别忘了，我们头上还有一块青天。
0: 朕知道你们都在逼朕，逼朕杀人，然后再给朕安上一个杀功臣、杀兄弟的罪名。你们都想错了，今天你也不要开口青天、闭口神灵，只要你的心能够对得起皇阿玛和皇额娘在天之灵就行。从今天起，封你为秦王，替先帝和太后守灵。
1: 多谢皇上给我分派了个好差事。

0: 齐王，立即行王，即刻再拟一道旨，将年羹尧再贬五级。
1: 皇上，现在年羹尧已经是从七品，你要是再贬他五级的话，
0: 他可是连从九品都不是了。
1: 只要能做个好老百姓，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0: 这。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

0: 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4: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4: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

0: 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哎，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5: 99喝一

0: 养配方好绵羊奶，
1: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一九五六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火车呀，
1: 支援火车，
2: 这
3: 个是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
4: 这
3: 个
4: 是咱们县里的，
1: 尊荣啊，哎呀，
0: 火车，嗯，这个是真可爱，装饰啊，
5: 哎，
6: 说，
5: 怎么回事儿啊？
1: 现在就是一个顺人啊，计划运行上来说，
0: 那就是我
5: 听说这家伙做了多少故事，
0: 好吧，好。
7: 大人来了，
1: 嗯，传他上来。
7: 这，太爷有令，传年羹尧上堂觐见。
3: 哎，这年羹尧
8: 要换了，
3: 哎
8: 呦，
0: 就发奖状，
8: 这两个呀。
7: 你就是年羹尧，见了本官为什么不拜？大胆，你现在不过是一个未入流的罪员，发配到本县首里当差，居然还是这般桀骜不驯。跪下，
9: 跪下，
10: 跪下，

0: 皇上，起来吧。这恒臣，你实话同朕说，年羹尧就真的该死吗？朕问你话呢。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1: 回皇上，各省的督府都上折子说话了，这件事应该有个了断了。皇上现在在整顿吏治，而年羹尧仅贪污一项就达460万两之巨，何况还有大不敬之罪9，跋扈之罪10，种种罪名累计有92款之多。朝廷虽然有一公一说，但是功过相抵，他仍然死有余辜。
0: 你说，朕听着呢。接着说。
1: 我听说年羹尧在杭州守城门，仍然穿着黄马褂，傲然

0: 据做。皇上，李福折子上说的一段话至为透彻。年羹尧现在仍然穿着黄马褂，昭示于城门之下，招摇于闹市之中，是何居心？无非是炫耀他凭西北之功，是世人鸟尽弓藏之意。此人一日不去，皇上圣明就一日受到玷污。
1: 慢点，你慢点，好了好了，别摔了。哎，在这儿呢，来，我抓着你了，抓着了。哎，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好嘞。
2: 哦，来，
3: 妈妈。
2: 好儿子，
3: 娃娃真好看，
2: 真乖。
0: 当家的，
1: 来，来吧，来吧，你们去玩吧。哎。
0: 准备一下，我要去趟杭州。
1: 出什么事儿了？
0: 皇上有旨，让我亲赴杭州，赐年羹尧自尽。
1: 什么事儿啊？非得要他死？你能不能上个折子，保他一保？
0: 妇人之见，明着告诉你吧。换了其他人，十条命都没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想起当年的事，心里难受。

0: 没法子呀，给我准备一下，我就动身。
1: 你再等等，我炒几样小菜，你带去，也算我的一点心意。

0: 把这个魂给他。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幺儿，你。

0: 兔爷。
1: 哎呦喂！
2: 哎，我说
3: 见你，
4: 来了，
3: 我说这儿
4: 来老子啊，
2: 一块走，里边坐着。
0: 哟，几位爷早啊！小的这儿给您请安了。哎，您里边请，里边请。哎，各位爷里边请。
5: 来，
0: 长期爷，哎，哎呦，长期爷，那上品呐，啊，
6: 是啊。

0: 哎呦，哎，长喜，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 花了多少银子？
2: 拿出来，让我们捞捞。这银子来了吗？
3: 来了，您瞧，您瞧，
2: 您四爷，我的大将军这几天正在歇水啊。哟，知道了吧？
4: 上您的大将军，
2: 就歇着吧。
1: 是，
2: 谁怕谁呀？
0: 比就比，哎呦喂，比一下，有种，有种，
2: 小二给上水，首长来喽，哎哎，好好瞧，静着点，静着点，听着，听着，嗯嗯，哟，哇，这不行，这个您这，这满，长期眼。
0: 这个您不能拿走。嘿，
2: 赖皮是怎么着？我这个大将军是借来的。好，说好了借来的。
0: 你刚才赢的我一月粮米，原来你这个调调是借来的。哎，
2: 米四，赢我的两吊钱呢？拿来，还我都还了。长七，您要什么都行。
0: 就这只大将军，您不能拿走啊！哎，米四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成者王侯，败者贼呀。别说你这只大将军，那年的将军，当年那多威风，后来还不是一根白绫掉在城门洞里了吗？对，哎，这话可没错。别说年的将军。 当年他只不过是雍正爷前底的一个奴才，如今十四爷，堂堂康熙爷的皇子，当年的大将军王，如今又怎么了？不照样被罚去看皇陵了吗？哎，您啊，还真别这么说，这事儿啊，不知怎么就这么凑巧，一个是前任大将军王，一位是后任大将军。
5: 一个守城门，一个守陵墓。哎，我瞧这里面，
6: 这里边当然有文章啦。哎呦，
0: 那大爷，您今儿个又带什么茶了？
5: 这是福建巡抚前两天给咱们酒备了送来的松针。
6: 全福建省一年才产那么三四斤儿，得
0: 了您呢，哎，记住了，要用银炭熬水，要用泄盐火，得了，那爷您就放心喽。
5: 哎，
0: 那大爷，这怎么把借我的大将军给输了？哎呦，哎呦，哎。
6: 这小的眼珠子该挖出来了！哎呦，我不知道啊，这宝物是您的呀，我这就完璧归赵。哟，咱们旗人讲的就是这口气儿，吐一个唾沫砸一个坑，哪怕是输了祖上的一座宅子，也不能反悔呀。哎，那这我这儿还有一只蝈蝈，之前。
0: 我帮十辈子爷写了四首应酬诗，他老人家赏给我的。哎呦，这是在葫芦还没长成之前呢，做一个模子套上去。哎呦，这每天呐，分早中晚三次往模子上浇水。哦，哎呦，这才能长成这样。
7: 地道啊！
0: 这比叫声是匹夫之勇。哦，今儿个咱们换一种新的玩法。老板，
7: 那爷，
0: 你给我拿一坛陈年的酒来，把系了年号的盖子留在柜台里。
7: 哎，小二，来一坛陈年老酒来。
8: 得嘞，
0: 酒来了。

0: 我这蝈蝈也没有别的本事，就一样喜欢酒。这也没什么稀罕的，难得的是多少年的陈酒他一闻就知道。
1: 真的是这玩意儿，
2: 天家富贵有些事儿，你我能知道吗？
0: 这话没错，你我都同在这北京城，可有些事情我知道，你们就未必知道了。
2: 那哪儿？
3: 您这话带
4: 着，您这话说着了。
0: 就拿刚才我进门那当口你们说的话题来说吧。年羹尧是怎么死的？十四爷又为什么就罚去守灵了？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
2: 您给说说吧。
0: 从一件事情有关，先帝爷的遗诏。听说先帝爷的遗诏原是把大卫传给这主的。
5: 谁呀？
6: 瞧瞧瞧瞧，
2: 十四，那怎么变成了？
0: 问得好，这十字里面就大有文章，看好了。那句话不就变成了传位第四子？你们信不信？假作真来，真亦假。许多事情原本都是以假混真的。比方说，我这只蝈蝈，刚才你们都看见了，它能识别陈酒。可是你们谁能想到这是假的？
7: 假的。
0: 蝈蝈再神，难道它真的能识别陈酒吗？能识别陈酒的只有人呐。是我闻出了那是五年的陈酒，于是我就用手指这么一弹，弹一下它就叫一声。我弹了五下，而它就叫了五声。于是这只蝈蝈它就变成了能识别陈酒的蝈蝈了。

0: 怡亲王怎么没来？啊，回皇上，十三爷染了点风寒，今儿个不能来当值了。西北的军报呢？打了个什么胜仗啊？你也来听听。
1: 军报是由新疆的二太报到西北行辕，然后由岳钟琪将军转奏来的。罗卜藏丹增带领残余的败军逃到了新疆，投靠在阿拉布坦军中。 他们二人贼心不死，带领3000骑兵偷袭了驻扎在布善的二太大营，被我军打退了。具体战况如何呀？叛军死了200多人，我军是73人。不过，叛军劫了我军的一座粮库，他们抢走了3000担粮食，烧毁了有7000担粮食。 因此，我驻扎在布善的大营，今年过冬的粮食不够了，所以他们请旨从速调拨10000担粮食。另外，他们随着。

0: 还奏上了一份立功将士的名单，请朝廷嘉奖。
1: 这是什么圣上啊？啊，被敌人端了大营，烧了仓库，抢了粮食，外带着还死了70多人，哼，居然还有脸向朝廷要粮请功。这样的胜利在年羹尧手里早就被你旨告诉岳钟琪，立刻将二太革职留任，戴罪立功，限他半个月之内也端掉敌军一个粮库，也允许他战死200人，不然的话索拿进京，交不以罪。怎么了？
0: 这确实是会败为胜，但这件事怎么处置，臣以为还有待斟酌。倘若因为小败而重成大将，那么大败呢？何况现在处置了二太，目前也没有适当的人选替代他呀。
1: 朕并不是因为小败而处置他，败了就是败了，明明白白回奏，为什么要欺君？哼，你说没有人替代他，朕就不信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啊。哼，
2: 皇上，会败冒功，这是边将多年的积习，他们不是冲着您而欺君，您大可不必为此动这么大的肝火。嗯，二太是从先帝爷西征的老军务，并不是无能之辈。布善那个地方是寸草不生的沙漠瀚海，他能长期留守，足以说明他是忠臣之士了。我们不能以小过而重罚，那样会寒了边疆将士的心，倘若换一个生手威不服众，反倒会惹出乱子来。以臣弟所想，此事只能表面上装糊涂，承认阿尔泰小胜，而后再命他乘胜相机进攻，在他的密折里给他点名，我想他自然会畏威怀德，戴罪立功。兵凶战危不同于正事，一旦错了就很难更改，臣弟恳请皇上三思而后行啊。

0: 立刻调拨10,000担粮食给二太。
1: 这，
2: 回皇上，二太如何处置呢？
0: 按照连亲王的意见，你旨吧。
1: 这。

0: 爷，不能再拖了，得赶紧告诉皇上，请太医来诊脉。
1: 吃药就行，药医不死病，请太医来了又能怎么样？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0: 这朝局现在这么复杂，皇上每天都这么拼命的干，咱们怎么一奏报上去，皇上他一准会让我养病。刑部、兵部，还有军机处。
1: 那么多事儿都等着我，谁能替得了我呀？除了我，又有谁帮得了他呢？难道一定要等到瞒不住的时候？那不是太晚了吗？
0: 哎，我死不了。
1: 皇上。
0: 是您，皇上。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呢？啊，您看，哎，我的这个身子骨啊。 确实不如以前了，受了点风寒，就变成了这样。你还要瞒朕多久？你难道要朕一下子为你急死吗？把这个府里管事的奴才都给我发配到行政库去。皇上，这事儿啊。 不能怪他们，都是臣弟不许他们泄露的。老十三呐，你不该瞒朕，你知道现在这个局面，朕不能没有你呀。

0: 你可能一下子听不进去。你说。 宽恕了老十四吧。嗯，啊，昨儿刑部的探子来向我禀报，现在外面已经有谣言了，说你杀了一个大将军，现在又让另外一个大将军去守皇陵。他们说你，
1: 说什么？
0: 他们说这里面有文章啊。 谁说的？为什么不抓起来？哎，街头巷议，抓谁去啊？再说，谣言止于智者，也犯不着怎么兴师动众的。臣弟的担心倒不在这里，新政正在推行之中，西北的战事隐患仍然很深。

皇上，我这个病，你也知道了。我真想有人能出来为您分劳啊！哎，老十四这个人心眼是窄了点儿，可毕竟咱们是同胞兄弟啊。

0: 再说，他在军事上确实是一把好手啊。如果能让他来帮帮您，既能让我卸下一点担子，在家里养养病，也可以化戾气为祥和。四哥，这样更能安慰圣祖爷和太后的在天之灵啊。
1: 朕的这些兄弟要是都像你就好了，他那个脾气又有谁能劝得了呢？
0: 我去。人待人是无价之宝，只要我们能够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我相信他能回心转意的。
1: 好吧。

0: 哎呦，来歇会儿。
1: 哎呀，哎呦，这天齁冷齁冷的。哎呦，
0: 别喊冷了，快扫吧，一会儿那位爷出来又该生气了。嗯哟，
2: 来呀！啊。

0: 刚才说什么杏花开谁来摘，那我来摘。林蝶，你眼里有什么呀？啊，
1: 有什么呀？
0: 左边一个十四爷，右边又有一个十四爷。
1: 爷，你好坏，你耍我呢。
0: 好啊，你跑，别跑，我看你还跑。站住，
1: 别抓我。
0: 不站住，
1: 别抓我，
0: 让你跑，
1: 别抓我。爷，
2: 这十四爷，禀十四爷，

0: 回去告诉你们家舅爷，让他们放心。就说十四爷死也死在这儿。这。
1: 十四爷。

0: 来，朕拿过去，下去吧。
1: 朕给皇上请安。
0: 下去吧。
1: 朕，
0: 吃药吧。

0: 是皇上。愿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我。
1: 我真想救我们两个人，救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0: 赵五哥，
1: 奴才在。
0: 你这个名字起得正好啊，五哥，五哥，谁见了你都得叫一声五哥呀。
1: 皇上，您就给奴才改个名吧。
0: 改名？为什么要改名啊？
1: 皇上知道奴才的爹是个不识字的人，所以才给奴才起了这么个名儿，没想到犯了宫里的忌了。
0: 你想到哪儿去了？朕是羡慕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啊。朕多想这个时候有人叫朕一声四哥呀。四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号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

0: 这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杀年羹尧派的是李卫，蒙他看得起，现在给我派来了一个亲王。老十三，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如果旨意是把我押回西市，在万木睽睽之下明正典刑，

0: 我允提，会立刻给你叩头谢恩奉诏。要是用毒酒来灌我的话，我就把这里的太监宫女全叫出来，当众饮酒。要是我皱一皱眉头，我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说完了，那让我说一句怎么样？ 老十四，你看，天这么冷，我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我大老远巴巴的赶到这儿来看你，你呢，连问也不问我一声，就是连杯热茶也不给我喝一口。 咱们亲兄弟，难道就生分到了这个份上吗？啊！别绕弯子了，老十三，有话你就明说，有活就爽快的干。十四弟，你误会的太深了。你我同是皇阿玛的亲生儿子，是亲兄弟。啊，皇上。 和你是异母同胞，共天共地，更是血肉的兄弟。现在怎么就猜疑到了这个份上？来啊！谁是十四爷跟前侍候的太监？人都死绝了，没听见吗？来人！
1: 哎哎，奴才在。
2: 奴才秦无意，听候王爷的吩咐。上谕，
0: 十四爷在这儿还好吗？早晚跟前有多少个侍候的太监呢？
2: 回皇上话，十四爷在这儿很好，早晚12个时辰，身边不少于4个人侍候。
0: 十四爷。 每天进几次餐？每餐有多少个菜啊？
2: 十四爷一天早晚2顿正餐，每餐8碟8碗，共是6个菜。
0: 十四爷是奉朕的旨意在这守灵读书的，尔等要恭敬侍候，倘有疏忽，严惩不贷。钦此。
2: 这，
0: 开台戏演完了，压轴呢？ 十四弟，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可你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讨天恩呢？几个人侍候，每天吃几顿饭，哼，每餐几个菜。老十三，你别忘了，我允提是康熙爷请命过的大将军王，不是哪个小家子出身的奴才。 把我关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然后现在过意不去了，假惺惺的打一下，摸一下。你回去告诉雍正，我不吃这一套。
3: 十三爷，十三爷，
4: 出去！十三爷，
3: 滚出去！
4: 是。 我是在宗人府逛过10年的人，四面高墙一块天，看蚂蚁拖苍蝇上树，看墙角的牵牛花开了又败，败了又开。老十四，你比起我来，眼前这点糟粕算得了什么？
0: 你本来就是英雄嘛，我拿什么和你相比？
5: 老十四，你是做过大将军王的人，应该打起点精神，为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干点事儿去。说来说去，你还是替雍正来劝我回去为他效力。
0: 可以，你现在当着皇阿玛的陵寝，
5: 回答我，皇阿玛当初究竟把大位传给谁的？
0: 当然是当今的皇上四哥呀！
5: 哼，你当然这么说。既然皇阿玛明正。

0: 年顺的把大魏传给了他，你为什么感到丰台大营夺兵权？雍正为什么急急忙忙的部署年羹尧暗中断我的粮草夺我的兵权？不错，我赢得起也输得起，可这样的输法，我至死也不服。在这个时候，还指望我回京给雍正王朝卖命？你去告诉他。 明杀暗杀都由他，自古成者王，败者寇。要认命，我就认这个命。来人！快来人！来人了！
1: 十三爷，十三爷，您怎么了？十三爷，
2: 十三爷。
3: 十多年了，何苦啊？

0: 爷，看十三爷这样，也没有多久了，都是亲兄弟，你也去送送吧。
1: 都起来吧。
2: 谢皇上。
1: 谢皇上。

0: 要用心护理，用心请脉，啊！这一项，你们几个人每天要轮流伺候，不能断人，啊！
1: 这
0: 十三爷吉人天相，只要好好的调理，好好将息，这病会有起色，请皇上宽心。
1: 只要能够医好了十三爷的病，朕自会重重的赏赐你们。启奏皇上，宁贵妃的病，只怕……
0: 只怕什么？
1: 只怕就在这一两天了。
0: 为什么不早奏？这。
2: 皇后说，皇上这几天孝感忧亲，不让奴才们。皇上，道胖，道胖。

秋月，皇上，您看秋月这样。

0: 皇上，是我，是你四爷在看你呢。不，皇上，我求求你，不要杀他，给我二哥留条性命，日后我们年家会报答你的。
1: 皇上，药，快拿药来！
0: 告诉吴先生，我要走了。 告诉吴先生，我要走了。

0: 这个人是哪儿的？问了没有？回皇上问了，是跟着十四爷在遵化守灵的太监，是回京采办香烛的。好，子作孽，不可活。
1: 皇上，建宁的太监造谣生事，实在可恨。 但臣的意思是，把他们交给大内敬事房审讯，然后按律治罪，
0: 全都抓起来，把景陵所有的太监和宫女，一个不剩，全给我押回京来。另外，从大内再选20个太监去，叫他们严密监视胤禔。
2: 这。

0: 这些都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丧失了我们的本分。
1: 这些都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丧失了我们的本分。
0: 这些都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丧失了我们的本分。
2: 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

0: 他要聚在一起，造谣成事，这就是我们旗人。现在十几个省都在推行新政，很多省份都已经见了成效啊！这难道只是汉人的事吗？早已满汉一体，旗人更不容例外。旗务要整顿，旗人再不容游手好闲，坐靠国家来养活他们。在营的，天天要操练；不在营的。 由户部拨给田土，总之，一律要自耕自种自给。你们几个人，立即召集宗人府户部商议一下，尽快拿出一个章程来。
1: 这。

0: 我们这儿有个大事要办，你把乔炎帝给我留下，其他的人我都不拦着。
1: 十四爷，不是奴才不宽容，皇上什么个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十三爷病重，年妃又刚刚去世，您替我这个当差的想想，在这个当口，我不照主子的命令行事，该当何罪呀？
2: 你看到他，就像看到我一样。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想好了，您就让我去吧。要不然，我们两个也没个好。
3: 雍正。

0: 是涂立深吗？这回皇上，奴才回来复旨。嗯，进来吧。这那些太监宫女们都押回来了。
1: 回皇上，都押回来了，现在都关在敬事房听候审讯。
0: 允提呢？他有没有什么举动？ 还好，就是吵着闹着不让把乔燕帝带回来，可皇上的旨意是全部撤换，因此奴才坚持把他带回来了。可是十四爷有点动了肝火，还差点把奴才……带来了吗？回皇上，带来了。走，去敬事房。
2: 哎呦！哎呀！哎呀！

0: 大胆跪下！你就是乔引娣吧？哪里人呢？
1: 让我死！
0: 你说什么？
1: 我想死。

0: 让我去死。
1: 为什么？
0: 为了十四爷。
1: 值得吗？
0: 我愿意。
1: 怎么不愿意呢？
0: 你可以不让人生，难道你还能不让人死吗？
1: 能。朕不但能够让你不死，还能够让你在朕的身边服侍朕。
0: 你不能够，你不能够。
1: 调她到养心殿做进士宫女，她若是自残或是寻短见，朕即刻赐死允提。
0: 你。

0: 想吃吗？
1: 嗯
0: 嗯，来拿呀。揍你娘的春秋大梦去吧你！告诉你，就你这点小九九，又想从大爷我这偏门进贡的做肉吃，没门！你给我听着，里屋的奶奶要是一顿没吃，你就给我饿一顿；要是一天没吃，你就给我饿一天。还不送进去？
1: 这。

0: 他们打你了？那为什么事儿？
1: 您不吃，他们也不准俺吃。
0: 听你的口音，像是山西人。
1: 俺是清徐人。
0: 山西呀，可不是出太监的地方。是谁让你装着山西人来骗我的？
1: 没人叫俺骗你，俺真是清徐人。
0: 清徐什么地方？离太原多远？
1: 俺离家的时候还小，俺也说不上来。乔姐姐，你也是山西人？
0: 如果我不是山西人的话，他们能让你装成山西人来骗我吗？
1: 俺真的是清徐人，不信，俺们会唱老家的小曲儿呢。
0: 你会唱小曲儿？
1: 不信，俺唱给你听。

0: 提起俺的家乡来家有名，俺家在清徐沙市里村，一条汾河门前过，小哥哥上船就去了太原城。
1: 俺这是没吃饭，俺要是吃了饭能唱得更好呢，就连皇上都夸俺呢。
2: 皇上也听你唱过小曲儿？
1: 嗯，

0: 你吃吧，
1: 俺不敢吃。净食坊的赵公公说了，你要是不吃，俺偷着吃了，就要打死俺。还说您的性命连着两条命呢。
0: 哦，
1: 赵公公说了，你要是饿死了，俺也得跟着饿死。还有十四爷也会。
0: 好吧，你陪我一起吃吧。

起床啦！嘿，起床啦！快点站好喽！哎呀，磨磨蹭蹭的，来，整整衣裳，把这帽子戴戴。走，开工门去。

0: 你又是一宿没睡。那边小太监秦顺送过话来说，乔隐帝已经开始吃饭了。昨儿个答应了，说是愿意到养心殿来。奴才今儿个就安排他来当值。
1: 好吧。
0: 这。

0: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还不快给皇上请安呢？
1: 免了吧，不要难为他。
0: 哎，这个，去吧，快去，快去。

0: 到时辰了吗？嗯，回皇上，是该叫起的时候了。嗯，那就叫起，军机处。
1: 这凉的啊！哎，奴才该死，大概是新来的人把凉的奶子给皇上端上来了，奴才知罪。 奴才该死！

0: 恭请皇上圣安。
1: 都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们都下去吧，朕要议事。
2: 这，
1: 你留下，待会儿朕有话说。
3: 哎，你就留下，到边上去。
1: 李德全。
3: 哎，那奴才在。
1: 朕让你们拟个章程，叫户部给那些无产无业的旗人划地。你们拟好了没有啊？嗯？怎么了？
4: 回皇上，臣等和宗人府各其左领议了一天，大家的意见是这件事难处太多。
1: 嗯，
4: 此事早在圣祖爷时就曾议过，当时圣祖爷说，兴一利不如去一弊，增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古咱们满人都是以游猎为本，耕地种田本是汉人的事，倘若将旗人聚集在一起，叫他们自耕自种，恐怕会出现许多麻烦。因此大家认为，既然圣祖爷有遗训在先，此时倘若更改，恐有伤皇省您的仁孝之名。再说这件事执行起来恐怕也难见成效。
1: 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4: 凡是圣祖仁皇帝定下来的事都不宜更改。
1: 恒臣，你呢？隆科多马奇，你们俩都是在旗的，你们说说，这旗人该不该自食其力啊？
5: 回皇上，任何人都应该自食其力。不过，这满人游猎，汉人耕种，各有谋生之道。奴才思忖着，当年圣祖爷这么说，自有他老人家的道理。
1: 马奇。你呢？
6: 奴才也以为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1: 恒臣，你也这么认为吗？
7: 回皇上，臣是汉臣，这件事还请皇上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8: 巧言令色。
1: 好吧，你们都下去吧。
9: 这
1: 张天岳，你留一下。刚才的话是朕失言了。哎，恒臣啊，你不要记在心里啊。

0: 纵使陈氏君不成，圣上这样说，更是臣无地自容。朕知道你也很难呐，既要按朕的旨意办事，又要调和阴阳，匡正朕的绝世，暗地里啊，还要受人的挤兑。朕不应该让你再受委屈啊，
1: 皇上。

0: 起来吧，坐下说。啊，治大国如烹小鲜，朕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哎，国家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朕如果处处墨守成规、息事宁人，又怎么能够完成先帝的托付之重啊？ 他们动不动就拿出先帝的话来阻挠新政，他们怎么知道先帝最大的遗愿就是让朕匡扶他的绝食，使国家富强起来？田多的人反对摊丁入亩，官绅们反对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现在旗人又反对自食其力。在这个时候啊。 朕要是稍一软弱，新政就会前功尽弃。恒臣，你是先帝留给朕的红骨之臣，先帝的遗愿你最清楚，你要辅佐朕呐。只要有利于江山社稷，臣就是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皇上，您要整顿旗务。 让旗人们自耕自种，臣以为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两条：第一，要有一个站得住脚的题目；种农就是兴邦。这一点从我大清建国以来就定为国本，先帝在世时更是推行不已。今天皇上可以拿这个题目。
1: 做文章，说旗人只能游猎，那是十分荒谬的借口。京官已经80年了，怎么游猎？谁要再说这样的话，就叫他们到关外游猎去。
0: 哼，接着说，接着说，
1: 在关内就应该耕种，就应该兴农。第二，推行新政。 关键在人，以臣看来，现任的直隶总督绝不敢得罪旗人。要想整顿旗务，必须派一个有声望、刚直果敢的人去接任直隶总督。
0: 嗯，好，恒臣，你这就拟一道旨，责成宗人府和该管衙门。 立刻将那些无产无业的旗人造册登记，划给田土，限期前往耕种。马上就要开春了，届时朕要亲自前往先农坛，开犁种地，让各旗都派人去观看。
2: 这，
0: 至于派谁调任直隶总督的事，这事啊，让朕再想想。啊，
2: 这。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7: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6: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

0: 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00。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嗯，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嗯，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三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哎，二爷，楼上请。来，你里边请。哎，
1: 回见啊，回见。
0: 哎，得了。狗日的，欺人太甚了，把老十四囚禁起来，守灵还不算，连这女人都给夺了去。哎，如今呢，又出了个损招，让种地去。这招真狠。
2: 连咱们齐人的组织都敢动，咱们就等着吧，看他怎么把咱们一个个啊都收拾了。还是老十四原来说的不错，成者为王，败者贼。我们呀，哼，都是贼。什么时候要剿要杀呀？还不是他一句话。
3: 那就让他来剿，让他来杀。自古论胜负，不一定在谁杀了谁。
4: 活50年也是死，活100年也是死，就是死了，我们也不会败在他的手里。种地，种什么地啊？哎，那地是我们爷们儿该种的嘛。说我们不干活，打我老爷爷从龙进关，我爷爷，我阿玛，哪一个不是为大清朝流过血、打过仗的呀？
5: 我的活，他们早就替我干完了。叫我去种地，没门儿。
3: 长期说的对，常言道得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齐人每月领朝廷那么点粮米，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哼，是哪个狗日的出了这么个断子绝孙的主意？
6: 让我知道了，我非批着他不成。
7: 对，没错，就。
8: 听说这主意啊，是皇上拿定的。皇上，刚才那话太少了，说走彩了吧？
9: 哎，喝茶，喝茶。
10: 皇上也不能这么做呀。
11: 哟，大爷，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没话说，可是咱们旗人领朝廷的俸粮，这是顺治爷手里就定下的。
1: 是啊，
0: 连康熙爷都遵行不疑，为什么呢？这是祖制，和祖宗比，祖宗是天是大，这皇上就是地是小啊。因此这个主意就算是皇上自己拿的，那也不对。
2: 说得好，说得太大爷，
3: 佩服。
5: 说得好，
3: 那大爷到底是九爷和十爷

0: 府里的常客，那说出话来就是不同。
1: 哎，就是对对。
2: 那大爷，这九爷、十爷还有八爷他们怎么不出来说句话啊？
3: 他们也是有苦难言呐。
4: 哦，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真的去种什么鸟地？
3: 事关组织，不能够含糊。他画他的地，我们不种。
5: 对，不种，不种，不种，不种。
6: 对对对。哎呀，皇上，您有点人。
4: 稳着点，别歪，别歪，别歪，这好，这好，好，好，皇上，
6: 皇上，老人家，来，
7: 皇上，
6: 都起来吧。向兰旗左领来了没有啊？
4: 奴才在。
6: 你认识他吗？
4: 回皇上，不认识。湘南旗左领正下奴才塞尔多叩见本旗。左领，
6: 啊，点了吧，也起来吧。
4: 谢皇上。
6: 这位老人家是湘南旗左领下的人，今年已经70多岁了。5岁上，他随父亲进关，父亲在一次大战当中为国捐躯了，他就在昌平住了下来，一直以耕种为生，自食其力，从来没有领过旗下的一粒粮米。他是我们旗人当中不可多得的模范呐，因此朕决定赐他6品顶戴，用事褒奖。老人家，带上吧。
4: 不不，皇上，这是朝廷的名旗呀，老奴我如何领受得起呀？哎，
6: 朝廷的名旗就该赏给你这样的人啊！来，带上吧。
4: 谢皇上。
6: 今天朕把他请来拜他为师，向他请教耕种之术。老人家，请受朕一拜。
4: 不不不不，皇上可别
8: 呀。
6: 啊，起来吧。连亲王，你也带着大家向他行个礼吧。
9: 有旨，众人向塞尔多老人行礼。
10: 找我和九爷啊都没用，你们也知道，八爷和八旗左领都帮你们说了话了，那有用吗？摊上这么个主子，大伙儿认倒霉吧。
3: 十爷，大伙儿打娘胎里出来就不知道种地是怎么回事，守着几块地还不得饿死了。九爷、十爷，你们和八爷不说话，咱们旗人就是死路一条啊。
11: 哎呀，我说那大呀，啊，我说你平时这脑子挺好使，哎，怎么这会儿转不过弯来了？
12: 慢点见了您啊。
11: 您想啊，这地是死的，这人可是活的呀。啊，
12: 回家
11: 地呀，你看这不会种地，哎，他还不会租给别人吗？
3: 妙啊！一亩地一年收50斤麦子的租，40亩地就是2000斤呐、这比咱们领粮米还合算。哎呦，还是九爷您的主意高啊！
11: 我可什么主意都没跟你说啊！
3: 哎，对对对对，这主意是自个儿出的，哎，是自个儿出的。

0: 哎呦，乔姐姐，这火该加炭了。待会儿呢，皇上回来了，咱们得把沏茶的、烫脚的热水备好了。哟，这水怎么这么凉啊？乔姐姐，你怎么了？想家了？
1: 我早就没有家了。
0: 嗨，像咱们这样的人，本来都是捡来的命。听宫里的公公们说，以前宫里的规矩大得吓人，只要说错一句话呀，就得拉出去打死。我们现在是遇上好主子了。
1: 那是你的好主子。
0: 你刚来，不了解咱们主子的脾气。哎，你还记得那个侍读大学士刘墨林刘大人吗？去年河南乡试的时候，他看上一歌女，考官们按照规矩把他的考卷收了，皇上可偏要录取他。
1: 为什么？后来呢？
0: 后来宫里的公公不让嚼舌头，俺也不知道了。
2: 皇上回宫。
3: 皇上您慢点儿。慢点慢点。哎呦。准是您今天犁地时候给冻伤的。你去端盆热水，秦顺儿去穿太医。
4: 我撤。这么晚了，一点小伤穿什么太医呀？去，到收药房去拿点冻疮膏擦擦算了。
0: 这，
3: 快！嗨，这水怎么是温的？
1: 冻伤不能用热水的
3: 啊。这
4: 他说的是对的，亏你活这么大岁数了，连治冻伤用温水这个理儿都不懂
3: 啊。皇上说的对，奴才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4: 今天的折子都来了吗？
1: 一共送来了4次，都在这儿了。
3: 皇上，不是奴才妄言，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天不亮就起来了，深夜还在这儿批折子。哎，皇上，天气这么冷，又光着脚去耕地，哎，这不把脚都冻伤了。皇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奴才，
4: 只有那些无产无业的奇人，都去耕地，能够自食其力。哎，朕这点冻伤也值啊。

各部衙门议事太辛苦不方便，因此皇上说宁愿自个儿热一点儿，也不愿意来住。今年好了，

0: 上说，新政总算见成效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好多了，国库里的银子也充盈起来了，可以松口气儿了。再说，十三爷的病也总得有地方一边调养一边管事儿，这一来二去的呀，才答应住在这儿了。
1: 这么说来，我们大家伙儿都沾了新政和十三爷的光了。
0: 哼。美的你们，我招呼打在前头啊，别指望这园子大了，管束没宫里严，你们就溜边的撒野。
1: 这李公公您放心，我们听您的。
2: 哎呦，
3: 王
2: 太太那么高的鼻子，
3: 长成这样子。
1: 哎，李公公，他们是干什么的？
0: 走在前面那个大个子叫朗世宁，意大利国人，是内务府如意馆的画家。后头那几个都是画家。有法兰西国人，有波西米亚人，都是被请来给皇上画像的，知道了吧？
1: 这画像啊。
4: 这儿还行啊，整个夏天你就在这儿待着，有什么事儿啊，朕还可以就近跟你商量。
5: 这么多年了，
4: 坐下说吧。
5: 难得见到你有这么开心的时候，但是有些话，臣弟在这个时候。
4: 什么话？你又听到什么了？
5: 四哥，你也知道，我现在一直掌管着刑部，还有很多的眼线。其实，这两件事儿，我是最近才听到的。第一件，是那些旗人的事儿。其实从一开春把地划分给他们，四哥。大多数的人他们根本就没去种，而是把地租给了汉人。
4: 有这回事？
5: 其实他们这些人呢，只是没有到各旗再去领俸粮而已。可是他们租地得来的粮食呢，可比俸粮还多得多。
4: 该死，各旗都瞒着朕，直隶总督衙门也不奏报
5: 啊。四哥，其实这事儿啊，他们从心眼里不同意这样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正好也随了他们的心愿。
4: 还有一件呢？
5: 还有一件呢，就是关于田文静的事儿。
4: 哦，
5: 说是田文静在河南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过于操切，弄得当地的士绅惶惶不可终日。现在许多河南籍的京官正在暗中串着要倒田。一边是咱们旗人，一边呢是汉沾科道的文官，这两件事情揪在一起是很难对付的。臣弟的意思呢，皇上似已采纳张廷玉的建议，调一个有声望果敢的人，让他呢，来接任直隶总督。
4: 朕倒是想到了一个人。
5: 谁？
4: 李福。
5: 合适。
4: 李福为官清廉，做事也很果断，这一点朕也都知道。但是他在湖北任上对推行新政并不卖力啊，这就是朕迟迟下不了决心的原因呢。
5: 臣弟以为正因如此，

0: 更应调他任直隶总督。这样一来呢，有两个好处。李福呢，不愿意推行的是官绅一体当差和一体纳粮，但对整顿吏治、反对奇人不劳而获，和咱们想的还是一样的。调他任直隶总督，一是可以利用他清流领袖的地位，通过舆论推行奇物的整顿；二，只要他也在推行新政，那些文官就会有许多的顾忌，那些对田文静的攻讦呢，也会缓和下来。
1: 老实在，有你在朕的身边，真是上天对朕的厚赐啊！啊，
2: 皇上，意大利公国的画家朗世宁到了，他在佩文斋等着您呢。
1: 嗯，朕知道了，待会儿就去。好，就这么定了，朕即刻让他们拟旨，调李福接任直隶总督。

0: 都江西学政翰林院侍读学士陈沈义基谨奏为恭请圣安事，臣一介寒微刀牧，皇人家着，用父盟，天恩命臣提督江西处学政，伏念微臣才庸识浅，应思重任，实身敬业，早谒皇总，唯有良尊圣训，实心孝事，剔除积弊及养报，皇恩。
1: 言之无物，放一边去。
0: 这
1: 念下一个。
2: 这个地方。
0: 奋威将军世袭三等功提督四川总兵官臣岳中琪仅折奏为恭请，圣恩在班，深要已广，皇人是雍正五年六月初一日由义搬到人参平安丸紫金定盟，御批旨意，要进时只管奏文再搬来，钦此，臣随公折奏。
1: 这份给朕留下，待会儿朕要给他批谕旨，信机就不明发了。
0: 这啊，
1: 别的就不念了，看看有没有河南李福或者是田文静的折子。
3: 有。
1: 呈上来，朕要亲看。
4: 皇上，李福已经到河南了，这是他上的折子。
0: 你们都退一下。
1: 下去吧。
5: 是皇上。
2: 照这个样子下去，再有一个月我们也花不完。
6: 上帝啊。
1: 李福到河南以后那儿的情形怎么样啊？
4: 不妙。
7: 就是不能考，
8: 考前考
7: 对不对？
8: 也没有必要
7: 呀。
9: 哎，
7: 来了，来就来，怎么着？你们不在书院读书，准备参加河南的乡试，到这儿来干什么？不说话了，都给我回去。老老实实读你们的书，拿出点正经本事，在今年的乡试当中中个举人看看。
10: 请问志台大人，中了举人干什么？

0: 你是哪个府的？叫什么名字？请田大人先回答晚生的话。放肆！连中了举人干什么都不知道，还读什么书，求什么功名？
1: 田大人责备的是，晚生们本来知道，读书是为了出仕，而出了仕又怎么样呢？罗振邦罗大人，黄振国黄大人。
0: 还有汪大人、张大人，他们都是康熙48年的进士，为官也算清廉，可还不是被你田大人一句话就给参了。
2: 是啊，
0: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请田大人恢复罗大人的唐名。
0: 告诉我你叫什么？
4: 晚生襄阳府生员张熙。
0: 好，把名字给我记下来。还有谁要说话？先把姓名后说话。
5: 晚生。
0: 南阳府生员秦凤舞有话要说。好，把名字给我记下来。
6: 田大人，晚生只报了姓名，还没有说话呀。哎呀，陆大人，
0: 那几个生员你到底管不管？你还笑得出来？
6: 田大人，你先看看谁来了。
0: 哟。
6: 巨来兄啊，什么时候到的？你怎么也不给我信儿啊？
7: 哎呀，一光兄啊，你也瘦了。一路上我也没有打扰官府，路过这里嘛，我也想瞧瞧的过去。
6: 听说呀，生南兄也放了河南学差，这才顺路过来看看。啊，
7: 你们是同榜进士，同年之谊嘛。哎，怎么样？
6: 我们可不是同年，到不到我那儿坐坐。<笑>易光兄好健忘啊！你我虽然不是会试的同年，可还是同榜的秀才呀。要说到同年之谊，你我还在先呢，我怎么能不去拜望您了？<笑>那好，我交代几句公事，完了咱们就走。嗯，
7: 请，
6: 陆大人，这里有两个生员的名字。 请你出个榜，把他们的功名给革了。
7: 哎，哎，这为什么？
6: 你知道何必问我？哎，你都没说，我怎么会知道啊？哎，他们是先找你，后找的我，你怎么能不知道？
7: 哎，
6: 陆大人，这举人和秀才都是你管的，你可要管好了，要是闹出事来，这面子上可不好看。
7: 哎，田大人。
6: 你把他们的父亲兄弟全用鞭子赶去修堤了，把他们恩师也免职了，他们有怨言呐。哎，
7: 这可不是我激出来的。要是真闹出事儿来，这面子上第一个不好看的，只怕是你田大人。
6: 你绕来绕去，还是对我推行新政不满，
7: 哎，
6: 对我霸凌第一个同年不满。
7: 哎，你这什么话？
8: 二位大人息息火啊！盛南兄啊，你去把那些生员都叫来，开导开导他们。
6: 都跑到总督衙门去闹事，这成何体统啊！哎，田大人，生员们不懂事，教训教训也就是了，功名就不要革了。哎，好，我看在李大人的面子上，这一次就算了。若有再犯的话，哼，你不革他们的功名，我上折子请朝廷革他们的功名。

0: 罗振邦他们不过是位读书人说了几句话，这点罪不足以罢官免职。哎，还有你派的几个署理他们职务的人，都是奸商，这也不对呀！你这是摆明了和进士出身的人过不去嘛！
1: 那我要是不听你的劝呢？
2: 那我只有上折子替罗振邦他们说话了。哦，绕来绕去，你总算给我绕出一句真话了。你李福的折子，我知道天下都有名，这我很清楚。哼，你想参就参吧，因为我田文静第一不是贪官，第二不是酷吏。

0: 我是实实在在的人。这样说，你是一意孤行了？哼，我又没有进士的童年，也接不起什么朋党，不孤行怎么办？我倒一味相让，你竟如此小人之心，堕我之腹！哼，你说我结党，我就结党。
1: 倒要为天下读书人争个脸面！哼，
0: 你是皇上宠臣，我也不亚于你。咱们各自上车子吧。
2: 老爷，
0: 我明天就走，离开此地。
2: 不是说还要？
0: 这儿臭气熏天。
1: 呸！伪君子。

0: 李福参田文镜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吗？知道，知道。来的时候，我和他们正谈这事儿呢。这可是个机会啊，我们可以利用他来争取清流。
1: 对，李福是清流领袖，他的折子一上，那些清流肯定会有很多人附和。
0: 嗯，
1: 这样我们八爷党再暗中助一把力。
2: 这样八爷党加上清流党，整个朝局准有一个新的情形。没错，咱们这口窝囊气啊，已经忍得够久的了。八哥，你就下令吧。哎，
3: 叫你们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件事儿千万不要掺和。
2: 咱们这么想，人家可不这么想。现在我们不掺和，他们会闹；我们一掺和，他们反而不闹了。李福这个人可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利用的人，清流们也不会轻易趟我们这趟水。让他们先打头阵，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自会有安排。明白。对。当然，我们不能光看热闹。就这样，你去找一下隆克多，倒卖田地，他肯定会有兴趣的。好。啊，好，好，好。上好的机械师啊。 难得的好东西，哪儿得到的？
4: 是从武昌一个近身那儿拿来的。拿去还给人家。怎么？王爷不喜欢？
2: 哎呀，据来呀，你是出了名的清官，也不能因为我喜欢去夺人家的东西啊。
4: 哎呀，王爷误会了，我说的拿呀，不是强夺。
5: 瞧取也不行啊，
4: 不是，都不是啊。开始我只知道这家里有这么个东西，就拿了500两银子去买他的，他高低不卖呀。后来呀，我就听说这个人喜欢宋版书，我拿了2匣宋版书去换，他也不换。哎，到了今年清明啊，这人突然找我来了，叫我给他去世的父亲写篇墓志铭。
5: 还说啊，愿意出2000两银子的润笔。我说呀，嘿，墓志铭可以写，银子我不要，就要这方积雪。
4: 啊啊！
5: 这个人是个孝子啊，就把他送给我了。
2: 李福的一篇墓志铭换他这方积雪时，他也不亏呀。我收下了。
4: 见过皇上了？见过了。 昨儿个下午竣工，一直谈到今儿早上才离开。
2: 谈了一夜啊，谈了些什么呀？
4: 先是湖北的政务，接着同我谈整顿奇物。这以后了说的都是田文镜的事儿了。
2: 田文镜，嗨，田文镜关你什么事儿啊？要谈。

0: 这么久，是我提的。田文镜在河南，弄得太不像话了。据来啊，你这官儿还没有做通。田文镜像不像话？有御史，还有河南的官员出面说话。你是直隶总督，各管一方。你参他，没有私心，也有了私心。你想皇上会怎么看呢？
1: 王爷训诲的是，但田文镜对读书人太苛刻了，在河南把我几位朋友都给整惨了。
0: 哎呀，书生意气，书生意气呀、啊！哎，已经说了就算了，以后田文镜的事啊，你还是少说为佳啊。四弟这个人，我了解，小心把你打成朋党。
2: 参田文镜的折子，一共有27件；保罗振邦、黄振国他们的折子，一共有56件。
3: 帮田文镜说话了呢？有多少件？
2: 一件也没有。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不有个态度了。
3: 你说说看，该有个什么态度啊？
2: 臣以为应该驳回田文镜参罗振邦等人的折子，恢复罗振邦他们的职务。
4: 总督参下属官员，朝廷照例是不应该驳的。一驳，这个总督也就没办法当下去了。
2: 真要是总督错了，那就应该驳。
3: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田文镜错了呢？
2: 回皇上。
5: 那要不是田文镜错了，那就是上折子的这些官员全错了。现在就一定要说是谁的错儿，未免失之轻率。臣以为，应该马上派人到河南慢慢进行查访。
6: 不能够慢了，礼服和陆生南的折子上都提到，再这样下去。 今年河南的乡试很可能会闹出罢考的事来，真要是那样，可就骇人听闻了。
5: 立刻派人去，绝不能发生罢考的事。
7: 派谁去？请皇上明示。
5: 叫鲍秦王弘历去。刘墨林随侍。
7: 这。
8: 皇上。

0: 会的。开国以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吗？什么时辰了？
1: 皇上，寅时已经过了。

0: 皇上，奶茶。
1: 嗯。
0: 哎，皇上。
2: 皇上，哎呀。
1: 躺着没有啊？
0: 没有。
1: 要出事儿。
3: 什么？一个考生都没来？
4: 哎，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5: 哎，怎么考生都来了？

0: 这下你们满意了吧？哎，田大人，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还巴望生员罢考不成？
1: 我现在不同你们说，到时候自会见分晓了。我告诉你们，不想砍头的就跟着我走，把那些闹事的生员给我抓起来。
2: 来来来，就看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快快快跪下，快快快！跪下，快来干！
1: 跪下了，跪下了！
2: 陆生男，
1: 你竟然给他们下跪！
0: 田大人，你看清楚了，我们在给先师孔圣人下跪呢。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

0: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

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位客官不是本地人吧？
1: 这都是你的家眷？
0: 嗯，俺老子娘死活不搬家，可不搬家怎么成呢？这条黄河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把咱们道口的庄稼都吞了。
1: 这么说，你的家年年搬？
0: 俺老子娘就年年这么闹啊。今年呢？又有了新说法，说有了这黄河大堤，今年不会过水了，也不用搬家了。
1: 那为什么还搬呢？
2: 习惯了。
1: 你老兄啊，好谨慎会打算。依你看，这新修的大堤能挡住水吗？
0: 能。
1: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担惊受怕呢？
2: 吓怕了，习惯了。
0: 爹，咱们快走吧。哎，走了啊，
3: 走吧，
4: 走吧，走吧。
1: 听见了，听见了。田文静在这儿推行新政，又做得过于操切，怎么能不受到人家的非议呢？
5: 至理名言，王爷。
1: 时候不早了，直奔学府衙门。快走，还得抓紧时间呢，快走吧。
6: 要知道啊，
7: 田大人，您还想火上浇油吗？
8: 那你说怎么办？
7: 很简单，接受他们的要求，叫他们马上复考。
8: 要求？什么要求？
7: 你知道啊，何必问我呢？
8: 哼，你以为我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吗？答应免他们的一体当差，让他们休休闲闲吃国家吃百姓。我告诉你，也告诉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不要做这个梦了。只要我田文静在河南一天，士绅就要纳粮，就得当差。就算我田文静死了，河南也得实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是皇上的旨意。
7: 田大人。
8: 什么？宝金王来了，快去护卫，他掉了一根头。

0: 头吧，我砍你们的头。
1: 这田大人，

0: 今天我给你们说个故事，这故事是李福说给我听的，说是有一家人祖上几代都没有出一个秀才，到了这一代，做父亲的发了狠心，这一年呢，两个儿子都去参加考试了，剩下两个儿媳妇跟着婆婆在家里蒸酒熬糖烧菜做饭，等着他们一考取就大摆酒席宴请宾朋。大热的天儿，两个媳妇都累得汗流满面，突然报喜的来了，原来是大儿子考中了，一家人呐，都高兴得不行了。婆婆赶忙跑到厨房里，对大儿媳妇说：“好媳妇，你丈夫考中了啊，快到外边凉快凉快吧。”大儿媳妇解下围裙，到外边凉快去了，只剩下小儿媳妇一个人在厨房里辛苦流泪。等了一会儿，报喜的又来了。原来是小儿子也考中了，小儿媳妇不等婆婆叫，就扔掉了锅铲，解下围裙，大声说道：“我也到外边凉快去喽！”这么大热的天儿，我想你们的媳妇也都在家里等着凉快凉快吧。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快何如之？难道你们就真的这样放弃了自己的功名和家族的厚望？你们不要了功名，难道就不想一想，这不正是伤了父母妻儿的心吗？嗯，这不正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吗？
1: 宝亲王，您讲的都对，但晚生仍然要问，像我们河南这样，就是考上了功名，又有什么用呢？
0: 什么叫功名？功就是为国建功，名就是名垂青史。如果读了书，只想着如何多捞银子、多置地，就是当了官也是贪官。功在哪里？名在何方？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受不了田大人对读书人的作践。
0: 他是怎样作践读书人的？
1: 他派差役兵丁赶着读书人去当苦差，这难道不是作践？
0: 记下来。
2: 这
0: 还有什么？你们都说出来吧。
2: 田大人一口气把罗振邦等四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全都参免了，我们不服。
0: 还有什么？
1: 我们河南人都忍受不了田文静这样的酷吏，请转奏皇上把他调走。
0: 现在我只能回答你们一句，你们的话我都会如实的转奏皇上。但是对于你们今天的罢考，我极不赞成。你们想想，一个农夫辛苦的种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说天上的太阳太大了，地里的庄稼我不收了，行吗？你们辛辛苦苦的读书，到了考试的时候，只因为对官府有些意见，连功名也不要了，行吗？
3: 哎呀，说的有道理啊！
0: 何况朝廷的王法、学院的规矩，都是不允许的。现在，我叫你们立刻复考。凡是现在进考场参加考试的，就既往不咎；若是再有不进考场，甚至继续闹事的，就是和我过不去，和朝廷过不去。

0: 过不去，立刻革掉声援的功名，按照王法治罪。田文镜、陆生南，
1: 在。
0: 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听到了。都起来，到考场去。走吧。河南声援罢考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北京。 立刻在朝野之间引起了震动，田文镜成了世人眼中的罪魁，直隶总督李福、河南学政陆生南上折直谏，一时间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大家签名吧。

0: 皇上，我能撕，不能撕！皇上，咱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
1: 你说什么？
0: 咱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折子的，这是祖训呐！
1: 皇上，
0: 皇上，皇上。

0: 承当。李德全，
1: 孟三代，
0: 叫十三爷来处置这件事。
1: 正啊。
0: 哎，叫他查一查，看他们还跟谁有联系。
1: 正啊。

0: 查吧，叫他们查吧。八爷党在哪儿？八爷党在天下人的心里。当初我为什么不叫你们掺和？现在明白了吧？你们一掺和，他们就有了借口打击八爷党、不掺和。他们要面对天下的读书人。记住我的话，先静静地看着，看他怎样对付那些清流。
1: 查过了，这些人和巴克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联系。皇上，臣弟也仔细琢磨过这件事情，这件事很挠头啊。这些人都是清流，其中有很多人还是有名望的清官，比方说李福。皇上。
2: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田文镜略加惩处啊？不，朕绝不会惩处田文镜。田文镜不是糯米，不是年羹尧。何况他们这么做，表面上是冲着田文镜，可是骨子里却冲着新政来的。

0: 冲着朕来的，可是河南坝考验震动太大，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清流都给得罪光了吧？任何人，不管谁，干扰新政的推行，朕绝不让步，绝不姑息，哪怕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朕也在所不惜。你。皇上，我不管你现在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您还得忍下来呀。
1: 有酒吗？给我来一口。
0: 阿兰，阿兰，
2: 哎，
0: 给皇上把酒拿来。
1: 算了，朕一个人出去走走。

0: 上一把刀。你知道是个什么字吗？
1: 忍字。
0: 是忍字。真是不好受啊。朕知道你每天在侍候朕也是在忍，是吗？其实在这个世上谁都得忍，谁的心上都有一把刀啊。
1: 你是皇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还用得着忍吗？
0: 你说的不对啊。比如说对这些上折子的官员，朕就得忍。再比如说对允提，朕也得忍。他身为臣子，处处跟朕作对，朕却不能治他的罪，只能让他守灵去。
1: 您这也叫忍？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关在那儿，必死好不了多少。
0: 你想回到他身边去，到时候朕会放你回去的。这个字就送给你，咱们都先忍着点儿吧。
1: 谢皇上恩赐。

0: 怎么都不说话？不是吵吵着让朕到军机处来议事吗？
1: 请问皇上，这百官联名上奏的折子什么时候能够预批下来？
0: 这个折子朕还在看，
2: 是准还是不准都请皇上早点批了吧。百官们每天都在催，臣等没法跟他们解释。
0: 那就不要解释。
3: 我大清的祖训，折子是不能留中的。
0: 你怎么知道朕要把这些折子留中呢？
3: 那您就赶紧批呀。
0: 你说说该怎么批呀？
3: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皇上您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能把折子给淹了。
0: 朕不想说你们，也不想说那些联名上折子的官员。朝廷已经派宝亲王弘历到河南查访去了，这你们都知道啊。啊，而且百官们也都清楚啊。现在朝廷的钦差都还没回来，就算是田文静错了，错在哪儿啊？应该怎么处置他呀？总该等弘历回来说清楚了再议吧。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上折子，又这样迫不及待的催促朕要处置田文静啊？你们解释给朕听听。李德全，
4: 奴才带。
0: 这份折子朕批一下，你即刻让人送到户部去。光一个河南就够了，云贵不能再乱。
4: 这
5: 皇上这话问不倒我们。田文静在河南的

0: 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啊！
1: 对，
0: 何必非要等到宝亲王回来再做处置？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再等几天，等宝亲王和刘墨林回京再说。
1: 对对对，
2: 要是宝亲王也偏袒田文静，那怎么办呢？
0: 不行，咱们得劝谏宝亲王，让他为天下读书人说话。
3: 八爷来了，
2: 去，说我不在。<笑>哟，啊，好悠闲呐！啊，八叔啊，给八叔请安。
3: 好了好了好了，我刚下朝路过这儿，有一件事，顺便想和你聊一聊。
2: 那到屋里坐吧。
3: 啊，不了不了，这儿就挺好的。
2: 去外面看着，把门关紧，任何人不准进来。
1: 这。

0: 老三呐，不是八叔我说你，你可不能就这样打发时日啊。
1: 侄儿也不想这样，可又能怎么样呢？
0: 可人家不这样，你看看红利，这几年不断的当差，不断的结缘，不到两年的时间，人家就被晋封亲王了。可你这当哥哥的，到现在连个郡王都不是。
1: 别说了，八叔。
0: 不愿意听，那就振作起来，争口气。
1: 八叔，您打小对我好，这我也知道。但侄儿也不是小孩子了，您的心思多少我也知道一点。您就饶过侄儿吧，让侄儿安安生生的过几年快活日子，啊？
0: 我说三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
1: 我还能有什么意思？
0: 难道八叔要害你不成？
1: 张廷禄的供词攥在您手里，要害我，您早就把那个东西捅出去了。
0: 你把八叔看得太低了。张廷禄的供词，拿去。

0: 八叔，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啊！谢谢八叔，谢谢八叔。

0: 哎呀，三儿三儿三儿，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扫了，好了好了。现在你相信你八叔了吧？
1: 看你说的，侄儿什么时候不相信您了？
0: 既然相信八叔，就听八叔一句话，振作起来，同洪力争。
1: 八叔，不是侄儿驳您啊，说句不中听的话，您可不要生气啊。有些事情啊，就要认命。就拿您来说吧，您争了几十年，可是现在又怎么样呢？
0: 什么是命啊？说给八叔听听。
1: 洪力是黄爷爷看中的人，太和殿那个位置迟早是他的，这个谁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同他争啊，哼，我能争得过啊？
0: 照你这么说，现在的皇上就应该是你二大爷。

0: 而不是你阿玛。三儿，你和八叔不同。我是过来人，当时有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也没有一个人指点，因此好多好多的机会都白白的失去了。可是现在，八叔的失败就是你的本钱。记住，只要你自己振作起来，
1: 就不会重蹈你八叔的覆辙，
0: 你明白吗？八叔，您为什么要帮我？就是要为了和你阿玛争个输赢。
1: 争赢了呢？哼，
0: 那你就封我个铁帽子亲王。
1: 就这些？
0: 三儿，你看你八叔的头发都白了一半了。 像八叔这样的年纪还有什么念想？哎，其实啊，什么铁帽子不铁帽子亲王的，我根本不在乎。不过，我只是想把我前半辈子在我自己身上输掉的，后半辈子从你身上赢回来。不对，一定能赢回来。
1: 八叔，您叫我干什么？
0: 洪师，现在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敢不敢干？

0: 这儿禁言了啊！哎，
1: 怎么禁言？
2: 怎么不让进呢？
1: 大老远走到这儿，
3: 哎，吉祥
4: 吉祥吉祥！
3: 哎，
0: 你们都是来接宝亲王的吧？
4: 是是是是。
5: 四弟，
3: 三哥，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接你啊！来啊，带客人们去休息。
3: 这，
5: 四弟，我申时就过来接你们了，知道你们一路辛苦了，这不，让小的们备了酒菜和热水。哎，你们在这歇一宿，明儿个一早咱们一同进城。怕朝阳门码头少不了官员接你呢。
3: 不至于吧？出什么事了？
5: 走。
3: 他们为什么要接我？
5: 对，翰林院、督察院、国子监，还有六部的文官都会来接你。
3: 这么大的排场，是皇阿玛的旨意吗？
5: 不是，是他们啊，自发的。
3: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5: 啊，还不是为了参导田文静，想让你说话。
3: 这可是不正常，是不是？
5: 我也这么想。他们上百人，联名上折子，又都是清流，这股气势，像是不扳倒田文静，他们绝不罢休。
3: 皇阿玛呢？他老人家是个什么态度啊？
5: 皇阿玛也是没办法，说是等你回来再做决定。
3: 三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四弟，我是担心你，这才在这儿等你，给你报个信儿。你可要拿定个主意啊，四弟，你是个聪明人，不用我多说。这边是整个朝廷的文官，他们后面是普天下的读书人，而那边呢，就一个田文静，就是瞎子也知道谁输谁赢啊。
3: 多谢三哥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好，这我就放心了。记住，宁愿得罪一个田文静，也不要得罪了普天下的读书人。天快亮了，咱们睡两个时辰。
3: 好，
5: 明早一起进城。
6: 红丽啊，朕好难呐，朕实在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义气，替国家想想。

0: 朕想想，非要为了少数人的私利阻挠新政呢？
1: 皇阿玛，儿臣认为新政绝不能停止。田文锦就是有错，为了新政也绝不能处置他。
0: 好，有你这话，阿玛心里就踏实多了。
1: 苟利社稷，虽千万人吾往矣。让儿臣跟他们去斗，就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儿臣一个人担下来。
0: 啊，起来，坐下，听阿玛跟你说。你黄爷爷病天的时候，曾经对你阿玛说过，他毕生的遗憾，就是明明知道该整顿吏治，推行新政，哎，却没有这么做，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你阿玛。阿玛不能再带着这个遗憾，把祖宗的江山社稷留给后人。要得罪人，要留下骂名，你阿玛一个人担起来。你记住啊，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在这方面，你要学你黄爷爷。不要学你阿玛。
1: 皇阿玛，我懂了。
2: 臣等恭请圣安。
0: 都起来吧。
2: 谢皇上。
0: 今天叫你们来，是就田文静的事给你们一个答复。刘梦麟，
3: 臣在。
0: 你刚从河南回来，你来回答他们的问话。
3: 这

0: 三位大人，请问吧。
1: 请问河南的生员为什么罢考？
0: 表面上是因为田文进罢免了罗振邦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2: 他们为什么反对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是因为新政本身不好，还是因为田文进实行新政有偏差？
0: 李大人问这话我无法回答，但是我这儿有一个价目表，是我和宝亲王详查得来的，我给皇上和众位大人念念。
3: 念，你念。
0: 这是河南这几年的粮价和百货价的对比。田文进到河南以前，那儿的粮价最高是6500，最低的时候也是5000。田文进到任的第一年就降到了4500，第二年降到了3700，今年是3400。
3: 慢，让朕想想，3400。这不和江南丰年时候的米价一样了吗？
0: 皇上圣明，正是这样。
3: 念吧，接着念。
0: 这除此以外，市场上的绸缎、布匹、竹器，还有油、醋、柴、茶、青菜的价钱都比原来低了一半，还有河南的黄河大堤也基本竣工。臣和宝亲王一路都是沿着大堤走的，修得十分坚固。今年的夏汛洪水很大，却没有一亩田土被淹，也没有一个

0: 灾民外流。好了，这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朝廷委任官吏管理地方，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国计民生。朕在河南实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新政是为什么呀？也是为了国计民生。 田文静就任河南总督以来，为地方、为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啊，怎么这些折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提到啊？啊，反而有那么多人要参他？朕实在是不明白啊，究竟什么样的官才算好官呢？啊，好了。 现在河南的生源都复考了，至于为什么罢考，朕慢慢回去查。啊，这是你们参课田文静的折子，朕现在退还给你们，望你们端正心思，不要意气用事。另外呢，回去跟这些联名上折子的官员说一声，不要再闹了。
1: 皇上。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4: 蜜才好，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精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

0: 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近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

0: 同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6: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在三江源，人们敬畏天地，爱护生灵，与自然和谐共生，经常可以看到野生动物

在村前屋后集结活动的情形。岩羊等有蹄类动物时常会到公路边舔食路面和路碑上渗出的硝盐。黑颈鹤、斑头雁等水鸟更会肆无忌惮地在村居附近求偶或是筑巢。三月快近尾声的时候，斑头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回到了三江源。求偶成功后，它们开始迎巢产卵。通常斑头雁会在人迹难至的湖边或是悬崖上迎巢。这几只斑头雁就选择了与湖水相隔一条马路的这面崖壁来迎巢。斑头雁的鸟巢通常比较简单，而这一个建在了能遮风挡雨的石洞里，已算是相当讲究了。不过这么小的石洞可住不下两只成年斑头雁，它主要是给雌鸟孵化幼鸟用的。孵卵期间，雄性斑头雁主要担任警戒工作，确保雌鸟不受惊扰。瞧，又有一对斑头雁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雌性斑头雁护着鸟蛋动弹不得，雄性斑头雁赶忙出来抖抖威风。无奈之下，迟到了的斑头雁只能委身在崖壁上一个更小的石洞里孵化幼鸟了。斑头雁的孵化期大约在28到30天左右，这期间雌鸟会不断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铺在鸟巢里给鸟蛋保温。为确保每个鸟蛋都受热均匀，雌鸟还会不断翻滚鸟蛋或晾晒透气，或用自己的身体给鸟蛋加热。

五月中的某一天，住在崖壁上的这家斑头雁离巢了。紧接着，住在洞穴里的这家斑头雁也等到了幼鸟破壳而出，从母雁身体下钻上来的这一刻，整窝幼鸟全部出壳后，雁爸和雁妈就要赶紧带着小斑头雁回到马路对面的湖水中去。刚出生的小斑头雁还不会飞，脚步也还没走太稳，就要学着过马路了。

经过反复观察试探，班头雁一家穿过马路来到了湖边。幸运的是，此时流水虽然急促，但湖面上无风无浪，空中也没有凶猛的鱼鸥掠食幼雁。很快，小班头雁就喜欢上了流水，跟着爸爸妈妈向湖水深处

0: 是高原与内陆的连接，也是荒野与文明的连接。随着公路网的延伸，人类足迹渗透进湿地、草原、山林，世上仿佛已不再有无人区。这里是青藏公路的五道梁段，地处可可西里腹地。这条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路，在无人区架起一条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至今仍是青藏高原内外交通最为繁忙的通道。五道梁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还是藏羚羊繁育迁徙的必经之地。站在公路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美丽的高原精灵，这让初次来到这里的游客们兴奋不已。所以每年夏天，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
1: 你是非法进入保护区，
2: 犯了什么错误？
3: 非法拍照。
2: 非法
3: 停车拍照。
4: 通过此次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保护动物的保护意识不够强。今后我们一定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此件事情，让他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5: 情况太多了呗，我们
6: 犯错误的之前，
5: 你停着，你下来第一个。
7: 那个公路两边违法规定，以后知道错误不会再骑车下公路进入保护区，暂时检讨。
5: 回去给你们的朋友们也说一下啊，骑车的这些朋友们
7: 知道，
5: 下次就不要犯这种相同的错误啊。路边而且都有警示牌，不让下来啊。
7: 谢谢你啊。
0: 进入七月，藏羚羊一年一度的繁育期进入尾声，母羊带着新出生的小羊启程离开卓乃湖，约莫到七月下旬就开始有羊群抵达五道梁附近。

0: 为了保障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公路，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的巡山队员沿着公路日夜巡护。
1: 两群了，
2: 这边
1: 这边一群，那边山头上一群。
0: 如果发现有成群的藏羚羊靠近公路，他们会测算好时间和距离，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2: 你好，我们这全新藏羚羊是吧？
1: 好好，
2: 你稍微配合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OK。
0: 两条汽车长龙沿青藏公路向两端延展，场面颇为壮观。人们在耐心等待羊群慢慢靠近，左右试探。

杨琴就这样反复试探，又反复撤回。奔跑时速高达80公里的藏羚羊，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跨过仅仅10米宽的青藏公路。羊群还在犹豫不决，司机和游客们情绪开始躁动。五道梁海拔4500米，植被稀少，氧气匮乏，空气流通缓慢，极易发生高原反应，被认为是

青藏公路最难走的路段之一，对于五道梁保护站的巡护人员来说，藏羚羊的安全迁徙需要保障，司机游客们的生命安全。

好不容易穿过马路的头羊，不知为何再次犹豫不前。部分藏羚羊不明就里，急忙转身，又回到了马路这边。这样的情景又反复上演了三五次，这一批所有的藏羚羊才全部穿过马路。

司机游客们发动汽车各奔前程，藏羚羊们也一路向前继续他们的迁徙之旅。从五道梁横穿青藏公路后，再向东一公里就到了青藏铁路的五道梁北大桥。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路程最长的铁路，其施工难度举世罕见。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的活动和迁徙，青藏铁路早在设计之初已尽可能采取绕行避让的方案。对于像五道梁这样实在避无可避的路段，还设置了多种形式的野生动物通道。尽管面对火车这样的庞然大物，藏羚羊们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

最终在头羊的带领下，这群藏羚羊快步穿过桥洞，毕竟他们每年都要两次经过这里，这座大桥也早已印在了他们的血液里。

进入清月，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处处散发着生命萌动的气息。45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就像一座巨大的产房，这里是中国鸟类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集中的地区。湖中的几座岛屿，每到夏天，鸟蛋遍地，幼鸟成群，景象蔚为壮观。在青海湖的支流入口，数十万黄鱼浩浩荡荡逆流而上，只为努力回游到淡水河中产下鱼卵。

0: 岸边的草场上，普氏圆柳也到了产高的季节。这是一种如今只在青海湖周边才能见到的珍稀物种，其野外种群的数量一度不足300只。好在经过人们10多年的不懈努力，普氏圆柳的野外数量至今已接近3000只。青海湖南岸保护站的吴永林，用他一半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这一变化。
1: 我是2001年从部队转移到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上班。从2003年开始呢，我被调到了这个普氏园林的救护中心。通过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和青海湖周边地区那个农牧民的这个保护意识的提高了，它的生存环境呢又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 七月的第一天，海北州海晏县森林公安局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他捡到了一只刚刚出生的普氏园林幼崽，希望转交给政府机构喂养。这样的事情在普氏园林的生育高峰期时有发生。
2: 你在这等一会儿吧。你认识这位看看？
3: 你是救护人呐？昨天
2: 啊嘞，
3: 去放个那么水呐，和救护中心似的。
0: 什么年代了？昨天那给你
2: 救的，这放那叔叔，
0: 我管这是铁料啊，那个咋？啊，死的了那个。
2: 就是黑发
0: 的救护不管那个。
2: 啊嘞，
0: 你们还是
2: 我们救助那个是。
4: 救助是件好事，
2: 人家说黑发是不黑发，
4: 也是件好事，听见了吧？那么跟着你去吧。
3: 就皮肤是那样子。
0: 这是就管好了。
2: 我那弄这么些。
0: 这是人家管好了。
2: 可能单独找机构照顾。
1: 这是一只出生不到一周的幼灵，浑身无力，两眼无神。羊妈妈不知是难产，又或是被狼和狐狸捕食，不见了踪影。
0: 这个小幼灵跟他的妈妈呢已经13了，13以后他吃不上奶，身体呢非常的虚弱，所以牧民抱着家里以后给我们打电话，7月1号救护到救护中心的，正好是七一建道节，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呢叫七一。
1: 吴永林工作的青海湖南岸保护站位于海南州共和县，草场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专为救助普氏园林而设。保护站里现在有70多只普氏园林，有的是从野外救护回来，也有的是人工繁育而生。
0: 普氏园林的毛色呢是金黄色的，它一旦受到惊扰，屁股上两个桃源形的白斑翻起来以后呢是特别的好看。我们救护中心对野外的恢复种群数量这个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从外面救护了大概有100多只伤残的13的个体。到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救护中心呢通过人工驯养繁殖将近50只，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呢，我们进行野外放归。
1: 草场上的这座铁皮房子是吴永林在夏天时的住所，因为正值普氏园林的产羔季，他担心会有母羊难产，又或是有狐狸溜进保护站咬死咬伤小幼灵，便索性从草场外的员工宿舍搬了出来。在盖起这座铁皮房子以前，他还曾住在自己搭的小帐篷里，只为能日夜守在保护站上。

0: 这袋牛奶是给七一准备的。所有从野外救护的小幼灵都会有40天左右的人工喂养期，直到他们可以自主吃草觅食。
1: 另外一个最忙的工作呢，就是野外救助回来的幼灵。一旦救助回来的幼灵呢，每天呢要喂奶8到9次。

0: 白天呢是6次或者是5次，晚上呢是3到4次。它每次呢是从5毫升开始吃奶。
1: 七一来到保护站快1个月了，看起来神情傲娇，性情活跃，已不是刚被救助时楚楚可怜的模样。他旁边的那只普氏园羚则已经1岁，他是被牧民救助，喂养了1年后转交给保护站的。因为是从湖东区送来，吴永林便给他取名东东。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把它关上啊！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着急上。吃饱了。来，再吃一点。来来来，再吃一点，快点快点。吃饱了，不吃了。快点快点。吃了300多毫升，320毫升。
1: 给七一喂完奶，吴永林又来招呼东东吃馍馍。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他这个母鸭是牧民家饲养的，已经是满1岁了。他现在是喜欢吃这个馍馍啊，干啥的？从小那个牧民喂惯以后，他这个已经熟悉了人的身上的这个气味，一举一动呢，他已经熟悉了，所以他不怕人了。这个呢是就是牧民打的记号。牧民呢把普轩当成一种神圣的动物，他们的保护意识啊，救护意识啊，这个是非常好的。那舒服了没？我们把这个两只，一只驯养到2岁以后，再放到那个大的种群，因为现在它们气味不一样，其他的母羊和公羊会攻击它们。所以2年以后，我们跟其他的母羊、公羊合群以后呢，进行自然生活规律，自然交配。
1: 除了精心呵护刚刚来到保护站的小羊，吴永林还要操心保护站的饮水问题。尤其到了冬季，河流结冰，70多只普氏园羚需要完全依赖保护站人力供水。每天吴永林都要巡查保护站的草场，把站里所有的普氏园羚清点一遍，并记录它们的身体特征和行为变化。夏天的产羔季，他还会守着一只只待产的母羊，准备为它们接生。每到此时，他就会连续2个月寸步不离保护站，餐餐以方便面为食。这位曾经手握钢枪的7尺男儿，如今已然变成普氏园羚的守护者。
0: 我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拿着照相机，靠着望远镜巡查的时候呢，依和东东呢跟着我的身后，我走多少时间，他就跟多少时间，一直到我巡查结束为止。我给无数只普氏园羚包扎过、喂过奶、打过针，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里面酸酸的。明年呢，我开始到了那个退休的年龄了，和家人失去的春节、元旦这些节日的快乐。

我可以补回来。没有照顾女儿上学、工作、结婚等等这一方面的，我可以补回来。但是呢，我救助回来的，我看着他们生下来的，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天的长大的，这些普世缘呢，我离不开。这些老朋友，我会一定回来会看望他们。野生动物呢，是人类最好的一种不会说话的一种朋友。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创新打造行走式沉浸式专业化特色思政课，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陕西社保科创基金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财政部党组成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刘坤、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见证签约并揭牌。
0: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座谈时强调，卯足干劲儿，精准施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延安市吴起县把羊肉剁荞面技艺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抓手，让更多人凭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
0: 西石高铁通车在即，铁旅融合串起秦楚文旅新廊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作为国家大思政课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省份，陕西立足优势特色，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力量根基，创新打造行走式沉浸式专业化特色思政课堂，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在故事中读懂精神信仰，在实践中深化理论认知，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踏访红色圣地，传承革命薪火。西北政法大学近日开展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行实践研学活动，师生们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等多处革命旧址，探访陕北公学旧址，重温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工的热血誓言。作为学校红色办学的源头，陕北公学孕育了胸怀家国、追求真理的红色基因，是西北政法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我看到了革命先辈曾经生活、工作、战斗的地方，让我感受到眼前的生活更加来之不易。我会将延安精神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之中，不负韶华。
2: 红色研学是高校思政教育的生动载体，西北政法大学坚持教学小课堂与思政大课堂深度融合，常态化打造红色法治研习之旅系列实践活动，组织师生走进延安、赵津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将红色精神、法治理念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4: 学校秉持红色铸魂、实践育人的理念，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轴，红色文化、法治文化培育为两翼，用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师生与历史对话，把道理讲透，把理论激活，让大思政课有温度、有厚度、有力度。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扣好第一粒扣子来比喻引导青少年价值观、帮助青少年迈好人生第一个台阶的重要性。近日在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一场争做红孩子当好接班人主题音乐思政课火热开讲，学校邀请银发志愿者到校授课，课堂以不同年代少先队队歌为主线，通过解读歌词旋律背后的时代故事与精神传承。
5: 这种熟悉的旋律搭配它背后那种革命故事，让我能想起课本上那一遍遍红色课文。今后呢，我也会铭记历史，传承革命先辈们的精神。
6: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中队辅导员，我深知红色教育意义深远。今后我会立足岗位，以歌声传精神，以历史铸信仰，引导队员们传承红色基因，高举队旗跟党走，把爱国爱党的精神根植心底，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西安美术学院则让大学生成为思政课堂的主角，学校举办的第二届大学生讲思政课比赛就吸引了不少大学生一展风采。作为学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推进省级重点马院建设的创新实践，这项活动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宣讲模式，在以赛促学、以讲促悟中锤炼理想信念，厚植文化自信。
7: 学生是主动走上讲台，用青年的语言给大家讲中国式现代化、讲延安精神、讲新大众文艺。学生们所讲内容既紧扣思政课理论要点，又立

0: 族零零后美术生的独特视角，有的人边画边讲，边演边讲，他们不是在复述理论，而是在创造共鸣。
1: 这些东西走出了课堂与作业，实实在在的被我们运用到实践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开心的。用数字技术活化红色文脉，我们内心的文化自信也愈发的强烈。
2: 6月17号，陕西社保科创基金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
3: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财政部党组成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刘坤、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共同见证签约，并为陕西社保科创基金揭牌。陕西社保科创基金是服务国家战略和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基金，由陕西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银行共同发起设立，首期规模100亿元。基金将高校联合创投机构、金融机构、产业资本等多元化社会资本，重点投向陕西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注入持久动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签约仪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出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赵军、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和陕西省财政厅、西安高新区管委会、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同志代表各方签约。
4: 6月16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信心、卯足干劲儿、精准施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赵刚先后来到西安天龙科技有限公司、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研发、产品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行业前沿，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赵刚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社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进一步规范社企行政执法行为，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座谈会上，赵刚强调，当前正值年终攻坚的关键节点，西安要扛牢全省发展龙头责任，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紧抓实强产业、扩内需、促消费等各项重点任务，以最大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要坚决稳住工业运行，强化重点行业企业精准帮扶，加大新的支柱产业培育力度，着力壮大骨干企业矩阵，多措并举，稳存量、拓增量。要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用好四个一批项目管理机制，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精心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加快推动项目投产达效，释放产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大力提振消费，稳住大宗消费基本盘，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持续活跃文旅消费市场，着力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入境消费，积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紧密结合，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与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紧密结合，持续扩大优势、深挖潜力，不断增强服务业支撑能力。要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加强偏离度管理，逐项梳理指标差距，细化攻坚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3: 6月17号，省政协警示教育会议暨专题党课在西安举行，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出席会议并讲授专题党课。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砥砺担当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全省警示教育会议精神，

0: 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徐金荣表示，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着力打造政治强、服务强、本领强、作风强的模范机关，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锤炼党性修养，从公私分明开始，进而做到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要自觉做到为民造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做好机关三服务工作有机统一起来，以高水平的服务建设委员之家、民主之家、团结之家，要积极助力科学决策，紧扣全省发展大局，立足机关自身定位，全力为委员履职搭好台、扶好务，要大力倡导真抓实干、大兴求真务实、拼搏奉献之风，树立重实干、求实际的鲜明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党交付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去追求，要不断深化理论学习，认真落实深化理论学习，提升能力素质工作，形成比学赶超、自我超越的良好氛围。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6月17号，以金融赋能科技自强为主题的2026陕西科技金融发展大会在西安举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赵军、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出席并致辞。会上发布了陕西省科技金融五项机制改革典型案例、2026年陕西省级上市后备企业名单、省知识产权局分别与6家金融机构签署知识产权金融战略合作协议、秦创投与全省10地市完成科技创新策源工作站签约，并为12家在陕金融机构进行科创服务驿站授牌。陕西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制定出台新一轮科技金融五项机制的行动方案，让科技金融五项机制政策红利更好赋能3项改革，奋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羊肉剁荞面是陕北地区一道特色美食，吴起剁荞面技艺还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近年来呢，延安市吴起县将这一非遗技艺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抓手，让更多人凭一技之长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增收。
2: 在吴起县城的一家羊肉剁荞面馆，蔡丽娜正熟练地剁面，长刀起落间，粗细均匀的荞面应声而出。2年前一直在家照顾孩子的蔡丽娜，听说线上开展羊肉剁荞面免费技能培训后，她积极报名参加，
3: 想着说得学一个门手艺，是对自己也以后也有一点收入，所以我就才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学剁荞面。
2: 经过半个月的培训，蔡丽娜熟练掌握了剁荞面技艺，已在面馆当起了剁面师傅。相比外出务工，这份工作离家近，时间相对稳定，也让她有了稳定的收入。
3: 学了这门手艺的话，感觉到也挣上自己也挣上钱，一个月现在也就是5000来块钱，又能照顾了娃娃，还又能照了家，感觉到这个收入对我来说是我很满意的。
2: 如今一碗剁荞面正成为越来越多吴起县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当地围绕吴起剁荞面非遗技艺传承和产业发展，建立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品牌输出一体化服务体系，通过免费培训、技能比武、协会带动、门店拓展等多种方式，让更多农村妇女和闲置劳动力掌握一技之长。
4: 吴起羊肉剁荞面是北新就业创业的优质载体，成立协会、深耕品牌，就是想让更多的农村妇女和闲置的劳动力学习正宗的技能，靠手艺立足，凭借技能增收。
2: 吴起剁荞面产业的持续发展，也有力带动了当地荞麦种植、荞面加工、羊子养殖、餐饮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随着剁荞面门店和从业人员不断增加，本地加工企业的荞面销量也持续增长。
5: 今年的销售额700多，收入就是个30-40万块钱左右。我越来越有干劲，越来越有信心。
2: 目前吴起县已累计免费培训剁桥面技能人才1300多人，全县组建专业化剁桥面从业团队20支，稳定从业人员500多人，围绕这一特色产业辐射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就业9000多人，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稳定在50000元以上。
6: 把羊肉剁

0: 桥面既传承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依托特色劳务品牌优势，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大通培训、就业创业全链条服务，真正让传统技艺走出龙家校园，走向更广阔市场。
1: 高铁穿山越岭，文旅双向奔赴。随着西石高铁进入开通倒计时，一条让秦岭生态、秦楚文博、南北资源互联互通的陕鄂一小时文旅新廊道也即将形成。铁旅融合激活出秦巴山区文旅发展新动能。
2: 随着全线试运行平稳推进，西石高铁通车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西安至十堰通行时间压缩至一小时左右，将彻底打破秦岭阻隔带来的时空壁垒，为陕西、湖北两省的文旅协同发展搭建起交通主动脉。作为陕西段核心门户站点，商洛西站将车站打造为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当地文旅部门计划在候车室内设置非遗体验驿站、书香文旅角两大文化阵地。
3: 商洛西站立足门户站位，持续深化铁路与地方的文旅结合，畅通接驳优惠体验，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开展景区直达接驳车，实现了高铁快进、旅游漫游的无限连接。
2: 商洛西站还将同步开通直达秦岭博物馆景区直通车。依山而建的秦岭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系统性展示秦岭生态与人文的综合展馆，依托高铁客流红利，展馆将推出高铁票根专属研学套餐，让旅客走出站台即可读懂秦岭山河文脉。告别秦岭腹地的山水文脉，西石高铁向南疾驰跨越陕鄂省界，从西安出发一小时左右就将抵达十堰东站。
4: 旅客朋友们到达十堰东站以后，可以换乘公交车直接抵达武当山风景区，并且可以吃到丹江生态鱼，欢迎陕西的朋友们来游玩。
2: 除了便捷的出行换乘服务外，十堰东站还将联动十堰博物馆，打造站馆联动文旅服务新模式。展馆聚焦汉江文明、武当文化核心内涵，与秦岭博物馆形成南北文博资源互补。两地文博场馆已达成跨区域联展合作，依托西石高铁客流互换展品，互推研学线路，构建秦岭山水加汉江人文的跨省文博游览路线。
5: 在我们十堰呢，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叫龙蛋共存。在这片土地上呢，既发现了大量的恐龙蛋化石，又发现了有恐龙骨骼化石，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十堰，感受仙山碧水汽车城的魅力。
2: 抢抓高铁开通机遇，陕西省文旅厅联合西安铁路局积极推动文旅加铁路融合发展，以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图和坐着高铁看中国见证三秦大米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商洛市对乘坐西石西康高铁首发首列旅客推出七日内十余家景区免票政策，湖北游客仅需198元就可购买关中平原城市群旅游年卡，免费游览涵盖西安、商洛等陕西各地市的100余家景区，真正实现陕鄂两地旅游资源共建共享。
6: 聚焦票根经济，释放惠民红利，多地面向湖北游客推出景区免检、住宿折扣、文旅年卡等专属福利，同时加大跨省文旅推介，深化陕鄂文旅合作，打造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全力做强高铁文旅经济，实现两省文旅资源共通、游客互送、发展共赢。
7: 记者从6月16号召开的延长石油15/5发展规划研讨会上了解到，15/5期间，延长石油将规划总投资1800亿元以上，大力实施油气煤并重、电化材并兴发展战略。预计到2030年，集团油气当量达到2400万吨以上，原油加工量保持在1500万吨，煤炭产能5600万吨，煤电装机近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300万千瓦以上，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低碳综合能源化工企业。
8: 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采访团今天来到榆林市，中省媒体记者走进靖边县，实地采访了当地凭借县域优势，在低空经济新赛道上加快发展的新成果。
7: 全年超300天的试飞天气，5000平方公里不设限的广阔空域，是靖边县发展低空经济的家底，也吸引着无人机产业在这里集聚。在宝通防务科技有限公司，多架用于巡检的无

0: 无人机刚刚下线，即将交付使用，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形成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全产业链，特别是核心零部件实现自主研发，产品精度稳定可控，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1: 最为核心的一个原材料，就里面的叫花样发泡，这个材料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保证我们的无人机产品就非常高的一个领先性，就我们可以一方面减重，第二我们续航能增强。
0: 目前企业研发了海空两栖特种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等20多款产品，可以在应急救援、能源巡检、生态保护等多元场景中一展身手，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实现全部国产化。低空经济的崛起离不开先天优势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位于靖边县的无人机试验测试中心是国内第一个面向行业的专业无人机系统试验测试与研究基地，也是面向社会的集无人机飞行试验、场景验证、检验检测等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
2: 我们有一条2400米长、45米宽的跑道，我们配套也建设了我们这个系统化的专业的实验测试、专业的设备设施。而从空域资源来说呢，大概我们东西长100公里，南北宽50公里。这个资源呢，是针对咱们整个产业发展是非常核心的资源。
0: 目前靖边县已获评国家级低空经济创新示范基地，未来将重点拓展空间与场景，积极探索支线物流、应急救援等新兴业态，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中，西安浐灞国际港税务局立足本职工作，聚焦涉外主体跨境税收问题，开展精准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在“一带一路”上不断走深走实。
0: 中外运西北有限公司是中欧班列线路的运营企业，国际货运代理是中外运的核心主营业务。在业务拓展过程中，企业工作人员对国际货代税收政策的理解仍存在盲点，迫切需要税务领域的专业支持。
4: 为了解决企业的发展难题，组建起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税收服务专班，多次组织业务骨干上门为中外运讲解政策要点，并对辖区内货代企业开展多轮次全覆盖的政策培训，持续扫清企业政策适用障碍，不断强化合规管理。
5: 税务部门结合我们的业务特点，常态化开展涉税辅导和风险提示。作为扎根浐灞国际港的物流企业，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辖区的精准、高效、稳定的税收营商环境，让我们打消顾虑，放心布局长远发展，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深耕本地、做大做强国际物流业务的决心。
0: 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中哈传统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正为当地市民提供诊疗服务。这个由陕西省中医医院、西安中医脑病医院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建立的医学中心，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和服务走出去的过程，也曾因为对跨境税收制度不够了解而面临不少涉税难题。
6: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呢，组建了税制链国际税收专家团队，主动上门了解项目进展，提供税收支持，助力中医药产业跨境合作稳步推进。
7: 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哈萨克斯坦关于传统医学产品的税收规定、跨境服务适用的税收协定条款以及相关税收计算和缴纳方式，帮助我们有效地规避了潜在的税务风险，让我们的出海之路走得更稳。
0: 为了切实解决涉外主体的极难筹判，西安浐灞国际港税务局聚焦走出去企业最关切的涉外税务问题，为企业提供权威、鲜活、实用的税务辅导，并通过实地核查外贸企业高额税收风险，树立企业易踩坑的问题，让政策红利以最快速度转化为企业发展活水。
8: 根据企业不同阶段发展需求呢，做好政策的宣传辅导，以优质的税收服务助力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作用，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的中药开放通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税务动能。
9: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欢秦腔。在咸阳市武功县，秦腔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剧种流派康王腔。500多年来呢，如渭水东流，滋养着一代代秦腔人的艺术生命。在武功县武功镇戏台上正演出经典剧目《中山狼》，随着胡琴缓拉、板鼓重击，东郭先生和狼的恩怨在康王腔典型的喉转音声里层层拨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喜爱。

0: 那盖到这个戏，还是比较好，起到了教育人的作用。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一定要分清山和我。《康王腔》是源自武功的传统戏曲剧种，由明朝中期状元康海与进士王九思将西府秦腔的板式乐器脸谱等加以优化，并吸收梅户、乔唱的有意成分融合而成。
1: 他们组建起自家的康家班社，演变出了唱腔慷慨悲壮、委婉细腻，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的声腔流派。他的唱腔很有特色，用的是米糊和刀腔的混搭形式，不像秦腔的沉板腔，所以给人一种更讲究、既有文人的雅致，又有观众人的豪爽心儿。
0: 康王腔带有文人雅士的清曲传统，讲究文学性和音律，在表演上动作简洁大气，戏服也偏向素雅。由康海创作的杂剧《中山狼》和王兰卿《甄列传》等剧目久演不衰，其中《中山狼》至今仍被公认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此外，康海还亲自创作了一批秦腔戏曲脸谱，保存至今的131幅脸谱粉本绘画，逼真生动。 人物个性鲜明，为研究明代秦腔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作为咸阳市级非遗项目康王腔的代表性传承人，康文龙带领40多人团队赴陕甘宁等地巡演，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培养年轻受众与后辈人才。老祖宗传下的东西，不能在乡间里工作。
1: 只有舞台上一次一次的演起来、唱起来，演活起、生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活了。
0: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展示节能新技术、新产品，传播绿色低碳理念，以公共机构示范表率行动，带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新风尚。
2: 陕西水网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暨正金启西安行项目融资推介会今天举行，省水利厅与5家金融机构、设计企业签订水利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各项目单位同步签订项目融资、股权增资、特许经营等11项合作协议，筑牢水利投融资合作根基。
0: 6月17号，随着西康高铁龙潭、镇安西、麻坪、安康西4座牵引变电所相继顺利合闸，各项设备运行参数均在正常范围，技术指标满足设计要求。西康高铁全线接触网成功送电，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迈入联调联试阶段。
3: 6月17号，满载10万斤洛川苹果的铁路冷链专列从延安黄陵出发，即日喀则转公路，从吉隆口岸出境运往尼泊尔。这是西安铁路局联合洛川线开行的首趟洛川苹果出口尼泊尔铁路冷链专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闪亮大挑战。
1: 现在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吧？
2: 我不需要。
1: 什么？
2: 观众朋友们，非常抱歉，我放弃这个奖。
3: 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3: 怎么可能？
5: 怎么可能？
3: 怎么了？
6: 今天你真的很棒，太可惜了。对，想看你在台上歌唱的样子。
2: 我还满足现在的我，比起站在台上，我更喜欢跟你们玩耍。他真的好可爱，我拿走了。
6: 站住，不能拿走。
2: 就当是送给我的奖品吧。
7: 明明是我选对了人啊，可没办法，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更棒的亚美。
2: 等着瞧，下次一定是我找到他。
6: 很期待呀。
8: 大家好，真的是郊游的好日子，今天一天和朋友们尽情的玩耍，留下美好的回忆吧。
9: 好的。
8: 到中午为止是自由时间，解散。
10: 这里是上次来过的地方。
6: 啊，对，上次忙着找威龙兽。
2: 对，连玩游乐设施的闲暇都没有。这里的过山车很有名，所以一定要玩一下。
6: 受欢迎的游乐设施会等很久，先去别的地方怎么样？好，就这么办吧。
2: 那是什么？
6: 惊奇屋，这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2: 因为不显眼，所以完全不知道。
6: 是上面写了这里是三名怪物聚集的地方，你究竟能否战胜这种恐惧呢？恐怖吗？
11: 什么啊，你们也在这儿？
6: 大虎，
11: 惊奇屋应该很有意思。
12: 惊奇屋有什么好玩的吗？
11: 肯定是充满惊奇和神秘啊。
12: 是这样啊。
6: 就是怪物出来后
13: 泡泡。
11: 什么啊，小龙吓我一跳。
10: 是为了感受恐惧而故意改的吗？
12: 为了感到恐惧吗？真是无法理解这些人。
10: 开玩笑的，为什么要感受恐惧呢？
2: 看了就会明白的。
11: 可什么人都没有，看起来不怎么恐怖。
14: 不是的，听说这里很可怕。
11: 真的吗？
2: 小胡，你进过这个地方了吗？
14: 我不是开玩笑的，有传闻说这里真的会出来。
6: 是真的吗？
14: 就是说那些东西。
11: 喂，小胡，你是不是从哪里听到奇怪的谣言才这么说的？
14: 是真的，以前这个地方是沼泽地。
1: 沼泽里有神秘力量，一饿就会出现，把人抓走了。
6: 太不像话了，那种东西只存在于想象中。
14: 但是传闻里，
6: 我绝对不相信那些不科学的东西。
14: 那么要不要测试一下？
1: 亲眼看的是最确实的，进去看看吧。
6: 等一下，我
2: 走吧走吧，应该很有意思。
6: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进去吗？真的吗？
11: 我们也走吧。
14: 我好害怕呀。

0: 难得来到游乐场，真是太好了。
1: 真让人兴奋，有种成为孩子的感觉。
2: 他们为什么在那种地方？
3: 不是威龙兽反应，小主人。
2: 走吧。
1: 小主人，我们得去坐过山车。
0: 那里好可怕的。
2: 快点过来，不然就回家了。
0: 马上过去。
1: 很想坐过山车啊。
4: 好，知道了吧。如果觉得太害怕了，请在中途拉一下紧急逃生的绳子，那就可以直接到外面去。
2: 好像不需要。
5: 当然了。
4: 那么现在开始你们的冒险之旅吧。
2: 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5: 这是什么房间？
6: 好像是什么城堡。
1: 别纠缠我。
2: 这些都是用机器操作的，是小孩子才会上当受骗的骗术。
7: 小俊，没事吗？
6: 不会是害怕了吧？
2: 当然是害怕了。
5: 不是说你也是戴眼镜的那个小子？
2: 我一点事都没有。
7: 不要说谎，刚才不是逃跑了吗？
2: 不，我只是觉得无语。
7: 没关系，不要勉强。
2: 怎么不相信我呢？
6: 能打开这个门吗？
7: 我来打开看看。
8: 很好。还有什么呢？
7: 什么都没有。
6: 小龙啊。
7: 哎，算了算了，还是要被骗才有意思。
8: 这是什么？
7: 什么呀，一点都不可怕呀。放开我。
6: 威龙兽。
7: 站住，我的威龙兽。
5: 真不像话，这是在干什么呢？
6: 太黑了，看不清楚。
7: 威龙兽逃跑了。小俊啊，一起去找找吧。
2: 知道了，但是身体。
5: 太吵了，给我让开。不会是我给弄坏了吧？
7: 是恐鳄啊，剩下的两个就交给你们了。
6: 知道了。小俊啊，去追食肉牛了。
2: 等等，
5: 我们是五角龙。
7: 大虎，一起走啊。
2: 落龙山弄丢了威龙兽。
3: 是的，在这么黑暗的地方很难抓到它。
2: 太好了，现在就是机会了。怎么了？快点跟我来。
9: 想玩过山车？
3: 真不像话，小主人。
2: 知道了，我知道了，一会儿让你们玩够，快点跟我来。
1: 太好了，小主人。
6: 哦，什么啊？怎么就逃跑了呢？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10: 站住，小俊，在这儿。
2: 亚美啊，你在哪儿啊？亚美啊，难道是不是想要吓唬我？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啊！快点找威龙兽后离开这里吧。不能再待下去了。

0: 很恐怖的地方啊，真的是跑到这个地方了吗？在那儿，站住！
1: 找到了。

0: 快抓住他。
1: 知道了。哇
0: 给我站住！哼哼，好样的！

0: 抓到了！
1: 这个荆棘乌真可怕呀！
2: 哦，小俊啊！
0: 陈老师，
2: 不是跟其他孩子在一起吗？
0: 他们在……
2: 啊哈！原来是害怕荆棘乌啊！我以为我们班的机灵鬼小俊没什么可怕的。
0: 不是，不是那样的。
2: 没关系，小俊这个年纪当然也有害怕的，因为我们小俊太可爱了，剩下的时间也要好好玩哦。陈老师去玩过山车了。
1: 我怎么会这么胆小呢？明明说不相信不科学的东西，却因为那种假东西瑟瑟发抖。还什么啊，潘小俊？
3: 总算找到他了，快走！哦，
0: 什么东西啊？我的腿为什么拔不出来呢？难道这是？
4: 沼泽里有神秘力量，一饿就会出现，把人抓走了。那股神秘力量一直在这儿呢。
0: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我该怎么办？
3: 手表，小龙、小娟，救救我！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5: 拜托救救我！大家，你们快点来救救我！
0: 亚美，怎么了？
5: 小娟，出大事了！我这边
0: 你没事吗？
5: 小娟，你快点过来啊！
0: 你在哪儿？
5: 好像在荆棘窝的最里面，这里真的好可怕！
0: 亚美啊，最里面。为什么偏偏
1: 打起精神来，潘小俊，不要怕这些唬人的东西。
6: 阴沉沉的很恐怖啊，是不是啊，侏罗战车？侏罗战车。对了，我们正分散找威龙兽。威龙兽，你在哪儿呢？我会疼你的，快出来吧。吓我一跳。什么来着？够了，反正是假的，做得真好，我表扬你们。
7: 过来吧，跟我一起走吧，过来吧。
0: 我的身体怎么了？
8: 鲁京，你在这里干什么？
6: 停了。
8: 你是害怕了吗？
6: 不要张狂，你当我是傻瓜吗？
9: 您在这里啊？
10: 我们一直在找您呢，
9: 小主人。
6: 该不会都是空着手来的吧？
8: 是盯上了我的威龙兽吗？那样也没用，是吧，孔鳄？
6: 那我们就用对战来决一胜负吧，我一定要把它夺走。
10: 想玩过山车？
8: 现在不是那个时候。
6: 哼，你怕输给我吧？实话实说也没关系。
8: 胡说八道。
6: 那直接单挑怎么样？
8: 好，我就成全你吧。
6: 好，龙兽对战。
8: 好，
11: 发动猛砍。
8: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恐怖，龙兽能量光，
6: 我命你拿下追战，侏罗战车，拉齿龙，龙兽能量光。

0: 好久不见，赖世龙。
1: 他们都是体型超过15米的巨型恐龙，会是一场激烈的对战。
2: 能赢那只恐龙吗？
3: 这次一定要战胜，萧主人。
4: 穿越时空的声音，回声爆破。

0: 甩掉他们。
1: 没那么容易，如岩石般坚硬，岩甲钢壁。
0: 一气呵成的拿下。
2: 什么？
1: 非常棒，
3: 这次很好地利用了恐鳄坚硬的背部。
1: 就是现在，把它拉进湖里。
0: 说什么呢？我先来，把它拖到陆地上。

0: 灵真是无穷的力量啊！
1: 太厉害了！
2: 天，加油啊，孔鳄！
3: 深渊巨口，吞！

0: 成功了。
1: 在水里战斗的话，胜算在我们手里。
2: 终结技能，爆发洪荒之力，高能进击。
3: 小主人，他们来了。
4: 好的，看我的！奇迹防守，魅惑之心。

0: 挡住攻击了。
1: 哼，终结技能，顺闪的突袭，前脚重击。
0: 这样下去会输的。

0: 可能。
1: 我拿走，恐饿啦。咦，
2: 赢了，
3: 我们赢了，嘿嘿，
4: 干得漂亮，
5: 不愧是我们的小主人，
0: 是吧？再夸夸我吧，
6: 轻敌了。
7: 小龙，
0: 大虎，
7: 你欠我的。
6: 我的五角龙，非常感谢大虎。
7: 我差一点就被吃了。
8: 你们都在这里啊？
6: 幼梅、小俊，你们是怎么？

0: 怎么回事？
1: 来，食肉牛龙差点就被抓走吃掉了，拖进沼泽里。
2: 真的吗？
3: 听起来很恐怖啊。
4: 不是那样的，只是蛇草卡在脚上了而已。
1: 谢谢你，小静。
4: 这里肯定不会有那样的，这里的全部都是机器人。
3: 但是有一种非常吓人，一直在跟我说过来啊，过来啊。
4: 上了那种小孩子的当，看来你还是小。大家都怎么了？
5: 过来呀、啊！

0: 当时我只接到我岳父大人的命令，说唐军要攻打过来，让我去接应武三思和赵瑶。
1: 兄弟，你可千万不能助纣为虐啊！千万不能把李显送到洛阳啊！
0: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劫持的是李显，我更不知道我三哥薛刚也来了，这全是我岳父大人的命令。还有，武三思带着武皇的口谕，我岂敢不从啊？
2: 也是，那你现在全知道了吧？我一看见李显，当时我就愣住了。但是时机不对，我没有办法多言。还好，李显只见过我一面，他没有把我认出来。难道四表哥忘了家仇国恨？我得再仔细听听他怎么说。
0: 你说说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2: 还设宴给他们摆什么庆功酒？
0: 吴大哥，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3: 我那是缓兵之计吗？我若不这么做，你的人头早就被砍下来，挂到城墙上，威慑唐军了。哎呀，难道说我的脑袋差一点不在脖子上了？我摆宴最重要的是拖住他们的时间，不然的话，李显现在也被送到定海关去了。
2: 定海关？
0: 对，定海关是河南王的总部，那里有重兵把守。武则天兵败唐军。
3: 辗转回到洛阳，就是仰仗我的岳父大人阮宏达的。
0: 这阮宏达不是先帝旧臣吗？怎么连他也叛变了？这种事情我怎么好问啊？如果我说我是薛强，他还能把女儿嫁给我吗？
2: 哎，这定海关有多少人马？
0: 定海关是东都门户，大概有10万精兵把守。不过，自从武则天这次回来。
4: 连我的岳父大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5: 哎，兄弟，你说我上看下看，怎么看不出你有一点薛家人的气节呢？
4: 我能够活到现在，全是仰仗我的岳父大人。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他视我如亲生儿子一样。还有阮玉玲，跟我又是百般恩爱，还跟我生了两个儿子。
5: 也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四表哥真是聪明啊！
2: 哎，你说你啊，你真会躲，这东躲西躲，躲到武则天眼皮子底下了。

0: 吴大哥，你就别挖苦我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我是身在周营心在唐吗？家仇国恨，我薛强是没齿难忘。我一直在等待时机，这不，把你给盼来了吗？哼！好。嗯，哎，我也来了。你还认识我吗？
1: 你是锁阳城总兵窦玉虎的儿子窦希杰，四表哥。哼，表弟。哼，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2: 哎，对了，郭父郭母好吗？
1: 二老挺好的，他们听说三表哥被发配充军，所以一直委派我接应他。嘿，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四表哥。嘿，你说巧不巧？哈哈哈哈哈。金辉已经回到洛阳去向武皇禀报此事。赵大人。
2: 你觉得樊强这个人怎么样？
3: 啊，我也不太清楚他的底细啊。眼
1: 下非常时期，诸事还得多留几个心眼儿。梁王，您是怀疑那个阮宏达他会……这樊强是阮宏达的女婿吧？是啊。此次我们赶往洛阳。 除了有身边的亲兵之外，武皇全由他管，包括这整个洛阳城都是阮宏达的，而且他可是大唐的旧部下。梁王
2: 的意思是，
1: 此地不能久留，待到明日的时候，我要你秘密的将李显送到定海关，武皇会派人在那儿与你接应。想想。
2: 他大唐的援军应该马上就要来了。哦，
1: 那这樊强，他该不会是？此事要严密审查，如果发现他有任何蛛丝马迹，我将就地处置他。
2: 梁王，他的背后可是阮宏达呀！哼，
1: 阮宏达又怎么样？只要武皇一道圣旨，就罢了他的官，夺了他的兵权。
2: 啊。
1: 整个洛阳只剩你我，还有几位近臣，其余的都是他的人，他可是一方诸侯啊！哼哼，
3: 那本王还是王呢，诸侯算什么？你赶紧去看看李显，免得这樊强他又使什么花招，给咱们使拖延之计。
2: 哎，好，
1: 且慢。等到明天的时候，我会派人把那吴起给砍了。
0: 然后用他的头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
2: 好，
0: 哼，
2: 正好为我而美玉，赵祥报仇雪恨。
4: 军情、家情、实情，我都告诉你了。
0: 那我立刻回去禀报，等大军一到，我们就攻打魏城。你做内应，我们活捉武三思和赵瑶那个老贼，护送皇上李显回长安。
4: 啊，对了，那个邱彦臣有万夫不挡之勇。
5: 千万不可小觑。这邱彦臣，你就不用费心了，待我回去拿了他娘和他祖母的遗书，劝他归降。
4: 一会儿我再写封信给三哥，你们带回去。
5: 好，兄弟团圆，里应外合，这魏州必然一举拿下。<笑>嗯，哎，别绑着了，给我松绑。
4: 哎，吴大哥，你怎么这么猴急啊？
5: 你看看外面，说不定啊，有几十双眼睛正在盯着我们呢。一
4: 会儿我把他们引开，我得回去，以免引起我夫人的怀疑。至于你，窦表弟会放你走的啊。
5: 好，
4: 那兄弟，你尽管回去。待会儿我杀了这几个守门侍卫和兄弟，一起逃出去。记住了，我的身份千万不能透露。过一会儿我会假装追赶，掩人耳目，掩护你们出城。
5: 好。
0: 好。

0: 父君，何事忙到深夜还不归寝？
1: 最近军务繁忙，我正在处理军务之事，快完了，一会儿就去休息。
0: 是给父帅报捷吧？
1: 对。